0: 是水晶哦，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大华系统到五堵，南下汐止系统到东湖，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到一，车速在10到40公里之间。南下 76.4 到 76.6 公里，过了高架、杨梅端、路肩以及内线车道有轮胎皮。国道一号北上中立到中立转接到二，北上内坜到中立服务区，北上桃园到林口车速不到40公里。北上 42.7 公里，过了林口 B 的外线车道有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多，走走停停，车速在20公里左右。高架部分，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速不到60。西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木栅路段，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北上366.7公里，过了田寮交流道，中外线车道有不勾绳。再往前一些些，在新化系统街国道八号的匝道上有不勾绳掉落。北上三鹰到土城，北上安坑到木栅休息站，车速不到40公里。国三甲西向木栅到台北端也是车多速缓，车速低于40。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在30公里左右。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警察电台朋友大家好，我是吴辉，平安开车爱说你，人生路上就顺利，幸福美满在身边，警察电台陪伴你，这部新闻上介意，大家收听到支持警察电台台南分台 FM94.7 是你一生中的好马子。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优古瓦利斯。诈骗呢层出不穷，甚至可能发生在自己身上，你一定要随时做好预防的准备。内政部警政署推出165打诈仪表板网页，每天都会公布诈骗的最新案例数据。透过打诈仪表板，可以更了解诈骗的诈骗手法和诈骗金额。想知道更多诈骗资讯，赶快到警广官网和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来，时间来到在一起八点过五分，欢迎朋友们继续再回到景广智安交通网台南分台收听频率调频 FM94.7， 周一到周五的早上7点到10点三个小时与我同行的节目现场又谦持续的陪着你哦。好，此刻的你现在人在哪儿？好，电话号列招总一切安转弄注意小心。好，路况呢我们看一下哦，在台84线啊往东 37.2 关庙交流道路段这边接近了

这边应该是台84线37.2，好，应该不是关庙交流道哈，这里是接近了走马濑隧道这边，疑似呢有动物哈，有往生动物哈，应该是预警啊。好，那么其他的路况，来再看到的是台南市北区长荣路五段跟长盛路这边两部机车的事故。好，两部机车的事故情形。来归仁底，在中山路三段355号，这里说也是事故啊。好，也是事故。台南市的北区北门路二段跟河尾路这边汽机车的事故，汽机车的事故都麻烦朋友请小心哦。好，后续任何路况啊，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23，落空的去接到三工提供感谢你。

0: 好，我们来听，这是陶大伟的这首可爱的歌曲，跟孙悦的《朋友歌》。
1: 孙悦，
2: 哎，
1: 我们马上就要录唱片了。
2: 对，
1: 现在我们先来试一下音啊。
2: 可以。
1: 嗯。

0: 发
1: 发，怎么样？可以吧？
0: 啊，也好，好的不得了。
1: 好，
0: 我看咱们就这么开始吧。
1: 好
0: 啊，来，
1: 预备。

0: 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7 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景广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1: 好，来，时间早上的8:12了。来，路况的情形，我们来看一下，目前在台84线往东37.2公里，在二七交流道路段呢，这边接近了走马濑隧道，疑似有往生动物，疑似有往生动物。来，台南去台南市的北区长荣路五段跟长盛路两部机车有事故了。好，归仁区中山路三段355号这里有汽机车事故。归仁区中山路三段355号前，这里有汽机车的事故哦。好，麻烦朋友请特别注意了，台南市的北区北门路二段跟河尾路汽机车的事故，还有在国道三号北上的新化系统往国八的匝道，这里说有布钩绳。好，有布钩绳。台南市的南区明星路931号前两部车事故，台南市南区明星路931号前两部车有事故，都麻烦朋友请特别注意当心。后续还有没有路况呢？好，记得再告诉警广了，0800-000-123，也谢谢你热心帮忙。

好，那么路况呢就提醒朋友0800-000-123，谢谢你热心的帮忙了。好，德亨苏，我们来到了台南地区。好，我们来说到了哦，这是台南市警局说是第六分局啊，共接获了辖区银行说已转传 QR code 的简讯，无声安静，好报案。好，一名女子啊，以汇款给朋友为理由，想要汇300万啊到不明的账户。好，疑似遭到了诈骗。好，银行的行员觉得怪怪的，好，利用警合作的无声简讯 QR code 的报案机制及时通报。原警呢立即到场识破了这场骗局，好，让这名女子免于损失辛苦攒下的存款啊。好，根据了解说，这名女子到南区的银行要临柜办理汇款，好，就一直执意的要将名下的账户内的300万去转到不明的账户。银行的行员关怀提问，好，那么这名女子说要汇给朋友啦。好，那么汇款的金额很大啊，行员察觉怪怪的，好，这名女子也是紧张。好，对于受款人的身份啊，汇款用途细节都没交代清楚，都不知道。行员随即呢机警的扫描行内的设置的无声报案无声报案的 QR code， 发送简讯给警方。好，那么这个六分局的大连派出所获报后到现场，好，起初呢这名女子啊不理会行员跟员警，哎，好，就是坚持要汇款。但是在警方耐心的宣导近期的假投资的诈骗案例，才卸下了心防，告知原警是透过抖音加入 LINE 的投资获利群组。原警回说这类群组都多是诈骗啊，营造高报酬的假象来骗民众。好，这名女子才知道这是骗局，

赶紧将诈骗集团封锁。好，这个呢，这样的一个诈骗其实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哦。好，这种的事情可能常常都在发生。来，好，所以呢，六分局说了，防治的诈骗啊，从去年的4月21号开始，就启动了全台首创的无声简讯的 QR Code 的报案机制。好，整合了四大超商金融机构的 ATM 的热点，设置于金融机构的 ATM、行员柜台跟超商用餐区等等的位置。如果民众啊、金融机构行员或超商店员发现了可疑车手，或是疑似遭到诈骗的案件，仅需要扫描 QR Code， 你就可以完成简讯的报案哦。好，警方10也会立即通知巡逻警网到场的。好，所以这个用 QR Code 的无声的报案系统建立功劳，好，阻诈了这个诈骗的这样的一个情形。好，谢此也提醒朋友告知，随时要注意，不能接近这好让人去骗骗去哦。好，提醒的朋友小心小心，好，一定要小心好吗？拜托拜托了。

好，8:18了齁，路况呢？好，台八十四线往东 37.2 二溪交流道路段接近走马濑隧道，疑似动物的尸体在这个地方，提醒朋友请特别注意当心了。好，其他后续路况啊 ,0800-000-123, 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咯。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地震来时，如果您在室内，请趴下掩护稳住，如果您在户外，寻找空旷处保护头颈部，安全第一，平安最重要。内政部关心您。

好，8:24了，你在哪里？好，然后目前路况我们来看一下，好吧？目前呢，来再看到的是台84线啊，往东 37.2 二溪交流道这边接近了走马濑隧道，疑似有往生动物。好，台北十四线往东 37.2 公里 2K 交流道路段接近到走马濑隧道家和产前有往生动物咯，疑似有往生动物在这了。来台南市北区在中营路五段中兴路家讲我那是事故，台南市的归仁区在中山路三段355号汽机车事故，拢提醒着咱的好朋友，一切注意小心，爱个细节哦。来，然后不管讲你开车经过任何分间地区，哦，罗凤车道三江提供好景观。FM94.7，好，台南分台现场又签，我持续陪着你到早上的10点了。来听的这是赵咏华的歌声《最浪漫的事》。

各位警网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次长马世元。我们无法预测灾害什么时候来临，但平时您可以透过台湾全民安全指引手册准备居家储备与紧急避难包，学习严重天然灾害应变方式，练习自救与互救医疗技能，在关键时刻保护自己和家人。内政部关心您。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东非国家肯亚纳库鲁郡一所女子学校的宿舍发生火灾，造成16名学生不幸丧生，另有79人送医，成为该国最新一起致命的校园火灾。交通部与内政部研议修法提高毒驾罚则，并评估同车乘客连坐处罚。交通部表示，目前可以透过高风险驾驶管理并注记，需经一段时间治疗后才能换新驾照上路。记者杨欣报道。
2: 根据交通部统计显示，毒驾交通事故30日死亡件数，去年1到2月为8件，今年同期攀升到47件。交通部政务次长陈彦博表示，吸毒后驾车造成严重交通事故，相关防治涉及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道路交通安全规则以及刑法。因为吸毒本身是犯罪行为，所以将优先以刑事处罚论处，后续修法也会参考法务部方向。
3: 对于有毒驾的这些驾驶人，我们会通知该驾驶人来换照，而且来换照的时候呢，我们而且会加以注记，注记他要经过戒瘾治疗后，然后在一定期间之后，他才可以取得我们换发的驾照。当然在还没有取得我们换发给他新的驾照之前，因为他的驾照我们予以注记，所以如果他有这种情形在外面违规驾车的时候，当然就依照处罚条例，会依持照条

0: 件驾车的罚则来做处罚。
1: 此外，陈彦博表示，针对毒驾驾驶人，未来也将研议提高吊销驾照或相关罚锾，以及同车乘客是否并罚等问题。未来需要完成毒品戒治与危害讲习后，才能报考或换发驾照。相关修法将在讨论后进入立法院修法程序。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面对诈骗手法持续翻新，内政部表示165反诈骗专线将分阶段导入 AI 科技，协助第一线人员减轻重复性作业负担，提升防诈效率。未来也将结合 AI 技术，提供民众更及时精准的防诈服务与咨询协助。记者任南新报道。
3: 内政部表示，推动新时代打击诈欺策略行动纲领 2.0 及诈欺犯罪危害防治条例后，115年4月全国诈欺案件受理数及财损金额较114年同期明显下降，显示跨部会合作及高风险账户预警等措施已逐步发挥成效。刑事局防诈中心主任张文元表示，165反诈骗专线将分阶段导入 AI 科技，提升防诈效能。
4: 第一个就是语音转文字，我们同时会让这个受理报案的能够自动的去做系统的填表，好，然后能够直接就把它给判案到所在的分局来进行侦办。那其次呢，我们会导入 AI 的语音客服，也就是让我们这个电话接听会24小时不间断。我们还会建立这一个165小帮手。
3: 针对高发网购诈骗，内政部表示，政府已推动诈骗网址停止解析、涉诈广告下架、付款码缩短到30秒及禁止截图等措施，并要求 Meta 等社群平台强化广告商验证，结合公司部门力量，强化防诈、阻诈及查缉两能。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国发会公布四月景气灯号持续亮起第五颗代表景气热络的红灯，在 AI 需求强劲和中东地缘政治风险影响的淡化之下，我国经济成长动能持续稳健。记者游水源报道。
5: 四月景气对策信号综合判断分数为39分，与上个月持平。在九个构成项目中，制造业营业气候测验点增加一分，工业及服务业加办公时则减少一分。而领先指标连续十个月上升，同时指标更是连续18个月上升，显示经济成长动能相当稳健。国发会经发处处长陈美菊说，
6: 这一次的景气的灯号还是红灯，那已经是连续五个月是红灯了。有一个是加分的，就是营业气候测验点，主要是因为中东地缘政治的风险逐渐的淡化，最主要还是一个 AI 的需求非常强劲，记忆体的需求还是供不应求，所以厂商对于未来景气的看法，看好的比例还是大于看坏的。
5: 国发会分析，在 AI 应用的全方面扩散之下，我国相关产品出口呈现价涨量增趋势，显示台湾在 AI 产业具备掌握价格的优势。而国内厂商扩大投资，政府推动战略产业及国际大厂来台布局，都有利于支撑投资动能。此外，股市创高带来财富效应，对民间消费也是一大利多，整体经济持续朝正面发展。不过下半年将面临去年的高基期成长，灯号可能会再出现波动。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7: 金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封面影响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台湾中部以北、东北部地区以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为多云，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北部、东北部地区、马祖以及午后的东部、东南部地区、中南部山区，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晚间南部地区仍有零星短暂阵雨。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0度；中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3度；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5度。东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32度；离岛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各位景广的朋友大家好，我是王彩华，守护治安，保佑你平安，交通安全，开车不心烦，关怀社会，感恩心满满，音乐悠扬，伴你每一天，无论白天或者是夜晚。景广治安交通网，台南分台 FM94.7， 随时守护你身边。

好，时间早上的8:37，欢迎朋友们继续再回到警广智安交通网台南分台，收听频率调频 FM94.7， 周一到周五的早上7点钟到10点钟三个小时与我同行的节目现场，又先持续陪着你喽。好，那么路况的讯息，再看到的是。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的317永康路段中线大卡车沿路掉保特瓶，好，沿路掉保特瓶。好，那么在台南的新营区和平路这边20号，好，这里也是事故，好，这里也是事故。好，永康的大桥三街215号，这里也是有事故的情形了。好，都麻烦朋友请特别注意呀。好。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一二三，随时会给起落红的补充，继续到三更提供给警广喽。

大家好，我是雷琴。想要清醒难免孤独，但是开车一定要全神贯注，尤其使用辅助驾驶时，还是要记得随时注意路况，并且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我们一起在蓝色公路上平安回家。

好，那么任何记者有需要的龙凤播枪，随时到三江提供和警广了，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一几三哦，随时要记者龙凤到三江提供和警广喽。

0: 要健康，更要营养。与我同行，真健康，让你头好又壮壮。
1: 好，来继续讲的健康哈、哦。来，今毛天气讲今毛热哈，天气炎热哈，可能会让是不是手提着电风安尼吹安尼行动哈、哦，行动电风扇小小的，对不对？好，这种的产品，唔然有参照是小型的吹风机，提着手来在那吹哈。好、哦，甚至有人讲挂着阿妈棍的啊、哦，好紧挂式的。来讲除了电器本身安全的问题哈、哦，那么以及是不是当真正降温呐、啊？可不可以降温呐、啊？好、哦，对人体伤害是不是爱来了解哦？来讲在日本啊，因为眼科医师网红的眼科医师啊，有讲的讲，手持电风扇哈、哦，随身扇这种物件是不是引发的大干净？好，所以讲也分享了一寡原因和方法咯。好，所以这个影片也予袂少人来关心。

来讲有一个案例，就是讲原本感冒吼角膜无受损，吼、哦，而且泪液量哈。是真正常。好、哦，吹风之后呢，诶，角膜出现了损伤，泪液量大量的减少而变得不太稳定，好吗？那么要够另外一人，原本讲非常健康啦，讲吹风了后，目睭啊，表面变得真干涩，好、哦，在角膜也呈现了裸露的状态。那么最后一个呢，是原本角膜就有轻微的受损，好，那么吹风之后的情况又更加的恶化。好，泪液呢就会变得非常的不太稳定啊。好，那么研究总结所有案例啊，在吹风之后呢，这个泪液的保持时间跟稳定性啊都会有明显的下降。好，所以呢，在这真热的热人当中，酷暑当中，酷暑当中呢，能够安全使用的随身扇，同时也保护了眼睛。好，这名日本医师有一些建议，就是说不能对着面直直吹，好，不要一直对着脸吹，尽量将随身扇朝向颈部以下吹风，颈部以下吹风，避免这个风啊直接吹向脸部跟眼睛。好，再来就是适度的要让眼睛休息，哎，好吧，就休困一下。使用电风的时阵，好，随身电扇的时候，好，或是其他时间啊，例如盯着手机的时候，要定时间的眼睛闭起来休息呀、啊，并保持正确的眨眼的习惯。还有就是说，适量使用眼药水，好，点眼药水来湿润一下眼睛的表面。好，这是呢日本的这位眼科医师田玲子说的一些意见，提供的一些意见。好，就是手持这个电风扇，好，不要直接就吹脸，好，要吹颈部以下，好，这样对眼睛呢可能是会比较好，不会直接冲击到咯。好，给大家参考一下，你是不是也是有用手持电风扇在吹脸呢？

0: 精彩电台的朋友，大家平安，
1: 大家好，我是新梅啊，曾新梅，平安开车爱设计，人生路上就顺利，幸福美满在身边。精彩电台陪伴你，节目新闻上佮意，大家收听到支持。精彩电台台南分台 FM 94.7，是你一生中的好默契。

好，来8:45了，好，路况就麻烦朋友随时补充了，0800-000-1123，谢谢你热心的帮忙，来听江蕙江淑娜红翠管帮。

0: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长肖焕章。面对灾害时应如何应变呢？消防防灾一点通 APP 完整收录从灾前准备到灾后复原的避难须知，还教您怎么准备紧急避难包，让防灾准备变简单更方便。赶快下载 APP 哦，消防署关心您。
1: 除了我刚刚讲的

好，来八点过51分了哈。来，那么快点落风的情形。好，目前伫台84线往东37.2啊，二客交流道路段接近着走马路隧道车，有动物，好，有往生动物伫这个所在哦，提醒着你注意一下。来，公山啊，伫仁寿路协进街交叉口，讲嘛是事故伫遮哦。好，那么伫台南的永康，伫大桥三。街225号伫大桥三街225号公车原来是事故的情形。好，其他看起来也够任何以及后续的路况补充吗？随时啊到三江提供好情况了。好，0800000123，0800000123。好，以及

老方的补充随时提供给警官，感谢你。来继续听这首新歌，陈绮信的新歌《日落黄昏》。

来八点五十六分了，罗凤在国道三河北上295到292之间，咱潭水的外线有维护的作业吼。好，其他看起来也有任何后续的罗凤哦，随时会记到三江提供了。好，继续这一首新歌，王英宏的新歌《男子汉的骨髓》。

0: 们，大家好，我们是
1: IC Ball 冰球乐团。
0: 有时候生活就像线上游戏，每一个目标都是一座座城堡。
2: 当你想要开始攻城行动的时候，城墙四周却弥漫着雾，看不见路，让你不知道该怎么做。
3: 这时候别害怕，就放胆去闯吧。尽管也会在空中为你加油打气哦。
4: 提醒你，现在时间早上9点钟。

0: 掌握即时路况，
1: 安全有保障。
0: 即管路况导航。
2: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大华系统到东湖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7.3公里过了五堵，外侧两线车道之间有木块掉落。南下内湖到圆山以及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到二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

0: 国道一号北上 180.4 公里过了南屯交流道外线车道以及路肩有两部自小客车以及小货车的事故。北上桃园到
1: 老了哦，记性不好了，
2: 对，
1: 然后当下呢他可能只是忘记了，但是他还记得这一支是什么钥匙，
2: 是，
1: 然后也记得说他刚刚是为了要找钥匙接着要出门，
2: 嗯，
1: 这可能只是暂时性的忘记哦，那我们大部分会把它归在正常老化
2: 啊，
1: 但是如果是疑似失智症的话那就不一样了，
2: 嗯，
1: 长辈可能不只是忘记钥匙在哪里，他甚至会看着钥匙想不起来这个东西是做什么的，然后甚至也会把钥匙拿去冰箱冰起来，那甚至他本来刚刚要出门他也忘记他要出门这件事情，所以通常长辈在家我们可能要去看他说哎，他记忆力的部分，然后如果说你无法判断他是正常老化还是疑似失智症，我们会建议就是说可以带他去大医院的神经内科或是精神科或身心科或老人医学科去挂号，然后直接告诉医生说怀疑他有一些记忆上的一个问题，会不会是失智了。那另外我们卫生局每年都有办好几场的社区的行动医院跟全民健检，也有初步会去做筛检的一个评估啊，所以民众如果可以的话也可以就近到行动医院去做全身检查，然后顺便去做评估，
2: 是，好，这些可以多一个这个机会来做个利用哦。那么咱们台南市啊，诶，说有这样的一个失智共同照护中心，好，这是又一个什么样的地方，跟一些看诊有什么样的不一样啊？
1: 哦，失智共照中心呢它就像我们失智症的总管哦，一个大管家啊，所以当我们有疑似失智症的长辈呢，我们就可以带到如果没办法到失智共照中心，就可以先打电话哈，或是去我们的37区的卫生所，或直接打电话到我们失智共照中心。那有专人呢，他就会先去做初步的评估。那如果觉得哎，长辈可能真的有疑似失智症，他就会帮忙转介到门诊去做看诊哈。那失智共照中心有各管师，他会跟你约时间看诊，然后做检查。那检查出来之后呢，他就会告诉你之后要怎么去协助我们长辈后续的一个资源。好，那我们有9家失智共照中心哈，那西北地区的失智共照中心有卫生福利部的新营医院，好，柳旗奇美，还有嘉里奇美医院。那在西南地区有永康奇美医院、台南西楼医院跟台南市立医院，还有台南安南医院，另外还有成大医院，还有布利台南医院。
2: 好，所以有这些地方其实都可以有一个资源的一个管道来提供，对不对？好，那这个就是呢先跟大家来说一下清楚点，有一些东西的一些方向性大家比较好找出一个方式。好，那么股长我们先说到这里，我先提醒一下路况再回到现场咯。
3: 好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沈文成。平安交通看家来，路况新闻报你知，平安开车上实在，大心服务介厉害，予你温暖甲关怀，永远陪伴人人爱。尽管治安交通网台南分台 FM94.7。

好，时间早上的9:21了。路况我们持续关心的是在国道3号北上295到292之间，蓝潭隧道外侧有维护的作业啊。还有在国道1号南下的永康交流道，说有男性路人走上了国道。好。

我在一河南下的英雄交流的说有一位男人人说走九国道的这个情形哦。还有在国道三号南下358关庙路段外二车道散落了大木板，好，请特别注意，小心避开，好，小心避开。其他还有没有任何后续路况呢？也就麻烦朋友再告诉警广0800-000-123，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咯。好，那么呢，今天我们进行记者会的单元，跟大家来认识认识一下我们的一些

0: 一样，这个对家属有什么样的实际好处呢？
1: 事实上是对家属还有我们的个案都很重要，而且真的好处很多哈。也就是说，因为长辈呢，其实你要带他去就医是很不容易的哈。像我自己的家人要带他去医院，他每次都跟我说他不想去，太多检查等等。所以我们大概就希望就是公照中心有绿色的通道门诊。其实它的好处就是说，当我们把长辈呢，带到了门诊之后呢，他会在之前各管师就会帮他安排好门诊，还有所有的检查，脑部检查或是评估，就在同一天就帮他，一条龙就做好了，那简单的说就是当天就诊，长辈就可以将所有检查一并完成，整个缩短检查的时间，那长辈就是快。赶快确诊然后开始治疗。那所以通常你带他去看诊之后呢，第二次只要家属去看报告就可以了。所以长辈就不用这样奔波，长途奔波这样子。那我们绿色通道服务目前西北，我们有六家绿色通道，那西北地区就是布利西宁医院，然后柳崎奇美医院。那另外西南的部分就有永康奇美医院、台南新楼医院跟台南市立医院跟阿南医院，所以总共有六家。那虽然其他三家是没有绿色通道，包括成大啊，或者是布利台南医院跟嘉里奇美医院，如果离家里很近，其实也可以就近去做检查这样子。
0: 嗯哼，好，那么诊断后啊，这些个案的这些管理服务，可以帮家属做什么样的解决问题呢？
1: 很多家属呢，当他知道说他的长辈有失智症之后，他可能会很头痛，会觉得说糟糕，不知道怎么照顾他，
0: 没错
1: ，他也不懂说有什么样的长照服务资源可以使用。其实如果把我们的家属带到市公道中心去的话，他们会有专业的人员，有个案管理师，他就像一个领航员，会先帮忙我们的长辈看看说他目前确诊之后的病情的等级，然后之后再去确认他最迫切的需要到底是医疗治疗呢还是居家服务，然后另外他会帮忙家属如何去申请长照资源，比如说比较轻的部分，我们就让他先去失智据点去做活动。那如果已经真的稍微严重了，再去看看说是不是有居家服务员到宅服务呢等等，我们甚至都可以帮他连接很多很多的长照资源。
0: 好，那这个社区里面，有没有一些这个失智的服务据点，长辈去那儿玩呢，其实对病情的状况又是如何呢？
1: 目前我们台南市37区都有失智社区服务的据点。那另外呢，我们呢希望达到每一里，都有一个像那种长照站。那实际上大家会觉得说，长辈好像是去那边玩以外，好像也没什么事。其实据点它会安排很多的失智延缓，也就是我们要延缓他失智，因为失智其实他慢慢会越来越退化
0: ，
1: 然后越来越失能，所以我们希望能够安排一些动脑动手交朋友的活动
0: ，
1: 比如说大家可以长辈在一起都会谈一下他们小时候的一些情形啊，
0: 是
1: 然后甚至会让他们去做做数学题啊然后甚至会去听音乐唱唱歌，然后甚至因为长辈的肌肉会慢慢越来越无力了，我们希望去能够去做一些有目的的体能训练让他们的肌力能够练起来。那这些活动对于延缓他们退化跟保持他们的体能都很有帮助的。
0: 是，好，所以呢这个还是要动一下这个动脑或是动身体哦。好，这样子的话对长辈朋友其实才会有一些帮助。那这些据点帮长辈，那么对于这个照顾者有什么样的帮助呢？
1: 其实照顾者来讲，尤其是我们台湾 蛮多是老老照顾了哈，就像我阿嬷那时候90几岁。

0: 时候，其实我爸爸其实已经七十几岁
1: 啊，
0: 所以呢，老老照顾者真的是很辛苦啦，
1: 对 对, 对。
0: 所以当我们让长辈去据点活动的时候，其实他们在据点，家人就可以获得几个小时的休息站、啊。
1: 对对对。
0: 那其实，在据点呢，他们也会办家属座谈会，也就是照顾者的一个座谈会哈、让大家交换一下，哎，照顾的心得，还有指导他们照顾的技巧，
1: 嗯哼，
0: 哦，这样家属才不会感到很孤单，
1: 对对对，
0: 觉得哦好累哦，
1: 没错，
0: 只有他一个人，
1: 是啊。
0: 那另外就是说，他们虽然白天在据点嘛，那可能夜间也会觉得照顾困难，
1: 对。
0: 那其实卫生局我们也有叫做小规模多机人哈、哦，当家属说哦，哎，按时，我都叫过，而且说因为出差，
1: 对，
0: 要去管期两天啊，三天
1: 哈、哦，
0: 他也可以利用这个小规模多机人提供夜间喘息服务。
1: 哦哈，好，所以也有夜间的哦，不是只有白天，对不对啊、哦？
0: 对 对, 对，
1: 好，那这样的这些活动啊，哈，我们的要申请一些流程嘛，对不对？那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形？
0: 哦，其实申请流程不会很复杂，大家就记得拨打1966，就是长照咨询专线。
1: 嗯，
0: 不管刚刚上面讲说要叫你做什么，你都不用太想太多，你只要觉得我有长照需求，我就先打1966去询问，
1: 嗯，
0: 啊，专人就会为你服务。
1: 啊，
0: 那另外呢，也可以直接就走到我们离家很近的卫生所啊，好，或是我们的刚刚讲那几家医院的失智共照中心，
1: 对，
0: 或是甚至附近有据点，都可以走进去，然后就询问这样子哈，他们都随时可以帮忙转介，然后帮你去做媒合。
1: 是，好，所以呢，这都还是有一些服务帮助的哦。好，那么1966的长照咨询专线，朋友需求，哎，记得要打过去哦，这样会有一些让你能够比较得心应手的啦哦。好，我们今天时间的关系，我们就谢谢咱们的苏恩平股长来跟我们分享这项资讯哦。好，股长，谢谢你喽，谢谢，拜拜。
0: 好，谢谢大家，拜拜。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世界卫生组织秘书长谭德赛为了监督伊波拉病毒的抗疫行动，今天抵达非洲中部国家刚果民主共和国。他表示该国的疫情可以止得住。根据世卫最新数据，从本月15号民主刚果宣布爆发疫情以来，截至24号，世卫在该国已经记录到超过1000起确诊及疑似病例，其中包括10起确定染疫死亡，以及223起疑似染疫死亡的案例。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5月18到23号在瑞士日内瓦举行，虽然台湾未获邀出席，但卫福部长石崇良仍率团赴日内瓦举办四场专业论坛，分享智慧医疗与公共卫生成果，传达参与国际社会的决心。记者杨欣报道。
2: 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台湾在日内瓦举办数位健康、癌症政策、消除 C 肝及强化医疗韧性四场专业论坛，其中台湾提前达成 WHO 2030消除 C 肝目标以及完善的癌症防治政策，都获得国际高度肯定。此外，卫福部与外交部首度办理 WHA 台湾智慧医疗与健康产业展，展示 AI 医疗影像、手持式超音波以及智慧病房等创新成果，凸显台湾在全球医疗供应链的重要角色。
3: 台湾身为国际社会的一份子，而且我们的医疗的专业、公共卫生的表现，其实在世界上呢都是有目共睹。所以我们不是只是为了参加这个WHA 的大会而争取权益而已，我们更重要的是要把我们的成果呢展现给世界，也分享那么我们的做法，让其他的国家可以参考。
2: 石崇良表示，今年共有11个友邦提案支持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与世界卫生大会，也有国际医卫团体与非政府组织公开声援。卫福部表示，未来将持续深化国际合作，让世界看见台湾在全球健康治理中的专业与贡献。

0: 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刑事局侦六大队接获制毒情资，经长期搜证后，会同台中市警局破获一处藏身在住宅大楼内的毒品咖啡包分装厂，查扣近4000包毒咖啡包及相关制毒工具，成功瓦解毒品制造贩卖集团。记者陈韵涵报道。
2: 刑事局表示，专案小组报请台中地检署检察官指挥侦办后，锁定以陈姓主嫌为首的制毒集团。警方调查发现，嫌犯生活紧凑，白天在传统市场工作，下午经营美甲美容，深夜则将租屋处变成毒品咖啡包分装厂。警方经长期搜证后，执行搜索与具体行动，当场查获陈姓主嫌等人。刑事局侦六大队第六队队长詹明佳说：“
3: 原案查扣三级毒品咖啡包3885包。”原料卡系统4包，毛重1836公克，凯他命89包，分装机一台及分装工具一批等证物，全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台中地检署，经检察官于115年侦结起诉制造三级毒品在案。
2: 刑事局呼吁，新兴毒品严重危害国人身心健康，制造、运输及贩卖毒品更属重大刑事犯罪，民众切勿以身试法。警方也将持续扫荡制毒与贩毒集团，维护社会治安与民众安全。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1: 毒驾事件当中，不少都是验出含有伊托米酯的毒品。神经外科医师警示，这种本来只是用在手术麻醉的药物，一旦遭到滥用，将会对人体造成不可逆的毁灭性伤害。记者罗佳慧报道。
4: 国立阳明交大医院神经外科谢秉贤医师指出，伊托米酯原本是医疗用的静脉麻醉剂，必须在专业监测下使用。然而不法分子把它混入电子烟油，在毫无剂量控制下吸食，就成了严重危害的毒品。
5: 吸食后会迅速抑制我们的中枢神经，让我们的意识混乱，呼吸抑制，而且会引发全身不自主抽搐的这种激越症的情形产生。它就像僵尸一样。那如果这时候呢，我们再去开车啊，当然一定会酿成严重的车祸。
4: 而长期滥用更会严重抑制肾上腺功能，导致身体无法正常分泌肾上腺素，引发低血压与休克。
5: 那当然，伊托米酯长期滥用呢，它更会严重的抑制我们肾上腺的功能，那我们的身体没有办法很好的分泌肾上腺素，之后造成这些低血压啊、休克的这些后遗症产生。此外，还会造成认知障碍啊、幻觉啊这些不可逆的永久性的神经损伤，更严重的也会引发心脏骤停、猝死的情形。
4: 谢医师强调，伊托米酯已经成为青少年滥用毒品前三名，提醒家长多注意孩子是否有精神恍惚或手脚抽搐等异常的走路姿势，千万不要因为一时好奇而抱憾终身。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0度；中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3度；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5度；东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32度。离岛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听众朋友大家平安，我是黄伟林。交通安全急不来，守法驾驶不贪快，稍安勿躁要释怀，守住警广趁现在，掌握路况最厉害，行车一路不拥塞。警广治安交通网台南分台调幅 AM1314 千赫，永远是您的最爱。
1: 警察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广播七七 FM94.7 频道的信号，请持续锁定警察电台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和收听。

来，时间来到早时九点过三十七分，倒来建设电台台南分台收听 FM 九四点七，拜一到拜五早时七点进行到十点，三点钟与我同行，这部现场时间有请空中继续来陪伴。来，现主持朋友，你开车开到德无言。好，来路况，我们看到的这个是在目前好。国道的部分呢，好，在南下的358南子路段的外二车道散落了大木板哦，如同单人床大小的大木板，好，要小心避开哦，要小心避开。好，再看到的是台南的安平光州一街跟屏风路的交叉口，好，也是有事故。台南市东区青年路跟庆东街交叉口也有事故，还有在台南市北区的公园路北安路一段的交叉口，以及北区的长荣路四段128号都有事故。在国道一号南下的永康交流到这边，说有男性的路人走上国道，现在走到哪呢？好，麻烦朋友帮我们注意一下，小心了。在国道三号北上呢，好，再看一下，好，国道三号北上，在295到292之间的蓝潭隧道外侧有维护作业哦。好，在台南的永康正强街185号也都有事故，也都有事故，提醒朋友请特别注意当心了。任何还有其他后续路况吗？就记得告诉警管。好，不管此刻你开车在国道在省道，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一至三，随时路况的补充继续到三天提供，感谢你。

好，来，时间早上的9:45了。好，路况目前在看到的是台南永康街116号，这里有事故哦。好，这里有事故。好，带来我们英空街180号河博前公园那起事故的家。呵，那么要够快点的带来安平区更久一个航平红路高车靠公园那起事故。带来我们企业当区的青年路庆当街高车靠公园那起事故的家。天气点让你和平。朋友啊，请一切注意小心个细节喽。好，任何还有没有其他的后续路况，也就麻烦朋友。好，不管此刻的你现在开车，抵高德抵新德，也记得安全盖重要哦。好，行经任何云嘉南地区路况，收听 FM94.7 尽管台南分台。好，路况锁定现场右迁，我持续陪着你一直到早上的10点钟咯。

今天我们要和你分享的最真情，唱歌。说到唱歌是人类的天性，也是人类与生俱来的天赋本能，不管男女老少，人人都会唱歌。唱歌也代表着人一生不同的领域、不同的时期、不同的意义以及不同的人生。比如说儿歌，它就是婴儿的天堂。出生的婴儿在母亲的儿歌声中

他会露出满足的微笑，或在母亲的催眠曲当中安然入睡。婴儿也不会多想其他，只要牛奶喂饱了，睡在摇篮里有歌声为伴，那就是婴儿的天堂了。再者说到了山歌，是工作的调剂。在过去的农业时代，一些采茶的姑娘一面采茶一面唱着山歌，这就是工作的调剂。我们也看到农田里插秧的农夫一面插秧一面唱歌，以歌声调剂工作的辛劳。这不但在工作当中大声唱歌增加了力量，也会忘记了辛苦。靠歌声娱乐，靠歌声纾解压力，可以让我们了解到歌声的重要。再说到一种很普遍的歌，情歌，是情感的表达。在各类的歌曲当中，以情歌的流行是作为普遍，因为人是感情的动物，歌声就是感情的流露。像是有一首经典歌谣《小放牛》，形容牧童和村姑之间的恋情。像是黄梅调《梁山伯与祝英台的十八相送》，至今仍是脍炙人口。现代青年男女之间的同学会、惜别会、餐叙聚会，也都可能高歌一曲，也可以说这都是跟感情有关系。或许在这样的时期释放感情，唱情歌也是他们的拿手本领。朋友，你会唱歌吗？你都唱什么歌？歌给我们不同的心情，可能有悲伤，也可能有快乐。歌声陪伴着我们生活当中的每一天，或许也会带给你不同的感受。好，来，时间9:50了，路况提醒一下，在台南永康街116号这里都有事故哦。好，还有永康的正强街185号也是事故的情形了。好，提醒朋友特别注意啊。好，在国道1号南下的358南子路段外车道散落了大的木板，好像单人床的大小，请小心避开，小心避开。任何还有其他后续路况，记得告诉警广0800-000-123，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喽。好，我们今天最真情的单元说到的是唱歌，唱歌，你会晓唱歌吗？还是你比较喜欢听歌？好，不管怎么样，有些歌可能都在生活当中陪伴着你我。好，想唱歌，爱唱歌，好，也都是一件好事情。好，送你这首歌曲，翁立友的《爱唱歌的人》。

来，9:55了哦，你在哪里？好，任何还有其他后续路况，好，再继续告诉警广了。空白空空空空空一几三。0800-000-123的路况持续咯。好，那么台南永康，永康街的116号的事故，还有永康街的正强街185号的事故，麻烦朋友都小心。后续路况0800-000-123告诉警广。最后来听一首日语歌，安佐里演唱的桔梗谣。

0: 等我挂了钱再对我说，善良是我最大的瘾头。过了这么久他没走，
1: 赖床过了这么久你还不起床啊？我是艾怡良，早上十点喽，不骄不躁，让我们听景广，养足好心情， Take over the whole day。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汐止系统到内湖，南下桃园到中坜转接道一，车速在10到40公里之间。稍早在南下358公里过了南子交流道，外线车道的木板已经排除。国道一号北上178.5公里过了台中交流道，中线车道有蓝色雨伞掉落。北上平镇系统到中坜转接道二，北上桃园到台北，北上内湖到东湖车速都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北上泰山转接道到环北交流道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多不好走，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树林到中和以及北上木栅到南深路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三甲东向木栅到深坑端以及西向木栅到万方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

各位景广的朋友大家好，我是王中平，收听景广，掌握行车的方向，就爱景广，资讯生活最时尚，有了景广，人生路上一起闯，喜欢景广，音乐经典最难忘，因为景广，让我们珍惜时光。景广智安交通网台南分台 FM94.7 就是有乐趣。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您。

好，10:20了，路况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的 372.5 靠近了中山四路的出口，外路间有完整的轮胎，好，有钢圈的完整轮胎掉落在这儿哦。好，国道一号南下372.5，我见到中山四路出口外山路经共有一粒完整的车轮胎，好，有钢圈，好，有钢圈哦。好，那么再看到的这是云林虎尾工专路四维街，这里有事故了。好，云林后尾工专路四维街公家我那是事故的情形。好，台南市的南区永城路三段跟新都路有事故，永城路三段跟新都路这里呢也是有事故哦。还有在云林的西螺台一线转正安路口的事故，好，都麻烦朋友请特别注意当心了。任何后续的路况吗？0800-0000-123。好，随时呢有路况，好，再继续告诉警管补充，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喽。

你累了吗？会不会想找人说话？不论你今天过得如何，都不必无时无刻维持完美的笑容，适时的释放压力，也许会更舒服哦。大家好，我是小薇薇佳莹，陪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好，10:27喽。好，看一下路况的讯息，在国道一号南下 372.5 靠近的中山四路出口，外侧的路肩掉落了完整有钢圈的轮胎。好，国一南下 372.5 靠近中山四路出口，外侧路肩有掉落了有钢圈的完整轮胎，提醒朋友特别注意当心了。好，云林的虎尾公专路四维街的事故，还有台南市南区永成路三段跟新都路的事故状况，都麻烦朋友好注意小心。后续呢，路况0800-000-123继续告诉警广了，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好，继续来一首原住民邹族的歌曲，杨显彬演唱的《小米女神的祝福》。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美股主要指数全面收高，台指期夜盘上扬950点，台股今天同步走高，早盘指数来到44726点，上涨超过1000点。台积电今天股价随之走高，早盘攀高到2370元，上涨75元，市值达到新台币60.94兆元，贡献大盘约437点。南投县民间乡一间便利商店前，昨天发生民众持疑似刀械物品挥舞的事件。南投警分局获报到场之后，确认未有人员受伤，后续将通知男子到案说明，并依法裁处。记者陈韵涵报道。
2: 南投警分局在5月28号清晨5点左右接获民众通报，指称民间乡一处便利商店前有一名男子情绪异常。警方到场后发现，何姓男子手持长条形铁片，疑似刀械，自称是神明机身，并在现场施法抓鬼。警方进一步询问店员及现场另一名朱姓男子后得知，何姓男子当时手持器具，口中念念有词，但并没有对现场民众造成伤害，因此双方都表示不提出告诉。警方见何姓男子精神状况不稳，随即通知救护车到场协助。不过何姓男子见救护车抵达后，随即自行驾车离去。南投警分局副分局长李正昌说，
3: 本分局将针对相关的影像资料通知涉案人到案说明后，一违反社会秩序违法第63条第一项第一款裁除。
2: 南投警分局呼吁民众，如发现疑似情绪不稳或有危害公共安全情形，应立即拨打110报案，由警方及相关单位及时到场协助，以维护社会秩序与民众安全。警广记者陈仁涵南投报道。
1: 准备搭船出海，却在登船之前被查出身份有异。海巡人员在高雄商港执行澎湖轮旅客查验时，发现一名女子竟是通缉犯，当场拦下逮捕，并依法完成后续移送作业。记者黄义豪报道。
4: 第五案巡队高雄香港安检所5月27号晚间执行澎湖轮登船旅客身份查验时，发现一名邱姓女子准备搭船，不过系统比对后显示，她因为涉及公共危险罪及不能安全驾驶罪，分别遭到台东地方法院以及台东地检署发布通缉。第五案巡队高雄香港安检所所长林建义说，
5: 115年

0: 5月27日，本所人员执行旅客身份查验时，查获一名因违反公共危险罪及不能安全驾驶罪而遭通缉的邱姓女子，随即由本所人员将邱姓女子予以逮捕，完成笔录制作后，解送至台东地方法院及台东地方检察署归案。
1: 海巡署强调，将会持续加强各港口及船舶查验作业，防堵不法的分子趁机出入，也呼吁民众如果发现可疑的情资，可拨打海巡118专线，共同维护海域与社会安全。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2: 为了完备泰安交通路网的最后一里路，苗栗县政府与中央携手推动雪霸国家公园至雪见道路62-1线第一二标后续工程，预计119年完工。未来南北部落通行时间可缩短40分钟，成为原乡防灾的生命线。记者陈怡玲报道。苗栗县政府交通公务处指出，这项工程获得内政部国土署支持，纳入生活圈道路交通系统建设计划，核定总经费新台币14亿5700万元。工程采高架桥梁跨越大湖溪谷，全长约702公尺，并以177公尺路工段衔接南北两岸，避开地质天险。工程预计119年12月完工。县长钟东锦说：“
3: 我们这个雪见道路的最后一里路哈，这苗62-1线哈，就靠这条桥就能够联络前山跟后山连接起来哈。当然，对泰安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条路。将来不管是还要工作啊，甚至救灾，甚至是生活上就学各种方便，我想都会带来乡亲更多的便利。”
2: 中东锦县长表示，雪霸国家公园至雪见道路62-1线第一二标后续工程完工后，将缩短泰安乡北五村与南三村通行距离，提升原乡防灾韧性，同时带动在地观光发展。警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王品祥说明天气状况。品祥早安。
4: 主持人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今天白天开始受到锋面影响，上午在中部以北跟宜兰持续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并可能有短延时强降雨。午后在花东及各山区有午后雷阵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晚间开始锋面水汽逐渐减少，雨势趋缓，只剩南部有一些零星降雨。白天高温在北部跟宜花大约是28到31度，其他地区约32至35度。南部内陆还是有36度以上机会，外出还是要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而今天来说，东北季风增强，在桃园、照台中、澎湖还有兰屿绿岛，沿海空旷地区还是有平均6级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机会，前往海边活动请注意安全。而第六号轻度台风强密，早上8点在鹅銮鼻东南东方1540公里海面上，逐渐往北往琉球群岛方向一带前进，强度持续增强，预估大概在周一开始会渐渐影响到日本一带。周一起前往日本的民众，请多留意台风的最新资讯。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谢谢品祥。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娟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不如预期，没能一起度过。
1: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2: 老王乐队。
1: 当感情发展不如预期，情绪勒索成了自以为是的温柔，分开或许才能让彼此治愈伤口。
3: 如果遭遇精神暴力，可拨打113保护专线，24小时都有专人提供咨询服务，帮助你远离暴力。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好，10点38分，继续回到景广自然交通网台南分台收听频率调频 FM94.7。 好，路况目前提醒的，这是在国道一号南下的 372.5 靠近的中山四路出口的外侧路肩，有掉落了完整钢圈的轮胎，掉落了完整钢圈的轮胎。好，在国十往东 8.9 过仁武交流道外侧的这个车道的帆布，好，提醒朋友特别注意。好，台南市的南区永成路三段新都路，这里有事故。还有在之前的云林湖尾工专路跟四维街，好，事故在这都提醒朋友小心了。其他的还有没有后续路况呢？好，记得哦，再告诉警广0800-000-123，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咯。来听张信哲的《爱如潮水》。

许多广告会声称有投资机会，可以在短时间内赚大钱，但是当你投入资金以后，对方却消失不见，这样的心痛每天都在上演，已经有很多人被骗。所以看到可疑的投资广告，请保持警觉，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避免成为诈骗集团的目标。大家好，我是 Juice Boy，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好，10点45分了。目前在国道三号南下的325到326之间，过了柳营外侧的边坡维护的工程。好，再看到的是国道三号南下358到359之间，过了关庙外侧有护栏的工程。国道三号北上的344靠近了善化地磅站的外侧有大轮胎皮哦。国道三号北上344我近的善化地磅站外线共有大的这个车辆皮。第61线西滨北上283到281之间，也就是北门到南关新基站，好，有标志架设的新工程，好，请改道。好，有标志架设的新工程，请改道。台南永康忠孝路408号，因空的中孝路408号背河宫，原来是事故。一个有归仁区高铁12号和归仁北路交叉口，讲原来是事故，好，原来是事故。伫遮提醒着咱的好朋友，请注意小心个细节啊！来，林仁和以及是路况的补充，随时提供好情况了。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23，落空气象提供哦。

好，10:51了。好，你伫倒位伫走丛，一切安全，注意小心驾驶了。好，看一下路况的讯息。好，再看到的这是。好，国道一号南下315到316，台南系统外侧有护栏工程的施工哦。国道三号南下325到326之间，过了柳营外侧有边坡维护的工程。国道三号南下358到359之间，过了关庙外侧也是有护栏的工程，提醒朋友都请你留意小心了。好，那么其他还有没有后续啊？麻烦朋友持续的补充。好，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23。好，路况就记得再告诉警广，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了。来听陈奕迅的《10年》。

如果那两个字没有颤抖，我不会发现我难受，怎么说出口，也不过是分手。

好，10:56咯，好，看一下时间。来，目前在台南安定海寮134-39号，好，这里都有事故的情形哦，麻烦朋友请特别注意了。好，国道一号南下315-316台南系统外侧的护栏工程，麻烦朋友都请留意小心了哈。好，还有没有其他后续的路况，也就麻烦朋友好随时补充给警广0800-000-123，谢谢你热心的帮忙。来，陈雷轰金桃。

早上11点钟，我是曾立新。也许你也跟我一样，曾经挂起咖啡箱吹理想，未来路会安怎唔知影，但相信只要愿意去尝试，就会有无形的力量保佑我们。让我们边听着景广，边朝着梦想出发吧。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高架汐止端到内湖，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一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南下117.7公里在过了头份交流道中线以及外线车道有货车绑带掉落，南下稍早在372.5公里高雄端前外路间的轮胎已经排除。国道一号北上344公里在高科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轮胎皮。北上泰山转接道到台北车速在1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汐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也是车多不好走，车速在3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中和到树林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391.2公里在九如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有板子掉落。北上树林到安坑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北上9.8公里在汐止隧道前外线车道有散落物。国道10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公里。以上路况由陈瑞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稳赚不赔高获利的投资小心是诈骗，可能让你血本无归。网络上亲切的问候，不是爱情来了，而是诈骗来了。 AI 的世界里，声伪技术让电话或网络的另一头，你的朋友可能不是你的朋友，亲人也不是你的亲人。提醒您多多小心查证，避免掉落诈骗集团的陷阱。稳赚不赔的投资永远不能出金，再美好的爱情一旦要汇款都是假，请多利用165反诈骗的专线或者是110报案专线，警民合作打击诈欺。我是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局长林国清。
1: 进入高龄化社会，高龄驾驶者增多，提醒高龄驾驶人为确保行车安全，依规定办理驾照定期换发与健康检查，确认视力、反应能力与身体状况是否适合驾驶。如有慢性疾病或服用影响专注力的药物，应审慎评估再上路。
2: 换照年龄下修到70岁，70岁以上需要体检换照，75岁以上则维持每三年换照。换照需要通过体检跟认知功能测验或是失智症的证明，自愿缴回者可以享两年敬老卡达成补助，违规肇事者则需加做自费实地训练。
3: 高龄驾驶建议选择熟悉路线，避开尖峰时段与复杂路段，并保持安全车距，预留充足反应时间，如感身体不适请避免驾驶，定期换照，谨慎驾驶，让每一次出门都更安心更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汪玉君。警察广播电台，那亲像空气，嘛亲像咱塞车时阵上光迄粒星。咱做伙来收听警讲，欢喜出门，平安登到厝。

0: 感谢您继续的锁定景广台南分台 FM94.7， 我是 Kiki。 开车出门最希望的就是一路顺畅，特别是在连假的时候，那要顺顺的往前走，就要感谢公路局，有很多的单位都默默的守护道路品质还有大家的行车安全哦。那我们今天云嘉南好行特别邀请到这位神秘嘉宾，要超前部署，把端午连假的交通攻略抢先整理给大家，让我们一起来欢迎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的吴耀胜主任工程师。
1: 是，主持人 Kiki 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不知道有没有听众朋友跟我一样对于主任工程师的职务内容觉得好奇，那首先就要来请教您主要是负责什么样的业务呢？
1: 跟各位听众朋友报告哈，那我们是交通部公路局所属的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哈。那主任公司主要的职务就是机关的幕僚长，那也督导了我们云嘉南区所属派出单位的六个公务段的相关工程业务的一个执行哈。那当然就是包括我们的省道的养护啦、桥梁啦、景观绿美化，以及包括交

0: 相关的交通工程、交控工程。那另外分局幕僚单位它有五科一中心跟四室哈，那这个也是属于的主任工程师的一个督导的工作范围内。
1: 哦，哎，主任工程师，我之前都有在很多云嘉南地区重要交通一些建设，就是比方说要开始推动或者是动工的典礼上看到您的身影。哎，
0: 是，那有几次了。是是，
1: 对呀、啊，那等于说在分局里面，您是核心的人物喽。
0: 因为我们大概分局分为两层哈，那第一层主管包括我们的机关首长，就分局长，还有两位副分局长。那再就是我一个幕僚长，是主任工程师。那我们所属有相关的科长跟主任。
1: 是。那我想您对于辖区内各个养护的路段一定是很了解。那像端午连假就要 coming soon 了，根据往年的经验，是不是有几个辖区的路段是比较容易塞车的？要请您跟大家分享一下端午连假的交通特性。
0: 好的，谢谢主持人给我们云嘉南分局这个机会来跟各位用路人做一个报告哈。那云嘉南分局辖区的省道跟包括快速公路大概养护了900多公里哈，那也是相当长的一个路段哈。那我们在端午连假的一个交通特性方面哈，那因为端午节是我们传统的三大节日之一，那相关的民众的返乡及出游人潮非常众多哈。那云嘉南地区易用塞路段包括我们台86线的仁德系统、关庙交流道等，预估哈在端午节连假会出现相当车多的情形。那台86线仁德系统预估在每天傍晚都会有一个车多的情形。另外台86线跟国道3号衔接的关庙交流道哈，那从早上10点到下午1点的车辆也会比较多哈，特别是在国道3号跟台18线哈，在阿里山公路的中埔交流道临近路段也一样也会出现车多拥塞的一个路段哈的情形。那预估在中埔交流道的这个部分哈，那在中午时段哈，往阿里山风景区上山的车流会相当大，
1: 嗯，
0: 那傍晚时段则是车流下山的一个高峰时段。
1: 哦，感觉好像跟大家平常出门的时候，然后出去玩，可能早上会利用到的路段，跟回家的时候的这个拥塞的时候，好像是有这个特性有符合。
0: 是，因为出游的民众跟用路人会相当的多，主要在一个交通比较瓶颈的地方会有一个。我们会有相关的一个疏运的一个措施。
1: 是，那很多朋友一定会把握假期返乡啊，或出门走一走，刚刚提到的这几个尖峰时段跟路段就要笔记起来咯。诶，那我们主任工程师有针对端午连假，我想请问我们分局这边有规划了哪些疏运措施呢？
0: 今年端午连假在云嘉南地区总共有2场的龙舟赛，那分别是在嘉义县东石乡的渔人码头哈，那以及台南市安平运河。那另外在东石乡渔人码头的部分，在连假的第一天也就是6月19日当日举办龙舟赛。那隔日会有一个盛大的一个6月20日会有一个高空烟火秀，相关包括美食摊位啊、活动舞台等等哈。那另外在安平运河的台南市国际龙舟锦标赛的方面哈，是从连假前2天的6月17日就开始举行，一直会比到6月21日，连假的一个最后一天才会结束。那连假期间有计划前往观看的一个听众那在观看比赛的部分请遵守现场警方及工作人员的指挥，那也将你的爱车停放在安全的位置避免影响相关道路的一个通行。
1: 是。
0: 另外在台18线阿里山公路中埔交流道附近常常因为下山车流的集中以及国道3号那匝道移控的管制会造成一个相车速的一个缓慢那连假期间从阿里山公路台18线下山预计北上前往国道3号那可以提前在台3线做一个右转那直接接到县道166，那由竹崎交流道北上国道3号。
1: 哦，真的耶，因为像东石啊跟安平的龙舟赛，这个都可以说是端午节的重头戏，我也会去凑热闹耶。
0: 对啊，这是我们一个连假的一个算

0: 一个我们
1: 的
0: 一个的民众的一个消遣，或者说一个娱乐的一个最好的一个时机，这样。
1: 对，所以大家要记得我们主任工程师的提醒哦，提前规划路线，特别是停车的问题。诶，那如果说有碰到施工在进行，有时候也会影响到行程呢。那我们辖区近期有要注意的道路通组资讯吗？
0: 好的哦，那我接续报告。那我们云嘉南辖区有在端午连假期间哦，那在省道跟快速公路的部分，原则上我们是均暂停施工哈、哦嗯。但是在持续施工性的方面，就包括台61线282K 的北门路段的一个桥面结构补强哦，会维持封闭北上的一个内侧车道哈、哦。那另外在斗南市及四同乡的一个台一丁线新农桥哈、哦
1: 嗯，
0: 那近期已经进展开始设施施工为例哈、哦，也请用路人要特别注意。那第一阶段的交维措施哈、哦，将会封闭原来南下的车道哈、哦，进行旧桥拆除的部分哈、哦，那会调拨北上车道哈、哦、一个车道，那供南下车道通行。那另外在嘉义县欢路乡台三线吴凤桥的部分哦，那目前也正进行这个桥梁的改建哈、哦，那一样会封闭一个车道哈、哦，那调拨一个南下车道供北上车道做一个行驶。那辖区内还有其他的，包括台19甲线哦，以及在嘉义县民雄乡哦、台南市永康区南西区哈、哦，均有道路跟工具的一个施工哈、哦。那我们也恳请用路人哦，行经施工路段应该特别的依照标志的指示哦，减速慢行，那配合相关的一个指示改道的行驶哦，以免发生危险。
1: 哇，那为了要降低对用路人的影响，刚才这样听下来，都有尽量维持至少一个车道或者是有便桥可以通行，很贴心哎。好，那目前进入了所谓的汛期，比方说短延时强降雨啊，或者台风，可能会导致道路中断或交通受阻的状况。那分局这边有针对汛期来加强防灾准备的工作吗？
0: 有，那再跟各位听众朋友说明哈、那为了提升我们在5月1号开始的汛期哈、那在相关的汛期跟台风，比如有灾害发生的一个、期间的一个行车安全、那本分局在每年汛期前来临、就是5月、4月之前、就会规划提前规划相关的一个防灾演练，那会请所属的公务段、对针对辖区内易发生灾害的路段进行一个模拟的操作、那演练包括预演相关道路的一个封闭、特别是在我们的阿里山公路的部分、那台风季节、经常需要做一个预警性的一个封闭哦，那是我们的一个雨量的一个一个情形哦、那也让第一线的同仁哦，那熟悉应变的一个流程，那也相关做一个相关设备跟通报机制的一个检验哦，那以及能够在灾害发生时哦，能够迅速的一个应变，那降低对交通的冲击，并加速后续的一个复原的一个作业。
1: 对对对，像去年那个丹纳斯台风我还印象很深刻。
0: 在我们云嘉南地区造成蛮大的一个一个相因为它当时的一个强阵风几乎达到17级齁、所以相关的一些民众的一个民房的一个局部的一个受损的一个状况、那包括我们省道的局部的一个淹水跟因为相关的省道包括台17线台19线都有相关的一个电杆，因为这个强阵风实在是太大哦、有一个倒塌的情形哦，那有会影响到用路人的一个行车。
1: 对，而且像我们在值台风班的期间，都会收到分局这边应变小组都会及时会诊灾情或者排除的资讯，这个是灾害防救作业机制中的一环吗？
0: 是，那再做一个说明。那针对台风及豪雨可能带来的影响那分局与提前预警，确保安全为核心原则哈。那针对重点桥梁以及高风险路段哦，比如我刚刚说明的阿里山公路的出口到福山、福山到阿里山的部分哦，会分别建置分级预警机制哦。那在灾害期间会持续的掌握天候跟现场状况啊，适时做一个调整的一个因应。
1: 那像这个预警的机制，它是有分成了几个阶段吗？
0: 那目前我们大概区分为黄色预警，黄色的部分是预警，那代表我们 现在的道路是维持通行的，但是要提醒用路人留意行车安全。
1: 是。
0: 那第二个就是一个橙色橙色警戒的部分，那代表了将要在这个路段包括桥梁做一个加强的一个管制跟劝导那避免民众在进入一个相关的一个危险路段。那第三个部分是一个红色警戒的行动时那就是要立即将我们的道路做一个预警性的一个封闭，包括桥梁的部分，那会禁止通行以防止意外的一个发生那也呼吁民众在汛期期间如果发生台风或豪雨那应该主动及时的掌握讯息，并配合现场的管制措施，避免进入高风险区域。
1: 所以以后如果听众朋友如果有听到了我们提醒说像黄色预警、橙色警戒或者红色行动这些等级，就会知道是什么样的意思，要注意哪一些事项。
0: 是的，是的。
1: 而且如果说想要查询最新的交通还有天气资讯，是不是也可以利用我们公路局这边的幸福公路的 APP 呢？
0: 是，那每年的五月至十一月为汛期那期间常办的一个台风跟短延时的强降雨，那可能导致道路中断那为了协助民众及时掌握路况，那公路局提供省道及时路况系统，包括幸福公路 APP 以及用路人服务专线那我这边作为一个宣导那我们用路人服务专线为0800-231-0350800-231-035那方便用路人做一个查询最新的一个资讯。
1: 0800-231-035好，而且也可以收听警广，掌握方向。
0: 对，那也可以透过我们的路侧的 CMS 看板及警广的广播随时掌握路况。
1: 是。哇，今天也非常感谢我们的主任工程师跟大家分享了这么多，提前掌握了端午连假的道路通组资讯也让我们了解到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每个单位的工作内容都有很重要的地方。而且我今天
0: 谢谢主任给我们这个机会，
1: 而且我今天有特别请主任工程师为听众朋友挑选了一首歌曲，我接下来是不是要把时间交给您介绍一下？
0: 好，谢谢主持人给我这个机会其实这是一个我在职场上关于工作情谊的一段美好的经历那其实这位同仁是我在我们个人的工作经验，在重大工程公共工程执行工作岗位上的一个工作伙伴那也是一位相当认真负责有使命感的一位同仁。那因为这位同仁就有生涯规划要在公部门离职的那一天下班那就用手机的 LINE 就下班的时间已经大家都离开办公室了，他用 LINE 传了一首歌曲给我那刚好那时候我在用车机看到 LINE 的资讯那就传了一首500的心爱的再回来心爱再回来
1: 心爱再回
0: 来，其实当场我就把它点开这样来听感受这首歌
1: 那你不就听得泪流满面？
0: 其实当下是深受感动啊！其实我们心中也默默祝福这位优秀的年轻人能够投入业界，他是要离开公部门投入业界能够展翅高飞能够在土木工程界能够发挥长才闯出一片属于自己的天地。
1: 所以他接下来有全新的生涯规划了。
0: 是。当下就感觉这首歌听得非常的感动，也是有所感触
1: 而且这首歌曲其实500就说他会写是因为就想要表达一种男主喊为了生活可能离乡背景然后到异乡去打拼的这一种一种意志跟心酸和无奈耶，所以我觉得主任工程师很暖心，今天还有特别利用上线的机会把这首歌曲送给了这一位优秀的同仁。
0: 跟主持人跟听众说明，我们这位工程师是一个女性工程师那大概年纪小我非常多，这年纪小我大概20几岁那其实他现在目前我所知他在业界表现得非常的优异那其实我们非常的祝福那也感谢他前几年在我们机关服务的一个优秀优良的一个表现
1: 我感觉 可以跟主任工程师共事应该是很幸福的事情，因为您看

0: 您就是把同仁的一些表现啊都有惦记在心上哦，让我觉得哦，今天好像节目也除了分享了公路的资讯之外也很温暖哦，谢谢您。
1: 谢谢，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0: 呵，那我们就一起来

0: 行人穿越马路是日常生活中最常见的行为之一，但也是交通事故容易发生的时刻。提醒各位朋友，过马路时务必走行人穿越道，并依照号志指示通行，绿灯才通过，切勿抢快闯红灯或任意穿越车道。
1: 同时过马路时请专心留意左右来车，不滑手机，不低头聊天，确保自身安全，特别是在没有号志的路口，更要停看听，确认安全再通行。依照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行人若违规穿越马路或不依号志行走，最高可以处新台币500元的罚锾。
2: 安全没有捷径，遵守规则就是最好的保护。提醒大家，行人专心过马路，遵守规则不违规，不仅守护自身安全，也让交通更顺畅。以上宣导由交通部提供。

0: 警广东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东台湾新闻。花莲市东西向中央联络道中山路地下道因为墙面改善工程，今天起到6月1号全面封闭，势必冲击花莲市区交通。花莲警方部署警力加强疏导，避免车流打劫。此外，花莲市区近日有多处施工，警方也呼吁用路人小心行车。
2: 花莲市中山地下道启用32年墙面斑驳施工所29号上午9点起到6月1号进行墙面改善工程，才24小时施工，期间中山地下道全面封闭禁止通行。花莲警分局交通组长许明俊表示，为免造成交通涌塞，配合施工单位在现场设置交通锥、警示灯以及改道指示牌，上下班交通尖峰也派遣警力在周边疏导交通以及调节

0: 没有一加重刑度。那第三个就是有关这个车辆毒驾，一旦被发现立刻没收这个车辆。
1: 时代力量党主席王婉玉则认为，只靠重刑贺阻无法完全遏制毒驾，应该在悲剧发生前阻止高风险驾驶。
2: 是查获吸毒就吊照，跨部会要主动的通报，鉴定要能够确实，并且搭配完整的辅导系统。拿回驾照之前，必须要通过成瘾的诊断、专业的面谈、认知的测验，完成辅导课程。驾照也应该要附条件的核发，定期的提出戒制的证明。
1: 律师李慧轩除了支持驾照适性鉴定外，也建议让毒品快筛试纸普及贩售，并在夜店或大型活动场所落实备制。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3: 毒驾严重危害社会治安，云林县警察局虎尾分局连续两天强力执法，接连侦破两起毒驾案，均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公共危险罪移送云林地检署侦办。记者施新凯报道。
4: 虎尾分局指出，送信驾驶疑似吸毒后驾车引发交通事故，警方随后在车内搜出伊托米纸烟弹。隔日，虎尾分局员警执行巡逻勤务时，发现一名陈姓男子驾驶的车辆逆向停车，车辆起步时车身剧烈摇晃，行驶极不稳定。虎尾分局副分局长李志文说，
5: 员警巡逻时发现一辆汽车行驶摇晃不稳，逆向停车，随即展开拦查，过程中发现陈姓驾驶精神恍惚，并当场在车内查获伊托米纸、海洛因、安慰他命等毒品。
4: 警方指出，两位驾驶都涉嫌毒驾，以一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公共危险罪移送云林地检署侦办，其中陈姓男子羁押获准。虎尾分局呼吁，毒驾严重危害用路人生命安全，警方将持续加强取缔，请民众切勿以身试法。警广记者石新凯云林报道。
3: 瑞士一处火车站今天发生持刀攻击案，造成三人受伤。31岁的范闲曾被检举散播激进组织伊斯兰国的宣传内容。苏黎世邦安全事务负责人费尔说，这起攻击案是卑劣的恐怖主义行径。这起攻击事件造成三人受伤，其中一人腿部被刺伤，一人颈部受伤，第三名男子则是大腿被刺中。高雄市连日体感温度飙破36度，为了避免弱势族群在酷暑中发生热伤害，高雄市政府社会局启动高温关怀机制，针对街友与独居长辈加强访视与防暑协助。记者黄义豪报道。
6: 社会局已针对街友经常出没地点加强关怀访视，提供饮用水、扇子、湿纸巾等防暑物资，同时出动行动沐浴车协助维持基本的清洁，降低中暑与皮肤疾病的风险，并且开放两处街友服务中心，提供临时收容、淋浴与饮水空间，协助街友在高温期间有避暑去处。社会局长青中心主任欧美玉说，
7: 针对独居长者，由志工来加强电话问安，还有关怀访视的服务，会提醒长辈平时要多补充水分，注意室内通风，并宣导家内注意用电安全，还有食品保存的期限，会叮咛长辈高温时避免外出，如果要外出务必要做好防晒措施。独居长辈如有防暑的物资需求，可以向关怀单位来提出申请。
6: 社会局也呼吁市民发挥鸡婆精神，若发现街友或独居长者出现疑似热伤害的情况，请立即协助通报或拨打119送医，共同守护高温下的安全。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3: 今天受到锋面影响，台湾北部以及东部上午出现明显雨势，气象署预计下半天其他山区与花东地区也可能会出现午后大雷雨。另外，从星期天开始，受到强密台风外围环流影响，东海岸将出现长浪。记者杨欣报道。
8: 气象署表示，今天清晨起，锋面云带通过北台湾、新北坪林及翡翠水库附近，降雨量高达88毫米。预报员刘宇琦表示，下半天起北部雨势虽然会趋缓，但中南部、花东地区及山区受午后热对流影响，仍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周六、周日天气逐渐稳定，但中南部山区还是需防范午后雷阵雨。
9: 今天由于锋面开始影响到台湾，因此北部、东北部在今天上午有出现了一阵比较大的雨势，而我们预计到了 下半天其他的山区以及花东地区也可能会有午后的大雷雨出现，提醒大家要留意天气上比较不稳定。至于今年第六号

0: 台风强力目前是在台湾东南东方1500多公里的海域，未来会从琉球海域北上。要提醒大家，在礼拜天开始，这个台风会为东海岸带来长浪的现象，海边活动要特别注意安全。
1: 气象署表示，台风强力虽然距离台湾有一段距离，但下周一二因为台风外围环流影响，北部及宜兰地区将出现短暂阵雨。预计下周三起，台湾环境转为偏南风，各地将再度恢复闷热的天气。尽管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阿根廷国家足球队总教练斯卡洛尼今天公布世界杯26人名单，足球巨星梅西将担任队长领军力拼卫冕，这将是现年38岁的梅西破纪录6度征战世足。梅西4年前率领阿根廷在卡达世足赛击败法国，抱回队史3座冠军，如今将再度扛起领军挑战连霸的重责大任。本届世足赛由美国、加拿大及墨西哥共同主办，规模为历来最大，将在6月11号开踢。另外，美国职篮 NBA 圣安东尼奥马刺发籍球星温班亚马在西区冠军赛第6战轰下28分，率领马刺以118-91痛击奥克拉荷马雷霆，并在比赛中一路领先，最终成功将雷霆逼入抢七大战。现在时间12:43，继续来关注目前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
3: 听众朋友午安，目前在国道1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高工局到泰山转接道、南下安定到台南系统，以及国道1号北上3重到台北、北上圆山到内湖，车子稍微多一些。国道3号南下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3号北上305公里水上系统前，路肩有自小客车停放。北上223公里中心系统前，路肩掉落帆布。国道10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台61线南下57公里，在新丰一交流道路间发生事故。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1: 行政院长卓荣泰视察中央气象署，了解人工智慧与高速运算电脑在气象预测上的最新应用。他表示，气象预报不仅关乎民生，更是国家安全与全社会防卫韧性的关键，并对气象署提出快、稳、准三大核心任务。记者杨欣报道。
2: 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为落实赖总统智慧国家 2.0 理念，政府已经核定第二期水灾智慧防灾计划，运用科技提前预知灾害。此外，也加速建设新竹气象科学园区，以容纳第八九代高速运算电脑，目标将天气预报精进至一公里，从目前乡镇预报精进到村里预报。
3: 就是要快、稳、准，吸收的讯息要非常的快，将来运算的过程也要非常的快。所以那个要快，第二个要让这些进来的高科技、高效能、高技术的设备运作的非常的稳定，它才能够发挥正常的效果。所以平时对它的照顾维护一定要非常非常的用心，要非常稳定。第三个就是要非常准，准到一公里那么小的范围，让国人能够在这种更多的知识里面去了解未来自己的生活。
2: 在人才培育方面，卓荣泰宣布将于十月启动超级气象员 AI 追风计划，利用青年百亿海外圆梦基金选送年轻人才赴先进国家学习，回国贡献专业。同时，他也期许台湾与美国、欧盟等国际伙伴持续进行情资交换，让台湾产出的气象数据成为国际研究的重要参考。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美国政府今天表示，将在肯亚设立一座设施，以隔离曾暴露在伊波拉病毒风险的美国公民。如果他们出现症状，美国不会接回国，而是送往第三国治疗。这项策略明显有别于以往做法，川普政府寻求将所有病例主角于境外。美方官员表示，这座设施将配备进阶医疗照护资源，支援在隔离期间出现症状的美国人，直到他们被撤离。这些人接下来将转送到第三国。美国疾病管制及预防中心正与国务院合作，确定设施可能设置的地点。台北市一名曾因酒驾入狱的男子，出狱后又因拒绝酒测被裁罚18万不缴。执行署虽然查

0: 查无存款，但发现他曾投保多家高额寿险，因此寄出扣押保险解约金。男子得知后才赶紧加18万罚锾一次缴清。记者吕明宗报道。
1: 现年40多岁的林姓男子先前酒驾被判刑6个月，确定入狱服刑。出监之后不思悔改，又再次酒驾，在台北市区被警方拦查。由于男子有酒驾前科，拒绝酒测，被依法裁罚了18万元。事后因没有缴纳罚锾，被移送执行署执行。执行官清查男子只有零星存款，无法清偿，因此扣押他每个月的薪水。但男子干脆辞职，执意不缴钱。执行官不放弃，持续调查，发现他曾经投保多家高额寿险，直到扣押他的解约金，才让男子乖乖缴钱。台北分署主任执行官林刚主说，
2: 后来就查到他有高额寿险，就是依规定去执行他这个寿险的解约金。那个业务人知道这件事情以后，因为担心这个可能寿险被解约以后会影响这个保障的这个效力，所以他由他的配偶就出面把这个欠缴的这个罚锾罚一次完纳。
1: 台北分署表示，如因经济困难无法一次缴纳，可以主动联系执行署申办分期，否则执行署势必采取强力执行措施，彰显酒驾毒驾零容忍的决心。经广记者吕宗台报道。
0: 一名身背10条通缉且被列为刑事局弃湖专案的重大诈欺逃犯洪姓男子，为了躲避警方通缉，不仅频繁变换租屋处所，出入都搭乘计程车，企图增加警方的追查难度，但仍遭高雄市警方逮捕移送。记者宋玲报道。
3: 高雄市古山警分局说明，龙华派出所日前接获了线报，掌握18岁重大诈欺逃犯洪姓男子行踪。不过他为了躲藏，频繁的变换住所，连车子也宁愿搭乘计程车。警方见时机成熟，前往苓雅区河北路执行查缉行动，并且顺利逮人。龙华派出所所长洪子堂说，
4: 弃湖专案的重大诈欺逃犯，经查洪嫌于通缉后为躲避查缉，不仅出入刻意改搭计程车代步，更更换租屋处以隐匿行踪，企图增加警方查缉难度。
3: 警方表示，洪姓嫌犯犯案超多，一连遭高雄地院、高雄地检署、桥楼地院、苗栗地院、台中地检署、台南地院、云林地检署、南投地院以及台东地院等全国多处的司法机关发布总共10案通缉，全案在警讯之后依法解送归案。警广记者宋林高雄报道。
0: 有自小客车在街头行车不稳，而且唯一规定使用方向灯。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安顺派出所员警上前拦查，当场查获无心驾驶涉嫌毒驾，并在车上发现毒烟弹。记者魏金妮报道。
5: 凌晨街头上自小客车行车摇晃，还不时跨越双黄线。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安顺派出所执行巡逻勤务时发现，上前拦查，无心驾驶经初步检测后呈现毒品阳性反应。安顺所所长陈冠军说，
6: 员警拦查后发现驾驶精神异常，疑似使用毒品，经唾液初筛呈毒品阳性反应，当场逮捕，并于车内查获毒品烟弹等物，全案依法查后送验，后续依毒品及公共危险罪移送台南地检署侦办。
5: 警方后续盘查时，另外查获疑似含伊托米酯成分的烟弹跟疑似枪支零组件，全案依法侦办。第三分局统计，已经查获疑似毒驾案件共4件，对毒驾跟毒品犯罪，警方一向秉持零容忍态度，将持续透过115年全国同步查缉毒驾跟断缘缉毒专案、路检拦查跟深夜巡逻等作为，全面强化查缉毒品、毒驾跟非法抢劫案件。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0: 彰化海线地区近日庙宇的窃案频传，方院警分局成立专案小组，巡线逮捕来自台中的谢姓冠窃，全案以加重窃盗、侵占等罪嫌送办，检方向法院申请羁押户证。记者陈依林报道。
7: 台中市25岁谢姓男子在彰化县20镇一家水电工程行工作时，因与雇主发生纠纷而遭辞退，借口买烟借走机车后一去不复返，甚至骑脏车在彰化海线各庙宇犯下连续窃案。方院警分局获报后，立即调阅相关监视影像，发现他趁公庙无人看守之际潜入办公室，窃取信众捐献的红包20包，合计得手新台币12000元，还顺手拿走饮料。方院警分局分局长黄一航说，
8: 在这个月中旬，我们发现在地大城方院乡以及二林地区 部分公庙香油钱有遭到偷窃的状况，立即。

0: 成立专案小组调查，锁定来自台中的谢姓窃盗惯犯。在检察官的指挥下，我们也立即逮捕正要再次作案的谢姓犯嫌归案，后续法院也裁定羁押。
1: 专案小组并将他带往外埔区住处查扣手机等证物。谢姓男子坦诚犯行，供称因午夜才会动手行窃，赃款全花在吃喝，全案依加重窃盗、侵占等罪嫌送办。警广记者陈怡琳彰化报道。
2: 为了防止新型烟品对青少年造成危害，民间团体联合呼吁政府全面禁止烟品使用风味添加物。记者游淑妍报道。
3: 台湾医界烟害防治联盟秘书长郭斐然医师指出，多数人以为烟害是造成心血管和心肺功能问题，但尼古丁是大脑毒素，对发育中的青少年伤害更深。
4: 主要是因为青少年的脑部呢发育还没有成熟，最晚成熟的部分是所谓的前额叶，这部分管的是情绪控制还有学习跟认知。最使用电子烟的青少年情绪比较暴躁，比较难控制，容易冲动。
3: 根据 WHO 报告指出，近九成青少年吸烟者首次尝试的就是加味烟。国内烟害防治法在2023年初修正公告后第十条明定禁止加味烟品，国健署也公布禁止使用27种口味添加物。不过民间团体质疑添加物种类高达上千种，应该全面禁止。董事基金会烟害防治中心主任林清丽说，
5: 世界卫生组织从113年开始，它最重要强调的呢就是禁止加味烟品，同时他用一个影片告诉大家你不要被加味烟品骗了。
3: 民间团体联合呼吁政府应依法公告要求所有加味烟品和加味加热烟下架，并建制新兴烟品查缉平台，确实监控新兴烟品的魅惑行销手法。警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新北市卫生局6月1号起邀请境内65岁以上长者到29区卫生所完成 ICOPE 衰弱检测。记者刘威报道。
6: ICOPE 衰弱检测能够让长辈还有家属能够快速透过检测结果及早发现是否有失智、肌肉量不足或是心理孤独等问题。新北市府114年就从5万多名长辈当中找出1万5000多名异常个案，以视力异常最多，其次为听力，再者是认知还有行动。卫生局专委陈兴荣指出，衰弱不是单一的疾病，而是多重因素交互作用导致，包括生理性退化还有心理情绪等等。藉由 ICOPE 衰弱检测出现异常，卫生所便可以串联健康照护体系，依个案状况提供个别化健康咨询或是介入方案。呼吁年满65岁以上长者踊跃前往检测，
7: 邀请居住在新北市65岁以上的长者到29区卫生所完成衰弱检测，就可以获得限量200元的超商礼券，数量有限，送完为止哦。
6: 卫生局强调，不同年龄层的市民朋友都应该建立定期检查的健康观念，善用政府提供的公费筛检，譬如癌症筛检、成人健康检查、长者健康检查等，才能够真正掌握健康的黄金治疗期。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携手辖区六家参与多元培力就业计划的非营利组织与社区团体，推出特色端午礼盒。记者维金妮报道。
8: 端午送礼怎么选？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携手辖区六家参与多元培力就业计划的非营利组织跟社区团体，共同推出一系列结合节庆特色跟地方风味的端午商品礼盒，内容丰富多元，从传统美食、农产加工到生活选品应有尽有，包括菜脯肉粽以及凤梨酥等等。云嘉南分署副分署长许慧香说，
9: 多元商品不只是节庆礼盒，更承载着地方故事与社区情感。这些商品皆来自在地生根多年的非营利组织与社区发展团体。透过我们劳动部长期推动的多元培力就业计划，不仅协助地方发展特色产业，也提供中高龄妇女及弱势族群稳定参与工作的机会。
8: 云嘉南分署表示，期盼民众在选购端午好礼的同时，也能一同支持地方就业跟社会共好。更多端午礼盒还有商品资讯，可上好时光进士及 FB 粉丝专页查询。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进入爱文芒果的产季，屏东县政府举办优质芒果评鉴，41组参赛农民中评比出前三名及五名优胜，下周将前往台北展售，将最美味的屏东爱文芒果带到北部亮相。记者宋

0: 您报道。
1: 荣获今年冠军的是放料农会的王义俊，他种爱文芒果已经有十多年了，而今年种出来的芒果甜度超高，大约是 17.8 度，这次是第二度获奖。
2: 我们自己有测的话好像是 17.8 还多少，因为今年的雨水比较少，所以它的小颗，大家平均小颗都比较多。
1: 县长周春米说，屏东爱文芒果已经开始盛产，评选出获奖的农民将会带他们前往台北展售。他表示，屏东的爱文芒果不仅美味，外表饱满圆润，好东西要推荐给全国的乡亲。
3: 真的是大家一年比一年的技术更好，那最让我们欣慰的就是说丰收啦，大家都在期待我们屏东的芒果。那我们会持续的跟大家分享屏东的好物，把甲咱全国的好朋友知，报告讲，即马咧食芒果登着时，啊，即马咧要食芒果，屏东首选啊吼。
1: 经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4: 经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锋面影响台湾北部以及东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中南部平地以及澎湖、金门、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下午开始，东部、东南部地区以及中南部山区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因短暂阵雨27到29度，中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9到33度。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31到37度，东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9到32度，离岛地区多云时晴25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林雨辰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下午一点钟，我是小球庄君。不管你今天打算快活或慢活，都要记得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享受心中独特的自由哦。

0: 时代里，掌握最及时的路况，就是掌握制胜的第一步。请听警网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以及国道一号北上三重到台北，北上圆山到内湖，车速在40公里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三号北上 355.6 公里过关庙交流道，中线和外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北上223公里中心系统前路肩掉落帆布。国道三甲东向木栅道深坑端时速不到60公里，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车速低于40公里。实道部分，台61线南下57公里，在新丰一交流道路间发生事故。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请广祝您行车平安。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吴辉。你若是接到奇怪的电话还是简讯，不管是用什么理由要叫你来汇钱，拢真有可能是在给你欺骗诈骗。咱拢是有爱心的人，但是咱卖互别人利用咱的爱，甲咱心肝插一刀。你会当卡105反诈骗的专线，还是找咱的警察斗三工。若是有朋友拄到这款情形，嘛请恁家己斗三工，以防犯罪，咱斗阵做伙来。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TIN 即时路况 TIN 实用资讯 TIN 有趣的话题 TIN 好听的歌曲，把幸福和快乐贴近你的每一天。美好生活 TIN 中。

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07，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台南分台频道 FM94.7 的节目现场，一同来为您了解到最新的路况资讯。在国道3号北上，在 355.6 过关庙交流道，在中线跟外线车道之间有轮胎皮掉落。在国道3号北上，在305公里过白河交流道，在路肩的位置有台自小客车，那停放在那边是目前是没有放警告标志的。而在国道1号南下仁德系统接台86东向的匝道上面，有一台故障车停放在那边，目前是没有放警告标志，提醒民众路过的时候要多加留意。有任何路况消息，再欢迎随时通知给警广知道，0800-000-123 0800-000-123。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7 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景广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提醒民众不要贪图一时利益或听信他人话术，将自己的证件提供给他人申请电话号码，也请勿将自己的手机号码出借或出售给他人使用。如果因此被用于诈欺犯罪，不仅原本的门号将遭到停断化，后续也会被列入警政署防诈联合风险管理系统资料库，民众将来申请门号的数量会受到最多申请一门的限制，请民众务必小心。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关心您。

0: 海南分台频道 FM94.7 的节目现场，一同再来为您了解到最新的路况资讯。在台61线北上，在283公里到281公里之间，北门到南昆深的路段标志门架新设工程，那路过的民众要改道。在国道3号北上 355.6 公里过关庙交流道，在中线跟外线车道之间有轮胎皮。在国道1号南下 313.7 公里，也就是在新市地磅路段的附近有事故发生，请路过民众要多加小心。有任何最新路况资讯，再欢迎随时通知给警广0800-000-123 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我 BB 姐什么颜色的衣服都有，但是啊，偏爱黄色、橙色、红色，多么鲜艳的颜色啊！怎么穿怎么亮，而且啊，每天都不一样。今天公司要举办公路趴，这三种颜色就派上用场啦。我看啊，公司还有谁能有这三种颜色一次到位？
2: 皮皮姐，救救我啦！啊，我没有黄色、橙色、红色的衣服呢。啊，这样怎么参加公司的公路趴呀？
1: 我就说吧，没有人能赢过我。你既然没有办法走 color 的路线，那你就走知识路线吧。看看这个吧。
2: 公路灾害防救作业，黄、橙、红色的应变作为，
1: 赶快背呀！
2: 啊，黄色是预警等级，当气象局发布剧烈天气特报，预测降雨量达行动值，或实测累积降雨达预警值时，派员对关键路段及桥梁进行警戒。橙色是警戒等级，当雨量累积到警戒值，道路可能出现小规模落石或土石滩流，要派员严密监控，劝导用路人提早撤离。
1: 哎呦，这样速度太慢了，要像我这样。红色是行动等级，实测降雨量累积达到行动值以上，研判后续仍有持续降雨的趋势，发布及时封路的讯息，劝导用路人前往安全的处所。所以你看啊，这三种颜色多重要，多有意义啊。而且啊，穿对颜色，人生彩色。你不要啊，只穿黑白色啦，啊，你零星都变黑白啊。
2: 啊，黑色跟白色是怎样啊？啊，就是百搭啊！出门哦，随便抓，我马上就可以出发。
1: 哎呦，还押韵呢！你赶快背公路灾害防救作业啦！
3: 公路局针对重点监控桥梁及路段，在台风或者是豪雨期间，会持续观测天气状况，并且依照降雨情形设定黄色、橙色、红色三个灯号。黄色预警的时候，道路维持正常通行，但会提醒注意；橙色警戒，虽然仍然可以通行，但是管制点人员会劝导民众避免进入。当降雨达到红色行动等级，则会封闭道路禁止通行，防灾务必先预警，也请驾驶朋友小心配合，以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再为您补充一则的路况资讯，在国道一号南下，在 313.7 公里，台南系统路段内线车道发生五台车的事故。那在刚刚国道3号北向 355.6 公里过关庙交流道，中线外线车道之间的轮胎皮刚刚已经接获了排除的好消息。有任何路况，再欢迎随时通知给警广知道，0800-000-123 0800-000-123。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一节的景广新闻。花莲一名35岁的高姓男子手持布套包裹的长型物品过马路，巡逻员警见状上前盘查，进一步查验竟是一把改造枪支，随后又在男子的车内查获另一把长枪，依枪炮弹药刀械管制条例送办。请听记者张涵的报道。
2: 持长枪在花莲县前向中山路二段走向对向的临时停车处遇巡逻员警盘查，35岁的高姓男子竟然辩称是通马桶用具。检警分局副分局长涂国才表示，员警疑似瞥见红外线瞄准器，打开物品外部包查验，确认是一把改造枪支，随后又在男子车内查获另一把改造长枪，其中一把有火药动力，枪支结构完整而且具杀伤力，并不符合法定原住民自制猎枪规范，已经送往刑事局进行复验，而另一把是空气动力枪，动能不足，警讯之后依法移送侦办，并持续追查枪支来源。
3: 发现高姓男子穿越道路时疑似手中持有枪支物品，遂立即向前盘查，当场查获枪支两把及喜得丁14颗，其中一把经初步鉴识结构完整且具杀伤力，已将枪支送往刑事警察局检验，全案依违反枪炮弹药刀械管制条例移送花莲地检署侦办外，并向上溯源追查枪支的来源。
2: 检警分局呼吁，非法持有、制造或改造枪弹对社会治安构成严重威胁，警方会全力扫荡，绝不宽待，呼吁民众发现可疑人士物应拨打110报案，共同维护祥和社会。警广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1: 台北市立棒球场虽然已经走入历史，但属于台北的棒球热情从未离开。市府特别于台北小巨蛋举行台北好球世代交棒棒球纪念碑落成仪式，象征台北棒球记忆重新被看见。请听记者刘威的报道。
4: 前中华职棒球员、现任亚洲棒球总会会长特助周思齐在引退赛时提出倡议，期盼能够在原台北市立棒球场旧址留下属于台湾棒球文化的重要记忆。北市府跨局处合作推动台北好球世代交棒棒球纪念碑，在台北小巨蛋举行落成仪式。身为资深龙迷的台北市长蒋万安表示，看到越来越多人支持台湾的职棒赛事，这是非常好的事情。
5: 最重要，我们都非常支持台湾的棒球，那今天也是在台北市棒球场过去这个旧址这里设立一个纪念碑，所以非常高兴能够看到这样纪念碑的启用。
4: 北捷油气公司说明，棒球纪念碑的地砖作品是以本垒板造型作为核心概念，象征每一场比赛的起点还有终点，壁面浮雕则是融合昔日棒球场供电室正门意象以及民众登高抢看球赛的历史画面，现场并设置历史碑文还有 QR Code 数位导览，让民众进一步阅读台北棒球发展故事，延伸城市记忆体验。警广记者刘威台北市报道。
1: 第20届台湾国际农业机械暨资材展5月30号到6月1号在嘉义县政府前广场盛大登场，集结近250家厂商，超过700个展摊，邀请全国民众来体验智慧农业的竞争力。记者周佑谦的报道。
6: 国际农机展展现了农业智慧化的最新成果，展品涵盖的耕作、施肥、采收与田间管理等层面。现场设置农机与无人机的动态展示区，透过直接操作与互动体验，让民众零距离的感受智慧农业的魅力。台湾农业工业同业工会理事长姚贝清说，
7: 我们现场都会展示一些相关好的跟先进的一些所谓的成品，那这一些成品里面包括有没有我们有国内自己的厂商所研发的，还有就是说我们借由国外的一些

0: 些合作的进口关系哈，然后把这些更先进的机器进口到这边来，其实就是要服务我们台湾的一些农民哈，让大家农民哈，这产的让撸者撸轻商。
1: 另外现场也推出农业沙龙专区，包含绿疗愈手作、在家建造开心农场以及植物医生问诊室等活动，民众可以亲手打造多肉盆栽，学习居家种植技巧，感受农耕乐趣。警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新闻最后，让我们来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风面影响，台湾北部及东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中南部平地还有澎湖、金门、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下午开始，东部、东南部地区还有中南部山区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明天，台湾东部及东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以及澎湖、金门、马祖多云到晴。清晨南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而午后的中南部地区跟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中南部的山区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短暂阵雨，27到29度，中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9到33度，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31到37度，东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9到32度，离岛地区多云时晴，25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林雨辰编辑，赖可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稳赚不赔高获利的投资小心是诈骗，可能让你血本无归。网络上亲切的问候，不是爱情来了，而是诈骗来了。 AI 的世界里，深伪技术让电话或网络的另一头，你的朋友可能不是你的朋友，亲人也不是你的亲人。提醒您多多小心查证，避免掉落诈骗集团的陷阱。稳赚不赔的投资永远不能出金，再美好的爱情一旦要汇款都是假，请多利用165反诈骗的专线或者是110报案专线，警民合作打击诈欺。我是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局长林国清。

0: 神队友 King。每个月我们都会邀请到打诈神队友来到节目中分享最新的或者高发的诈骗手法，希望可以把大家这重要的提醒听三次以上，这样子呢能够把防诈的观念记掉掉，那只要觉得怪怪的，警觉心就要启动咯。好，我们接下来赶快来欢迎嘉义县警察局埔子分局的庄瑜莹分局长。分局长午安。
1: 午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埔子分局分局长庄瑜莹。
0: 哇，听到分局长这么亲切有活力的声音也让我觉得跟着嗨起来。我们刚才还在聊到说办台湾灯会的时候原本有机会相见欢，但是因为真的太忙了就没有办法，错过了
1: 有缘智慧再相见。
0: 没错。好，那上次分局长还有跟大家分享了埔子有哪些好吃好玩，不知道今天要跟听众朋友聊的是哪一种诈骗的手法呢？
1: 其实根据165的受理案件分析啊，今年3月我们埔子分局发生了40件的诈欺案件，那其中财损金额最高的是假投资型的诈骗，发生了4件，但财损金额却是最高，高达了新台币1700多万元。那发生件数最多的是网络购物型的诈骗，一共发生17件，那财损金额约200多万。那这次的假投资型的诈骗案件中啊，有一位民众啊，他受骗金额就高达1500多万元。所以我今天想要跟各位听众朋友来分享本次的案例，那希望大家可以提高警觉。
0: 我刚刚听到了1540万。

0: 想说有没有听错，这是光一个案件呢、欸、
1: 对对对，就一个案件，因为这个被害人啊、嗯、他是在 LINE 上面认识了一个自称是头部专家的 LINE 账号，
0: 嗯，
1: 那对方一开始只是提供一些投资的课程资讯，那等被害人产生了兴趣之后，就怂恿被害人到投资的 APP 的软体上申请账号，那对方跟被害人说啊，只要定时的入金就可以不断获利啊，让被害人信以为真，陆续汇款面交的方式交付金钱，一共13次，那损失了新台币1540万元。那等到被害人无法再把钱拿出来啊，对方能不断要求说要缴纳保证金才能拿回获利，那这时候被害人才发现自己被骗了。
0: 哇，我现在还是觉得很震惊，1540万，因为很多人可能辛苦一辈子都还累积不到这么多的积蓄。那这一位受害者他是知道自己遇到了诈骗吗？
1: 他是等到他要想要出金要拿回获利的时候，他才拿不回来的时候，他才发现自己受骗了。
0: 哇天哪，在那个当下应该整个世界都天崩地裂。哇，
1: 对没错，因为其实诈骗集团常常会用这种手法，他会利用人性的贪啊，会以高获利零风险的方式啊，那短期翻倍等字眼，然后让民众啊，一开始他会用一些假的资讯让民众有甜头诱惑他、嗯、然后他会用精致啊逼真的假投资型的网站会 app 来取信民众，那当民众在网站上看到他获利的金额不断的上涨，他就会相信，然后他 all in 财富换自由的贪念。那其实网站上那就都是假的获利的数字，那他只是诈骗集团可以透过后台随意设定调整的结果，那确实变成被害人啊，他相信他的钱不断投入就不断获利，导致他有那个贪婪的欲望，然后会听信诈骗集团。那他也诈骗集团会教导他说啊，不要把这个行为告诉家人，也不能让银行知道。那等到警方发现的时候，通常都为时已晚，他的钱都被骗走了。
0: 哦，对，因为这好像是很常见的手法，但是还是都有民众不停的受骗。那我们政府在拦阻诈骗方面，像透过公司协力啊，还有警营合作，都不断的在努力。那这位被害人他到最后才发现遇到了诈骗，那这么大笔的金额，他是怎么隐瞒家人还有银行的？
1: 那其实因为诈骗集团会教导他，因为像我们本次案例中啊，被害人每次去银行取款，那银行都有对他关怀提问，那哪怕被害人有一次提到这笔钱要来做投资啊，相信银行的行员都会通知我们到场来了解。那因为这个诈骗集团就骗他说，哎，你这个当银行有询问你的时候啊，你就以家中要装潢为由，那诈骗集团甚至啊提供这个被害人那个装潢费用的明细表，那当行员要关怀提问的时候啊，这被害人有拿出这明细表让告诉行员说，哎，这些钱是房屋装潢使用的啊，那导致错过了我们警方来拦阻的机会
0: 啊！居然还有提供假的装潢费用明细表，
1: 诈骗集团太专业了，他已经要让为了取信那些行员、嗯、
0: 啊。那所以如果是用装潢费用的明细表，行员就是关怀提问之后就比较不会一直追问吗？
1: 一般如果他能说出他这笔款项要做什么用途啊、嗯，通常行员就不会太深入的去追问。那其实我们警方在反诈骗宣导的时候，有在跟银行行员端说明说，为了避免说引起民众的反感，说觉得行员可能介入太多，我们用请行员用关怀的角度跟他闲聊，例如你是新买的房子啊，或者是你的房子在哪边啊，然后要做什么样的装潢，就透过闲聊方式，那再多透露一些讯息，这样会比较容易让我们有掌握。那只要他有稍微就一些迟疑，或者是不太对劲，因为可能就是诈骗集团教导的没有太多的一些话术的过程中，当被害人他没办法在很自然的应答之后啊，那行员会再通知我们派出所的同仁到场去了解。
0: 哦，就是用更多的问题，然后去拼凑说他到底是不是遇到了诈骗，或者是真的要有把钱用在那些用途上。
1: 对，那对，没错。
0: 哇，我感觉好像诈骗集团会直接拿出一大本厚厚的教战手册，然后一一的去。
1: 对，所以说我们就不断的要跟民众去灌输，因为其实你通常这些诈骗啊，它其实是有一些你可以民众自己可以有警觉性的，它有一些方式你可以了解到。
0: 嗯嗯嗯，对，那我们在这种防不胜防的状况下，到底要怎么去分辨像这样假投资的诈骗？
1: 因为其实会有几个关键的特征来判断，只要对方抢。

0: 强调保证获利、稳赚不赔，几乎都是有问题的。因为正常的投资一定有风险啊。第二个会，他会透过 LINE 啊、IG 或陌生的社群软体主动来加好友啊，然后带你进去投资群组，那里面都会有一些假冒的人，他会晒获利啊，营造他赚很多钱的一个气氛啊。第三个，当平台没办法正常出金啊，或者要求你再加码，或者是要一些手续费才能领回资金啊，这都是典型的诈骗手法。
1: 哦，所以群组里面其实除了你受害者本人之外，其他都是诈骗集团的成员。
0: 是没错，就是他们自己营造出来的气氛。
1: 像我都有把那个自动加好友的功能关掉，陌生讯息基本上也都不回。可是分局长，我想说最近我刚好有发生一个乌龙，超好笑。因为那个受访者就有传讯息给我，然后他等了我半天，我都没有回复。他就说：“哎，你这个防诈骗也防得太彻底了吧？”
0: 对，几乎我也是有锁这相关的好友，所以基本上有人丢私讯，我通常都不会收到，而且我一律不会加那些私讯的好友，因为我加好友是我真的认识他，我不会加莫名其妙的陌生人。
1: 对。
0: 那我常常会跟人家开玩笑说，奇怪，怎么没有在伊拉克打仗的军官啊，或者是在美国的医生来加我好友？
1: 你现在可能要看有没有那个在中东那边的医官。
0: 哦，对，或者说。因为之前就常常会有这些那假爱情的诈骗，就是他们会哎假冒他们要在伊拉克挖石油啊，
1: 对
0: 在哪里的，对。
1: 因为我们的那个防线都设得非常的重。
0: 对，没错。
1: 咦，那要怎么样去避免自己落入假投资诈骗的圈套呢？
0: 因为其实有几个实务上很有效的原则要提供给大家，就是第一个，不要轻易相信网络上来目录不明的投资资讯。第二个，投资一定要透过合法的有监管的管道。第三个，绝对不会有低风险却轻松赚钱的机会。
1: 没错，如果说有什么稳赚不赔啊，请大家都可以通知我跟分局长。
0: 对，我一定会跟你们去好好的审视这个投资。
1: 那这些都是分局长长期在打诈工作上累积的心得。咦，那如果说真的遇到了疑似诈骗的情况，听众朋友可以怎么去因应？
0: 建议听众朋友可以记住啊，一停二看三求证。所谓一停，就是先暂停所有的金钱操作，不要急着汇款或加码；二看是仔细检视对方提供的资讯，例如投资平台是否合理，是否有异常的要求；三求证则是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向银行、家人、朋友确认。只要多一个查证动作，就能大幅降低被诈骗的风险。
1: 对，有时候这种当局者迷，但是可能旁边的家人朋友一听就知道，哎，不对哦，你好像遇到了诈骗，所以
0: 对，没错，嘿，我们有很多的案例都是周边的朋友跟他讲说，你是被骗的，你要赶快去报案，他们才发现，那恍然大悟。
1: 哇，哎，可是真的诈骗集团很厉害耶，他就是会设定那种情境，让你根本不觉得自己被骗。
0: 因为他有时候他不是一开始就叫你投资，他会一直丢东西给你，让你信以为真，他就是给你相关的资讯。而且他也常常会说，你看我提供的这几个个股啊，真的就是我们有内线啊，所以他都会涨停啊。他就把今天是提供昨天涨停的个股，那都是事后的资料啊，让取信于被害人。
1: 哼，等于说是这样移花接木，然后让你不疑有他。
0: 对，没错。
1: 哇，所以要记得分局长提醒的一停二看三求证，不要在第一时间就照着指示去操作，尤其是金钱性质的那个操作，这样才能够争取缓冲的时间。那分局长最后还有什么要提醒听众朋友的吗？
0: 其实啊，诈骗的手法听起来是防不胜防，但说穿了啊，在诈骗案件中被害人就是只有两种情况，一种是被骗钱，一种是被骗而成为人头账户。所以由此可见呢，他只要提到钱啊、存折啊、提款卡这三样东西，我们就应该提醒自己，可能是诈骗集团找上门了。那多付出一些心思啊，常常去关注新的诈骗的案例啊，在了解诈骗手法的过程中啊，就能知道诈骗集团在搞什么把戏。那同时也可以把新的诈骗的资讯跟家人朋友分享。那不仅可以保护自己，也能保护身边朋友的财产。
1: 哦，像大家如果今天听完了分局长的分享，就可以回家的时候跟那个家人说，我在 Kiki 节目有听到有案例被骗了1540万，然后是用什么骗法，巴拉巴拉，一起讨论一下。
0: 对。
1: 可是

0: 像那种刚才分局长有提到了，就算是成为人头账户，这个后果也是很严重的吧？
1: 对，你的账户被冻结，那你可能相关的一些银行，一些你要汇钱啊、领钱啊，都很麻烦，而且你会成为，有可能会成为诈欺集团的帮助犯。那他如果这些你的账户被用人头账户，会有其他被害人的钱汇到你的账户里面去，你就会一些别人汇进来又领出去的一些资金的金流的状况，那其实通常有可能也会被移送。那最后是不是会有一些判刑，就是法院那边的问题，可是会造成你一些银行上的金钱交易造成很大的不方便。
0: 而且光是你平常可能要领钱或者是有什么样的用途，你自己都会非常的麻烦了，所以千万不要惹祸上身哦。
1: 对，没错。
0: 今天也非常感谢我们的分局长用实际处理案件的经验来苦口婆心的提醒大家，一停二看三求证，还有小心你的钱钱存折跟提款卡。那还有没有要帮大家补充的呢？
1: 大概是这样子，欢迎大家有空来埔子玩。没有自录性行销，我是觉得埔子很多美食，欢迎大家来这边走走看看。
0: 好，而且还可以顺便到像妈祖庙走走啊，逛一逛，都可以有很丰富的行程。
1: 对，没错。
0: 好，那也谢谢我们的分局长哦，抽空接受我们的访问。
1: 谢谢，
0: 感
1: 谢
0: 你，
1: 谢谢大家。
0: 好的，
1: okay， 各位听众朋友，拜拜，
0: 拜拜。我们的庄玉莹分局长真的是想够醉呀，每次跟他聊天都觉得好开心哦。但是开心归开心，打诈还是要好好的提醒大家，所以千万不要忘记了分局长的分享哦。接下来送上了这首歌曲，这首歌很适合给诈骗集团，这是旺福的《你少在那边少在那边骗》。

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55，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台南分台频道 FM94.7 的节目现场，一同再来为您了解到最新的路况资讯。先来为您带来一则好消息，是在国道1号南下313.7公里台南系统路段，在内线车道发生的5台车事故，目前已经截获排除。在台78线西行9.7公里麦寮路段外侧车道有掉落非常长的轮胎皮，而在我们的国道一号南下在315公里到317公里之间，台南系统外线车道正在进行护栏工程作业。有任何路况消息，再欢迎随时通知给警广知道，0800-000-123，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读好书，长智慧，听好歌，如沐春风。开车听景广，给你全方位的视野。我是 Janet， 现在时间下午2点。无论你在何方，景广永远陪在你身旁。

0: 镜啊魔镜，那条路最安全。
1: 我是魔镜，不是导航，要安全就得听警广路况导航，安心又安全，来喽。
2: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中立到平镇系统，南下安定到台南系统，车速都不到6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 129.9 公里，过了苗栗交流道的路肩有小货车停放。北上圆山到内湖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宝山休息站前外线车道有轮胎皮散落。国道三号北上树林到土城车都不好走，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78线西向9.7公里东势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落。以上路况由陈柔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7 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金广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时间来到了中午的2:08，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台南分台频道 FM94.7 的节目现场，一同来为您了解到最新的路况资讯。在台78线西行 9.7 公里麦寮路段，在外线车道掉落准胎皮。在台南市平面道路方面，在大学路和林森路两段的交叉路口有事故发生。在台南市中西区西门路二段和民生路一段的交叉路口也有事故发生。而在台61线北上，在283公里到281公里之间，北门到南昆生路段标志门架新设工程正在进行当中，请注意改道。有任何路况消息，再欢迎随时通知给警广知道。0800-000-123，0800-000-123，警广谢谢您的热心协助。

0: 感谢大家继续的锁定景广台南分台 FM 周 4.7。 那每周一到周五从下午一点陪伴你到四点钟，我是 Kiki。 今天我们邀请到了这位神队友来到节目当中，手把手教我们预防诈骗。那如果听众朋友真的遇到了疑似诈骗的状况，就可以立刻察觉，还有请警方协助哦。现在就让我们热烈的来欢迎一下嘉义县警察局中埔分局的吴伯元分局长。呜呼！
1: 哦，谢谢，谢谢 Kiki 主持人的介绍。那各位听众大家午安，我是嘉义县警察局中埔分局的分局长吴伯元。那今天非常高兴啊，接受那个 Kiki 主持人的邀请，来到节目上来给大家一个防诈的观念，谢谢。
0: 分局长今天还有特别准备了真实发生的案例要来跟听众朋友分享，对吗？
1: 哎，有。
0: 嗯，
1: 那因为我自己本身的辖区是包括嘉义县的中埔乡啊、番路乡跟大埔乡三个乡镇。我们三个乡镇总人口数大概不到6万的人口数，可是这两个月来就已经发生1391万的财损。嗯，那当然其中有一件我想财损最高的还是假投资
0: 、嗯，
1: 对对对，假投资还是最高。那我们分别有发生750万，然后200多万的。那最近比较近期的是二月份，今年二月份有发生一件280万。
0: 这些数字都很惊人耶，分局长。
1: 对，没错。嗯，投资因为大家就是因为要赚钱嘛。
0: 嗯，
1: 所以只要对方只要歹徒诈骗集团施展了一些那个比较花言巧语的话术，
0: 嗯，
1: 让你误解说啊真的是稳赚不赔，那一定会赚，那大概钱大概就是这样子一直投进去，
0: 像打水漂一样。
1: 完全是打水漂。嗯，领都领不，应该是说一开始他可能会给你一些甜头一开始可能会让你可以红利，会给你一些红利。嗯，那第一次给你红利之后，可能接下来就慢慢的你就几十万几百万，不是只有汇款，还包括面交。嗯，那慢慢的就把你的钱就全部都投出去。
0: 哦，所以人家都说这是像钓鱼一样放长线钓大鱼。
1: 没错，你讲对的。
0: 欸，那分局长你们有分析比方说受害的朋友大致上他的一些轮廓有哪些特征吗？
1: 以我的辖区来讲，嗯，女孩子。
0: 哦，为什么？
1: 对，然后女孩子里面又是40到49岁。嗯，那你想40到49岁如果是有工作的话，大概这个就是一个比较成熟稳定的那个工作形态。
0: 嗯嗯，
1: 那可能收入的部分固定大概都有一定的收入。那女孩子投资啦，因为要帮家里赚钱嘛。那除了投资之外，当然还有一些他们女孩子会喜欢网络购物，
0: 像我一样吗？
1: 就是喜欢在
0: 买得很凶，
1: 对，在上面看啊，不管是购物平台看，嗯，或者是说像我们比较经常会碰到像脸书，
0: 嗯，
1: 有一些诈骗集团假扮的网友，他就po一些商品吸引女孩子的注意。
0: 啊，
1: 你一看到你喜欢，你就跟他联系，那就私底下交易起来。
0: 对，其实我之前有在节目上有分享过，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有遇过在 IG 上面，刚好那时候是要送朋友生日礼物，然后我想说诶，这个跟官方网站就是一样的，所以我其实没有发现它是一个假的网站，所以我点过去之后，分局长我就真的汇了钱了耶，但是完全没有收到应该要寄来的东西。
1: 是，
0: 嗯嗯，有的人可能还收到了，可能寄来的一些比较像垃圾或杂物，嗯，但我连个影子都没有。
1: 是，那后来你怎么处理？
0: 我那时候没有概念，因为这是已经3-4年前了，然后所以那时候我还不知道说哦，可以直接找165打诈仪表板，或者是到派出所。嗯，我那时候就想说，好吧，那就。就是摸摸鼻子认了，所以我后来都会在节目里面提醒听众朋友，这个真的要赶快去报警，请求协助。
1: 对，
0: 嗯，
1: 我觉得报警是第一步了。
0: 嗯，
1: 那如果是像在南部的话，我会建议就是你们就近在派出所这边，好，派出所这边就可以直接。

0: 前往之后来寻求相关的协助，包括你要报案也行。那如果你们觉得这样会比较麻烦，那当然你可以拨打165、三个数字很快就165，那我们会有一个真的客服会帮你解答你心中的疑惑。那如果真的又不好意思再跟人家问这些问题你想自己寻求答案，也有那个警政署那个165打在仪表板它上面就有相当多的案例故事。仪表板上另外还有一个AI 智能客服。
1: 哦，智能客服啊。
0: 就是你可以自己有任何心中有任何诈骗的疑惑或者是你接触的对象你不晓得对方是谁，可是你有绰号或者是有一些 LINE 的那个 ID 啦，或者 LINE 的昵称你都可以在那个智能客服上面你直接输入进去。智能客服里面如果比对资料库发现你所输入的绰号啦或者是他的 ID 或者是他昵称我们已经资料库里面已经有人报案了他就会显示出来请你要小心你跟你联系的对象也是个诈骗的对象，
1: 就等他会直接帮你去媒合那些关键字的资讯。
0: 对对，只要我们资料库有然后他就会去把它萃取出来告知你，告知那个听众朋友，这个你要小心哦，你现在联系的对象是诈骗集团的哦。
1: 哎呀，我现在到警广工作之后，我就有很深刻的这些概念。我那时候真的，其实我一开始也没有发现我是遇到了诈骗，我只有想说奇怪了，怎么会等了都已经快要半年了，那个生日礼物都要变圣诞礼物了耶，还没有收到。
0: 对，
1: 所以现在就知道了。
0: 我觉得很多的听众朋友或者是民众他们。大概也不晓得是因为面子的问题还是怎么，就是他有时候就是钱投出去了，那一个月没有等到结果，他会想说，那第二个月应该会那个对方应该会给我消息，可是第二个月又没有，又再等第三个月，那实际上你这样一等再等其实就对自己的那个财产部分其实都没有一定的保障。如果确实是这样，一个月没有等到消息，其实你就要怀疑这个，你就是真的是遇到诈骗了。
1: 对，所以听众朋友
0: 千万不要等。
1: 没错，真的不要像我一样拱拱，大家一定要随时都要保持警觉心，真的。而且现在案例这么的多，
0: 案例 我想那个165仪表板上面都是几十万则的案例，所以我会建议听众朋友，你有任何的疑惑警政署那165打在仪表板上面先查询，看有没有跟你相同的话术啦情境来提醒自己不要，千万不要再沦落到诈骗集团，不要变成诈骗集团的肥羊。因为有时候就是你钱再赚就有了，可是很多人是连房地产
1: 整个老本都赔进去了，
0: 都赔进去然后去借贷然后借贷，然后你找的那些那个贷款的对象给你贷款的那个对象很多都跟诈骗集团都挂钩在一起
1: 他们都是合作的，然后就一步步让你踏进去陷阱。
0: 对对 对，所以还是会希望听众朋友，就是你只要把钱要投出去之前，真的是要三思。那当然我们遇到是假投资假投资案件，那这边还是提醒，在假投资的部分，如果投资的标的跟对象，如果你们不是很确定的话我会建议还是先打165跟165的我们自己的同事先查询，这样会对自己是一个确保，因为很多都是不合法登记的，
1: 可以做个确认，
0: 在监管会啦、政企局完全没有登记而且不是合法的投资标的你要把钱投进去之前，那些投资标的你最好是先看监管会也好或者是165也好都是先跟他做确认比较有一个保障。
1: 我们分局长讲的非常的有条理，大家知道吗？我必须要分享一下，因为其实打诈这件事，不管是警民合作还是公司协力，是需要大家一起来的。那我们分局长呢，之前是在刑事警察局的诈欺犯罪防治中心任职哦，所以呢，在打诈的最核心，那您经验非常的丰富，我很想要请问分局长，您觉得预防诈骗就是它最重要的关键是什么？因为现在案件都层出不穷，那到底应该怎么做才能够从源头去阻止它
0: 如果是讲到预防这项工作，老实讲，对若单独就警察工作来讲我们是不断的在进行，可是得到的效果实际上是需要各位听众朋友 要有，应该是说要培养他们的自觉啦，
1: 是
0: 他要能够

0: 突然了解到说，你现在跟你接触的对象，你们现在在进行的谈话内容是跟诈骗有关。
1: 嗯嗯嗯，
0: 一定要做到这样子，听众朋友才会阻断跟诈骗集团的联系，
2: 就从一开始根本就不会踏进去那个圈套。
0: 对，你像，以我来讲，你只要是陌生电话啦，陌生人，我其实我电话也不会接，
2: 我也是，
0: LINE也都不会回。突然有人突然要跟你加好友，你就觉得这个人是干嘛？为什么要突然加进来？
2: 我之前还有被记者朋友就客诉，就说：“你这个保密防点你防得太彻底了吧，我们完全都找不到你的账号，然后想要跟你联系都找不到人，因为你电话都不接。”
0: 是是，其实应该这样是对自己是一个保障了。
2: 嗯，
0: 你若真的是自己的朋友，我们都可以透过其他方式，然后经常见面的方式来获取这样的一个沟通的管道。
2: 没错，
0: 可是诈骗集团不是呢，他就是在网络上，脸书啦、LINE 就随随便便就找个被害人加好友之后，就很轻松就搭上线。我觉得这听众朋友应该是要自己要特别谨慎，到底谁突然在这个时间点要跟你，这个部分确实是要很小心，要很小心。而且重点是你连脸都没看到，还有一些爱情诈骗是连脸都没看到，然后钱就对方只要跟你喊老公老婆，然后钱就全部都去了。
2: 对呀，我就觉得诈骗集团他很厉害的，就是他其实可以依照不同的对象，然后去有不同的剧本，还有他们的人物设定，就这样子一步一步的渗透你的生活。其实有时候还真的是防不胜防。
0: 确实是比较不容易防。那当然像我在之前在刑警局工作的时候，其实政府的团队其实他已经有做到蛮多的，好，包括几年前都是警察在做这些工作，可是后来就慢慢的陆陆续续，包括金管会啦，最后进来的应该是书发部有关网络的那个管理的部分。因为现在很多的诈骗的话术啦，诈骗的行为都是在透过网络
2: 平台，
0: 脸书啦、LINE 这些其实都是书发部那边在管理啊，他们其实有加进来。那包括后来有立了专法，立了那个诈欺犯罪防治条例，那所以加强这样的一个管理的力道。那老实讲，以往那个像脸书啦、LINE 公司不理我们
2: 啊，真的，
0: 我们之前要跟他刑事局，我们要跟他们接触，要跟他谈一些预防的工作，他们反而觉得跟他们没关系，
2: 可能会
0: 想专法了
2: 所以就可以确保。
0: 以前是我们去找他们，回过头来现在他们找我们，因为他们有一些那像预防犯罪的工作、预防诈骗工作，他们没有做，我们是可以，速发部是可以罚他钱，有罚款。
2: 我记得分局长您在刑事警察局任职的时候，您还有提倡说，其实要针对不同的诈骗犯罪类型，然后可能就是有一些专案的小组去这样子执法，才会比较能够对症下药。
0: 对，有，
2: 我印象蛮深刻的，因为不是说啊同一套方法就可以对付同一个诈骗的手法，
0: 分龄分重。
2: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有
2: 哦，
0: 对，就是要看第一个他，因为我们当然是要先去区隔，就是要先去分析，哪一类的族群比较会收到假投资的干扰。哪一类的族群是受到那个假网拍，就是购物的诈骗哪一类的族群是比较容易受到爱情诈骗我们会做这样区隔之后，然后再各自的去，应该说去研拟它的预防的一个手法来各自的实施这样的。
2: 那有没有什么共通的准则是如果我们要预防诈骗，就像刚才您有提到的，在平常就要建立防诈的警觉心，可以怎么做？
0: 我会建议你像就像我刚有提到的，你电话不认识的就不要接电话不认识不要接，然后有脸书啦或 LINE 突然要跟你叮咚加好友，你都不要理他，因为那个就是很奇怪，除非是你已经有见过面的朋友你在见面的场合或者是一些聚餐场合，你们要互加好友那是 OK， 因为你至少知道这个人是谁那你如果是完全没有认识的，那突然加你好友，那当然这个我们就要保持高度的警觉性
2: 那怎么办？如果说是见过一两次面，可是其实也没有很熟，但是他还是加了你的 LINE， 然后慢慢的靠近你，这样子呢，怎么防范？
0: 如果是见了一次面，然后加了好友之后，对一个刚结交的朋友，他应该不会太跟你，就是说你会发现这个人，你要先去了解他这个人是不是很刻意，
2: 异常热络。
0: 对，异常的热络，因为通常你刚结交的朋友，他不会跟你讲

太多的事情。最典型的就是他可能跟你认识了可能一个礼拜两个礼拜之后，哎，突然跟你转一个话题，然后哎，我现在有个投资机会哦，现在有个了解一个投资机会，希望你能够来加入这个投资的群组，来一起来共同投资，一起赚大。

0: 任何的事情的时候，我都会保持，哎，你我们到底是什么关系？那你要跟我讲这个事情，到底是用意是什么？我自己都会
1: 思考一下，
0: 都会稍微想一下。然后另外就是，其实我也提醒听众朋友，就是你不要一直被人家牵着鼻子走，然后多花一些时间哦，静下来聊一下哦。你不要说只有自己知道这件事，你可以跟。你的亲朋好友、重点是你可以把你的事情跟你最好的朋友提一下，你有这个状况，说不定你朋友就会跟你提醒你，
1: 怪怪的、
0: 就是你不要只有一个人在处理这件事情、你可以多透过其他的不同的场合啦、聚会啦，或者怎么样情形哦，或者是说像有一些比较可能年纪比较年长的哦，他们可能比较散，但是他儿女都在外面打拼，然后孙女、孙子都不在，
1: 剩自己一
0: 个人。那你可以，然后你弄出皮头会嘛？你也在出皮头会开杠的时阵啊，是讲去庙内底坐的时阵哦，讲起来，搞不好人家就会提醒你，你这可能这种诈骗哦。就是说你的还是要有自，应该是说通常都会有自己的那个生活圈，你可以透过互动的时候，把你遇到的状况大概提一下，周遭朋友就会提醒你，也要注意哦，要不然你就。跟警察问一下或打165查一下这样、
1: 就等于像是多上了一道防护的感觉。
0: 对对，千万不要只有放在心里面。
1: 因为人家说当局者迷，有的时候旁观者看得很清楚。
0: 对。
1: 好。
2: 时间来到了中午的2:26，你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台南分台频道 FM94.7 的节目现场，一同再来为您了解到最新的路况资讯。在国道3号南下，在 375.9 公里过田寮地磅，两台自小客车占用到了内线跟外线的车道。在国道3号北上，在 393.5 公里过屏东交流道，在路肩的位置有车故障停放在路肩，而他的车主目前下车在车子的后方，并没有放警告标志。而在台78线西行 9.7 公里麦寮路段，外线车道有一个非常长的轮胎皮，目前还没有截获到排除的消息。有任何路况消息，再欢迎随时通知给警广知道，0800-000-123，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警广南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午安，欢迎收听这一节的警广南台湾新闻。高雄男子警分局员警巡逻时，发现一名女子眼神闪躲，见警就转身离开，上前盘查后竟然查出为是毒品通缉身份，随即依法送办。记者黄义豪的报道。远警巡逻行经男子去右昌一街时，发现一名37岁的连姓女子独自在路旁行走。当与远警对视后，突然神情慌张，随即转身快步离开。远警见状觉得可疑，立即上前拦查。过程中，女子起初虽然神情镇定，但在提供身份资料时语气支吾，眼神闪避。
2: 那都一郎哪边人？他、跑来这边要找朋友还是？
3: 没有，我出来买饮料。
2: 阿贤呐，有通就，你有通你就跟游泳，啊，无通。想那不会搞到公司文件啦，动就动，支援我一下，支援我一下，怎么样？郑正贤呢？
3: 走啦，走啦，
1: 进一步查验后，发现其为毒品通缉身份，随即依法逮捕并解送归案。警方强调将持续加强巡逻与查缉作为，严防毒品犯罪，维护社区治安与民众安全。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10斤愈合包只卖400元，合理吗？高雄市凤山警分局的员警一句提醒，成功保住妇人30000元的积蓄。记者宋玲的报道。
4: 小心上网买愈合包也有可能被骗。凤山一名70岁的叶姓妇人神情慌张地冲进派出所求助，原来是叶姓妇人在社群平台上看到了10斤的愈合包只要400块钱，所以上网购买愈合包。对方却说她操作错误，导致账户被动，甚至一家的生活费都无法动用。员警一听就怀疑是诈骗集团找上门。中校所所长卢玉村说，
5: 诈骗集团呢，先透过超商卖货变系统要求付款，接着啊，谎称叶姓妇人因操作错误啊，导致卖家账户遭冻结，于是啊，假冒客服及邮局专员啊，要求叶父转账30000元进行实名认证，否则啊，将无法解除异常。
4: 幸好叶姓妇人在到邮局的途中经过了中校派出所，临时决定先进入询问，才成功保住30000元，一转个弯省下30000，让叶姓妇人感谢不已。凤山分局呼吁民众在网络购物时，如果遇到卖家或客服以账户遭冻结、解除设定、实名验证、操作 ATM 等理由要求汇款或转账，几乎都是诈骗的话术。尤其面对明显低于市价的商品，更应该要提高警觉。有疑问可以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者向邻近派出所查证。警广记者宋林高雄报道。
1: 响应世界肠道健康日，奇美医院举办世界肠道健康日抗癌健康新生活的活动，呼吁预防胜于治疗，打造逆转癌症的健康新生活。记者魏吉妮的报道。
6: 响应5月29日世界肠道健康日，奇美医院举办世界肠道健康日抗癌健康新生活活动。副院长郭行道说，
7: 肠子呢其实是人类的第二个大脑，所以它有一个所谓肠脑轴，这样它负责这样的一个神经上的功能，也跟我们的常见的一些失智症啊和一些精神的疾病有相关。所以我想整个肠道的部分免疫系统方面呢，那跟整个我们体内的免疫的一个调节，以及在药物癌症治疗中也是扮演很重要的一个肠道菌扮演很重要的一个角色。
6: 现场包含打败坏菌肠道健康购互动游戏，推广均衡饮食观念，肠保安康全查大挑战，另外设有饮食红绿灯互动小站，协助民众辨识日常食物健康等级，学习挑选有益肠道健康的绿灯食物。医院呼吁重视肠道保健，高纤饮食加规律运动，打造抗癌好体质。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0: 警广气象站
1: 新闻接下来一起来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锋面的影响，台湾北部及东北部的地区有局部的短暂阵雨，中南部平地及澎湖、金门、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下午起东部、东南部地区以及中南部的山区有短暂阵雨或者是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接下来一起来关心气温方面，南部地区26到37度，北部地区25到30度。

0: 21度，中部地区25到34度，东部地区24到32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高雄分台记者黄义豪编辑播报，感谢收听。
1: 在台湾，齐放。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为强化民众防诈意识，警政署优化了打诈仪表板网页，提供最新诈骗数据统计、诈骗手法的案例，让我们一起掌握更多诈骗预防资讯，进而强化防范意识，预防被害，避免自己沦为诈骗受害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唉，皮皮，今年要毕业了，不知道到哪里找工作，我的未来才能走花路。
1: 别烦恼啊，敏敏，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6月27号要举办大型就业博览会，我们揪团一起去。
0: 太棒了，那问问克克要不要一起去，像打蘑菇一样，还可以互相讨论出主意。哎，克克，你有空吗？
2: 好，拜托，这可是今年度最盛大的就业博览会，我们绝对不能错过。时间地点我都查好喽，就在6月27号星期六早上10点到下午3点，在台南市东区大学路1号成功大学光复校区中正堂举办。
1: 听说集结了58家优质厂商，超过3500个职缺，从科技业、制造业到服务业应有尽有。不管你是社会新鲜人，还是准备转职的民众，都有机会找到理想工作。
2: 现场还有职训成果展示、职涯咨询、AI 模拟面试、产业互动体验等丰富资源哦！
0: 哇哦，这简直是直接拿到职涯发展的礼物盒！
1: 想要求职或转职的，都可以先利用台湾就业通网站报名。当天到现场面试，还有早鸟好礼，数量有限，送完为止哦！
2: 6月27号在成功大学中正堂就博会相关资讯，快上台湾就业通网站或拨0669859453699洽询。
0: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提供。

0: 那组长您平常自己会使用 AI 吗？
1: 其实我是一个 AI 重度的使用者。对，那在工作领域，我觉得 AI 是我的效能倍增器。我会透过 ChatGPT、Gemini、Cloud 去生产可能是宣导活动的海报，或者是我们常常需要拍摄反诈骗的短影音，我们会去发想一些相关的脚本。像我们最近常做的就是会去跑一些165的资料，然后我们去分析说有哪些关键字，对，那我们就针对这个关键字去做宣导的图文。
0: 我常常会讲说我们的警察同仁啊，现在进入了一个 AI 的时代，所以警察的工作也是非常有挑战性，要不断的学习才能够见招拆招。像组长简直就是被警察工作耽误的公关公司的老板。
1: 不管不管，我觉得除了感谢我们阿志局长他一直以来给我们的很多的激励，还有我们团队的伙伴，大家其实都有很多的点子，对，那大家一起去发想才会这么精彩。
0: 然后也刚好让你们可以去认识跟了解，这样子对你们在也许接触到相关的案件都会有帮助。
1: 对，
0: 那你最初接触到这些 AI 工具的时候，你的感受是什么？
1: 一开始接触到 AI， 我会觉得很兴奋、很雀跃，尤其是在面对工作上会有。越级打怪你也很轻松，就是长官在教下任何困难的工作你也可以很轻松的去处理。那其实我在处理 AI 的过程中，我觉得在今年农历过年那段期间我自己很焦虑，因为那一段期间啊，我的社群软体上面突然出现了很多 AI 应用相关的贴文，然后我就觉得他在写什么我怎么看不懂，然后我就开始觉得有点焦虑，我觉得需要花时间再去吸收学习，然后就觉得好像要被这种浪潮吞没的感觉，所以让我到现在一直觉得说，虽然你在水面上看起来很轻松，但是水面下你是鸭子划水，很
0: 脚一直在踢，
1: 对对对，一直在踢水。对，我初次接触到 AI， 其实我也会感觉到不安。我们都知道 AI 给的东西会产生幻觉，所以让我们不能轻易去相信。那我觉得这种警觉啊，就是面对进入 AI 最正确的心态。
0: 保持一个警觉心。
1: 对，
0: 我有点意外，我没有想到组长今天会分享这一段小小的心路历程。
1: 是
0: 我印象中的组长一直以来都是好像高科技使用的非常的顺手，而且很乐在其中，没有想到还有这样的一个转折。
1: 是，就变成说都要再花时间去做学习，不然真的会我觉得会被时代淘汰。
0: 那如果是像长辈呢，现在很多的长辈都会也会使用3C 科技产品，也代表他们一样是暴露在这个诈骗的风险中。
1: 对，那长辈比较常面临的是孤独感，因为他们可能小朋友都在外地工作，那跟科技不对称感的双重威胁。那所以他

0: 们可能会遇到假冒亲友，例如说用 AI 去模仿儿孙辈的，那或者是遇到假冒检警，然后要求要监管账户，那甚至是遇到假投资，用 AI 去生成医师或名人，诱骗长辈投入积蓄去投资操作。
1: 啊，我记得你之前有讲过，是不是有民众就一直深信不疑，他认识谢金河？
0: 对，有一次我们出去宣导的时候，台下的一个阿伯，然后冲上台说："我真的认识谢金河。"那结果我们就看了，就说："阿伯，你手机借我们看一下。"我们就看了对话记录，然后就跟他讲说："阿伯，你可能被诈骗了，你要赶快来报案。"
1: 这样子点醒他之后，他听得进去吗？
0: 诶，他有听进去。那我再举另外一个例子，就是跟演算法搭配的。我们前面不是也有提到卢艳丽，卢老师。那我们遇到一个被害人，他说他是真的在实体的讲座里面，他参加过卢艳丽老师的讲座。他可能因为觉得卢老师讲得不错，他有去搜寻做功课，那最后竟然被推播诈骗集团的贴文广告，
1: 哎呀，好可
0: 然后他
1: 怕哦！
0: 就点进去诈骗集团里面的讲的东西跟卢老师讲的一模一样，对，他就深信不疑。那你要猜猜看，他前面投了600万，然后在老师的精准的操作之下。他在假投资的网站平台上面，你总资产达到多少？
1: 2000多万吗？
0: 3100万。
1: 三千一百，哎，我都差一点点。
0: 对，那这个被害人他还有一个很独特的身份，叫做潜在被害人。
1: 潜在被害人的意思是他还不算真正的受害吗？
0: 潜在被害人的意思是说，他曾经汇款到警示账户里面。他还没有去报案，但是相关的资料我们警方已经掌握到了，所以会请地方的警察局去跟他做联络。那我们打电话给这位被害人的时候，跟他说："欸，你可能又骗啊，你唔通个回款呢。"结果没想到他挂掉警察那通电话之后，隔天他又面交了400多万给诈骗团的车手。
1: 可警察都已经跟他提醒了耶，他怎么
0: 是。
1: 还是继续的去面交？
0: 我也觉得很匪夷所思。
1: 对呀，
0: 那时候我是业务承办人，我就打电话问这个他是一个老板，被害人。那我就问他说："欸，老板，老板，那个诈骗团到底跟你讲什么？我想要知道他的话术啊，那跟你谁？"那他就很诚实的跟我讲说："不啦不啦，诈骗居然不该恭喜啊，是伊家己无想要相信，伊家己有骗题。"那我带你回顾一下整个流程。其实他接到
1: 组长还帮我们就是划重 点。
0: 对，他接到警察那一通电话，第一通跟他讲的时候，其实一醒来就掉惊。他把警察的电话挂掉之后，他马上手机拿起来，他联络卢艳丽老师的助教。
1: 那不就全村都诈骗集
0: 团
1: 吗？
0: 他联络诈骗集团的客服说："我要把账面上的3100万都领回来。"
1: 哦，所以他原本有想要止损的。
0: 是，那诈骗集团马嘎邓行看工，我们绝对不是诈骗，绝对会让你把钱领回来。但是你要付手续费，你要付税金。
1: 哇，
0: 对，
1: 就是让你没有办法全身而退，扒你好几层皮。
0: 是，那正常如果他有跟家人讨论，我觉得当下止损600万就止损了。他想说我被个表情感，
1: 这是那种赌徒的性格
0: 没错，
1: 吗？
0: 这是一个很经典的假投资的案例，很多被害人都是这种心态，就是不服输、不认输、不想输，所以他总共被骗了1080万。那好险，他是说经历过这个案件之后，他才了解到其实他太太真的很好，因为他太太并没有责备他，而是想办法一起度过这个难关，
1: 对
0: 我觉
1: 对
0: 得
1: 对，
0: 算是一个蛮正向的例子。
1: 而且因为像很多时候，如果发现家人朋友被诈骗，大部分的人可能都会觉得你哪家公啊这么的傻，这样你怎么没有发现是诈骗集团？但是真的可能不要去苛责他们，要不然是不是有一些长辈反而会想不开？
0: 是，前阵子我们还有访问到另外一个被害人，他也是被骗了1485万，是。这个面对这个诈骗的结果，她算是非常的励志。她本身是一个老板娘，她被诈骗完之后，经济受到重创。她跟我们讲说，她也有想过要轻生。她一天要工作15、16个小时，就为了去把这个欠下的钱全部还完。但是好险，她的儿女都很支持她。对，她最后她也有配合我们警方去把车手诱捕一位出来。对，她一开始是因为一个399的儿童旅行箱，那他有一天就在滑脸书的时候看到育儿社团里面张贴了一个 小朋友可

0: 可以坐在上面的旅行箱
1: 啊，前阵子地方妈妈们都很风靡这个，
0: 是她觉得很优惠，那联络之后就加赖，加赖之后对方每天给她嘘寒问暖，那
1: 她想说终于有人懂我了，
0: 对对，终于有人懂我了。对方有一天就问说，你想不想改善你的生活？她被这句话打动，而且她觉得很多时候对方都是设身处地的为她着想，对，那最后她去投资虚拟货币。
1: 所以才会从399的儿童旅行箱变成了1000多万的损失。
0: Kiki， 你要猜猜看，他在诈骗集团的假投资平台上面总资产达到多少钱？
1: 好，我来猜一下，总资产吗？
0: 对，
1: 5000多万吗？
0: 没有，
1: 没那么多吗？
0: 比那个还要多很多，
1: 比那个还要多很多，8000多万，更多。
0: 那我公布正确答案。
1: 好，
0: 正确答案就是，他在诈骗集团的总资产达到新台币10亿元。
1: 10亿元，可是这个天文数字他是相信的哦。
0: 他相信。
1: 刚才组长讲的这个过程，其实有蛮多，就是不是当局者迷都会觉得这是有 bug 的地方了吧。
0: 是。
1: 可是现在里面的人，他真的可能是因为他一开始已经相信对方了嘛。
0: 对，没错。后来也有接受我们警察局的访谈，然后有做成一则短影音。对，他希望可以透过他自身的经历帮助更多的被害人或者是更多的民众去知道说，欸，原来诈骗现在是这样骗的。
1: 我像你们在侦办这些案件的时候，其实每一个案件也都是每个民众跟家甚至是家庭都是人生的故事，欸，
0: 是。在科技之外，诈骗会有缝隙可入，其中一个很关键的原因是因为被害人与他人之间的连接不够强。在我们遇到很多真实的案例里面，我们发现被害人都有一个共通点，就是他们跟家里的关系都不是很好，可能是夫妻关系跟子女的关系，对，那他就是把自己封闭在一个可能是网络上面的世界，所以当他的家人察觉说他的行为举止甚至是账户有异常的状况的时候，去跟这个被害人讲，被害人还是深信不疑。对，
1: 也许就是他会比较没有办法得到就是共鸣或者是认同，但是在另外的网络世界，诈骗集团是可以满足他这一块的。
0: 对，诈骗集团给他可能满满的情绪价值，甚至每天嘘寒问暖。对，感觉好像真的有一个人比他的现实生活中的家人更关心他，更了解他。
1: 所以他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其实他根本不觉得自己是被骗吧。
0: 我们甚至怀疑说有些被害人他们是不想醒过来。对，我们很多民众会问我们说，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点醒那个正在被骗的被害人？因为很多被害人其实旁边的人，不管是子女还是亲友，怎么跟他讲他就不相信。那我觉得最好的方法就是叫他把钱领出来试看看。如果真的领出来，那就不是被骗，那就真的赚大钱。
1: 哇，真的领了10亿元的话，不得了。
0: 是是是。对，那也跟大家提醒说，还有另外一个辨别的方法，如果他要面交，要入金出资，可以约来警察局面交。真的敢来的话，对，那我们就把他抓起来。
1: 我们光是今天的节目里面就已经听到组长分享了这么多的案例，其实讲一讲好像不外乎就是因为感情还有钱。那也许有一些长辈他是觉得，哦，平常可能都自己一个人孤单，哪有人嘘寒问暖。
0: 我们觉得有一些可能是这样子。对，就其实长辈因为他们被骗的手法其实聚焦在假捡警，然后跟假交友投资，就是会有一些固定的案类。其实像我们警察局，我们有就是针对65岁以上的高龄长辈，那去办一些防诈的课程。那我们不是只有单纯的防诈课程，我们会结合一些例如说手作或者是木作。那像今年的5月13、14，我们在蓝潭露营区办一个防诈的冒险王活动。那我们这个活动很有趣哦，它是结合嘉义市的童军会。透过树攀可以爬到树上，有一条绳子，还有单索，就是让长辈去走类似独木桥，但是它是绳子。对，那还有烤蛇面的体验。前半段我们会安排一个防诈的讲座，那讲座完之后再安排这种户外的多感的体验，长辈在活动中去深化记忆
1: 啊。而且像这样的活动也可以让长辈他们走出家里，或者是可以跟真实世界的人去互动。
0: 是。
1: 好，那还有其他的方式吗？
0: 有，就是因为现在诈骗集团会用 AI， 所以我们也鼓励大家自己跟自己的长辈去设定数位过滤的工具，然后约定自己家人才知道的暗号，然后去对应 AI 换身诈骗的手法。

0: 最后有没有什么小提醒要再来跟听众朋友分享的呢？
1: 我觉得科技发展的初心啊，是为了要让人们的生活更好，然后不是要成为犯罪者的工具，所以大家不要去排斥 AI， 应该要学 AI， 那学会用魔法对付魔法
0: 哦。是不是我们也可以比方说帮长辈们设定一些来电过滤啊，或者是像地震事务所也都有配合、哦、对不对？
1: 有，像地震事务所它有一个功能可以推荐给大家，就是去申请地级异动即时通。
0: 嗯嗯，
1: 对，今天我们没有办法时时刻刻陪在长辈身边，那当这个长辈名下任何的房地产或是不动产被过户，或者是有一些异动的状况，他就会及时发送简讯或是 email 去通知。
0: 这个很实用耶，因为有蛮多长辈退休之后都会有一些积蓄，或者是有土地啊什么的，所以刚好也是有建立了另外一道防线。
1: 对，
0: 那我想呢，诈骗集团最厉害的地方就是他很懂得利用人性，所以平常像组长说的，我们就要定期更新防诈的知识，提升免疫力。那在 AI 的时代，这已经是必要的生存技能，
2: 所以我们要懂得用魔法去对抗魔法。 Magic。 OK，
0: 那也谢谢组长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让我们在面对高科技诈骗还有犯罪的时候能够更聪明哦。谢谢你。
1: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
2: 用魔法对抗魔法今日的金句、嗯、
0: 谢谢组长。
1: 谢谢。

的这条路，你比做着凉风。咱的南下来去倒。行驶在蜿蜒的山路时，除了享受被大自然包围的感觉，记得不要违规超车。我是肖家乐，现在是下午3点，呀哈嘿哈竹三调。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镜啊魔镜，那条路最安全。
1: 我是魔镜，不是导航，要安全就得听警广路况导航，安心又安全，来喽。
2: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的 84.8 公里过了湖口服务区，先前正用内侧两线的小货车跟两台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受到这起的已经排除的事故影响，北上的竹北到湖口车速在10到20公里左右。国道3号南下的 46.3 公里过了树林，在中线和外线车道之间有轮胎皮。南下的375.9 公里中寮隧道前，在内线跟中线车道共有两起事故发生，经过时请小心。国道10号双向左营灯到顶金系统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10号西向的 23.5 公里林口前，在内线车道有5个塑胶栏掉落。继续往西，在 15.6 公里之间，在燕巢前也有篮子掉在中线和外线车道。省道部分，在台74线西向的18公里潭子出口匝道有事故，经过时请小心。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星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节目，我是吕明宗。年底九合一大选即将在11月28号举行投开票，由于九合一大选的种类多，参选人数也多，竞争相当激烈，为了端正选风，维护选举公平公正性，最高检察署正式成立了查查妨害选举督导小组，全国22个地检署也同步成立执行小组，宣告全面向选举不法行为开战。法务部长郑明谦强调，这次选举将面临许多挑战，查查机关务必拿出执法决心，维护国家民主根基。
2: 我们是将面临有四大的挑战，第一就是贿选与暴力，第二就是选举赌盘，第三就是 AI 身为影音及假讯息，第四就是境外敌对势力的一个界限。那为了确保选举公平公正，那本部提出了一个核心目标，四项重点工作，七大策进作为的一个选举查查的工作纲领。那我也希望各查查机关能够秉持无底线、无上限、无时限的一个执法的一个决心，积极办理妨害选举的查查跟宣导工作，端正选风。
1: 法务部长郑明谦也要求所有相关查查机关要掌握辖区选举及治安状况，提前部署规划具体作为，统合战力，加强查缉。
2: 那我们都知道要防止金钱暴力借选，还有选举赌盘，还有假讯息，还有境外势力的借选等等。那最高检察署已经统合了检察、警察、调查、廉政、移民这查查机关，结合选务户政机关，建立跨机关的联防团队，全力投入选举查查的一个工作，那来提升选举查查的一个效能。那各检察机关所在务必要掌握辖区选情跟治安状况，要提前规划各项的查查妨碍选举的一个具体的一个作为。那结合辖区的警察、廉政、调查、移民等查查的一个机关，建立以地检署为核心的查查妨害选举的一个团队，超前部署，迅速反应，妥善处理各项的一个突发的一个事件，来彰显我们查查妨害选举的一个决心。
1: 代理检察总长徐锡

0: 想表示，查会是选举查查重点工作，必须依照地方特性严密部署。而因应近来充斥 AI 声位及假讯息的干扰，由于这些讯息真假难辨，加上传播速度快，执法机关要拟定处理机制和标准流程。另外，他也要求精准打击境外借选，避免引发民怨。
1: 就贿选的行为，要针对买票形态的地方特性来拟定查缉的重点，我想这个要借助所有的地方的首长，因为当地的特色呢，只有首长最清楚，一定要针对各地方的特有的状况来拟定一个查缉的重点。那第二个，对于选举的赌盘，要有效结合传统的情资跟科技侦防的手段，积极向上溯源，并追查资金，严防呢赌盘影响选举的公平性。那第三，建立深度伪造跟假讯息处理的流程，迅速且及时来防堵。这个部分呢，近期我也会召开会议，我们来研究建立处理的机制跟标准的流程，让我们的程序会走得更顺，不用花太多时间，能够尽速的来处理这一方面的案件。那第四，我们针对境外的势力借选的部分，要深入的分析人流、金流跟资讯流，区分呢正常的交流跟不法的借选。有时候会有一些不必要的一些动作，如果过大的话，有一些民怨会产生，所以我们要精准的来查缉这些境外势力的借选。
0: 最高检察署预警候选人切勿以身试法，以免得不偿失。除了严查速办刑事责任之外，也将同步提起当选无效之诉。另外，也鼓励民众勇于检举，检举贿选奖金最高1000万元，选举赌盘最高500万，检举境外势力借选，因而破案最高更可达到2000万元。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吕宗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2: 大家好，我是安安，我最大的愿望就是想成为一位仙女战士，可以变身得到超能力，拯救全世界。但是我最近发现我的爸爸也会变身，本来总是笑嘻嘻的，
3: 你好你好，
2: 但是只要一碰到方向盘，
3: 哦哟，你驾照是机坪换的吗？难道就不能走快一点吗？
2: 他的变身跟我想的不太一样。直到妈妈说了这句话，
4: 爸爸，如果你把行人都看成是我和安安，是不是就能够记得礼让行人？
2: 从此之后，我的爸爸就不再变身了。
3: 您先过，慢慢走哦。
2: 原来我们家最厉害的是妈妈，她可能就是传说中的仙子女王吧，不用变身就可以改变世界。
5: 路口慢看停，行人停看听，
6: 提醒汽机车驾驶人行经路口应减速慢行，停让行人，尊重行人路权，要谨记慢看停，多点同理心，用路更开心。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和平守护者，那些闪耀的平凡瞬间。
1: 警察可以说是民众的守护天使，除了治安还有交通勤务，只要有什么事情，很多民众的第一反应都是啊，卡紧来找警察来倒沙岗。那我们要赶快来欢迎特别来宾上线咯，跟我们分享他的经验，一起来欢迎台南市警察局归仁分局文贤所的吴季娟警员。季娟你好。
2: 喂你好。
1: 好，那季娟，我们平常都会在节目里面提醒听众，下车的时候不要把小朋友自己留在车里面。今天你要分享的就是有爸爸妈妈不小心把小朋友反锁在车里了吗？
2: 对，我是那一天刚好接到这个案子。
1: 嗯，那当时候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
2: 因为当时好，我记得那时候是连假期间，然后就有接到民众说好像把那个幼童反锁在车里，那请警方协助。
1: 哦，那你们接到报案之后赶快赶到现场，小朋友的状况还好吗？
2: 嗯，我们到现场，因为很少，比较少会接获到这种案件，那我们就是赶快到现场，然后到现场的时候先看一下小朋友状况，还有现场是什么样的情形。
1: 嗯嗯嗯，
2: 然后现场就是听家属说，小朋友因为小朋友被关在车里嘛，
1: 对，
2: 那原本都还可能还会，因为你小孩年纪比较小，原本都还会跟父母互动，然后结果后来听爸妈说话，小孩好像已经疑似没什么意识，然后我们就现场也蛮现场很紧张，
1: 嗯哼，
2: 很怕小朋友会不会有什么意外，因为毕竟天气很热，然后又被锁在车里。
1: 南部地区其实下午的时候太阳蛮大的，天气真的蛮热的。
2: 嗯，对对对，那阵子太阳很大，就很闷。
1: 对呀、啊，那像这种状况已经很紧急，那你们是要帮忙联络开锁的人吗？还是可以直接破窗来处理？
2: 嗯，我们原则上的话，我们看情况。那我还是有当时有跟家属说，就是因为情况比较急迫，
1: 嗯，
2: 因为小孩看起来可能已经昏迷，或是没什么意识了，没什么反应。
1: 对，
2: 所以我们当时就有先跟家属说，那我们要先做破窗的动作。那家属当时也同意我们先做破窗这样。
1: 嗯，可是破窗啊，因为那个玻璃会喷飞，这样你们是不是也是要评估看怎么样才不会伤害到车里面的小朋友？
2: 嗯，因为那时候刚好小朋友是坐后座嘛，因为小朋友坐那个婴儿座椅。
1: 嗯，
2: 那我们就是问家属说，小朋友比较靠近哪边，我们就选一个离小朋友最远的玻璃进行破窗。
1: 哦，
2: 因为我也很怕说那个玻璃会，因为玻璃会怎么喷，我们也不确定。
1: 嗯，
2: 也怕说会弄到小朋友。
1: 对呀、啊，那这样子，所以后来都有顺利的把小朋友救出来。
2: 嗯，后来就把破窗嘛，把那个窗户整面弄下来，然后再把锁打开，赶快把后面的门打开，赶快把至少让空气不要闷在里面。
1: 嗯，那这样子小朋友身体状况都还好吗？还是说就是受到惊吓而已？

0: 后来把窗户破窗之后，那小朋友，我发现小朋友的意识还算，就是可能因为当时车窗比较黑，没有就是看不是很清楚。那破窗中，小朋友意识还算清醒。那当时救护人也有到，就看小朋友说，小朋友也没有什么受伤，那意识啊什么什么都还 OK。那我记得当时就救护人评估好像就没有送医，就是。好险小朋友都没事，这样。
1: 对呀、啊，要不然像那种天气热的状况、因为之前我有看过一个测验，他就说大概半个小时车子里面的气温就会一路往上飙，那可能小朋友就会中暑、还好他一切的状况都 OK。
0: 好险，因为车子闷在里面那个温度会超会比在外面晒太阳这样还要更热更高，
1: 没错。那像家长他们是一时疏忽吗？怎么会把小朋友留在车子里？
0: 应该是就是车门不小心反锁了这样子。
1: 钥匙也直接就
0: 对，钥匙刚好在、可能在里面的袋子里。
1: 哎呀，因为好像像这样的一个案例之前也是会有发生过，如果没有把钥匙随身携带的话。
0: 对，
1: 那像最近的天气越来越热，如果说不小心把小朋友留在车里面，可能就会造成意外发生，像我们刚才聊到的。季娟有没有要提醒听众朋友注意的呢？
0: 我觉得就是爸妈带年纪比较小的婴幼儿出门，就是可能要随时注意他们的状况，还有车门上锁，有些父母可能也会有一些比较安全的锁的装置。就是车子可能现在车子有一些比较安全一点的设备，那可能要注意一下说自己的车子如果不慎反锁的话怎么办。如果真的有这样的情形发生，当然就是马上打110给我们，我们就会马上到现场处理这样。
1: 是不是如果就台湾的法规，如果把6岁以下的小朋友独自留在车里面，这个也是会被罚款的？
0: 对，就是那个当然家属不能随便把6岁以下小朋友留在车内啊，这些都是不行的。
1: 而且这个就是可能不是说我只是去买个东西或者办个事情马上就回来了，因为小朋友的状况有时候很难说，搞不好真的就几分钟的差别就会造成一些意外。
0: 对，真的。
1: 安娜今天刚好在线上跟听众朋友分享这个为民服务的经验，季娟有没有想要透过节目另外提醒大家注意的事呢？
0: 就是可能提醒大家，我想想，就是可能近期还是诈骗吧比较严重，可能大家自己还是网络上一些比较不明的连结啊，或是自己在网络上买卖一些商品，有一些陌生人传一些连结，还是要注意，不要随便乱点。那点就是陌生的连结不要点，那点了之后叫你输入什么样的卡号也是要注意。那如果有任何的问题的话，都可以打165，或是就附近的临近的派出所做咨询。
1: 而且除了防诈骗，季娟，我想跟你聊个题外话。你知道如果在网络上你知道搜寻你的名字会出现很励志的新闻呢？
0: 什么新闻？
1: 因为你本来是就是是那个学电机工程，对不对？后来是考了警察。
0: 对，很久以前的新，比较久以前之前考试的新闻。
1: 对，我就想说哇，我的受访者好励志哦。来投身警界，这样为民来服务。
0: 当时就是想说，因为我自己读电机，那就觉得读起来觉得可能不是那么的有兴趣，想说可以换个跑道试试看。
1: 那你先
0: 刚好就来考这个。
1: 那现在警察工作都做得很开心，乐在其中吗？
0: 我觉得做警察就是你会看到很多各式各样的人，遇到各式各样的事情。那就是从当警察这份工作这样开始，就是慢慢的学习啊，这些经历，就是因为你遇到很多人，很多不同事，你就要想办法帮助民众，协助他们处理。就像我们今天遇到的这个
1: 案子，
0: 小孩被对，小孩被锁在车内的事。那我觉得就是做这个工作，不仅可以帮助别人，那自己也学到了很多。这样
1: 哇， 这就是我们讲的，就是选择自己喜欢的职业，然后也好好的去从中学习还有成长，可以感觉、嗯。

0: 觉得到很有使命感。
1: 还在努力。
0: 不会，而且我今天有请季娟挑一首喜欢的音乐作品跟大家分享，那我接下来把时间交给你哦，因为你很用心哎，本来要想要点的歌曲，后来你又有更新的歌单。
1: 对，因为我想说点一首就是比较有对我或是也希望对大家比较意义的歌曲，给跟大家做一个分享，这样子也是我蛮喜欢的歌。
0: 那为什么会挑选这首方大同的《特别的人》呢？
1: 因为我自己觉得每个人人生都有那么一个特别的人，那他可能在我们人生生命中都会支持着我们，然后是陪伴着我们。那想说要借着这首歌，感谢在我人生中陪伴我度过很多时光的特别的人。那也想说这首歌送给大家，希望对大家而言那个特别的人，可以让大家感受到满满的温暖，满满的幸福。所以这首歌选这首歌要送给大家。
0: 哇，我才刚刚讲说，因为你今天的这个分享，我觉得现在我整个主播室里面都有一种金色的光。可以感觉到很暖心的氛围。那今天你就是我特别的人，我特别的受访者，谢谢你带来了这个为民服务的故事。
1: 不会，也谢谢主持人给我这个机会跟大家分享。
0: 好，那我们就一起来欣赏这一首方大同的歌哦。
1: 好，
0: 送给季娟，也送给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这是方大同特别的人。谢谢季娟，
1: 谢谢，
0: 拜拜。
1: 好，谢谢，拜拜。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3:26，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台南分台频道 FM94.7 的节目现场，一同再来为您了解到最新的路况资讯。在国道一号南下，在331.4公里过仁德系统交流道，在外线车道有不勾绳掉落。在国道三号南下，在375.9公里。稍早发生的事故目前正在进行处理作业，那目前是有造成了回堵的情形，请路过的民众要多些耐心。而在台南市平面道路方面，在嘉里区忠孝东路113号有发生事故，有任何路况消息再欢迎随时通知给警广知道，0800-000-123 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景广新闻。
1: 劳动部今天公布最新职业类别薪资调查统计，技师仍然稳坐薪情排行榜首位，年薪近新台币400万元，而保险员、殡葬业及美容美发等月薪成长幅度名列前茅，年增率都超过7%。今天受到封面影响，台湾北部及东部上午出现明显雨势，气象署预计下半天其他山区与花东地区也可能出现午后大雷雨。

0: 雨。另外，从星期天开始，受到强力台风外围环流影响，东海岸将出现长浪。记者杨欣的报道。
1: 气象署表示，今天清晨起，封面云带通过北台湾、新北平林及翡翠水库附近，降雨量高达88毫米。预报员刘宇琦表示，下半天起北部雨势虽然会趋缓，但中南部、华东地区及山区受午后热对流影响，仍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周六、周日天气逐渐稳定，但中南部山区还是需防范午后雷阵雨。
2: 今天由于封面开始影响到台湾，因此北部、东北部在今天上午有出现了一阵比较大的雨势，而我们预计到了下半天其他的山区以及花东地区也可能会有午后的大雷雨出现，提醒大家要留意天气上比较不稳定。至于今年第六号台风强力，目前是在台湾东南东方1500多公里的海域，未来会从琉球海域北上。要提醒大家，在礼拜天开始，这个台风会为东海岸带来长浪的现象，海边活动要特别注意安全。
1: 气象署表示，台风强力虽然距离台湾有一段距离，但下周一二因为台风外围环流影响，北部及宜兰地区将出现短暂阵雨，预计下周三起台湾环境转为偏南风，各地将再度恢复闷热的天气。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考量食物需求及营运发展，交通部规划放宽游览车停车位设置规范，从现行要求按车辆数的1/8换算，改为按车辆数的1/10换算，预估最快今年9月可以上路。十斤的愈合包只卖400元，显不合理。高雄市凤山警分局员警一句提醒，成功保住妇人30000元积蓄。记者宋玲的报道。
3: 小心上网买愈合包也有可能被骗。凤山一名70岁的叶姓妇人神情慌张地冲进派出所求助，原来是叶姓妇人在社群平台上看到了10斤的愈合包只要400块钱，所以上网购买愈合包。对方却说她操作错误，导致账户被动，甚至一家的生活费都无法动用。员警一听就怀疑是诈骗集团找上门。中校所所长卢玉村说，
4: 诈骗集团呢，先透过超商卖货变系统要求付款，接着谎称叶姓妇人因操作错误导致卖家账户遭冻结，于是假冒客服及邮局专员要求叶妇转账30000元进行实名认证，否则将无法解除异常。
3: 幸好叶姓妇人在到邮局的途中经过了忠孝派出所，临时决定先进入询问，才成功保住30000元，一转个弯省下30000，让叶姓妇人感谢不已。凤山分局呼吁民众，在网络购物时，如果遇到卖家或客服以账户遭冻结、解除设定、实名验证、操作 ATM 等理由要求汇款或转账，几乎都是诈骗的话术。尤其面对明显低于市价的商品，更应该要提高警觉。有疑问可以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者向邻近派出所查证。警广记者宋玲，高雄报道。
0: 为了防止新型烟品对青少年造成危害，民间团体联合呼吁政府全面禁止烟品使用风味添加物。记者游淑燕的报道。
5: 台湾医界烟害防治联盟秘书长郭斐然医师指出，多数人以为烟害是造成心血管和心肺功能问题，但尼古丁是大脑毒素，对发育中的青少年伤害更深。
6: 主要是因为青少年的脑部呢发育还没有成熟，这碗成熟的部分是所谓的前额叶，这部分管的是情绪控制还有学习跟认知，所以使用电子烟的青少年情绪比较暴躁，比较难控制，容易冲动。
5: 根据 WHO 报告指出，近90%青少年吸烟者首次尝试的就是加味烟。国内烟害防治法在2023年初修正公告后，第10条明定禁止加味烟品，国健署也公布禁止使用27种口味添加物。不过，民间团体质疑添加物种类高达1000种，应该全面禁止。董事基金会烟害防治中心主任林清丽说：“
7: 世界卫生组织从113年开始，它最重要强调的呢，就是禁止加味烟品。”同时他用一个影片告诉大家，你不要被加味烟品骗了。
5: 民间团体联合呼吁政府应依法公告要求所有加味烟品和加味加热烟下架，并建制新兴烟品查缉平台，确实监控新兴烟品的魅惑行销手法。警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8: 警广气象站，
0: 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短暂阵雨，27到29度，中部、南部及东部地区皆为多云短暂阵雨，中部气温29到33度，南部31到37度，东部地区29到32度，离岛地区多云时晴，25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任兰心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3:36，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台南分台频道 FM94.7 的节目现场，一同来为您了解最新的路况资讯。在国道3号南下 330.7 公里过六甲乌山头交流道，在外侧的车道路肩的位置都有轮胎皮。而在国道3号北上，在 397.5 公里进屏东路口内线车道有两台车发生了事故。而在台南市平面道路方面，在台南市将军区将军里将富48-14号有事故发生，提醒民众多加小心，多加留意。有任何路况消息，再欢迎随时通知给警广知道，0800-000-123，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今天会有特别来宾来跟我们一起 key in， 而且是神队友，要来为我们的路上行车安全多一层的保障。刚才特别来宾很可爱，他就问我说，如果我讲慢一点的话，那你就会问我少一点吗？我叫你后看给台机哦，科长。好的，让我们一起来欢迎交通部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通管理科的陈玉友科长。
1: Kiki， 还有我们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通管理科科长陈玉友。
0: 今天科长有特别准备了一个主题要来跟大家分享。
1: 是的哦，那现在我们有很多的新车其实搭配了一些科技的功能，譬如说车道维持啊，或盲点侦测，还有那种主动刹停的功能。那如果是过度或依赖这些系统其实会让

0: 我们身处在一个更危险的一个驾驶的环境中，所以今天想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个相信大家蛮有兴趣的一个行车议题，就是我们这个辅助驾驶系统或者是这个 ADAS 系统，就是想要跟大家分享这一个部分。
1: 是，像我是一个有停车障碍的人，所以其实像这个就是辅助驾驶系统对我来说蛮多时候是很实用的。
0: 是，对， 它其实蛮多时候其实它是辅助的功能啊，也就是说有一些人像是停车啊，停车就是他路边停车蛮多的一些现在新车啊，新车它有一些辅助的功能，它就类似说啊，这个时候打 R， 这时候打 D， 什么类似这样的功能。
1: 对对对，还会帮你量距离，盲点侦测。
0: 对，
1: 但是因为它是一个很方便，然后让你可以开车更轻松的系统，可是为什么还是会有专家就不断的呼吁大家说不可以过度的依赖？
0: 这个 ADAS 它其实可以减轻我们驾驶人的一些负担啊，就是譬如说我们在开车的时候，它可以帮你车道自中啊。或者是盲点侦测，其实盲点侦测还蛮重要的。现在很多车辆因为它蛮多死角的，那左右两边它有时候不一定会在它的视觉区里面，它会所谓掉入它的盲区所以盲点侦测其实相对是还蛮重要的。另外就是说等距跟车或者是主动刹停这些功能那很多驾驶人就会有一些误解啦，以为就是说开启这个辅助驾驶以后就不用掌握一些车前的状况其实 ADAS 它就是一种辅助的功能，它不是自动驾驶。不一样的厂牌、不一样的车厂、不一样的车型它的辅助驾驶它其实差异性非常的大，所以我们还是说提醒我们的用路人那除了要仔细去阅读车主手册上面的一些功能的说明以外其实还要专注在开车，那手握这个方向盘，然后随时注意路况，那才可以知道整个我们的一个行车的一个环境，那更提升我们的一个行车安全。
1: 真的，因为其实蛮多人在买了车子之后，或者是在开车的一个过程，他不太会去翻那一本车主的手册、使用手册。
0: 对啊，其实不要说大家啦，其实我们有一些有一些朋友啦，
1: 自己都有点心虚。
0: 对对对，就是说他那个车子到搞不好卖掉的时候，整本车主手册好像没翻过一样。
1: 对对对 对。
0: 然后整本跟当时交车的时候包在那个他的那个包装袋里面，然后完整的，就像搞不好整台车最完整的东西就是那本手册。所以我们还是希望大家就是说买完车以后那。我相信车厂都会去介绍这个车子的功能那功能里面它其实就是用人的方式把车主手册那个里面的功能来告诉我们，但是有一些观念或者是有一些想法或者是更精确的东西还是要在车主手册上面自己去阅读会比较适当。
1: 我觉得我妈今天如果听到这集节目，我回家之后她会很开心的跟我炫耀说你看我都有读那一本手册。
0: 可是我们怕的是有一些读车主手册读得比较精细的人他不见得是开车的人。
1: 对对对对对。那像在不同的路况环境下用这个辅助驾驶系统它也会影响它的表现吗？
0: 是的，当然因为 ADAS 它不同厂牌那它的侦测方式也不一样那它的环境对侦测环境的状况也不太一样，所以它有一些状况它确实它会有一些没有办法辨识的状况，譬如说跟前车的一个速差太大，那它前车速差太大它不见得它就抓得到前车的一个状况那它可能会一直冲然后就去撞到前车。那第二个就是说有时候那个车子它因为车道相对之下比车子还要大嘛那它不完全是在车子中间有时候它不一样的厂牌它 ADAS 不见得会去侦测到哪一台车。那另外就是它路况比较特殊或环境的状况不一样，譬如说下大雨浓雾这种状况都有可能会让它不太知道驾驶的行车的一个环境的一个状况另外就是旁边的车辆突然切入，那突然切入跟前面的速差其实有点像它也有不太一样的状况。另外就是车型比较特殊的一个状况，其实前面在现在在网络上也蛮多在宣导，就是说它不一样的车型它会造成 ADAS 它不一样的一个状况，然后那各个不一样的状况它系统也有可能会有一些出错的一个情形所以我们还是呼吁说我们的用路人开启辅助驾驶的同时一定要随时来观察我们的路况，然后保障自己的行车安全
1: 所以这些原因都会影响到它的感应。
0: 是是的。
1: 那科长像刚才有提到车型比较特殊，这意思是那个

0: 车的外观吗？还是？
1: 其实我们以现在来讲啊，就是说有一些车子，譬如说，像我们跟最近大家常在讲的混动车啦，或者什么那种，就是它比较不一样，就是说不是每一台车都长得就是这样。有一些车子它可能有改装过啦，或者是有一些不一样的状况，那它就会有对那个车厂，那不一样的车厂它不一样的侦测方式嘛，那它对那个车厂搞不好就是一种误区。就是它没有办法侦测到，那它没有办法侦测到的时候，我们如果太依赖这个辅助驾驶，会觉得说，哎，他可能知道，其实他其实不知道，就会有一些事故的一个产生嘛。
0: 我想应该有听众朋友跟我一样，可能原本都会觉得，既然都有辅助驾驶系统了，应该很多时候就是逮就不逮死吧，都交给他就好了。
1: 其实我之前在买车的时候，也有一些就是卖车的朋友啊，那他就是说啊，其实他们就是放给他自己跑。然后都在滑手机，我当场就纠正他，我就说那个不是在给你这样子弄的，对啊，但是他们就觉得说，怎么可能？我们车厂很厉害啊，那个都侦测很了。其实我觉得那个都、那个行为都不对，就是说每一个状况它不一样，甚至在平面道路，它甚至没有办法辨识到红绿灯。
0: 红绿灯没有办法？
1: 对，看车子啦，那有一些车子它是没办法辨识红绿灯，它只会抓前车。最危险的一个情况下是前面车子假设黄灯过去了，那你变红灯，那他会跟着出去，这是最大的在平面道路遇到的一些问题啊。
0: 因为他 follow 的是前面那台车的距离，
1: 因为他只知道跟车，他不太知道现在环境是变成什么样子。当然有一些车厂他的状况越来越进步啦，那毕竟还是有一些比较旧式的啊，或者是没有那么先进的一些功能科技 的车子，它还是会有一些这种问题点产生啊。
0: 哇，我今天真的长知识耶，因为我不知道辅助驾驶系统其实有一些可能是没有办法判读红绿灯的。
1: 对，所以它那个红绿灯算是基础建设，就是基础建设，它只是靠雷达去侦测它，所以它不知道红绿灯是什么东西。对，
0: 还有刚才科长有提到的这六种情况也都会影响到它就是辅助驾驶系统的表现。
1: 是的、
0: 那科长，假设今天就是有人跟你朋友一样，就觉得反正我就是一切都交给了系统，那我就把手离开了方向盘，然后做我自己的事情，像这样的一个情况是会有相关的罚则的吗？
1: 是的，在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里面其实有规范那如果就是说我们用路人在道路上如果有蛇行或者是一些其他的危险驾车的行为，譬如说双手离开方向盘，那就会有相关的一个罚则，譬如说就可能有被罚到说新台币6000到36000块的这个罚锾。那另外警方如果有抓到这种危险驾驶的行为，也会当场禁止他们开车或者是驾驶，包含有可能是摩托车或什么等等的。那因为关系到自己也关系到其他的我们的用路人的一个行车安全，所以我们还是要特别注意自己的一个驾车的环境里面的一个安全性。
0: 是，更何况是假设你真的不小心因为这个样子而肇事的话，那又不一样了。
1: 对，
0: 好，而且这几年其实有蛮多的国道事故是跟可能不当的使用辅助驾驶系统或者是说过度依赖有关系。刚才在节目开始前就有听科长也聊了一下自己的亲身经历的故事吗？
1: 对，其实我自己之前也是有开过辅助驾驶那在国三的路段那国三毕竟车子比较少那会放一点心然后就想说是开辅助驾驶放在外车让它自己这样滑嘛，那刚好遇到服务区的路段，前面那台车它想要进去服务区又不想进去在那个交界点的时候其实是最危险的，那他突然急刹，那他要切到服务区结果我发现我的车离他有点距离但是我们并没有减速但是我看到他已经急刹但是我就一直冲，我的车子本身一直在跑，我也吓一跳因为我虽然是有开辅助驾驶，但是我手是握着方向盘所以我到很接近的地方我就打了方向盘，然后类似说秒闪过去
0: 哇
1: 那 当下是非常惊险，但是所以那是我的亲身经历、嗯、我发现说哇，辅助驾驶还真的不能完全依赖。
0: 嗯，
1: 对，那这是一种亲身的感受，所以我想要呼吁大家每一个驾驶听众朋友

0: 就是说，遇到这种状况，其实没有人是愿意的。但是我把自己的亲身经历分享给大家，就是希望大家开启辅助驾驶的时候，还是要双手握上方向盘，然后注意整个车前的一个状态。
1: 是，而且科长在分享他这一段亲身经历的时候，感觉表情还是有一点余悸犹存。
0: 对对对，是蛮恐怖的啦，因为当下车里载的全部的家人，那个如果一个不小心，可能就天伦梦都不知道在哪里。
1: 真的，而且这个不是你可能开车技术好之类的，他就是一个不小心，差一点点就会有事故。
0: 对对对对，其实在高速公路里面它的车速这么快，包括100、110，那一个瞬间，那其实是一个当下可能零点几秒会发生的事情啊，没有人会希望发生这种事。我们都是呼吁大家，不管今天有没有快快乐乐出门，一定要平平安安回家。对，安全它其实不只是一种信念，其实它是一种承诺，它是不管你今天出门对着爸爸妈妈的承诺，对着小孩的承诺，对着长辈的承诺，对着任何人的承诺，就是承诺说我一定会安全的回到家。这个我一直是这种想法，所以安全这两个字，我一直觉得这不是一个口号，也不是一种信念，这是一种承诺。
1: 哇，我觉得科长这段话应该要录起来，然后PO到限动去，太真心了。不过这也是真的，因为很多时候你会发生什么事情，其实是没有办法预料。可是我们可以做好自己能够做的，就准备好这些交通的知识。
0: 是的，是的。
1: 那科长最后还有没有要提醒大家的呢？
0: 其实我们最后要提醒大家，就是说，正确理解去合理的使用我们这个辅助驾驶哦，那其实 ADAS 它可以变成你的助手，而不是隐藏的一个风险。那我们还是呼吁我们所有的驾驶朋友，当你享受科技带来的便利的同时哦，其实也不要忘记要随时注意我们的车前状况，保持我们专注的一个驾驶行为，让整个行车可以更安全更顺畅。
1: 今天也非常感谢科长特别抽空来到节目上。
0: 是的，谢谢。
1: 科长现在的表情好像很开心。
0: 没有
1: 好，那么今天我相信听众朋友有很多的收获，就是知道说怎么样去正确的使用辅助驾驶系统。
0: 对对对对，我们还是希望大家可以行车安全啊，就是譬如说我刚才所说的安全是一种，不是只是一种信念，它
1: 是
0: 一种承诺。
1: 对，是承诺。好，科技很好用，但也要知道怎么用。
0: 对对对，
1: 才能够平平安安的抵达你的目的地哦。
0: 对，通往梦想啊，我们常常都跟大家说高速公路是一条通往梦想的道路，要在这一条道路上往自己的梦想前行，这是我对大家的期许。
1: 科长是不是高工局的金句制造机？好，那今天也谢谢科长。
0: 谢谢。
1: 那我们最后就是来听到了这首歌，因为我今天想说刚好有这个机会邀请到科长来上节目，我们来听个爱的路上我和你好吗？
0: 好。
1: 这个是周慧后来翻唱的版本，然后也谢谢科长跟我们在爱的路上哦。
0: 好，谢谢哦。
1: 谢谢科长。
0: 好，谢谢大家。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3:57，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台南分台频道 FM94.7 的节目现场，一同再来为您了解到最新的路况资讯。在国道一号南下，在306公里过马豆交流道，全线车道以及前方路肩都是有轮胎皮，那也有路肩的部分有大货车停放。在台南市仁德区台一线，在台86线的下方南往北的急着回转道，目前是有事故发生。在台南市安定区海寮里海寮126-26号有事故发生。有任何路况消息，再欢迎随时通知给警广知道，0800-00123 08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到一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178公里台中前的路面有凸起来的情形，经过时请小心。南下306公里过了麻豆，在全线车道都有轮胎皮散落，继续往南有大货车停放。国道一号北上的87.5公里湖口服务区前，先前在内线的两台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北上的湖口服务区到湖口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3号南下的安坑到中和车都不好走，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3号北上191.3公里和美前在外线有许多木块掉落。国道2号西行的14.5公里南桃园前有自小客车故障占用内线车道脱掉当中，受到故障车的影响，西行的大南到南桃园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10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不到30公里。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下班下课了，车车很多，大家要注意安全，保持安全距离，请安慰。

时间来到下午的4:03，景广台南分台 FM94.7，下午4点到6点半下班乐翻天，我是节目主持人新台，今天来到了2026年5月29号星期五，是一个 Happy Friday 的日子，大家今天心情好吗？我在想应该是蛮不错的哦。尤其呢，现在刚好是逢下班下课的尖峰时段，大家注意行车的安全哦。今天的天气状况，玻璃灾这个中央气象署的资讯显示呢，因为有锋面南下的影响，有一些区域呢转为有下雨的天气形态，而且因为下雨的关系，温度会下降一点点。依照最新的气象模拟显示呢，6月1号会有台风，台风的名字叫做强密，它的外围环流东北风会带来水汽，北部还有东北部转为局部有雨的天气，那山区呢也会有局部短暂降雨，北台湾呢会转为比较偏凉的天气形态。另外呢，气象署也针对今天下午哦，有做这个可能会有下雨的地区的提醒，那尤其呢是在嘉义的中埔、番路、大埔还有阿里山乡，台南的南溪、南化区，高雄的六龟、甲仙、茂林、桃园跟纳马夏区，刚刚所提到的这几个区域呢都有机会出现短延时的强降雨，那可能会有比较剧烈的天气变化，提醒您刚才所念到这些区域的朋友小心留意。接下来呢，看到路况的方面，1968即时路网图，在国道1号的北上，国一北上，民雄往大林路段，这里平均车行速度呢不到40公里，车流量相当的大，速度也受到了影响，也麻烦大家行驶在这个路段务必小心，务必留意。换个方向，在国一南下的安定往台南系统方向，这里平均也不到40公里。另外呢，在国道10号顶金往左营，左营往顶金，双向也是车流瓶颈点，平均不到

40公里。补充国道一、国道三号北上的长治往屏东方向，平均车行速度呢大概不到50公里，也提醒大家小心留意。那指标呢在国道三号北上的 395.8 公里，就在屏东交流道的内线车道。据报呢是因为有自小客车翻车的碰撞事故，所以说呢导致于这个路段有车流回堵情形。另外呢在国一南下的 3.6 公里过麻豆，全线车道轮胎皮散落的关系，也请大家小心避开了。路况补充更新随时拨打0800000123。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曲周华健《让我欢喜让我忧》。

时间来到下午的4:11。气象专家吴德荣表示呢，6月5号到6月7号这段期间呢，是梅雨季第五波的封面会夹带西南季风的这个方式呢，来影响台湾。降雨的部分呢，强度预报会更强，时间也不限于午后。那但是呢，这是属于这个气象模拟，那应该会再多观察，越接近当然越明确。另外呢，针对这个台风强密未来的走向，吴德荣也表示，这个强密呢，从这个西北转北动来转北来移动，下个礼拜一到礼拜二，6月1号到6月2号会通过琉球群岛附近，那再转为东北回向侵袭日本。这也是目前模拟的显示啦齁，那如果说最近会到琉球，就是这个冲绳，也或者是会到日本旅游的朋友，可能要多加注意这个强密的动态了。1968即时路网图，在国道3号北上长治到屏东路段，整体车行速度低于40公里，请大家务必小心。国道1号北上民雄到大林路段，这里平均车行速度大概只有40到50公里之间。国一南下的安定到台南系统，这里是车流瓶颈点，平均只有30公里。国道10号顶金系统往左营端平均不到40，左营端上来往顶金系统平均不到30公里。最后补充，台88往西方向大寮到凤山，这里平均落在40到50公里之间。据报呢，在国道1号北上255公里过民雄，内线车道3辆自小客车发生追撞事故，如果您也刚好在这个路段，务必小心避开内线车道。国1北上255公里过民雄，内线车道3辆自小客车发生追撞事故，请您小心避开内线车道。另外呢，在国道3号先前所提到的 395.8 过屏东交流道内线车道自小客车翻车的交通事故，现在截获排除，因为事故的关系后方回堵车流，那也需要时间慢慢消化，如果你也刚好在这个路段，小心耐心的来通过。另外在散多物的部分，国道1号南下306公里过麻豆，这里的全线车道轮胎皮散落，经过请多加留意，已经通知公路段处理当中了。0800-000-123有路况记得报警广。

0: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7 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景广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1: 时间是下午的4:18，景广台南分台 FM94.7 下午4:00到6:30下班乐翻天，我是欣凯。有听众朋友说呢，在高雄的旗山区下大雨了，那不仅仅是旗山区在下雨哦，好多地区都传来了下雨的这个通知，请大家务必放慢你的车行速度，天雨路滑，保持安全距离相当重要。现在这当阵啊吼，真侪所在在落雨，那是拄着落雨的朋友，咱得爱拍开咱的车头灯，速度甲放较慢呢，而且扭断咱的安全距离，千万唔通乌白变换车道。开车上要紧的，就是安全吼，安全上介重要，所以大家一定爱注意哦。国道一号北上255公里过嘉义民雄交流道内线车道，三辆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还在处理当中。国道一号上北255公里过嘉义民雄交流道的内线道，三台自用车的交通事故正在等待处理，利用这路段的朋友请你特别注意。

这首歌李宗盛所演示，所这个诠释的梦醒时分。国道一号原本在北上255公里过嘉义民雄，这里内线车道的交通事故呢已经接获排除，后方回堵大约1公里的车流需要时间慢慢消化。利用国道一号上班完地255公里过民雄交流道来线道的交通事故，现在已经接到排除的好消息，也不过因为这站刚才事故的关系需要时间慢慢来消化，车辆非常的多，速度有受到影响，麻烦大家利用这路段要特别注意。台86往东方向 15.5 公里归仁交流道内线车道有一根大水管，现在通知处理。有听众朋友说，在这个台86线往东的方向 15.5 公里，在归仁交流道这个路段的内线道，一支水水缸，很大支的水缸落在这里，现在通知处理。0800-000-123有任何路况补充更新，需要大家继续跟我们到三天。1968即时路网图，在国英南下的安定到台南一样是车多，平均不到40公里。国道10号顶金往左营，左营往顶金，双向也是车多，平均不到40公里。接下来这首歌小虎队的爱，伴随这首歌曲我们要来迎接下午的4点半，关心今天重点新闻之后再回到节目现场。

0: 警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的警广新闻。台北市有一名曾经因为酒驾入狱的男子，出狱之后又因为拒绝酒测被裁罚18万不缴。执行署虽然查无存款，但是发现他曾经投保有多家高额的寿险，因此寄出了扣押保险解约金。男子得知之后才赶紧将18万元的罚款一次缴清。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2: 今年40多岁的李姓男子先前酒驾被判刑6个月，确定入狱服刑，出监之后不思悔改，又再次酒驾，在台北市区被警方拦查。由于男子有酒驾前科，拒绝酒测被依法裁罚了18万元，事后因没有缴纳罚锾被移送执行署执行。执行官清查男子只有零星存款，无法清偿，因此扣押他每个月的薪水，但男子干脆辞职，执意不缴钱。执行官不放弃，持续调查，发现他曾经投保

0: 多家高额寿险，直到扣押他的解约金，才让男子乖乖缴钱。台北分署主任执行官林刚主说，
1: 后来就查到他有高额寿险，就是依规定去执行他这个寿险的解约金。那个业务人知道这件事情以后，因为担心这个可能寿险被解约以后会影响这个保障的这个效力，所以他由他的配偶就出面把这个欠缴的这个罚款罚一次完纳。
0: 台北分署表示，如因经济困难无法一次缴纳，可以主动联系执行署申办分期，否则执行署势必采取强力执行措施，彰显酒驾毒驾零容忍的决心。金广记者吕宗台报道。
2: 新北市有一名罗姓男子利用交友软体以爱情诈骗锁定有婚姻意愿的女性。彰化县员林警分局接获多名的被害人报案之后，报请检方指挥北上搜索拘提，查扣了百万的现金、跑车，还有犯罪的交战手册，全案依法送办。记者陈怡琳的报道。
3: 彰化县员林警分局日前接获民众报案，指控罗姓男子涉嫌侵占自小客，案经深入追查，发现他今年利用多款交友软体，专门锁定有结婚意愿的女性，以求婚为由诈取财物，得手后随即失联，被害人惊觉受骗报警。专案小组搜证后，报请彰化地检署检察官指挥侦办。侦查队副队长黄哲彦说，
4: 那日前啊，持搜索票到该名男子位于新北市的住处执行搜索，那查扣新台币116万，各式的精品鞋子、衣物、皮带、香水、金饰、银饰、名表以及宾士跑车两部。那其中啊，更在现场查扣一本手写的犯罪交战手册。那全案调查后，依涉嫌刑法诈欺罪移送彰化地检署侦办。
3: 检察官询问后认定罗姓男子涉犯刑法诈欺取财罪嫌重大，且有湮灭证据及再犯之余，向法院申押获准。金广记者陈怡丁彰化报道。
2: 高雄市连日的体感温度都飙破了36度，为了避免弱势族群在酷暑当中发生热伤害，高雄市政府卫生局、高雄市政府社会局启动了高温关怀机制，针对于街友还有独居的长辈加强访视还有防暑的协助。记者黄义豪的报道。
5: 社会局已针对街友经常出没地点加强关怀访视，提供饮用水、扇子、湿纸巾等防暑物资，同时出动行动沐浴车协助维持基本的清洁，降低中暑与皮肤疾病的风险，并且开放两处街友服务中心，提供临时收容、淋浴与饮水空间，协助街友在高温期间有避暑去处。社会局长青中心主任欧美玉说，
6: 针对独居长者，由志工来加强电话问安还有关怀访视的服务，会提醒长辈平时要多补充水分，注意室内通风，并宣导家内注意用电安全还有食品保存的期限，会叮咛长辈高温时避免外出，如果要外出务必要做好防晒措施。独居长辈如有防暑的物资需求，可以向关怀单位来提出申请。
5: 社会局也呼吁市民发挥鸡婆精神，若发现街友或独居长者出现疑似热伤害的情况，请立即协助通报或拨打119送医，共同守护高温下的安全。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2: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王品祥。王预报员您好。
7: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今天晚间到明天来说，封面的水汽逐渐消散，不过清晨还是有一些水汽在南部跟东南部地区，还有一些零星的降雨。白天开始环境转成比较偏东风至东北风，在花东地区可能整天不定时有一些短暂雨，其他地区为多云到晴。午后在中南部地区可能有一些局部短暂雷阵雨的状况，特别是留意在中南部山区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在温度方面，各地高温约30到32度，南部内陆地区还是有33度以上高温的机会，外出还是要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而随着东北风持续偏强的关系，在桃园到台中、澎湖、兰屿、绿岛局部区域还是有平均6级或阵风8级以上阵风发生的机会，前往海边活动请留意安全。而第六号台风强密今天下午2点大概在鹅銮鼻东南东方1500公里海面上，持续以西北朝西北方西方向往琉球一带海面行进，未来逐渐增强，预计大概是在下周一至周二会逐渐从台湾东方琉球一带海面逐渐北转向日本一带，所以周一起要前往日本的民众一定要留意最新的台风资讯。以

0: 象资料是由中央气象局提供。
1: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任兰心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真多无清无楚的诈骗五花十色，就是要骗你的钱，要考虑清楚，请你会记得卡反诈骗咨询专线165，反诈骗专线165，内政部关心你。

时间来到下午的4:42。中央气象署发布大雷雨的及时讯息，在下午的5点前可能会有出现短延时的强降雨或者是冰雹发生，并且呢可能也会伴随雷电或者是一些较大的雨势。警戒的区域呢，在高雄的旗山、美浓、六龟、山林、内门跟茂林区。另外呢，在屏东的长治、九如、里港、盐埔、高树、内埔、山地门，还有雾台乡、马家乡跟太武乡。刚刚所提到这几个区域的朋友要注意，可能会出现短延时的强降雨，并且呢可能会伴随一些雷电闪电的落雷，并且可能要留意的是溪水暴涨或者是塌方的情形。建议呢留在安全的建筑物里面，不要在河流或者是这个低洼地区逗留。1968即时路网图显示，长治往屏东、屏东往九如的方向，现在车流量变多，不能说变多啦，而是说整体的车行速度呢有变慢。我刚看了一下 CCTV， 这里的雨下的蛮大的哦。利用国道3号北上，长治到屏东、屏东往九如这个路段呢，沿线车流量变多，那整体的车行速度也有变慢。原因呢，是因为这里下大雨了，那整体的视线呢可能会受到影响。也请大家记得打开你的车前大灯，记得打开车前大灯，并且适当的放慢车行速度，留意彼此的行车安全。国道1号的南下方向，国一南下安定到台南系统路段，整体车行速度呢不到40公里。国一南下从仁德系统一路来到高科，还有国一南下的顶金系统到高雄的建国路，都是落在60到80公里。国一北上的瑞隆到高雄建国，国一北上的顶金到南子，国一北上的高科到鹿竹，国一北上的大湾到这个永康，沿线也都有车流变多，平均不到80公里。补充国道1号北上的西螺服务区到北斗路段，这里平均大概只有60公里，北斗往园林是车流瓶颈点，平均不到60公里。据报呢，国道1号南下高科交流道匝道里面呢，有一个老爷爷骑机车，那就停在匝道里面哦。拜托大家，如果利用国道1号南下的朋友，在高科交流道的匝道里面，有一位老爷爷骑机车停在这里，拜托大家注意他的安全。目前这个状况呢，已经通知我们的这个高工局协助通知公务段来做处理，希望他能够平安离开，也请大家务必小心。另外呢，台61线北上的283到281公里北门到南昆深路段，这里进行标志门架的新设工程，也请大家经过留意。另外呢，在平面道路的云林，在虎尾镇的光明路跟光复路，就在宴会厅的前面，刚刚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路况补充更新，拨打0800-000-123，有路况记得报警广。

我怀念那些街头的作家，一生大志每一位都能打。我怀念那些人爱着故乡，他不可一世，多么冲多么傻。西门町的小巷子我们驻扎，几首烂歌但我们整天在互夸。下午两点才拉铁门的小生意，买掉证明单，没几家厂牌有登记。我们总是希望能够拥有多点，这个月的房租能不能再让我拖延。兄弟帮我想个艺名，记得要有缩写。没有导航所以不会知道终点，再干一杯如果感觉现场对话结冰。鬼混几个酒吧身上从来没有接近，不赶时间以为自己永远年轻，慢慢成长直到我们失去戒心。我希望你能看见，你兄弟现在 made it， 现在两个女儿 they are so amazing。 We did a good job， hip hop still running， 多了很多老生歌手因为节目不稳。有些事情不变，有些事情变得多，有些人也不见，有些人也变得

0: 况报报。
1: 时间来到下午的4:51，一起来关心嘉义县即时路况。连线嘉义县警察局交通队，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组长戴伟凡。组长好。
2: 主持人好，线上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嘉义县地区哦，目前的话在山区的部分，我观察到在山区的部分在，大埔以及阿里山啊，在竹崎的这个部分呢，目前都是在下雨的状况哦。那所以呢，在山区这个下雨的状况来讲呢，整个车流的速度就会比较慢。那我们也观察到山区的目前的这个车流量是比较少的哦。那也因为这个周末来讲呢，天气预报呢在嘉义地区都是有雨的哦。那所以如果在这个周末要上山做旅游做游记的这个听众朋友，还要特别注意一下自己的行程安排哦。因为在山区这周末的降雨几率都非常的高，那也是要提防到说，如果因为下雨的关系有起雾的话呢，那如果在山上开车对路况比较不熟的听众朋友，也要特别的小心注意自己的安全。那在山区驾驶的时候呢切记一定要开启这个大灯哦。尤其是在这个起雾以及下雨的这个天气情况下呢开启大灯才能让其他的车辆呢注意到自己的存在那也是可以达到保护自己也保护他人的这个一个目的另外在活动的部分呢，在嘉义地区在这个周末呢有这个农机展，那从明天开始5月30号到礼拜一6月1号，那总共有3天进行了3天。那地点呢是在嘉义县政府的前面也就是我们之前在办嘉义灯会的前面的空地。那这3天的农机展呢预估也是会有蛮多的这个人车潮来前往来参观。那所以也是提醒，如果在周末在这3天的农机展有要前往这个太保地区来参展的来参观这个展览的这个听众朋友，要注意自己的一个停车的秩序。那我们也有规划一个停车的一个区域那大家不要任意将车停在路边，那还是要依照现场的那个指示牌的指示来停车那大家一起共同来维护这个周边的一个交通的秩序。那另外在这个农机展的部分我们要提醒到，就是因为大家将车辆停放在停车场的时候呢，那就会有穿越道路的这个行人的人流那大家就要特别注意到在驾驶的过程中要特别注意到这个行人的穿越。一定要做到这个礼让行人的动作，不要造成这个危害到行人的这个情形发生。那另外最后呢，就是在一个交通安全宣导的部分在台南地区呢，在今天早上有发生一件这个死亡的车祸，那是有行人在穿越道路的时候呢，不小心遭到这个车辆撞击而有这个死亡。那所以也在这呼吁不管是年长者也好，或者是我们一般的年轻的朋友也好，我们在穿越道路的时候一定要依照相关的行人穿越道来这个穿越道路，那不要任意在路段中间来穿越，这样对自己来讲是比较安全的。因为你走在这个斑马线上那个其他的驾驶人就比较可以注意到你自己的存在。那如果任意穿越道路的话呢，那驾驶人可能会来不及做一个反应，那就会造成这个碰撞，那就会对自己的一个生命安全呢，造成了危害。今天
1: 是电台一次回报。好，谢谢组长今天的分享辛苦了，谢谢，拜拜。原本在国道一号南下310.4公里过曾文溪桥内信车道的交通事故刚刚接获排除，后方回堵大约2公里的车流需要时间慢慢消化。先前所提到国一南下高科交流道匝道里面，老爷爷骑机车停在匝道这里我们现在通知公务段协助把他带下去，如果你也刚好利用这个路段，请小心这位爷爷的安全哦。台南市的东区崇道路跟崇善路交叉路口有交通事故，另外东区的林森路跟崇善路交叉路口也有交通事故，正在进行处理。路况的补充更新：0800-000123，有任何路况需要报警讲，会当卡咱服务专线0800-000123。打通之后呢，再看您在哪个区域，按下对应的区域号码。接下来这首歌曲，曾沛慈《一抹黄色的天》，伴随这首歌曲迎接傍晚的5点钟，关心路况导航之后，再回到节目现场。

现在时间傍晚5点钟，不论上班或读书，如果有一起努力的好伙伴，或许会幸福的舍不得说每一次的 goodbye， 但还是要暂时分开，回家养精蓄锐，明天再一起开拓精彩的未来吧。大家好，我是林怡元，和你一起收听警广，掌握

0: 历史飞涛，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16公里，过了东。

0: 湖，在外线跟路肩有连接车抛锚停放。南下的东湖到圆山，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一，南下安定到台南系统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高科前有三台车的事故占用内线车道。北上210公里过了园林，内线车道有铝梯掉落。北上的湖口服务区到湖口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的堤顶路段，五羊高架北上杨梅端到校前路车都不好走，车速在3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北上在90.2公里过了竹林，占用内线车道正在处理六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国道二号东向的大园到大竹，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1线北上的11.4公里过了林口，路肩有重机抛锚，正在脱掉当中。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星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精彩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广播七七 FM94.7频道的信号，请持续锁定精彩电台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和收听。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04，尽管台南分台 FM94.7， 下午4点到6点半下班乐翻天，我是新凯，继续来陪伴大家第二个小时。据报呢，在国道一号北上342.5公里高科交流道路段，内线车道两辆自小客车跟一辆小货车发生碰撞事故。那这个路段呢，在北上的冈山到高科沿线车多。那刚才所提到的这一起交通事故正在进行拖吊，提醒您经过小心留意。好，来补充刚才看到在国一南下高雄九如出口，这里有抛锚车正在执行拖吊的作业。另外呢，在气象署的部分啊，提醒在这个目前有可能会下短延时强降雨的区域，在高雄市的桃园、花莲县的卓溪、台东县的海端。另外呢，在南投的竹山、鹿谷乡，还有斗六市古坑乡，还有林内乡，嘉义的梅山跟阿里山乡，都是刚才收到这个可能需要留意，因为会有机会出现短延时的强降雨。天雨路滑，遇到下雨天或者是天色比较昏暗，记得打开车前大灯，放慢车行速度。有路况也要记得拨打给警广知道，0800-000-123。有路况不惊恐，恐怕空空空空空123。接下来这首歌，徐怀钰《天使》。

1968即时路网图显示，目前在国一北上西罗服务区到北斗路段整体的车行速度呢不到40公里。我刚看了一下 CCTV， 就是这个监视画面呢，三个车道车流量确实非常非常的慢哦。那同时呢也希望大家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但有一点我觉得不错的就是这个地方天气不错呢。因为呢南部下好多的雨哦。说到这里又看了另一支监视画面。中线跟外线车道已经完全停止不动了齁，有定点的状况哦。如果您现在利用国道一号北上的朋友，西罗服务区到北斗路段，现在中外线车道几乎有定点的状况发生，放慢你的车行速度，小心的来通过。另外呢，在国一南下麻豆到安定受到了安定往台南系统车多的影响，现在麻豆到安定整体车行速度呢不到70公里，安定到台南系统是车流瓶颈点，平均大概只有40公里左右。持续南下的台南系统一路来到大湾，车流量平均车行速度只有60公里。持续南下仁德交流道到仁德系统平均只有50公里左右。持续南下的鹿竹到高科又是另一波车流瓶颈点，平均只有50公里。国一南下的男子一路来到高雄的建国路都是落在60到80公里，国一北上的瑞隆路到顶金系统沿线也都是介于60到70公里之间，国一北上的冈山到高科平均只有40公里，国一北上从这个仁德系统到仁德交流道以及大湾往永康都是落在60到80公里之间。好，看完南北向来看东西向，国道8号台南系统到新竹。

因及往台南系统双向车多，平均落在40到60公里之间。另外，国道10号往西，仁武到顶金平均不到50，顶金往左营平均不到30，左营上来往顶金平均只有30公里左右。另外，东西向的台88往西方向，大寮一路来到五甲系统，以及往西啊、更正，我刚是说往东还往西。往西是大寮到五甲，那往东的话是凤山往大寮，都是低于60公里啦。好，来，有什么路况需要补充更新，欢迎随时拨打0800000123。五零头路控需要报警，讲会当卡咱服务专线0800000123。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如果您受到亲友突然要求点选不明的网路连结，像是要求提供网路验证、参加虚奖的抽奖或购买商品，只要是不明的资讯都要冷静判断。你可以向当事人求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大家好，我是 Cicada 乐团的江志杰。下雨天山区可能会有落石，路面也比较湿滑，为了您的安全请尽量避免开车上山。如果必须在雨天开车上山，请一定要打开车灯，并且放慢速度，小心驾驶，让旅途更安全。您现在收听的是开车路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0: 时间来到下午的5:20，关心国道即时路况，连线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线上等候的是嘉平，嘉平好。
1: 新台你好，各位驾驶朋友们大家好。首先在国道上哦，现在有个事故地点要先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在国道一号北上342.5公里，也就是在接近高科交流道的这个地方哦，中间还有内侧车道现在是有交通事故正在处理中。那目前啊是占用国一北上342.5公里的中间还有内侧车道正在进行后续的处理。那因为说这个事故的影响哦，后方回堵的车流已经一路回堵到了冈山这个路段，那回堵车流大概已经来到6公里之远，车行速度啊现在是相当的缓慢不好走。那如果是赶时间的驾驶朋友，请斟酌是否要提早更改你的行车动线来避开这个拥塞路段。那至于国一南下车多路段是落在南下麻豆到安定、安定到永康之间，南下鹿竹到高科，还有南下高雄九如跟瑞隆路的出口，目前啊通通都是车流偏多、车速偏慢的路段。那另外国八西向台南系统到新竹之间，还有国十东西双向左营端到顶尖系统双向路段，沿线车流现在都是相当大的。那行经车多路段，请驾驶朋友们务必要发挥你的耐心，

0: 续渐进。以上最新路况是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控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们行车平安，谢谢。
1: 谢谢嘉平，拜拜。
0: 拜拜。
1: 掌握即时路况，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FM94.7， 在云林嘉义县市还有台南市都是我们的收听范围。路况的补充更新需要大家的帮忙，会诊来提供给我们知道了。在台一线北上据报呢，指标298公里新营路段内线车道有一个石板掉在这里，一块石板，一块石板落在台山上北的方向289公里新营路段的内线道，利用这路段还是要注意哦。台南市的永康区，永康区在盐水溪河堤道路17号水门的附近刚刚发生了交通事故，新营区的开元路在台一线跟长荣路的一段交叉路口也有交通事故正在进行处理，适逢下班下课尖峰时段，记得路口慢看停，礼让行人优先通行。

台主的好消息，国一北上 342.5 公里高科交流道内线车道的交通事故已经接获排除。只是呢，这个路段车流量很大，后方回堵，这个大概有6公里到9公里之间，所以说呢，大家小心留意来通过了。待会呢，我们在5:30来关心南台湾新闻，新闻时间大概有10分钟，所以说在新闻之后再回到节目现场，过程需要补充更新的路况0800-000-123。另外提醒，有很多路段下雨哦，记得打开车前大灯，适当放慢车行速度，必要时拉长跟车距离。如果呢雨势有比较大，也找一个安全地方先休息一下，等待这个雨势比较小一点再开车上路。好，接下来就这一首清景的魔法爱情伴随大家迎接下午5:30咯。

0: 部人关心地方事。
1: 欢迎收听景广南部地方新闻。
2: 听众朋友晚安，欢迎收听这一节的景广南部地方新闻。自小客车接统行车不稳，而且未依规定使用方向灯，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安顺派出所员警上前拦查，当场查获无心驾驶涉嫌毒驾，并在车上查获毒烟弹。记者魏吉妮的报道。
3: 凌晨街头上自小客车行车摇晃，还不时跨越双黄线。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安顺派出所执行巡逻勤务时发现，上前拦查，无心驾驶经初步检测后呈现毒品阳性反应。安顺所所长陈冠军说，
4: 原警拦查后发现驾驶精神异常，疑似使用毒品，经唾液初筛呈毒品阳性反应，当场逮捕，并于车内查获毒品烟弹等物，全案依法查过后送验，后续依毒品及公共危险罪移送台南地检署侦办。
3: 警方后续盘查时，另外查获疑似含伊托米酯成分的烟弹跟疑似枪支零组件，全案依法侦办。第三分局统计已经查获疑似毒驾案件共四件，对毒驾跟毒品犯罪，警方一向秉持零容忍态度，将持续透过115年全国同步查缉毒驾跟断垣弃毒专案、路检拦查跟深夜巡逻等作为，全面强化查缉毒品、毒驾。

0: 跟非法抢劫案件。金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桥头地检署侦办高雄市美浓农地遭到不法集团大范围的盗采土石、回填废弃物、违反废弃物清理法等案件，检察官讯问后认为被告朱姓男子以及董姓男子涉嫌重大，欲令100万及200万元交保，并且限制居住。记者宋玲的报道。
2: 去年八月，高雄爆发了美浓区遭盗采砂石案件，当地许多良田被不肖业者挖成峡谷大坑洞，至今仍无法回填。检警调查侦办了10个月，28号，主任检察官陈竹君指挥高雄市调处等专案小组人员执行搜索，并且传唤被告朱姓男子等人到庭。桥头地检署相约主任检察官严玉山说：“
3: 经检察官讯问后，认被告犯嫌重大，尚无羁押必要。”预知被告朱某拒保新台币100万元，董某拒保200万元，并限制住居，检察官将持续深入追查。
2: 而两人随后也拒保离开。金广记者宋玲高雄报道。
1: 高雄近期持续高温，劳工局呼吁雇主落实降温、饮水、休息等三大原则。劳工局也将从6月1号开始，配合中央启动高气温作业专案检查，加强查核高风险的户外作业场所。记者黄义豪的报道。劳工局表示，随着气候变迁，夏季高温已经成为职场安全的重要挑战，像是营造工地、道路修护、电杆维修及广告看板架设等户外工作，都属于高风险作业。劳工局劳动检查处预计执行400场次专案检查，针对高气温作业环境进行改善追踪，降低热危害发生的风险。劳工局劳动检查处处长郭清吉说：“
4: 依据职业安全卫生设施规则规定。”当劳工在户外高气温环境下工作时，雇主应采取必要的危害预防措施，守护劳工健康不能流于口号，必须从最基础、最实质的降温、饮水、休息三守则做起。
1: 劳检处也提醒，户外工作者可以利用高气温作业防护资讯网查询这危害风险与气象资讯，若有职业安全卫生相关问题，也可向劳检处寻求协助。警广记者黄义豪高雄报道。高雄日前发生教师坠楼事件，引发外界关注教师压力问题。高雄市长陈其迈表示，市府将会从教师支持、校师会议改革以及师生辅导三个方向，改善教育的环境，减轻第一线教师的负担。记者黄义豪的报道。市府将增加校园心理师与心理咨商资源，协助教师纾解压力，同时全面检讨校事会议制度，减少不必要的行政压力。另外，教育局也已经启动了校园辅导与关怀机制，协助师生稳定情绪与恢复校园的秩序。高雄市教育局长吴立森说：“
5: 针对本市校园发生的不幸事件，市长与教育局同仁都感到非常的沉痛。事件发生后，教育局已立即启动校园危机处理机制，派员进驻学校，提供师生分级关怀与谘商支持。对于目睹者，相关人员也会持续提供协助，请所有需要协助的亲师生不要独自承受。市府与教育局会持续陪伴大家走过这段艰难的时刻。”
1: 高市府也邀集心理健康专家开会研讨后续的措施，呼吁外界避免过度臆测事件的原因，共同给校园更多的支持与理解。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高雄半导体 S 廊带布局再添新进展，全球高阶半导体测试厂商隐威科技在仁武产业园区举行新厂动土典礼，高雄市长陈其迈亲自出席，强调高雄将持续成为企业投资与产业发展的最强后盾。记者黄义豪的报道。高雄市长陈其迈今天出席隐威科技仁武新厂动土典礼，与隐威董事长王家煌及产业代表一同祈福动土。隐威这次斥资34.9亿元，在仁武产业园区打造高阶半导体封装测试服务园区，预估可以创造超过1000名的就业机会，以及1773亿元的产值。高雄市长陈其迈说：“
6: 隐威他专注于在先进测试的领域，可以说是现在全球最具领先竞争力的厂商，那所以我们也随着说，在整个先进制程晶片的需求，到台积电 CoWoS 的这个先进封装，那未来在测试这个部分，可以说是市场的需求也非常的强。”

0: 详尽，所以我们也会提供必要的协助让我们在地的隐威可以再继续的在整个先进测试的这个部分持续保持全球的竞争力。
1: 隐威科技预计新厂将会在2027年底完工，2028年投产，未来将会持续扩充南部产能，进一步带动高雄半导体产业的发展。金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进入到爱文芒果的产季，屏东县政府举办优质芒果评鉴，41组的参赛农民当中评比出前三名以及五名优胜，下周将会前往台北展售，将最美味的屏东爱文芒果带到北部亮相。记者宋玲的报道。
2: 荣获今年冠军的是放料农会的王义俊，他种爱文芒果已经有十多年了，而今年种出来的芒果甜度超高，大约是 17.8 度，这次是第二度获奖。
3: 我们自己有测的话好像是 17.8 还多少，因为今年的雨水比较少，所以它的小颗，大家平均小颗都比较多。
2: 县长周春敏说，屏东爱文芒果已经开始盛产，评选出获奖的农民将会带他们前往台北展售。他表示，屏东的爱文芒果不仅美味，外表饱满圆润，好东西要推荐给全国的乡亲。
4: 真的是大家一年比一年的技术更好，那最让我们欣慰的就是说丰收啦，大家都在期待我们屏东的芒果，那我们会持续的跟大家分享屏东的好物，把橄榄砖讲的好朋友知，不过讲即马咧食芒果登着时，啊即马咧要食芒果，屏东首选啊吼。
2: 金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1: 高雄市水利局30号的上午将在凤山热带园艺试验所举办水保健走闯关区活动，结合健走闯关与互动游戏，邀请亲子家庭一起走进户外，在休闲活动中认识水土保持与山坡地防灾知识。记者黄义豪的报道。活动现场规划专属健走路线以及四处趣味关卡，完成挑战就可以兑换植栽与限量小礼品，另外也透过互动教具与有奖征答介绍土石流的防灾避难、山坡地安全管理以及植生保育等内容，希望让民众在寓教于乐当中提升防灾观念。水利局水土保持科科长吕元峰说，
5: 水土保持教育必须向下扎根，期盼借由户外活动让市民于日常中落实爱护山坡地环境理念，此外也严正呼吁维护山坡地安全不容妥协，民众若于山坡地进行整地、开挖、设置挡土墙或堆置土石等开发行为，务必依法事先申请水土保持许可，以免违规受罚。
1: 水利局表示，民众如果有山坡地范围查询或是相关开发利用疑问，也可以透过高雄市水利局山坡地便民服务网站查询，或者电话洽询水土保持科，由专人提供协助。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1: 新闻连线中央气象署台湾南区气象中心预报员洪志豪，你好。
7: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受锋面影响，南部地区上午有零星短暂雨，午后对流雨系发展旺盛，南部近山区有局部阵雨和雷雨。高温方面，南部内陆普遍来到35到36度，入夜后天气转趋不稳定，南部开始有零星阵雨，提醒晚归通勤的朋友记得带雨具。明天仍受到锋面影响，白天多云，午后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并有大雨发生的几率。到了周末，锋面远离，南部转为多云到晴的好天气，高温约32到34度。但周六和周日，午后山区仍有局部雷阵雨，外出请注意防晒和补充水分。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台湾南区气象中心提供。
1: 以上南部地方新闻由高雄分台记者黄义豪编辑播报，感谢收听。

金广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廖文强。天色昏暗时，请点开车头灯，增进彼此的存在感。但是非必要的时候，拜托不要打开远光灯哦。刺眼的光芒会造成对象

0: 端午节去哪里最有气氛啊？
1: 当然是台南运河啊，今年刚好是运河百年，好热闹啊。
2: 运河百年加上龙舟竞赛，真的不能错过。
0: 夜晚灯光闪耀，龙舟在河面奔驰，画面超美耶。
1: 岸边还有欢呼声，美食香，整个台南越夜越精彩。
2: 不只看比赛，更能感受百年运河的历史魅力与城市风情。
3: 台南运河百年好河，6月17到6月21，安平运河最精彩的龙舟赛事，期待与您相会，欢迎来台南玩哦。
0: 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提供。
4: 好，我是大力。

时间来到下午的5:48。景广台南分台 FM94.7 下午4:00到6:30下班乐翻天，我是欣凯，继续来陪伴各位。国道10号往东方向，高雄往旗山 6.5 公里在仁武交流道的中线车道，朋友说呢，看到路面上有蛮多根的塑胶杆，经过的朋友小心避开。台88往东就是高雄往潮州方向 10.8 公里，就在万大桥这里，内线车道有1、2、3、4四辆车的碰撞事故，导致后方车多回堵了。台一线北上289公里新营路段，内线车道有一个石板已经通知辖区处理。接下来是1968即时路网图，在台88往西方向大寮一路来到五甲沿线车多，那另外呢在国道10号的仁武到顶金到左营端双向都是低于40公里的辛苦路段，国道8号东西向往西就是往台南系统到新集到台南端沿线都是车流非常的大，换个方向从新集到台南系统新市往新化系统都是车流变多，平均不到50公里的辛苦路段。接下来看南北向，国一南下安定到台南系统，台南系统往永康沿线呢都是属于车流量相当的大，平均呢不到40公里的辛苦路段，永康往大湾仁德到这个路竹沿线呢都是落在60到80公里，国一南下的路竹是车流瓶颈点，这里路竹到高科不到30公里，高科往冈山这里也是车多多，平均只有40公里左右，过了冈山之后会好一点点，整体车行速度可以维持在60到80公里。另外呢在国一北上瑞隆路到高雄建国路，这里平均不到40公里，持续北上的高雄建国到顶金平均只有50公里左右，持续北上顶金到南子路段这里平均不到70公里，持续北上的冈山一路来到鹿竹沿线都是车流非常的大，平均不到50公里的辛苦路段。另外呢在国一北上的西螺服务区到北斗这里也是车多多，平均只有50公里，北斗到园林呢平均落在60到70公里之间，持续北上的园林到埔盐系统这里又是另一波车流瓶颈点，平均呢不到50公里。国道3号的南下上化一路来到新化休息站，这里平均不到80公里，新化休息站到关庙交流道这里是车流瓶颈点，平均只有50公里左右。适逢下班下课尖峰时段，在各路段都出现了车多的状况，保持适当安全车距相当的重要。路况补充更新 0800-000-123。

0: 皮皮，今年要毕业了，不知道到哪里找工作，我的未来才能走花路。
1: 别烦恼啊，敏敏，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6月27号要举办大型就业博览会，我们揪团一起去。
0: 太棒了，那问问克克要不要一起去，像打蘑菇一样，还可以互相讨论出主意。哎，克克，你有空吗？
2: 好，拜托，这可是今年度最盛大的就业博览会，我们绝对不能错过。时间地点我都查好喽，就在6月27号星期六早上10点到下午3点，在台南市东区大学路1号成功大学光复校区中正堂举办。
1: 听说集结了58家优质厂商，超过3500个职缺，从科技业、制造业到服务业应有尽有。不管你是社会新鲜人，还是准备转职的民众，都有机会找到理想工作。
2: 现场还有职训成果展示、职涯咨询、AI 模拟面试、产业互动体验等丰富资源哦。
0: 哇哦，这简直是直接拿到职涯发展的礼物盒！
1: 想要求职或转职的，都可以先利用台湾就业通网站报名。当天到现场面试，还有早鸟好礼，数量有限，送完为止哦。
2: 6月27号在成功大学中正堂就博会相关资讯，快上台湾就业通网站或拨06698-5945-1699查询。
0: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提供。

0: 时间来到了接近傍晚的6点钟，好，一起来关心全台路况会诊、路况导航之后，再回到节目现场。路况补充更新，也希望大家继续来帮忙，拨打0800000123，准备对时，傍晚6点钟。
1: 真的懂唯一的定义。
2: 大家好，我们是
3: 狗人，
2: 真的希望你能厘清唯一的定义，
4: 那就是下班的时候一定要锁定警察广播电台，
5: 让警广在关键时刻的时候给你最清楚最及时的路况资讯，
2: 掌握安全的方向，避开车多路段，提醒你现在时间傍晚6点钟。

0: 时路况听极广，安全台北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到一，南下安定到永康，

0: 南下鹿竹到高科，南下渔港路的高雄端，以及北上的园林到埔盐系统，北上中立转接到一到中立服务区，北上三重到台北，北上汐止系统到汐止都是车都不好走，车速不到30公里。高架部分，汐五高架南下的堤顶路段，五羊高架北上杨梅端到孝前路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南港系统路段，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 105.5 公里过了茄东，在内线的路面有坑洞。国道三号北上 180.5 公里过了龙井，路间有自小客车抛锚停放。北上新竹系统到宝山车速不到30公里。北上 37.5 公里中和前，在外线车道有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受事故影响，北上的土城到中和车速低于30公里。国三甲东向万方的木栅，国道二号的东向的机场端到南桃园，国二甲东向钻头到大园车速在30公里左右。国道四号西向在13公里过了后峰，外线车道有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国道八号西向台南系统到新吉，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十号东向在 6.5 公里过了仁武，中线车道有许多塑胶制品散落。国道十号在西向的仁武到左营端车速在30公里左右。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星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马路如虎口，一个分心就可能造成无法挽回的遗憾。提醒各位行人朋友，过马路时请务必遵守交通号志与标线，走在行人穿越道上，不任意斜穿或跨越护栏。
2: 尤其现代人常边走边滑手机，戴耳机听音乐，容易忽略周遭车辆的动态，大幅提高危险风险。请记得过马路时先暂停手边动作，抬头观察路况，与驾驶人建立视线接触，确保对方已注意到你，再安心通过。
3: 依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行人未依规定穿越道路或违反号志，最高可处新台币500元罚锾。安全回家才是最重要的目的，别让一时方便变成一辈子的遗憾。行人专心过马路，遵守规则不违规，让每一步都更安心。以上宣导由交通部提供。

时间是晚上的6:06，景广台南分台 FM94.7， 礼拜一到礼拜五下午4点到6点半下班乐翻天，我是节目主持人欣凯。那今天呢，在第三个小时时间点一开始要提醒大家，1968即时路网图上显示哦，哇，好多路段都是属于比较辛苦的。来，首先呢，我们看到的是台88线，台88往西大寮到五甲到沿线呢，都是属于40到60公里之间。另外呢，国道10号往西仁武到顶金，顶金到左营端双向，都是落在30到40公里之间。那有时候呢，会有定点状况，提醒您行经这个路段特别小心留意。

另外呢，在国道八号往西新市到台南系统，台南系统到新集，新集往台南端沿线都是车多多，尤其是台南系统到新集路段，这里平均呢不到40公里。换个方向来看，新集到台南系统以及新市到新化系统都是车流量相当的大，平均车行速度落在30到50公里之间。接下来看南北向，国一南下安定到台南系统平均只有40公里，台南系统往永康是车流瓶颈点，平均大概是介于30到40公里之间。国一南下的路竹到高科，高科往冈山沿线都是车多，平均落在30、40、40，不会超过50公里。国一北上，冈山到高科，高科往路竹也都是车流相当的大，平均落在30到50公里之间。另外呢，在国一北上的北斗到园林，园林往埔盐系统沿线也是车多，那北斗到园林呢平均大概是落在40公里左右。另外呢，在园林往埔盐系统路段，这里整体车行速度不到40公里。另外在国道三号南下，上化到新化系统还有新化休息站往关庙交流道方向，都是属于车流量比较大，需要大家留意的。适逢下班下课尖峰时段，不论您在哪里，保持适当安全车距，留意彼此安全。国道三号南下352公里，过新化休息站，中内线车道有1、2、3、4、5辆车的追撞事故。据报呢，这个路段下大雨了。国道三号路南，国道三号路南352公里过新化休息站，中内线的有5台车的交通事故都发生，经过这路段一定要特别注意，而且这站在落大雨，打开咱的车头顶，速度唔通伤过紧，对车嘛唔通对了伤过紧。有任何路况需要报警，讲麦当卡咱服务专线，0800000123。

0: 照顾你每一年。
1: 台南路况到下班。
2: 时间来到了傍晚的6:13，一起来关心台南即时路况。连线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接下来把时间交给警务组梁景生，景生好。
3: 主持人及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好。以下提供台南市的重点交通状况，供大家参考。目前大湾交道出口处车多，车速较为缓慢。南科附近主要道路，新港社大道、中山路、富强路、永大路高架桥周边也是车多的状况。永康区奇美医院附近、中华路沿线、中正南路、中正北路、仁德区太子路，还有市区的中华西路，从永华路至观海桥路段、中华东路、林森路、东门路等路段车辆较多，行车速度较为缓慢，请驾驶朋友耐心行驶。再来提供一则交通安全宣导，在此呼吁驾驶人行车不抢快，不钻车缝，不任意变换车道，保持安全距离。此外，路口10公尺内即使未画红线，也请驾驶朋友切勿停车。以上资讯提供各位听众参考。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交通局智慧交通中心，祝你行车平安，
2: 谢谢，拜拜。
4: 哎呀，我的30000块钱啦，气死我了。
5: 嗯，怎么了？
4: 我在社群媒体看到有网友张贴贴文，他是在贩卖茶鹅肉，我主动加他为好友，想说买来吃看看，对方说只能够用超商卖货变，所以传送了下单连结给我填资料，没想到后来对方又跟我说未完成实名认证，随后就有人打语音电话给我了，说为了完成验证啊，需要我打开手机网银存入30000块作为担保，还特别交代我说24小时之内绝对不能够提领。我照做了，隔天去邮局刷存折，发现有一笔30000块被无卡提领转走了，我才确定我遇上了网络购物诈骗。
5: 瞎毁，买个茶鹅肉结果被骗了30000块，真的是血泪教训。
6: 请注意，网络购物下单绝对不需要进行实名认证或金流验证，会教你操作网银的客服100%都是假的。近期新兴手法是引导被害人于网络银行 APP 设定无卡提领，这个也别信。网络交易请寻合法有信誉的第三方平台购买，勿在社群媒体平台私下加好友交易，有任何怀疑的诈骗请立即拨打165咨询。
7: 大家好，我是台南市长黄伟哲，提醒市民朋友们，接获诈骗讯息或遇到可能是诈骗的情况，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来。

他都讲听到这条歌曲，罗大佑《回家》。国道三号南下 351.9 过新华休息站，这里的中线还有内线车道有五辆车的追撞事故。据报呢，这个路段下大雨，提醒您小心来通过了。国道三号北上 330

0: 8.9 公里过上化交流道，这里的外线车道有一辆自小客车撞到护栏。国一南下高雄九如建国出口往建国匝道之前，有货车跟自小客车发生追撞，提醒您小心留意了。这个时间点呢，看到1968即时路网图，哇，红色的蛮多块的哦。来提醒您，在国道10号仁武往顶金，顶金到左营端沿线车多，都不到40公里。左营端上来往顶金系统，这里是不到20公里的辛苦路段，基本上几乎定点了。国道3号的北上上化到关田系统，国道3号南下的新化系统到新化休息站，都是不到40公里的辛苦路段。另外在国一南下安定一路来到永康，还有陆竹到高科，高科往冈山，全部都不到40公里，车流量相当相当的大。国一北上顶金到南子，冈山往高科，高科到陆竹，沿线都是车多，平均不到40公里。再来呢，国道8号东西向新市到台南系统，台南系统往新吉，新吉一路来到台南端，都是落在40到50公里之间。换个方向，新吉往台南系统平均不到40公里，还有新市往新化系统，这里平均只有50公里左右。国一北上北斗到园林，现在还是属于车多，平均只有30公里，非常的辛苦，提醒您一定要小心注意。如果呢行驶的路段呢是有下雨或者是天色比较昏暗的话，记得打开车前大灯，适当放慢车行速度，留意彼此安全。0800-000-123，有任何路况补充更新，继续跟咱斗三工。
1: 我是诱人。

0: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千万唔通因为甲朋友多强去食毒，毒品唔但破坏你的健康，佫会让你厝内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才是上正确的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1: 节目即将接近尾声，时间来到了傍晚的6:25。除了感谢您收听今天警广台南分台的节目，也希望大家都谨记着，快乐出门一定要平安回家，安全是最重要的。预祝大家有一个美好的夜晚，待会呢6:30一起来关心警广晚间新闻，新闻之后联播高雄分台，由乐咖事务所的杨纯继续来陪伴各位。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曲跟大家分享翁立友朱海军的《云中月圆》，明天见，拜拜。诶，明天礼拜六，后天礼拜日，下个礼拜一下午的4点钟我们空中再见了。

0: 央广晚间新闻。
1: 主计总处上修今年经济成长率，预测到9.64%，创16年新高。防疫波拉疫情，6月2号起正式禁止民主刚果乌干达居民入境。听众朋友晚安，我是任兰心，欢迎收听今天5月29号星期五金光晚间新闻。美国总统川普曾表示将与总统赖清德讨论军售，外界关切川赖通话进展。外交部长林佳龙今天表示，台湾是接电话的一方，就是做好准备，但主动权还是在川普身上，相信美方会有后续的规划与安排。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2: 川普在川习会落幕后受访时提及将与治理台湾的人讨论军售，后来在被问到是否将与台湾元首通话时再度给予正面回应。对此，外交部长林佳龙表示，包括美国对台政策没有改变，美国持续强调维护台海和平与稳定，反对任何一方单方面改变现状，对台军售仍会持续进行。
3: 川普总统既然那样讲，他们应该有会有他们进一步的看怎么样去做啦，因为我们是接电话的一方嘛，我们就是做好准备啊。啊，那我讲主动权是在川普总统哦，啊，他也是很忙啊，但是呢，我想他既然讲了这件事情，也就会进入到他政府这个未来准备的事情。
2: 捷克参议院议长韦德奇预计下周访问台湾，但新总理巴比斯拒绝提供公务专机。对此，林佳龙强调，捷克新政府上任初期或有否定前朝的动作，但台捷关系紧密稳健，不必放大单一事件。台湾将持续深化合作，若捷克环境友善，保障企业，台企就会持续投入。合作重点在实际行动与互利发展。金广记者朱瑞森台。

0: 北报道。
1: 亚洲安全论坛香格里拉对话今天在新加坡登场，美国战争部长赫格塞斯拜会新加坡总理黄循财，双方重申新加坡与美国互利且长久的双边防务伙伴关系。行政院提出上限2950亿元的首批国防特别预算，本年度编列88亿元，立院审查时删减业务费200万元且不进行协商，今天在院会无异议下三度通过。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2: 行政院长卓荣泰20号赴立院报告保卫国家安全及强化不对称战力计划第一批发价书采购特别预算案编制经过并被询后，立院财政外交及国防委员会联席审查共计减列200万元业务费预算，授权国防部科目自行调整，其他预算则未删减或冻结。29号在朝野党团无异议下，立法院长韩国瑜宣告三读。
3: 立院文字修正，我们现在做以下决议。115年度中央政府保卫国家安全及强化不对称战力计划采购特别预算案照审查报告修正通过。
2: 本次通过的115年度预算88亿，包括 M109A7 自走炮39亿元、海马式多管火箭飞弹系统28亿元、反甲型无人机飞弹系统18亿、标枪反装甲飞弹系统 1.6 亿、托式2B反装甲飞弹系统暨战备存粮补充 1.4 亿元。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主机总处公布最新经济成长预测，由于 AI 需求超乎预期，推升全年 GDP 大幅上修到 9.64%， 创下近16年来的新高点，而消费者物价指数则上修 1.93%。 记者游淑燕的报道。
4: 今年第一季 GDP 统计值来到 14.55%， 是近48年的新高，而全年 GDP 预测值也比今年2月预测的增加了 1.93 个百分点，一口气上修到 9.64%。 主计长陈淑姿指出，全球加速布局 AI 和科技应用需求持续强劲，带动台湾出口扩增，同时上市柜公司获利创高，股市表现带来财富效果，也益助民间消费，在内外同步推升下维持高度成长。
5: 去年是高基期，那我们今年也是又想要成长 9.64%， 所以这个本身整个是经济成长的一个劲道是非常强的，所以我们是经常是很强劲的。
4: 而在物价方面，受到中东战事影响，今年三到五月 OPEC 油价大涨近70%，国内因为政府扩大平稳物价措施，使得整体油料费涨幅大约只有国际油价涨幅的1/5，降低对物价的冲击。不过受到天后基期和电子零件成本上扬影响，商品类价格涨幅逐渐扩大，预测全年 CPI 年增率上修 0.25 个百分点，来到 1.93%， 守在 2% 的通膨警戒线之下。警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疾管署宣布，因应伊波拉疫情持续升温，从6月2号零点起，除了四类对象外，90天内暂停刚果民主共和国及乌干达居民入境。记者杨欣的报道。
6: 疾管署表示，依世界卫生组织资料，截至5月17号，刚果民主共和国及乌干达伊波拉疫情持续升温。为因应疫情风险，疾管署宣布，从6月2号起，暂停核发刚果民主共和国及乌干达居民签证，但有四类对象除外。疾管署副署长曾淑慧说，
7: 为了要进一步降低境外移入的风险，从115年6月2号零时起，会暂停核发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居民的一个签证，那已经核发签证者在此期间会暂缓入境，暂行的措施是为期90天，但是呢有四类的对象会排除。第一个对象呢是已经取得我国入学许可的一个学位生，第二个对象是外交公务，第三个对象是国人的非本国籍配偶及其未成年子女，第四个对象呢是紧急或人道专案协。
6: 另外，入境前21天内曾赴流行地区的国人、持我国有效居留证者以及得入境我国者，需在抵台后进行21天自主健康管理并回报健康状况。疾管署提醒，两国旅游警示维持第三级警告，呼吁民众避免非必要旅行。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无姓男子骑车因神色诡异遭警方拦查，他慌张地不断强调自

0: 既没有问题，没有携带违禁物品等，左手却紧贴外套口袋，直到毒品唾液检测呈阳性，他才乖乖交出凯他命，后续除了依法制单严惩毒驾，也将移送法办。记者刘威的报道。
1: 新北市警局针对辖内容易毒驾还有容易肇事路段，透过高强度路检拦查还有机动巡逻，全面执行取缔酒毒驾勤务，且成效良好。新北市警局保安警察大队员警近期巡逻时，眼尖发现一辆停等红灯的机车骑士频频用后照镜观察警车，员警直觉有异，当即下车要求24岁无姓男子停车受检。正当准备盘查时，无姓男子口中念念有词，我没有问题，我没有携带违禁品等，直到毒品唾液快筛为阳性，无姓男子才乖乖交出毒品。特勤中队代理副中队长江建林说，
2: 当场依法制单举发并移至保管车辆，讯后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与公共危险罪移送。
1: 此外，土城警分局员警也在巡逻时发现一辆违停小货车，经上前关心，发现车辆挡风玻璃处疑似有摆放毒品烟弹，诚信驾驶也不打算隐瞒，主动交付并坦承内含有一托米纸。全案除了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还有公共危险罪移请侦办，也将依道交条例重罚毒驾者。尽管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0: 桃园一名有枪炮毒品前科的男子，因劝诫朋友戒毒，双方起口角后持椅子砸死友人。一二审法院考量男子始终认罪，有悔悟之心，以伤害致死判刑8年2个月，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定验。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3: 现年52岁的邱姓男子先前因违反枪炮弹药管制条例和适用毒品被判刑入狱，后来获得假释出狱，但前年1月间他因不满被害友人不知如何运用线上赌博游戏彩金，以及有人持续施用毒品，两个人起了口角冲突，男子随手取得椅子之后朝被害友人头部背部猛砸，导致友人因脾脏撕裂腹部大量出血死亡。一审国民法庭认为他仅因细故殴打被害友人致死，主观恶性还有违反义务程度非轻，并造成被害人生前疼痛不堪而丧失了宝贵生命，所生损害极为严重。不过他犯后始终坦诚犯行，虽然死者家属因不满他提出的赔偿金额太少而没有达成和解，但考量他曾支付丧葬费用，显示有悔悟之心，犯后态度良好，因此依伤害致死罪判刑8年2个月刑期。男子上诉二审，高院认同原审见解，维持判处8年2个月。案经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全案就此决定，男子必须再度入狱服刑。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行政院长卓荣泰下午前往花莲县光复乡视察马太安溪堤防工程防汛准备情形。卓院长表示，马太安溪上游导疏堤防工程进度顺利，全力建制中的光复超级堤防预计将于明年底前全数完工，势必提升当地居住安全。记者张涵的报道。
4: 水利署第九河川分署简报中指出，去年光复洪灾后随即启动全面应变，截至目前已经清运高达2200多万方土方，成功恢复马太安溪的深水通洪能力，其中万荣导流堤已经顺利完成，而接续进行的光复高规格堤防第二期工程总经费高达 4.22 亿元已经顺利发包，预计明年底完工之后能全面消弭河水溢流风险。行政院长卓荣泰说，
5: 马太安溪上游还有2.41方米，我们无法预计它会怎么样，但是我们现在所做的就是把我们光复地区一个超高规格的堤防把它完成，就会跟民立这边应该是一样，为花莲乡亲，为国家的国人来提供更好的安全保障。
4: 卓荣泰说，目标是先把新的风险降到最低，将原来的缺口补强，有信心在第一波台风季节来临之前做好万全准备，确保光复、凤林跟万荣三乡镇无灾无难。随后卓荣泰又马不停蹄前往光复乡绑炸有机农场，关心农业富裕情形，并前往台北荣总凤林分院视察附设移园住宿长照机构，展现政府对花莲灾后重建、产业富裕以及引发长照的全方位重视。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0: 高雄近期持续高温，劳工局呼吁雇主落实降温、饮水、休息三大守则。劳工局也将从6月1号起配合中央启动高气温作业专案检查，加强查核高风险户外作业场所。记者黄义豪的报道。
6: 劳工局表示，随着气候变迁，夏季高温已经成为职场安全的重要。

0: 要挑战，像是营造工地、道路修护、电杆维修及广告看板架设等户外工作，都属于高风险作业。劳工局劳动检查处预计执行400场次专案检查，针对高气温作业环境进行改善追踪，降低热危害发生的风险。劳工局劳动检查处处长郭清吉说，
1: 依据职业安全卫生设施规则规定，当劳工在户外高气温环境下工作时，雇主应采取必要的危害预防措施，守护劳工健康不能流于口号，必须从最基础、最实质的降温、饮水、休息三守则做起。
0: 劳检处也提醒，户外工作者可以利用高气温作业防护资讯网查询这危害风险与气象资讯，若有职业安全卫生相关问题，也可向劳检处寻求协助。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2: 气象署表示，全台至今累积降雨为历史同期的六成，预计六月西南季风进入台湾，估计在六月五号前后将会有一个多礼拜的雨期，期待为中南部地区带来降雨。记者杨欣的报道。
3: 气象署长吕国成表示，目前全台累计雨量只有历史同期六成，北部及沿海地区较多，中南部相对较少，南部山区只有约三到六成的降雨，南部的雨要从梅雨季后才会比较明显，目前梅雨季还没有真正到来，预估在六月上旬将会有一周雨期。吕国成表示，因为这种降雨还是可能有短延时强降雨的趋势，所以在防灾的部分上还是要提早准备。
4: 我们从我们的模型，包含着国内还有国外的模型，我们整集了之后呢，也用了我们 AI 的模型哈，那整齐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得到，大概是在六月上旬左右，从风场来看哈，从中南半岛印度洋进到南海进到台湾，你看得到台湾上面已经转成西南风了，这个时间点大概是在六月上，所以估计大概是六月五号前后上来的时间，我们也估计了大概会有一个多礼拜的雨期，所以我们也期待呢，在这段时间呢，有可能会对中南部地区带来一些降雨，尤其是山区。
3: 另外气象署预估声音现象将持续到年底，今年台风生成位置偏远，发展时间较长，所以强度可能偏强。目前太平洋海面上的台风生成数偏多，但预估侵袭台湾的台风还是会落在正常范围三到五个之间。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时间来到6:45，继续一起来关心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
5: 晚安。目前国道一号南下先前在21.3公里圆山交流道前内侧车道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不过后方一路回堵到内湖交流道沿线时速低于20公里。南下先前67.6公里过右势交流道中外线车道的小客车以及大货车事故也排除了。南下的竹北到新竹、南下安定到永康以及南下鹿竹到高科车速都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顶金系统到南子交流道车多拥挤，其中北上顶金系统要汇入国道10号西向出口之前的内侧有故障车停放，北上冈山到鹿竹、北上内坜到中坜服务区以及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三重车多时速20到40公里。在此车阵当中，先前28.8公里三重交流道前外侧车道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继续往北东湖一路到五堵交流道沿线都是车多不好走。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提顶路段以及北上提顶到西直端车多走走停停，国道三号南下木栅路段、南下安坑到树林车速都不到60公里，南下在351.9公里过新化休息站的内侧车道正在处理五台车的事故，造成后方一路回堵到新化系统沿线时速低于2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树林一路到安坑也是车多，国道三甲东向万方到深坑端以及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以及西向准五到左营端时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64线东向三重到江子翠路段车多排队中，另外台78线西向39.3公里在古坑交流道的内侧跟外侧车道之间有轮胎皮掉落。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金广晚间新闻。
1: 劳动部今天公布薪资调查最新结果，技师、精算师及医师仍然稳坐前三名。另外，在月薪成长率方面，保险员。

0: 殡葬业及美容美发等名列前茅，月薪年增率都超过 7%。 记者李义成的报道。
1: 劳动部114年职类别薪资调查结果指出，月薪及年薪排名首位都是航空驾驶员，月薪29.8万元，年薪393.1万元；其次为精算师，月薪20.3万元，年薪366.2万元；第三名是医师，月薪18万元，年薪249.7万元。另外，调查结果也显示，受雇员工5000人以上的系职类中，保险业务员、殡葬服务人员、旅游咨询人员、美发美容及造型设计人员的月薪薪资年增率都超过 7%。 劳动部统计处处长梅佳元分析，系职类的薪资变化与当时产业景气关系密切。
2: 原本薪资可能比较低的，然后他们的月薪是有增长的比较快的一个状况，例如这个美容美发及造型设计人员等等哈，那他们的薪资本来是比较低，有一个那个比较高的年增率这样子。
1: 此外，不动产经纪人、证券金融交易员及经纪人的月薪年增率则呈现负数，分别为-8.9%及-5.2%。经广记者李义成台北报道。
0: 捷运三莺线经完全初勘并调整所有改善事项后，报请交通部旅勘，并正式定于6月7号完成旅勘作业。市长侯友宜指出，新北已做好准备，期盼旅勘顺利通过，及早开放让市民搭乘。记者刘威的报道。
3: 新北市三莺地区居民殷景期盼的捷运三莺线，历经长时间各项机能测试，在4月底完成初勘，并报请交通部旅勘，依照通车前规范，中央以及邀集土建、机电还有营运等各组共9位旅勘委员进行书面审查，还有任务分工。会中委员决议在6月7号办理旅勘，如若顺利完工，待取得交通部营运许可函后，就能够立即筹备通车营运。对此，市长侯友宜强调，相信新北已经做好准备，期盼旅勘顺利。
4: 我们希望旅勘如果能够顺利，我们就及早开放让市民朋友能够来试搭乘。
3: 新北捷运公司指出，第一线运务还有维修人员持续针对初勘时的紧急状况演练进行复训还有精进，团队有信心能够顺利通过委员的模拟演练考验。捷运局也强调，三莺线是以安全为最高原则，兼顾效率下稳健推进，期盼能够如职如期让三莺线正式通车，缩短三莺地区往返北市通勤时间，更能替新北美术馆、陶瓷老街还有三峡老街等地创造观光经济。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0: 台中市13岁以上市民过重及肥胖比率连续下降，已成功摆脱六都第一胖称号。台中市政府卫生局与运动局今天启动2026台中新燃计划，邀请市民一起运动燃脂，打造健康生活。记者陈韵涵的报道。
5: 根据运动部全民运动署调查，台中市13岁以上市民过重及肥胖比率已由112年的 42.9% 下降到113年与114年的 38.4%， 并低于全国平均 38.9%。 副市长郑兆兴表示，市府去年推出2025台中新燃计划，今年持续升级推出减重挑战与健康促进方案，鼓励更多市民建立规律运动及健康饮食习惯。
6: 新燃计划呢，台中市政府呢正式来到第二期，我们感谢第一期大家热烈的参与，总共有大约28000多位的这个我们市民朋友一起来参加，那也得到很棒的成果。那么总共呢，我们有8000位成功的市民家人，总共减了大约超过45000公斤。
5: 卫生局指出，今年减重挑战赛开放年满18岁 BMI 值27以上的台中市民参加，进行为期3个月的减重挑战，总奖金高达150万元。除了减重奖励外，市府也同步推出燃脂课程、国民运动中心免费运动体验及营养咨询等服务，协助民众透过饮食及运动改善健康。市府表示，希望透过2026台中新燃计划燃脂升级行动，陪伴民众一起瘦得健康、活得快乐，持续朝健康宜居城市目标迈进。警广记者陈云涵台中报道。
0: 高雄日前发生教室坠楼事件，引发外界关注教师压力问题。高雄市长陈其迈表示，市府将从教师支持、校师会议改革及师生辅导三方向改善教育环境，减轻第一线教师的负担。记者黄义豪的报道。
7: 市府将增加校园心理师与心理咨商资源，协助教师纾解压力，同时全面检讨校师会议制度，减少不必要的行政压力。

0: 力。另外，教育局也已经启动了校园辅导与关怀机制，协助师生稳定情绪与恢复校园的秩序。高雄市教育局长吴立森说，
1: 针对本市校园发生的不幸事件，市长与教育局同仁都感到非常的沉痛。事件发生后，教育局已立即启动校园危机处理机制，派员进驻学校，提供师生分级关怀与谘商支持。对于目睹者，相关人员也会持续提供协助，请所有需要协助的轻师生不要独自承受。市府与教育局会持续陪伴大家走过这段艰难的时刻。
0: 高市府也邀集心理健康专家开会研讨后续的措施，呼吁外界避免过度臆测事件的原因，共同给校园更多的支持与理解。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2: 台中市第六警分局接获报案，指称有人网络留言，扬言要在台中国家歌剧院放置爆裂物。警方获报后立即启动安全维护机制，加强周边巡逻警戒，并持续追查讯息来源。记者陈韵涵的报道。
3: 第六警分局在5月29号接获110转报，有人在网络留言声称台中歌剧院放了10颗塑胶炸弹等内容，警方随即进行相关资料分析，并强化台中国家歌剧院周边巡逻及见警率，同时联系市府警察队加强市政周边安全维护勤务，持续掌握可疑人事物，全力维护公共安全。第六警分局市政派出所副所长廖淑仪表示，目前已比对过往多起针对国家歌剧院及市府等单位的网络恐吓案件，持续进行交叉分析与比对，厘清讯息来源。
4: 警方获报后立即启动安全维护机制，防范危安事件发生，全力维护民众安全。初步查证相关 IP 位置为境外来源，目前已报请台中地检署指挥侦办，持续厘清案情。
3: 第六警分局强调，任何涉及恐吓公众或散布危害安全讯息的行为，警方都将依法严正查办，绝不宽待，并呼吁民众切勿在网络散布恐吓或不实讯息，以免触法。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2: 艺人王大陆先前涉及闪兵案出现案外案，他因怀疑自己遭到诈骗，并未协助女友讨债，两度透过管道偷查他人个资。一审法院依个资法轻判六个月，得一颗罚金。新北检方认为量刑过轻，已提起上诉。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5: 以电影《我的少女时代》走红的艺人王大陆，花360万找上陈姓男子为首的闪兵集团，企图逃避兵役，后来因故没有成功。王大陆怀疑遭陈姓男子诈骗，透过车商有人找关系偷查个资，想讨回款项。另外，王大陆的女友已遭诈骗400万元之后，也同样伙同共犯泄露他人个资讨钱。王大陆和女友虽然都否认犯罪，辩称遭诈骗之后请朋友帮忙找人，并未透露对方真实姓名，没有违反个资法。不过新北地院仍认定王大陆和女友触犯个资法非法利用个资罪，分别判处6个月刑期，得一颗罚金18万元，偷查闪兵首脑部分判决无罪。至于车商友人、四海帮堂主以及小弟等3名共犯，因认罪都获得轻判3个月，得一颗罚金。唯一不得一颗罚金的是帮忙查个资的刘姓男子，遭判刑1年4个月。新北地检署收到判决书之后，经过研议，对全部的被告都提起上诉。其中针对王大陆部分，认为有罪的部分量刑过轻，无罪的部分因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有所违误，因此提起上诉。经广记者吕宗台报道。
2: 桃园地检署严正执法，生涯毒驾案4人，以具体行动落实政府严惩毒驾犯罪、守护民众用路安全的决心。记者静姐的报道。
6: 本案桃园地检署侦办桃园市警局刑大及龟山平镇和中立分局移送庄姓、商姓及2名杨姓被告毒驾案件，经检察官讯问，认为4人经警方实施唾液快筛，分别呈现伊托米酯或安非他命毒品阳性反应，并扣有伊托米酯烟弹、安非他命及毒品咖啡包等毒品，涉犯刑法相关罪嫌，犯行重大，且有反复实施之余，遂依法向地院申请羁押。桃园地检署相阅主任检察官黄荣德说，
7: 经检察官讯问后，认被告4人于试用毒品后仍驾驶车辆上路，对于大众用路安全已造成风险，均涉犯刑法试用毒品驾驶动力交通工具罪嫌，且认有反复实施之余，向法院申请羁押。
6: 桃园地检署表示，近期毒驾致人死伤案件频传，严重危害民众用路安全，引发社会大众议论，对此法务部及台湾高检署多次对外宣

0: 宣誓严惩毒驾犯罪的决心，未来桃检将落实政策，严正执法，守护国人交通安全和社会安宁。警广记者靳杰在桃园市报道。
1: 78岁邱姓妇人在新竹住院期间突发阻塞性脑中风，院方立即启动竹苗区域联防机制，协助病人及时取栓抢通血管，术后顺利康复出院。记者陈依琳的报道。
2: 邱姓妇人在新竹一间医院突发意识改变及右侧肢体瘫痪，检查证实为左侧中大脑动脉阻塞，急需动脉取栓治疗。由于当地医疗资源无法及时提供支援，院方随即启动竹苗区域联防机制，苗栗大千医院接获通知后立即开启绿色通道，由神经科团队接手，成功取栓抢通血管，恢复脑部血流。大千综合医院神经放射科医师康靖伟说，
3: 脑中风主要可以分为阻塞型及出血型。那丘尼是它是属于颅内大血管阻塞所造成的阻塞性脑中风。为了能够让脑中风病人得到更好的治疗效果，健保署目前放宽了施打血栓溶解剂的给付条件，从发作后3小时延长至4.5小时。动脉取栓术给付条件也放宽，由中风后的8小时延后到24小时。
2: 康靖伟医师强调，脑中风治疗分秒必争，本案成功关键在于跨院联防迅速启动，医疗资源无缝接轨，及时救援。警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东部及东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清晨南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中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中南部山区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时多云，25到32度，中部及南部地区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中部气温25到32度，南部25到32度，东部及离岛地区为阴时多云，气温24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任兰心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边闹鸟一边闹琴。
1: 晚上七点钟转眼入夜了，如果常常加班到路上人车全无踪影，偶尔也要准时下班，现在就带着公事包回家，把脑袋清空放松一下吧。大家好，我是吴良海，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晚上的7: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道一号的五羊高架南下的65.2公里校前路前的外线车道大客车511，大客车511行车的时候排放黑烟，请小心了。国一的北上顶金系统往国道十号西行民族出口前的内线有故障车。国道三号南下的131.6公里靠近西湖服务区的外线有站板掉落。省道消息，台64线东向三重往江子翠车多，台78线的西行39.3公里古坑交流道路段的内外线

桥到金友轮胎皮。台八十二线的东向18.9到19公里嘉义系统路段的内外线车道间有绳子掉落。路网图车流，国一北上的内湖到五股到台北，南下的内湖到圆山，高架北上梯顶到汐止端，五股到三重，南下的梯顶到五股路段都是不到50公里哦。国三南下的安坑到中和，土城到树林，北上土城到安坑车多，国道二号的大竹到南桃园不到60公里。新竹路段的国一南下湖口服务区到竹北，新竹到新竹系统，北上的新竹到竹北，国三南下的新竹系统到嘉东走走停停。中部台74线的崇德往太平不到60公里。南部比较塞，有国一南下的安定到永康，鹿竹到高科，北上的高雄到南子，冈山到鹿竹都不到40公里，国三南下的新化系统到关庙时速不到50，国道八号西行的新市到台南系统，新吉到台南端，东向的新吉到台南系统，台南系统一路往东到新化系统都是车流瓶颈点，国道十号双向左营到顶金系统时速不到30。补充台74线的东向22公里松竹加油道出口的内线有两台车事故，国一北上89公里过竹北的小客车2535没有开灯。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有路况请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高雄春天艺术节自制歌剧总让观众回味不已。
1: 今年高雄市交响乐团再推出春艺第九部自制旗舰歌剧作品《波西米亚人》。
2: 波西米亚人是普契尼大师38岁时所完成的经典代表作，更是世界各大歌剧院上演率最高的歌剧之一，鼓舞人们勇于追求理想和难得的爱情。
0: 整体剧情以朗朗上口的音乐旋律、感人的故事情节赚人热泪，
1: 剧中每个人物性格鲜明，都拥有丰富细腻的热情，非常传神的演绎大社会底层小人物的命运与生活。
2: 演出卡司阵容庞大，集结国内外知名导演、声乐家及合唱团，戏迷剧迷不容错过。
0: 6月26及28号两天，普契尼传世经典代表作《波西米亚人》就在卫武营歌剧院，
1: 详情请上高雄春天艺术节官网或粉丝团查询。
2: 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文化局提供。
3: 开车上路要遵守交通号志，才能确保用路人的安全。依据道路交通标志标线号志设置规则第206条规定，原型绿灯可供驾驶直行、左转以及右转，若出现箭头绿灯，则是仅可依照指示方向行驶。
0: 在没有其他标志标线禁止的状况下，原型绿灯表示转向车流可视路口车流情况，随机进行左转及右转，但是转弯前请务必礼让对向直行来车及行人优先通过。
3: 最后也呼吁驾驶人，无论要直行或转弯，皆需依车道上画设的指示区停等通行。直行车不可跨越双白线变换车道左转，违者将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48条，处以新台币600元至1800元的罚锾。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提醒大家小心求证是防诈的不二法门。当你听到保证获利、稳赚不赔，就一定要提高警觉，千万不要相信陌生电话和简讯，也不随便点选连结。有任何疑问，就立即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110报案。

0: 嘿，准备好出发了吗？带好即时路况，搜集娱乐消息，解锁生活有趣的新鲜事，一起参加歌手的生日 party。 哎，别忘了今天也要来点健康的哦。听一首歌，说有温度的字。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到10点，乐咖事务所营业中。时间进入到晚上7点08分，加入到今天是5月29号，也就是五月份呢，也算是乐咖事务所的最后一天哦，五月份啦。那目前在道路上面的话，因为迎接到周末来临，所以在星期五的晚上呢，目前车多路段，在国道上面表现状况如何？连线给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的嘉平，来告诉你最新的路况了。嘉平你好，晚安哦。
1: 杨子你好，各位驾驶朋友们，大家好。首先在国道上哦，现在有个故障车停放地点要先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在国道一号南下高雄瑞隆路的出口处哦，现在啊是有一台小客车故障停放，那目前是占用国一南下高雄瑞隆部分的出口匝道，还在等待处理中。那如果是要利用这个路段的驾驶朋友，请您务必要当心。至于国一南下车多路段，目前是落在南下安定到台南系统、台南系统到永康、南下过路竹到高科，以及南下高雄九如跟瑞隆路的出口，依旧都还是维持车多、车速偏慢的情形。国一北上部分，在北上的高雄三多中正路出口、北上顶金系统到南子出口前，还有北上冈山到高科，沿线车流现在也都是相当大的。那另外国八双向台南系统要会中山高南下的路段，还有国十东西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路段，一样也是维持车多状况。那行经车多路段，请驾驶朋友们务必要发挥你的耐心，循序渐进。以上最新路况是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控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们行车平安。
0: 好的，今天非常感谢南区交控的嘉平会诊相关在国道上的消息了，跟你说声周末愉快哦，拜拜
1: 拜拜。
0: 好，的确受到稍早呢，有些地方在下雨，甚至到现在部分的路段的话，尤其在可能台南或高雄，甚至在屏东的山区哦，还是可能有些地方是有在飘雨的，或者是呢偷卡起单定都给哈。在这种情况之下，车速千千万万是不能够过快的。那在行驶过程当中，也麻烦呢跟车距离记得要多加保持了。还有像是在目前车多路段的话，也请记得一下，如果你刚上车，检查一下你的车头灯有没有打开，不要误切到远光灯了。紧接着关心到市区，刚刚稍早有接获到两起交通事故，一个呢则是在前进区的中华三路跟大同二路交叉路口，还有在前镇区的中山四路跟镇海路交叉路口，都有接获到呢各一起交通事故发生。所以麻烦各位驾驶朋友，如果行经在这个市区当中要经过路口的话，请记得保持路口净空哦。如果未净空的情况之下，也很常会造成说该路段是呈现是拥塞不好走的。所以你在开车的时候呢，尤其来到了红绿灯前，看到黄灯就不要再过去了。尤其这个路段可能又是车多的话，你可能就被卡在正中间啊，有些地方可能左右两边的要经过也不好通过，让你有点尴尬哦。有其他路况要补充跟做提醒，一样再麻烦你拨打0800-000-123-5。然后周一到周五的晚上7点到10点，都是由杨纯在空中为你服务。不管你收听到的是景广高雄分台 FM93.1 或者是台南分台 94.7 正在进行联播时段，就让杨纯从7点到10点钟来为你服务啦。

时间来到晚上7:15，刚刚接收到了一个讯息哦。如果说你刚好正在鹿竹区这里的话，刚刚收到了湖内分局这边来通报，因为鹿竹区的复兴路，复兴路段这边的自来水管破裂的关系，目前找来了就是自来水公司在进行抢修当中，所以请大家如果你要上国道一号的话，可以改由鹿竹交流道这边来，避免呢塞在车阵当中了。这边接获到呢，感谢一下湖内分局这边情指中心传来的第一手消息，因为受到了鹿竹区复兴路段自来水的破裂关系，所以目前正在抢修当中，如果你要上国道一号，也麻烦你从鹿竹交流道这边来进行哦，避免塞在车阵当中了。同样是车阵当中，然后呈现是红色灯号，车都不好走，来浏览一下在国道上面，国道一号南下可以看到在过了安定之后，沿路往永康方向，也包含国道八号东西双向会往国道一号南下，这边都是呈现是车多不好走的。而在过了永康持续往大湾南下的话呢，还是有部分车流在缓解当中。紧接着可以看到说是在北上在国一北上顶金系统过后要往南子方向，还有冈山往高科这边马西哥昂地吉红色灯号齁。这边地方的话要帮我们特别行驶的话要小心留意了。那高科过后到鹿竹也在努力当中，至于在国道10号这边的顶金系统跟左营端的双向出口，也是车多的一个路段，要麻烦各位驾驶朋友耐心的来经过以上所提到这些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因为要迎接周末了，再加上说呢稍早这边的天气

不是那么稳定，要麻烦各位驾驶朋友一定要小心留意，然后有看到任何路况情形麻烦来通知我们 0800-000-123-5 就能够我们把最新消息提供给我们南部地区的路况中心了。啊，真的假的？我不知道耶。虾米代志，今天什么事？好，除了提供给你最新路况之外，在下班的过程当中，如果说呢你的路段目前也是顺顺顺的，那我们就来聊聊在今天5月29号是什么日子了齁。诶，一开始就要赶紧够给空了，因为今天呢叫做世界肠道健康日。你的肠道健康吗？你有没有去就做健康检查的时候照那个类似像胃镜啊或者其他的一些检查，然后来看看说自己的肠道是不是呢每天也可以做个检查，就是有没有还是呢顺畅等等的哦。其实工作有时候遇到了高压，还是说开会被盯啊，以及肚子会隐隐作痛，这些不是错觉哦。其实医学界早就已经发现了，肠道是人类的第二个大脑，所以它随时都在反射你的压力跟情绪。所以既然今天晚上呢已经是个 Happy Friday 了，不管你打算要去吃一顿大餐，还是说想要喝杯优格，请你都对自己的肠胃说一声这个礼拜辛苦了齁。也不晓得你是不是这礼拜吃的什么样的大餐也好，有折磨到他。然后周末可能还要继续呢吃大餐的朋友，记得呢偶尔还是要放下一些负担，然后把这些呢干净的或者是比较健康的食物吃进去，让我们的好好照顾一下我们的肠胃了。好，那还有什么样的路况消息要补充给大家？刚刚提到说一台故障车在国道一号南下的高雄瑞荣出口前出口匝道前，这边有一个故障车出现在国一南下的高雄瑞荣出口匝道这边，目前故障车是还没有接获到排除哦。另外的话，这边有一起交通事故在高雄的大寮区，感谢听众朋友呢提供远景已经到场了。在高雄大寮的光明路三段要往鸟松方向靠近巴德路哦，这边是光明路三段往鸟松方向靠近巴德路，这地方有货车加上自小客车的事故，远景正在处理当中。晚上7:20带你来浏览一下孙燕姿第一张专辑的这一首歌《和平》。

来自孙燕姿所演唱的《和平》。好，刚刚有看到一起呢货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哦，警员在现场当中在进行处理了。高雄大寮区的光明路三段要往鸟松方向靠近八德路之前，留意一下货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发生。好，再来的话，在国道上面因为车速比较快嘛，要谨记得呢留意一下阳春待会浏览的这几个路段，目前都还是呈现车流量非常大的，包含从国道一号南下，从安定过后沿路往永康再到大湾，这地方都还在努力当中，尤其是台南系统要往永康这一段是呈现红色灯号，连带影响到国道八号东西双向要会往国一南下的车流哦。再来的话呢，这边昂地吉的收载还有包含橘色灯号的地方是在国一北上过了顶金系统之后前持续往南子方向，还有这地方是呈现红色灯号，是从冈山往高科，车多不好走，而过了高科之后往鹿竹也还在努力当中，过鹿竹之后呢才会是绿色灯号的哦。而再来还有国道10号了，国道10号一样从左营端要往顶金系统这地方来会往国一南下，这地方也都是呢出现是车潮不断的，也麻烦各位驾驶朋友行车的安全车距记得保持好，当然你没有看到任何路况要补充要做提醒的，就拨打0800-000-123转5来通知一下警广了。这边是在高雄的前进区瑞元路跟明星街交叉路口有一起事故哦。在这样夜色暗下来的夜晚，那节奏也稍微放慢来没有错，因为其实在安全的城市里面，我们接下来可以好好的享受周末的同时，其实可以看到在世界某些角落依然是呢有一群人可能是正在深陷在战火当中也好。今天其实呢在5月29号这一天叫做联合国维持和平人员国际日哦。最近你也可以看到国事的那个国际的情势啦，哇，那个战争一开始发生的时候，有没有台股就直接跳水了？你有没有受伤呢？希望大家或这个世界都是能够像这首歌一样平平安安，为你送上来自吴永吉的新歌。

十一位是谁呢？他是董事长乐团当中的吉他手兼主唱吴永吉，他也推出了他的自己的专辑哦。这首歌也希望所有收听景广的好朋友们把这首歌送给你了，都能够平平安安，顺喜顺喜哦，顺利顺利也是。待会在七点半七回总网来收听一下呢景广新闻，下半段落要来提供给你最多的一个最新娱乐消息提供给大家。那目前在道路上面还有看到任何路况要来贴心叮咛的，记得拨打电话进警广，先切回总网收听新闻哦。

0: 以上是央广新闻。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88会馆负责人郭哲敏涉嫌经营赌博网站并洗钱百亿，一审遭重判，案件上诉二审，郭哲敏主动缴回 1.2亿的犯罪所得， 高院今天依违反银行法等罪减轻改判6年， 改判9年8个月， 还可上诉。吕明宗报道。
1: 88会馆负责人郭哲敏被控涉嫌打从2007年开始承接多种线上博弈游戏，并以包网平台提供大陆菲律宾等东南亚国家经营线上赌博网站，不法获利1亿多美金，折合台币35亿多元。另外还假借电脑保养服务名义，透过地下通汇协助洗钱，再层层转汇变成虚拟货币等合法金流，用来购买房产、名车。朱姑经手金额达217亿，郭哲敏从中抽佣 1.2亿多元。案发之后，郭哲敏潜逃出境遭通缉被逮归案，一是法院审理后认定他畏惧首谋，严重破坏金融秩序，从重依银行法重判11年8个月，犯罪所得600多万颗泰达币没收，未扣案的犯罪所得35亿多元也没收追征。 案件上诉了二审，郭哲敏透过律师主动缴回其中1.2亿的犯罪所得，力评减刑。高院审理后也依银行法减轻改判9年8个月，案件还可以再上诉。
0: 而曾一度获得2亿交保的郭哲敏因多次违规被认定有逃亡之余，改裁定羁押止金。尽管记者吕明宗台报道。毒驾事故本月已经夺走7条人命，立委提出增加刑度，再犯不得一颗罚金，以及没收车辆等三大修法原则。其他人也呼吁建立驾照视信鉴定制度，从源头做好道路安全把关。
2: 朱瑞森报道。毒驾事件频传，民众党立委陈昭资指出，现在新兴毒品使用方便，作用强烈且吸收快，因此要修法从源头加重处分。所以基本上我们今天有三个原则，就刑度要增加，那再犯的时候也是一样，而且刑度不得就是一颗罚金，就是说我们要有加重刑度。那第三个就是有关这个车辆， 毒驾一旦被发现，立刻没收这个车辆。
3: 时代力量党主席王婉玉则认为，只靠重刑吓阻无法完全遏制毒驾，应该在悲剧发生前阻止高风险驾驶。
4: 是查获吸毒就

0: 要照，化部会要主动的通报，鉴定要能够确实，并且搭配完整的辅导系统。拿回驾照之前，必须要通过成瘾的诊断、专业的面谈、认知的测验，完成辅导课程。驾照也应该要附条件的核发，定期的提出戒制的证明。
1: 律师李慧轩除了支持驾照适性鉴定外，也建议让毒品快筛试纸普及贩售，并在夜店或大型活动场所落实备制。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第20届台湾国际农业机械暨资材展5月30到6月1号在嘉义县政府前广场盛大登场，集结将近250家的厂商，超过700个展摊，邀请全国民众来体验智慧农业的竞争力。周佑谦报道。
3: 国际农机展展现了农业智慧化的最新成果，展品涵盖的耕作、施肥、采收与田间管理等层面。现场设置农机与无人机的动态展示区，透过直接操作与互动体验，让民众零距离地感受智慧农业的魅力。台湾农业工业同业工会理事长姚贝清说，
4: 我们现场都会展示一些相关好的跟先进的一些所谓的成品，那这一些成品里面包括有没有我们有国内自己的厂商所研发的，还有就是说我们借由国外的一些合作的进口关系然后把这些更先进的机器进口到这边来，其实就是要服务我们台湾的一些农民让大家农民这产的让撸者撸轻商。
3: 另外现场也推出农业沙龙专区，包含绿疗愈手作、在家建造开心农场以及植物医生问诊室等活动，民众可以亲手打造多肉盆栽，学习居家种植技巧，感受农耕乐趣。警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东部、东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晴时多云，25到32度，中部及南部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32度，东部及离岛地区阴时多云，24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任兰心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0: 行销高雄农产业的高雄夏季新鲜市即将起跑，由高雄凤梨季打头阵，要让大家度过香甜消暑的周休二日。
1: 5月30、31星期六日上午10点到下午5点，就在大树孤山仓库，
0: 全新的室内空间，适合拍照打卡、用餐、喝咖啡、买伴手礼，是大小朋友可以同乐的亲子景点。活动好逛，好吃又好玩，有农产好味市集、表演嘉年华、树下慢慢坐、动手 DIY， 还有邻里艺文秀跟几点拿好康，千万别错过哦！
1: 连续2天举办的高雄凤梨季，还贴心提供接驳专车，2条路线分别由埔门中学与9曲塘火车站往返孤山仓库，欢迎多加利用。
0: 2026高雄夏季新鲜事，高雄凤梨季，香甜多汁的凤梨与荔枝，绝对让你吃得开心，玩得尽兴，千万别错过。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农业局提供。
2: 哇，真难得，今天是弟弟开车，长大了哦。
0: 那当然，姐你坐稳咯，这张刚出炉的驾照可不是考假的，今天就让你见识一下什么叫流畅的车技。
2: 哎，你这样变换车道很危险哦。
0: 有什么不对吗？我都有记得打方向灯啊。
2: 不能同时，而是要提早哦。方向灯是为了要提醒周边的人车、车辆接下来的行进方向，所以在变换车道之前都一定要提早使用方向灯，并且确认四周有无人车，才能保障行车安全和预防意外的发生。
0: 哦，原来如此，以后开车上路我会更加注意，提早使用方向灯，行车

0: 更安全。
1: 上路要有照，安全才能保。无照驾驶将面临重罚、扣牌与一致保管。开车、骑车请拒绝蛇行、严重超速或恶意逼车，危险驾驶将吊扣牌照6个月。另外，转弯或变换车道时，请务必提早打方向灯，配合摆头确认死角，保持安全距离，才是回家最快的路。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提供。
2: 我在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容易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候。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的洪灾准备，也要穿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 乐咖事务所节目，我是乐咖 DJ 杨纯。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让每条路都变好顺畅。无论你上班下班还在回家路上，或是开心聚会后可

感谢你持续锁定跟支持我们警察广播电台，正在收听我们的 FM93.1 警广高雄分台或者是台南分台 94.7 的朋友，欢迎继续收听跟加入到呢现在目前正在联播的时段乐咖事务所。我是杨纯啊，刚刚在这个市区当中的话有几起交通事故，来看看说有没有排除或者是还在现场当中哦。在稍早的话，高雄大寮区这边的光明路三段往鸟松方向靠近八德路这里有一起事故。还有呢，看看听众朋友呢，大黄哥说啊，在高雄的三民区民族路跟九如路这边的待转车道也有发生一起交通事故哦。另外在前镇区的一兴二路跟复兴三路口，刚刚稍早也有接获到一起交通状况，所以麻烦呢行经这几个路口的时候帮我们特加注意。还有刚刚因为收到说呢，这个自来水的水管破裂的关系，目前在高雄的鹿竹区哦，这个地方的复兴路段复兴路的路段这边地方因为自来水管破裂的关系，目前正在抢修当中，所以请大家如果说你要上国道一号的话，改由鹿竹交流道这边来进行改道避免塞在车阵当中了。还有浏览一下在南部地区的话，国道方面，国道一号南下在台南系统要往永康方向，目前还是呈现是车多的情形，红色灯号，所以要利用国道八号南北算是东西双向要会往国一南下的车流，同时也帮我们特别注意。而在过永康过后往大湾方向，目前也还在努力当中，以及国道一号北上从冈山到高科再到鹿竹的部分路段，行车速度有40到60公里哦。紧接着是国道10号的顶金系统跟左营端这边的双向马西哥昂吉吉哦，这个出口匝道呢还是有蛮多驾驶朋友在利用的，不管是高铁四楼的停车场也好，又或者是从左营端这边会往到顶金系统来国一南下的车流也有在排队当中，也包含平面这边哦，目前这边车流量其实还是蛮大的，所以请各位驾驶朋友保持好适当的安全车距跟好的心情以及好的精神，爱捆度孤啊，也不要想说硬盯着要开回家，你可以到国道上面或者是在超商等等的，好好的先让自己好好休息，然后再开车或骑车上路了。再来要分享到是呢，来自这个第二个单元，就是娱乐最前线，掌握最新娱乐消息，娱乐最前线。来进行娱乐最前线，哇，各位听众朋友，跟你讲一下这个消息呢，是来自日本的永远的天王，就是木村拓哉，他重磅宣布说即将在今年

年的11月13号跟14号连续两天哦，要来到台湾开唱，尤其选择是在台北流行音乐中心要来进行演出。最让很多粉丝们呢真的是集体疯掉的是，11月13号当天刚好就是木村拓哉的54岁生日。哇，没想到他居然把这么珍贵的生日场留给了台湾粉丝哦。这不仅是木村拓哉他跳槽到了新音乐品牌当中的全新巡演，更是他在算是在2016年哦 ,SMAP 他们解散之后然后呢算是就是以他个人的身份来到了台湾开唱。距离上一次来台甚至真的是已经很久的事情了耶。所以暌违这么多年再次踏出日本 ,11 月的这个北流呢，就是台北流行音乐中心，也即将要掀起一个 全台的追星史上最疯狂的一个抢票大战了吧。所以想要来目睹一下木村拓哉究竟有多帅，麻烦呢到时候 follow 一下相关讯息。

一直的陪伴大家。听到是来自呢木村拓哉的这一首作品，叫做我一直都在，是在2024年的时候呢推出了这一首作品的哦。好啦，持续还是要关注在浏览一下国道上面的状况，毕竟呢这个车速是稍微比较快一点点哦。不过现在有些地方还是快不起来啦。要麻烦发挥你的耐心，慢慢循序渐进来通过。刚一直提供给大家有三个路段要注意的，就是国道一号南下从安定沿路往台南系统永康再到大湾的部分路段，还有在这个国道一号北上的话，则是在冈山高科到鹿竹，这些都还在努力当中，以及国道十号这边顶金跟左营端的双向出口也帮我们特别注意了。紧接着要分享到的是呢，情歌教父林隆璇要带着他的帅儿子来开演唱会了。这父子俩宣布即将在7月19号要举办一个叫做和你一起 K 的龙氏情歌演唱会。过去他们父子俩呢要同台，多半都只是在一些什么拼盘的演出，然后可能唱几首歌，但这一次可是他们两个人生涯当中呢第一次很完整版的父子专场的演唱会。心情大好的林隆璇呢还不忘幽默的跟儿子林廷汉隔空的施压，说这一次既然是两个人首度合办专场演唱会，那廷汉呢也必须要负起齁、哦、这个票房的责任，把他的好朋友们通通呢都找来捧场也是可以的哦。不过说到他儿子林廷汉的话，也顶着新二代的光芒，其实压力也蛮大的啦。他也坦诚会更努力的做音乐，然后今年也会推出全新的单曲来回馈歌迷，大家可以期待一下这一对才子父子哦，他们的激烈蹦出火花会是什么样子了。相信大家对林隆璇的歌曲一定是非常熟悉，那对于他儿子林廷汉呢，我今天特别挑选了他的一首作品，那这是收录在他发行的第二道光专辑里面的这一首歌，叫做怪平衡，希望你会喜欢，我蛮喜欢这首歌的。

来自林隆璇的儿子林廷汉所演唱的这一首歌叫做《怪平衡》，晚上7点53分了。再次谢谢你收听我们景广高雄分台 FM93.1 台南分台 94.7， 在进行联播时段的节目叫做乐咖事务所挖洗阳春哦。好，那在道路上的话也要麻烦各位驾驶朋友，如果行经的路段是车多，也请记得发挥你的耐心，慢慢循序渐进，保持安全车距，变完车道之前请记得打好方向灯了。那有路况记得报警广 0800-000-123 转5哦。紧接着要分享到，不晓得你有没有看到这则娱乐消息耶，也就是成军多年而且呢曾经红极一时的算是本土原组女团吧，南台湾小姑娘，虽然说已经解散很久了啦，但是当年的成员呢萧玉芬也曾经坦言说，在团体时期的时候因为非常的煎熬就罹患了这个忧郁症，甚至放话未来绝对不可能会合体哦。当然就很多人会猜测啦，那近期的话，尤其当时候的团员之一的游姿涵在社群平台上面首度的来回应这一段长年以来的这个霸凌的指控，再度让这话题掀起讨论了。当然我觉得不管当年多少风风雨雨，事情其实也都过去，最重要的是大家都好好的往前看就好了嘛。像萧玉芬近年来也加入了豪记唱片之后，事业演艺发展直接飙向了一个新的高峰，不仅成为了综艺一级棒的固定班底主持哦，像我也很常呢在这个聚会当中很常看到这些哥哥姐姐们哦，蛮喜欢看综艺一级棒的。对此其实萧玉芬也表示心中充满感谢，也非常积极的面对每一个工作。其实你有发现好像随着年纪增长好了，像我现在38岁，然后这几年来的话我也发现在你选择的这个朋友圈里面啦，谁要进来那谁要出去，重点是在于说呢你觉得舒服就好了，不要那么纠结啊。如果说呢你交这个朋友会让你感到非常内耗的话，记得要学学这一首歌哦。就是这个脆啦脆啦齁，来为你送上南台湾小姑娘这首经典歌曲爱情脆啦。

0: 希望全天下重情的人都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伴侣哦。来自南台湾小姑娘当时很经典的歌曲《爱情脆》啦。晚上八点钟切回总网来收听一下呢，全台的路况会诊哦。也许不搞不
1: 好你自己都不太懂自己。Hello，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Sean尚荣。在这个人手一机的时代，用追随网络潮流定义自己已经见怪不怪。但是你也可以 follow your heart 就好了，跟随本心，决定自己的模样，让生活多点温度，多点无憾。现在时间晚上八点钟。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晚上的8: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的北上七6.6公里高架杨梅端前的内线有三台车事故，北上的166.8到165公里，丰原到台中系统的中间外线车道有散落物。五羊高架南下的44公里机场系统前的中间外线车道有散落物。国道三号北上的基金出口小货车跟三台车事故，北上的17.9公里过了福德隧道的内外线车道有四台车的事故。省道台64线东向21.3公里过板桥内线车道小客车跟重机的事故。路网图的国三北上木栅过后南港系统前受到事故影响定点。新竹路段的国一北上新竹到竹北车多。中部的国一北上丰原到台中系统台汽四线的从德到松竹不到60公里。南部的国一南下台南系统的永康北上的高科到鹿竹车多。国十双向的左营到顶金不到50公里。晚上开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高雄市高风险地区犬猫狂犬病疫苗注射暨宠物植入晶片登记及绝育宣导巡回活动开始咯。参与活动之民众请记得携带国民身份证及犬猫之现场，免负担任何费用。
1: 5月30号桃园区早上10点到12点高中里活动中心，下午1点半到3点建山里活动中心，这场有绝育手术。
2: 高雄市动物保护处提醒您，犬猫每年施打狂犬病疫苗是防范狂犬病的最佳方法。卫医规定每年替所饲养犬猫施打狂犬病疫苗，依据动物传染病防治条例可处新台币3到15万元罚锾。高雄市动物保护处关心您家毛小孩的健康。
1: 以上广告由高雄市动物保护处提供。
3: 阿咪啊，今仔日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写一下，我今仔日就来帮你办保险。
4: 头家，店内干那我一个员工，嘛爱加保险哦。
3: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是请人，到一当日就爱加保就业保险、甲职业灾害保险，我阁自愿帮你加劳保，和你阁有保障。
4: 头家真有心，安尼上班吼、哦，感觉真安心呢。
3: 员工到一当日随加保，劳资双方拢安心。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5: 听讲这个足赞诶，要试看卖无？
6: 哎，电子烟伫咧台湾是违法诶，烟友有可能掺入依托迷酯，会造成抽痛、排喘气，甚至危害生命，千万唔通试。
5: 新型毒品依托迷酯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减少唔试、唔收、唔买，拒绝游客，才使守护家己的健康甲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时间来到晚上8:06，欢迎加入到了第二个小时的乐咖事务所节目。刚有接获到了一个最新的路况消息，在国道一号北上，这边在 347.4 公里，也就是过了冈山交流道之后要往高科方向前进的过程当中，内线车道这边有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哦。再次提醒了，这个事故的正确位置指标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 347.4 公里，在过了冈山之后留意内线车道这地方有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发生。然后如果说是以车流来说还没有恢复到绿色灯号的地方，则是在国一北上过了高科要往鹿竹方向前进的话，这边还是橘色灯号的。红色灯号的地方在国一南下台南系统要往永康方向，目前还是呈现是车多不好走哦。再来的话，这边是在国道10号的左营端要汇往到顶金系统，这边来国一南下的车流也是有在排队当中的，也包含大中平面这地方车流量呢相对是比其他路段来讲大了一点点。国三的话现在目前都已经好走了，不管是南北双向，所以还有看到任何路况要补充提醒就拨打电话进警广 0800-000-123 转5。另外交通管制的部分，这个地方还没有接到排除。稍早说呢，在高雄的鹿竹区复兴路路段自来水管破裂的关系，所以导致呢在抢修过程当中，可能假如说如果你是要正要打算利用国道一号这地方的话，那可能要改由鹿竹交流到这边，避免塞在车阵当中了。好，那还有什么样的路况呢？好，没有路况当然是好的路况啦，有些地方还是需要所有驾驶朋友一起来共同努力。紧接着的话呢，要来到星期五的时间，在这个乐事新鲜事待会要来玩一下趣味测验，邀请到我对面这一位了，我是杨纯，你是谁？
1: 大家好，我是 Mandy。
0: 好， Mandy 今天来到这个节目当中要跟大家分享什么样的测验呢？
1: 今天是要来测测说你到底会在哪里容易觉得累
0: 哦。连这种的都可以测就对了。那你觉得你平常哪里觉得累呢？
1: 我觉得我是就很容易觉得很懒惰，不想做事。
0: 我以为你说很容易就觉得累，所以今天不管你选什么感觉都容易对。好啦，今天是要测说你到底容易哪里个地方会觉得累吧，比如说测在人际关系当中，你最容易在什么样的情况下突然可能理智线断掉，还是觉得说心很累那一种。那我们场景拉到了搭公车或者是捷运好了，
1: 那就是在搭公车或是搭捷运的时候，像在这种车厢这个公共的空间里面，那么每个人找座位的习惯啊，其实就是可以直接看出你在群体之中习惯把自己放在什么位置。
0: 哦，所以呢有四个选项，第一个选项呢叫做可能最旁边或最靠墙壁的单人座位。那第二个呢是可以看风景的靠窗座位。然后第三个是最靠近下车门的那个门口的位置。第四个是随便哪里都好，只要呢能够远离人群的最远的那个位置的话，我最喜欢这样子。
1: 那就是这四个选项啊，就是你会就走进了这个还有空位的车厢，你的直觉你会想要坐在哪一个呢？
0: 那你想要坐哪里呢？
1: 我想要坐那个可以看风景的靠窗座位。
0: 像我自己的话呢，我其实还蛮喜欢坐在快要靠近下车门的地方。对，不是为了贪图方便，就是你知道像游览车你一定坐过游览车嘛，那你这样从前面的门上来之后，那最靠近就是他左边最左边那个，就你上来之后的左边的第一个位置，就是他只有一个人坐。对，我就喜欢坐那个位置。对，是像类似像这样子啦，所以我比较喜欢可能前面没什么座位的一个位置。好啦，待会的话就在一首歌过后呢，也要邀请到听众朋友，你可以一起来共同参与一下下。我们再把题目跟选项呢跟大家分享一下哦。
1: 好，题目就是走进了一个还有空位的车厢，那么你的直觉会选择坐在哪里呢？第一个选项是最旁边靠墙壁的单人座位， 第二个是可以看风景的靠窗座位，第三个是最靠近下车车门的门口座位，最后一个是随便哪里都好，只要是离人群最远的空位。
0: 是，好，不管你选择哪一个，待会就在一首歌过后也开放0734559310
1: 0734559931。
0: 对，我们待会等待你的电话。那说到这个累的话啦，以我们这个年纪可能以前都会有一个、算是一个梗，对，只要可能有人觉得说哦天哪好累哦，可能都会联想到接下来这一首歌、它就是呢 Here we go， 好累好累好累。我相信身为90年次的你可能就是没听过。
1: 有看我一脸困惑。
0: 有，我知道，所以我要放歌了。好了，来跟你瑞奇马丁的作品。

0: Maria， 这是呢来自瑞奇马丁的作品。我刚刚本来想要推荐给 Mandy 啊，这一首歌好像有 Go Go Go 啊嘞啊嘞好嘞，但是好像是另外一首歌，但是曲风很像哎、欸。好啦，开放0734559310。
1: 0734559931。
0: 好啦，等你进来呢，我们待会呢要来进行揭晓今天的趣味测验选项跟答案喽。今天有什么新鲜事啊？乐事新鲜事。晚上8:16，我是杨晨，
1: 我是 Mandy。
0: 好，我们电话打进来了，好，这位是0939的朋友，哎，喂，你好。
2: 哎，你好，
0: 哎呦，哎呦，
1: 你好，
0: 很熟悉呢。你是林小姐吗？
2: 哦，你怎么那么厉害、啊？
0: 我听到你的声音，我就知道你是姓林的，没有啦，真的呢。你的声音。
2: 我好久没有打进去了
0: 嘞。对啊，可是我听到，因为你的声音太独特了，我都记得你呢。
2: 为什么？
0: 好，那我们要知道说你平常到底哪里觉得累了？我们还是先照顾一下，有些听众朋友可能是刚刚加入，他没有听到选项跟答案哈、哦。麻烦 Mandy 再来讲一次了。
1: 好，那题目就是你走进一个还有空位的车厢，那么你的直觉会选择坐在哪里呢？第一个是选择坐在最旁边靠墙壁的单人座位。第二个是可以看风景的靠窗座位，第三个是最靠近下车车门的门口座位，最后一个是随便哪里都好，只要是离人群最远就好的座位。
0: 是，那林小姐，哎，林姐姐啦，你想要就是坐哪里嘞？
2: 我喜欢坐看风景的地位。
0: 哦，安妮丽，那今天 Mandy 赶快呢？
2: 因为我坐车不会睡觉。
0: 哦，哎、欸，其实我坐车也不会耶。好，那我们先来请 Mandy 来揭晓一下我们林姐姐呢、嗯、跟 Mandy 的选项这个位置哦。
1: 好，那选择看，不是选择靠窗看风景的你啊。

0: 那么你的累啊是来自于努力被视为是理所当然的、
1: 哦、
0: 那么选择这个选项的你是一个很有追求然后对生活也很有热情的人，你的好处啊就是做事情的时候很有远见，而且啊只要你答应了你就会默默的把事情做到最好，然后大家也都会很欣赏你这种有格调又负责任的态度。不过啊你的盲点就是你其实是很希望自己的付出都能够被看见，那当你在后面默默做了很多的努力，结果大家却把这个给视为理所当然的时候，甚至把你的功劳给抢走的时候，你就会突然的感到心寒，想要直接放弃、嗯、那么这里的小建议就是说你要适时的在大家面前展示你的工作成果，那么有些付出就是该邀功的时候就要邀一下功，不要总是自己个人坐在窗边生闷气哦。
1: 欸，我觉得我印象当中啦，因为林姐姐其实也是时不时会打电话进来，
0: 对，
1: 我怎么印象当中她每次挑的都跟这个有关系，
0: 嗯，就好像都是一个付出很多的那个选项。
2: 我付出没有想要回馈
1: 啊、
0: 嗯，
1: 是没错啦。但好像就是那你会不会有时候觉得好像付出了很多，但是别人不领情，还是说你已经做那么多了，但对方好像给你的态度也不是很好的时候，该怎么办？
2: 我没有遇到这样的
1: 哦，安妮啊，那你做人很成功，真的，
0: 真的很好。
1: 或者是我觉得林姐姐就是一个啊，反正没关系啊，我就做我的嘛，嗯、对不对？那
2: 对
1: 也不要去邀功，但是呢，反正自己自在舒服就好了。
2: 对对对对，
1: 哦、
2: 反正我们需要我们做的事，我们就去做，我们能做就做，不能做就没办法嘛。
1: 真的，我觉得林姐姐好佛心呢，南无阿弥陀佛，没有啦，真的。哎，那林姐姐最近过得怎么样
2: 啊？
1: 你最近过得如何？
2: 一样，
1: 嗯，也是一样，非常开心。
2: 哎，对我们年纪大的嘛，
1: 嗯，
2: 也没有地方走，
1: 还没有出去外面走走哦。
2: 很少，现在天气又那么热，
0: 哦，我对。
2: 每天早上去游泳
1: 啊、哦！对对对对对，有知道你去游泳就可以消暑了耶。
2: 嘿嘿嘿，
1: 哎呀、
2: 啊，以前我是都做志工了
1: 啊、哦，做志工，
0: 嗯
2: 嗯，
1: 对，我觉得这样很棒啊，至少就是你还有在跟外面的人接触，然后有找到你自己很喜欢的运动，
0: 对对对
2: 对对
0: 嗯，
2: 医院呐、啊，活动中心呐、啊，
1: 嗯，
2: 这样啊，我都会做。
1: 真的，我们要向林姐姐看齐，嗯、像她一样非常的乐活，对不对？谢谢你哦，林姐姐。啊，你可以随时打电话进来，没有关系的。啊，是我的节目的时候哈。好了，跟你说声晚安喽。
2: 谢谢，
1: 嗯，谢谢，拜拜。
2: 晚安，拜拜，
1: 拜拜，
0: 拜拜。
1: 哇，每次听到林姐姐的笑声就觉得好爽朗，觉得这世界很美好哎、欸。你要向她看齐，不要太懒惰哦。好啦，如果你选择是第一个呢，是想要坐在靠墙的单人座的话，你的累是来自于边界感被侵犯的。他说你是一个非常有分寸、做事情有规矩的人，你的好处是在群体当中很懂得尊重别人，不会去窥探别人的隐私，
0: 嗯，
1: 也绝对不会给别人添麻烦，但也因为你非常需要个人空间，所以你最容易呢理智线断掉的那一刻就是遇到没有边界感的人。比方说呢，刚认识的时候就问你说哎、欸，啊你薪水多少，你会这个你会生气吗？
0: 这个其实我还好哎、欸。
1: 对啊，因为我们在公家机关，其实说实在，薪水你去查一下就知道了。然后或者是可能没经过你的同意就碰你东西的人，
0: 嗯，
1: 对，所以可能会让你瞬间呢，可能就生气之类的，心里就会很烦躁啊。建议你说呢，遇到这种人的话，不用不好意思，冷淡的把他拉开距离，或者是直接跟他 say no， 说不方便，好吧？守住好你的这个所谓的安全岛，才不会搞得自己很累了。嗯，再来是第三个，那就麻烦你帮我揭晓一下咯。
0: 选择第三个靠车门座位的你，那么你的累啊，是来自于那种随时都在待命的紧张感。
1: 嗯。
0: 这个选项是杨纯选的，
1: 对，我选的，
0: 我看到这里就觉得很准。
1: 好像是耶，我觉得我好像随时都在 standby 的某一种东西的感觉。
0: 那么跟杨纯选一样，这个选项的你啊，是一个行动力很强，然后随机应变能力也很高的人。
1: 很准耶。
0: 你的好处就是效率很快，只要团体里面有突发的状况，你总是能够第一个就时间再跳出来解决这样。但是也是因为你太

0: 习惯当那个准备出发的人，在人际关系中啊，你就常常会把自己搞得像是一个24小时都在待命的客服人员。那别人的事情一来你就急着处理，那你最容易累的时刻就是发现你自己明明已经很忙了，结果却还在帮别人收尾。那么建议你啊，就算是车门开了也不一定要马上的冲出去，试着把别人的责任还给别人自己，然后让你自己好好的在座位上休息一下。
1: 刚刚那一句车门就算已经开了也不见得要马上冲出去，但如果没有冲出去的话会不会门就关了？
0: 他就要你再多休息一会儿啊。
1: 好像也是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讲算是真的蛮准的，我真的
0: 非常准，
1: 我真的好像随时准备好。而且有朋友们就问我说，你怎么好像每天 energy 就是你的能量都一直处于在一个很高的阶段这样子，
0: 感觉都不会耗尽。
1: 我也觉得想说我睡那么少怎么会这样。好啦，不过就是对生活的一种热情啦。好，再来的话，如果你选择到最后一个选项呢，就是离开人群最远的那个位置的话，你的累是来自于社交能量消耗的太快了。你是一个心思很细腻喜欢安静的人，你的好处是呢，心思非常的细腻，但是很容易呢，很去察觉别人的一些小情绪，然后跟人相处的时候总是特别体贴。可是也因为你像一个情绪放大器哦，只要有待在人群里面，你就会不自觉的去接收周遭的一些声音跟压力。所以你最容易感到累的时刻就是人太多的聚会啊，待没多久你可能就觉得好像呢电力耗尽了，你很想赶快回家。所以这边要建议你是呢，社交不是像在做功课，你不需要每一场都出席嘛。像我们的公司的这个记者的代表易豪他真的是他就是每一场都出席。他应该会选这个吧，我下次来找他玩一下这个。对，他说多给自己一个安排个人的充电时间，当你的电满了你才能够自在的面对这个世界哦。有没有刚刚念到那边很像易豪？好了，今天的话呢就测测说哪个在人际关系当中什么样的模式让你感觉到累了。这个周末的话要提醒大家可能会有些雨势如果你有安排出门的话特别注意。所以那像 Mandy 的话周末有什么样的行程吗？
0: 这个周末是一个室内行程。
1: 虾米是该不会是百货公司吧？是吗？是百货公司吗？
0: 礼拜天还没有计划，但是礼拜六
1: 确实是百货公司。
0: 不是百货公司。
1: 不然是哪里？
0: 是那个密室逃脱。
1: 哦，密室逃脱。哦，我觉得下次我们自己尽管可以组一个团。
0: 可以可以。
1: 对，好，那下次我们就组个团再跟大家分享一下。
0: 很有趣。
1: 好啦，谢谢 Mandy 咯。
0: 谢谢大家，谢谢杨纯，
1: 是也谢谢刚刚那位林姐姐的，跟你说声感谢啦。

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过了台南系统要往永康呢，这个区段来说跟其他路段相比车流量还是比较大一点点的哦。还有在国道十号的话，帮我们特别注意，从左营端要汇往到顶金系统这边还是车多的。先切回总网收听新闻。

0: 景广新闻。
1: 美国总统川普曾表示将与总统赖清德讨论军售，外界关切川赖通话进展。外交部长林佳龙今天表示，台湾是接电话的一方，就是做好准备，但主动权还是在川普身上，相信美方会有后续的规划与安排。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2: 川普在川习会落幕后受访时提及将与治理台湾的人讨论军售，后来在被问到是否将与台湾元首通话时再度给予正面回应。对此，外交部长林佳龙表示，包括美国对台政策没有改变，美国持续强调维护台海和平与稳定，反对任何一方单方面改变现状，对台军售仍会持续进行。
3: 川普总统既然那样讲，他们应该会有他们进一步的看怎么样去做啦，因为我们是接电话的一方嘛，我们就是做好准备啊。啊，那我讲主动权是在川普总统哦，啊，他也是很忙啊，但是呢，我想他既然讲了这件事情，也就会进入到他哦政府哦这个未来准备的事情。
2: 捷克参议院议长韦德奇预计下周访问台湾，但新总理巴比斯拒绝提供公务专机。对此，林佳龙强调，捷克新政府上任初期或有否定前朝的动作，但台捷关系紧密稳健，不必放大单一事件。台湾将持续深化合作，若捷克环境友善，保障企业，台企就会持续投入。合作重点在实际行动与互利发展。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桃园一名有枪炮毒品前科的男子因劝诫朋友戒毒，双方起口角后持椅子砸死友人。一二审法院考量男子始终认罪又悔悟之心，以伤害致死判刑8年2个月，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定验。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4: 现年52岁的邱姓男子先前因违反枪炮弹药管制条例和适用毒品被判刑入狱，后来获得假释出狱，但前年1月间他因不满被害友人不知如何运用线上赌博游戏彩金，以及有人持续施用毒品，两个人起了口角冲突，男子随手取得椅子之后朝被害友人头部背部猛砸，导致友人因脾脏撕裂腹部大量出血死亡。一审国民法庭认为他仅因细故殴打被害友人致死，主观恶性还有违反义务程度非轻，并造成被害人生前疼痛不堪而丧失了宝贵生命，所生损害极为严重。不过他犯后始终坦诚犯行，虽然死者家属因不满他提出的赔偿金额太少而没有达成和解，但考量他曾支付丧葬费用，显示有悔悟之心，犯后态度良好，因此依伤害致死罪判刑8年2个月刑期。男子上诉二审，高院认同原审见解，为止判处8年2个月，案经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全案就此决定，男子必须再度入狱服刑。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云林县警察局西洛分局深夜执行毒驾取缔勤务时，查获黄姓男子使用毒品后开车上路，警方利用新

0: 至唾液毒品快筛试剂验出阳性反应，依法送办。记者施新凯的报道。
1: 警方在西螺镇执行巡查勤务时，发现黄男驾驶的自小客车车牌已遭注销，驾驶神情异常，远警闻到车内散发疑似燃烧塑胶的刺鼻气味，使用新式唾液毒品快筛试剂进行检验，结果呈现 Ketamine 阳性反应。警方当场依公共危险罪及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将黄姓男子移送云林地检署侦办。西螺分局副分局长简明义说，
2: 执行取缔毒驾酒驾勤务时，于西螺镇市区街道发现一辆自小客车车牌预检注销，行迹可疑，执行拦查停车，发现呢黄姓男子身上散发燃烧塑胶味道，随即呢以新式毒品唾液的快筛试剂检测。
1: 西螺分局指出，食用毒品后容易出现恍神、反应迟钝等状况，民众切勿食用毒品后驾车，危害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安全。警广记者施新凯云林报道。
3: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东部及东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清晨南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中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中南部山区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时多云，25到32度，中部及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气温25到32度。东部及列岛地区为阴时多云，气温24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任兰心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又来了，只是不给他买玩具，就在地上滚、尖叫、摔东西，到底该怎么教啦？
1: 面对孩子突如其来的情绪风暴，你是不是也常常束手无策？高雄市政府教育局家庭教育中心在7月25号邀请超人气諮商心理师陈志恒前来分享，上午场用爱软化尖刺，用心读懂孩子，带您走进幼儿期孩子的心灵世界。
2: 唉，以前明明很贴心，现在一回家就关门，多问两句就翻白眼嫌我烦，这孩子到底在想什么啊？
1: 青春期的孩子像是一座随时会引爆的火山，别怕这场情绪风暴，我们陪你一起走过。7月25号下午场，陪青少年孩子走过情绪风暴讲座，陈志恒心理师将倾囊相授，帮你解开与青春期孩子的沟通密码，找回亲密关系。
3: 115年7月25号星期六，就在卫武营国家艺术文化中心演讲厅，上午场专属幼儿期家长，现场更贴心规划4到6岁幼儿专属情绪游戏活动，让家长安心上课，孩子独立探索。下午场专属青少年期家长，助您化解亲子危机。
1: 两场讲座完全免费，报名资讯请上家庭教育中心官网或脸书粉丝专页查询。给孩子最好的爱，从理解情绪开始。以上为高雄市政府教育局家庭教育中心广告。
4: 闯红灯违规常伴随高速穿越路口、抢黄灯通行等危险行为，极易引发侧撞、追撞等严重事故，不仅瞬间冲击力大，也往往造成驾驶人、乘客及无辜用路人重大伤亡。提醒驾驶人，黄灯亮起时，如果还没有进入交叉路口，应于停止线前停车，切勿心存侥幸强行通过，以免酿成事故。
5: 驾驶人要建立红灯停、绿灯行的正确用路观念，千万不要抢快，否则依现行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53条规定，汽车驾驶人行经有灯光号志管制的交叉路口闯红灯，可处新台币1800元以上5400元以下罚锾，红灯右转者则可处新台币600元以上1800元以下罚锾。
6: 闯红灯的代价绝不只是一张罚单，更可能是一场无法挽回的悲剧，请民众行经路口时务必减速慢行，专注驾驶。

0: 是遵守号志，切勿抢快违规，共同维护安全有序的交通环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 嗨，我是诱人。

0: 时间来到晚上8:39，我是杨纯。现在目前有接获到一起交通事故哦，利用国道一号南下的朋友，在过了永康之后，前往到大湾之前322.7公里，这地方的内线车道有处理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目前呢还在处理当中。所以利用国一南下的朋友，就在过了永康之后，帮我们先稍微呢走中线跟外线车道，因为现在目前在过永康之后的内侧车道322.7公里正在处理的是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所以要麻烦各位驾驶朋友，不管是行经在国道上面又或者是平面道路等等的，安全车距势必要保持好的，尤其在国道方面的话，因为速度车辆速度比较快一点点，那加上内线车道又是超车车道，所以速度会再更快一点点，那也麻烦呢安全车距要记得保持好了。而在市区当中，刚有看到一起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在高雄的冈山区冈燕路这里，这边的话有接获到这样的消息，也麻烦各位驾驶朋友要经过利用的话小心通过了。好，简讯传送进来，代表会不会是事故排除呢？诶，没错耶，在国一南下刚提到说，在过了永康之后的这一起交通事故，立刻接获到呢已经排除了。不过有个号志灯故障的情形，感谢听众朋友来提供，他说这号志灯故障了，变成是闪红黄灯而已哦。在高雄三民区这边的觉民路跟大顺路口哦，这个地方车流量很大耶，所以如果加上号志灯异常的话不得了。在高雄三民区要利用到觉民路跟大顺路口的朋友，因为号志灯故障只变成是会闪黄红灯而已，所以如果你不想要塞在车阵当中的话，也可以选择先转弯，还是说呢可以先在远处先改道行是避免塞在车阵当中。有路况持续报警广0800-000-123转5来通知一下我们南部地区的路况中心。
1: 哈，打击诈骗，
2: 听我说，
1: 打诈
2: Oh my god。
0: 好，来进行到今天的打诈 Oh my god， 要跟你分享的这刚好有上了新闻哦，这是在演艺圈当中非常知名的主持人，就是聂云，日前在网络上他看到一则保温瓶的广告啊，因为他看那个保温瓶他自己蛮喜欢，还特别选择大家认为可能比较有保障的货到付款的方式来下单，结果没想到满心期待打开包裹啊，里面装的居然是四个品质非常低劣而且很粗糙的一个破烂的瓶子哦，他打开之后非常生气，然后就拍了影片来踢爆这个网页嘛。这件事情呢，立刻在网络上掀起了轩然大波，引来了无数有相同惨痛经验的苦主们哦，都纷纷来分享。不过更惊人的是什么？大家在讨论里面呢、啊，又揭开了一个大秘密。因为像现在网络上充斥着一些脸书广告，然后呢，也都是一页式的一些呢购物网站，背后有很多根本呢不是台湾人在骗台湾人哦。因为很多网友指证历历在目啦，就是说在那些诈骗集团利用中文相通的优势，隐藏在海外跨境来进行诈骗。所以国安局呢这边有特别证实说，我国的这是团队啦，跟这个非洲友邦好了有进行相关的合作，所以就当场呢逮到了200多名的跨国诈骗的中国籍嫌犯。所以根据警政署的165法打诈仪表板当中最新的统计，光是在台湾短短一个礼拜之内哦，网购就是网络购物的诈骗的财损金额就逼近了12亿元呢。

0: 这些诈骗集团就利用了铺天盖地的假广告，然后呢正在疯狂的搬空台湾人的口袋。对，所以你不要被骗了或者掉入陷阱里面。这一则案例呢也告诉我们说，你看就连经验非常丰富的公务人员公众人物啦都被骗了，代表说这一种一夜式的网购的方式的包装手法已经到真假难辨的地步。而且大家呢一定要导正一个观念，货到付款绝不等于说是完完全全安全的齁。因为像是你看你一样是买了，你付钱了之后打开，但是打开那一刻才发现说那个东西不是你买的东西，或者是保温瓶没错，但是呢是品质非常恶劣的。过去大家以为说好像一手交钱一手交货是很保险，但是现在的话等你把这个钱交给了物流司机，打开包裹发现是烂货的时候啦，诈骗集团早就已经把钱呢卷款而逃了。所以要如何一眼看穿这种海外山寨的一夜式广告呢？请大家记住以下的三大特征。第一个就是价格非常不合理，你知道吗？标榜名牌商品然后限时特价还买一送一，便宜到不可思议的，那就要注意了。第二个是网页资讯太简陋，就整个网站呢只有单一商品，没有公司的实体地址，没有客服电话，还要加 LINE 通知，哦，那个就很恐怖了。第三个是满满的你可以看到一些简体字，然后转繁体，就是用词方面还蛮生硬的，比方说呢什么质量啊，还有发货内地什么的，甚至你问他台湾的地名或者是捷运站啊，对方呢还会答非所问，立刻就可以露出马脚了。所以网络购物请大家一定要认明呢有这些品牌也好，或者是呢这些合法的一些平台，大型的电商平台，绝对不要在脸书或者是 IG 啊抖音这边跳出来一些不明的连结你就下单去买了。记得要好好守住你的理智线，不要被这些精美的广告还有优惠的价格给骗了。来为你送上聂云还有找来像是呢乌鸟勋爵士乐团所一起演唱的这一首歌曲，叫做阿美阿美。
1: 我是诱人，
0: 所以阿美阿美这一首歌的话，相信大家应该也是不陌生啦，齁，这一首翻唱作品，但是呢透过爵士的风格来呈现给你了。有任何疑问请记得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者是去寻求警方的协助。

这是来自聂云跟乌鸟勋爵士乐团所合作的这一首叫做阿美阿美，晚上8点49分了。瓦喜杨纯，再次谢谢你收听我们警广。那刚提到说号志灯故障变成是闪着红黄灯的地方，是在高雄的三民区觉民路跟大顺路口。这个路口呢，平常就是你知道车流量本身就很大了，所以现在加上说号志灯故障的话，肯定要通过需要一点点耐心哦。麻烦各位驾驶朋友帮我们特别注意或提前做好改道的规划，避免呢影响到你的行程啦。再来要分享到今天生日寿星，不晓得大家还有没有记得，或者是你平常很 follow 一些西洋歌坛的话，那以前我自己本身就很喜欢这一组来自英国的摇滚天团，就是绿洲合唱团。今天的其中之一的寿星呢，是来自这个团体当中的吉他手跟创作者，就是诺尔。回归1991年，他跟亲弟弟连恩呢，就一起闯荡歌坛嘛，组成了绿洲合唱团，也凭着真的是毫无挑剔的一个音乐才华闯荡歌坛之外，创作了很多首真的是让全球万人的这些歌迷粉丝可以大合唱的神曲。然而这一对脾气火爆的亲兄弟，他们经历了18年的辉煌跟无数次可能在后台的争吵之后，其实在2009年就宣布解散，所以曾经一度让真的很多粉丝们心碎啊。但是没想到呢，在解散后的这些年来，又经历了长达15年的势不两立之后，兄弟两人的关系奇迹似的破冰了。我记得好像在去年的时候吧，他们就宣布他们世纪大复合之外，也展开了世界巡回演唱会。所以当两兄弟重新站回上舞台，在万人的合唱的歌声当中搭肩拥抱的那一刻，我相信很多无数的乐迷呢是真的很替他们开心，也现场是很感动的。那就为你送上来自绿洲合唱团的这一首神曲了。

听到的是来自绿洲合唱团非常非常经典的一首歌哦。如果你刚好是今天、明天跟后天生日的话，杨泉要在空中跟你说声 Happy Birthday 哈、哦，生日快乐咯。南部地区现在目前呢，几乎都已经恢复到绿色灯号，除了在国道10号左营端要汇往到顶金系统国一南下的车流，跟部分的出口匝道这边，都还是可以看到呢，车流量比较大一点点的。除此之外的话，其他路段大致上 OK 了，都是绿色灯。好，也要麻烦你看到路况记得拨打0800-000-123-5来通知警广。再来利用短短的大概两分多钟哦，我不晓得你有没有看过在2022年的一部动画，是小小兵二格鲁的崛起，这一部电影当中你可以听到这一首歌，也是翻唱了蛮经典的一首歌，叫做 Bam Bam。那我就发现说，诶，2022年的这个动画里面的版本，卡罗琳所演唱的这个版本好了，不久之后可以看到邓紫棋呢，她也有就是翻唱了这一首歌，所以我想说，嗯，这两首歌的编曲其实是一样的，整个编制也差不多，所以我就把这两首歌呢，把它剪成了一首歌，你可以听到有英文的版本，然后又可以听到中文，就是邓紫棋演唱的版本。今天花了一点点时间剪辑了，然后希望在空中给你呈现两个版本。

0: 如果我们都是繁星，就不用担心何时才能闪烁。而在晚上开车，如果我们都打开车灯，就能更容易看清楚周围的路况，来提高用路的安全哦。
1: 让明亮的光陪你平安回家吧。
0: 大家好，我们是 Lisa 特修斯，现在时间是晚上九点钟。

0: 即时路况听极广，安全台北有保障。Come on，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晚上的9: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的机场系统出口有两台车事故，国道三号南下的香山过后黑色小客车没开灯。省道的消息，台30线双向9.97公里卓乐路乐的路段，这里是有落石的。另外来看一下路网图的车流，国道三号北上的大溪到莺歌系统，大溪过后这个地方呢是有回堵2公里左右。在中部地区的国道三号南下北上更正北上，国三北上的128.5公里有掉落物。目前看起来呢，在云林的古坑路段还有台南的台南系统路段都有下雨的情形，游龙驾驶朋友晚上开车还有遇到下雨，减速慢行，行车灯打开来咯。有路况请拨打专线电话 0800-000-123。 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节目，我是吕明宗。年底九合一大选即将在11月28号举行投开票，由于九合一大选的种类多，参选人数也多，竞争相当激烈，为了端正选风，维护选举公平公正性，最高检察署正式成立了

0: 查查妨害选举督导小组，全国22个地检署也同步成立执行小组，宣告全面向选举不法行为开战。法务部长郑明谦强调，这次选举将面临许多挑战，查查机关务必拿出执法决心，维护国家民主根基。
1: 我们是将面临有4大的挑战，第一就是贿选与暴力，第二就是选举赌盘，第三就是 AI 身为影音及假讯息，第四就是境外敌对势力的一个界限。那为了确保选举公平公正，那本部提出了一个核心目标，4项重点工作，7大策进作为的一个选举查查的工作纲领。那我也希望各查查机关能够秉持无底线、无上限、无实限的一个执法的一个决心，积极办理妨害选举的查查跟宣导工作，端正选风。
0: 法务部长郑明谦也要求所有相关查查机关要掌握辖区选举及治安状况，提前部署规划具体作为，统合战力，加强查缉。
1: 那我们都知道要防止金钱暴力借选，还有选举赌盘，还有假讯息，还有境外势力的借选等等。那最高检察署已经统合了检察、警察、调查、廉政、移民这查查机关，结合选务户政机关，建立跨机关的联防团队，全力投入选举查查的一个工作，那来提升选举查查的一个效能。那各检察机关所在务必要掌握辖区选情跟治安状况，要提前规划各项的查查妨碍选举的一个具体的一个作为，那结合辖区的警察、廉政、调查、移民等查查的一个机关，建立以地检署为核心的查查妨害选举的一个团队，超前部署，迅速反应，妥善处理各项的一个突发的一个事件，来彰显我们查查妨害选举的一个决心。
0: 代理检察总长徐锡湘表示，查会是选举查查重点工作，必须依照地方特性严密部署。而因应近来充斥 AI 声位及假讯息的干扰，由于这些讯息真假难辨，加上传播速度快，执法机关要拟定处理机制和标准流程。另外，他也要求精准打击境外借选，避免引发民怨。
2: 就贿选的行为，要针对买票形态的地方特性来拟定查缉的重点，我想这个要借助所有的地方的首长，因为当地的特色呢，只有首长最清楚，一定要针对各地方的特有的状况来拟定一个查缉的重点。那第二个，对于选举的赌盘，要有效结合传统的情资跟科技侦防的手段，积极向上溯源，并追查资金，严防呢赌盘影响选举的公平性。那第三，建立深度伪造跟假讯息处理的流程，迅速且及时来防堵。这个部分呢，近期我也会召开会议，我们来研究建立处理的机制跟标准的流程，让我们的程序会走得更顺，不要花太多时间，能够及时尽速的来处理这一方面的案件。那第四，我们针对境外的势力借选的部分，要深入的分析人流、金流跟资讯流，区分呢正常的交流跟不法的借选，有时候会有一些不必要的一些动作，如果过大的话，有一些民怨会产生，所以我们要精准的来查缉这些境外势力的借选。
0: 最高检察署预警候选人切勿以身试法，以免得不偿失。除了严查速办刑事责任之外，也将同步提起当选无效之诉。另外，也鼓励民众勇于检举，检举贿选奖金最高1000万元，选举赌盘最高500万，检举境外势力借选，因而破案最高更可达到2000万元。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吕宗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千万唔通因为甲朋友多强去食毒，毒品唔呐破坏你的健康，佫会让你厝内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才是上正确的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4: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客家歌手功德。台卡后，爱黑公德，在追求梦想的路上，我们全力以赴；但在道路上，我们不敢路，因为10次车祸9次快，超速会让

0: 视线变窄，缩短反应时间。行驶时请保持安全车距，随时注意周遭车况，预判可能的危险。放慢速度不是为了迟到，而是为了准时抵达幸福。请跟我一起守护道路安全，不超速最酷，听听行请教哦。
1: 开车骑车真的不差那几分钟，油门轻踩一点，心情也会放松一点。当速度一快，遇到突发状况，反应时间就会缩短，也可能会面临吊扣牌照的麻烦，让生活变得很不方便。为了爱你的人，请保持安全车距，注意路况，平安抵达才是最完美的行程。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2: 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喽。
3: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2: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3: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4: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广高雄分台 FM 93.1。

晚上九点十分，我是杨纯，继续进入到第三个小时的乐咖事务所节目。周一到周五晚上七点到十点，有打开警广的话呢，都可以听到由杨纯在空中来服务你哦。不管你锁定的是警广高雄分台 FM93.1， 或者是台南分台 94.7， 正在进行联播时段的节目咯。所以你现在目前所收听的频道，那你既然能够听到我们的声音，现在目前你所在的位置，如果说有什么样的相关交通情形想要来贴心叮咛跟做补充，可以做驾驶朋友参考，再麻烦你拨打0800-000-123-5来把最新消息提供给我们南部地区的路况中心啦。路网图这边望过去看的话，尤其在1968这边所呈现，只有在国道10号左营端这边要汇往到顶金系统来国道1号南下的匝道之前，这边还是有车多排队的齁。那当然也包含了在大中平面高架的下方这里。这里的话呢，不管是要透过文字，或者是呢透过民族这边匝道的话，要来进行利用国道10号转向国一南下，这边的话都还是有车流的哦。还有包含了像是在高铁站四楼停车场这里，同样也帮我们注意一下车流的部分。至于在高雄林雅区的中正一路，刚刚有接获到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如果还没排除，小心通过啦。啊，你刚好有没有在高雄三民区的朋友，刚刚听众朋友提供说呢，这个号志灯变成是闪着红黄灯而已，不晓得排除了没有哦。在觉民路跟大顺路口这里，如果你现在目前在这里，然后开过去发现说哦啊已经恢复了呢，哦也可以帮忙来通知更新一下最新的路况，0800-000-123-5哦。基地，待会在一首歌过后要来进行到今天的健康单元，先来为你送上来自孙燕姿的这一首《直来直往》。

来自孙燕姿的直来直往。刚刚听众朋友说呢，在国道一号北上的五甲系统入口匝道这里的话，有发现一个掉落物哦。所以如果说你正要打算呢，利用这边台八八的下方也好，或靠近到五甲系统这边的下方也好，要利用到国一北上这边五甲系统的入口匝道上面的话，有个掉落物出现哦。今天我想来点健康的，今天我想来点健康的，今天你来点健康了没？不如现在一起来点健康的吧。今天我想来点健康的，来关心一下家中的长辈朋友了。也不晓得说平常你可能回到老家还是回到家，看到爸妈还是你阿公阿嬷哦，每一餐都吃那么一点点哦。那可是呢，问他说你怎么吃一点点而已，他嘴上就会笑着说呢，啊，老啊啦哦，啊，只要清淡一点点较健康啦。你是不是也觉得说，哦，他想吃清淡一点点，这样算比较健康，心里就蛮放心的嘛？错，等一下哦。这医生呢，就有讲出了一个蛮心酸的数据。他说在台湾啊，竟然有高达了 42% 的长者，他们每天的热量是摄取不足的，甚至有70%的长辈的钙质根本不够。这代表什么？其实很多长辈在不知不觉当中正在流失你的肌肉哦，所以会产生什么肌少症啦，还是说像骨质疏松等等的，就会默默找上门了。所以根据医生表示的话，长辈吃的少不只是因为他们牙口不好咬不动啊，还是怎么样的，有时候是因为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他们孤单寂寞觉得冷，或者是他们忧郁，所以让他们失去了对于吃饭这件事情的热情。这也难怪很多人讲说，哦，很多人在吃的时候特别好吃，就是这种概念哦。尤其是假如说一个人在生活，其实饭菜真的很难

准备，那随便可能他们就选择用一些剩菜，然后搭配一些呢酱瓜稀饭啊，就这样解决一餐了。可是只吃这样子的话，你知道蛋白质跟热量怎么可能会够呢？所以有多位专家也点出一个蛮大的问题，就是过去长辈在医院的时候，至少有营养师帮忙调理嘛。可是你一旦出院之后回到家了，那个健康照顾、营养照顾就断线了，家属常常是手忙脚乱。所以像今年卫福部又特别调整这个出院准备计划，就是把营养师跟吞咽照顾直接媒合到你的家里面。所以像各位做子女的朋友们，照顾长辈呢真的是很辛苦没有错，但是呢真的也不只是说要让他们活得久，更要让他们呢吃得好才是最重要。所以你可以回到家之后多花五分钟的时间来观察一下你家中长辈那个碗里面有没有足够的营养啊，比方说有没有豆腐啊、鸡蛋，还有像鱼肉等等，不要让吃的太清淡变成是营养不良的一种隐形借口了齁。所以现在可以帮你的长辈呢也补上一个营养缺口，其实也是在为你自己未来做准备更好的一个生活品质啦。所以让我们也可以用一碗热腾腾而且营养满分的暖心料理来守护你们全家人的幸福了。

来自施文斌这一首歌叫做呢不会离最顶牢。哇，我觉得这句话也蛮适合呢，可以运用在哪里。常年来呢收听景广，毕竟景广已经70多岁了，所以我相信一路上呢可能有陪伴着在你年轻的时候，然后一路到你打拼事业，然后再到退休生活，也许有很多人呢都会选择景广哦。对，所以我们陪着你呢一起老，一起迈向更好的人生。然后当然也很希望也感谢啦各位收听景广的好朋友们常年来的支持跟陪伴，那也希望说呢陆续的一个未来，那有一天每一天的话都希望还是有你的存在哦。目前只剩下国道10号的左营段要会往到顶金系统国一南下这边有车潮而已，其他路段都 OK 哦。爱捆杜姑麻烦多加休息一下，利用我们服务区或者是找个超商等等地方休息一下了。来为你送上这首作品，是来自潘玮柏的《我不怕》。

五甲系统入口匝道这里，不晓得排除了没有齁，还没有接到更新的讯息。如果说掉落物还是依然存在在国道一号北上五甲系统入口匝道的话，帮我们特别注意一下下咯。那还有其他路况的话，包含刚稍早有接获到一个是在高雄的苓雅区中华四路这里有一起交通事故。待会在九点半先切回总网来收听一下警广新闻，下半段落要来进行到今天节目当中最后一个单元了，说有温度的字。当然有任何路况情形要来通报跟做提醒的，都不要给他忘记这一支电话了哦，0800-000-123-5来通知一下我们南部地区的路况中心啦。

0: 警广新闻。
1: 主机总处公布最新经济成长预测，由于 AI 需求超乎预期，推升全年 GDP 大幅上修到 9.64%， 创下近16年来的新高点，而消费者物价指数则上修到 1.93%。 记者游淑燕的报道。
2: 今年第一季 GDP 统计值来到 14.55%， 是近48年的新高，而全年 GDP 预测值也比今年2月预测的增加了 1.93 个百分点，一口气上修到 9.64%。 主计长陈淑姿指出，全球加速布局 AI 和科技应用需求持续强劲，带动台湾出口扩增，同时上市柜公司获利创高，股市表现带来财富效果，也挹注民间消费，在内外同步推升下维持高度成长。
3: 去年是高基期，那我们今年也是又想要成长 9.64%， 所以这个本身整个是经济成长的一个劲道是非常强的，所以我们是经常是很强劲的。
2: 而在物价方面，受到中东战事影响，今年三到五月 OPEC 油价大涨近70%，国内因为政府扩大平稳物价措施，使得整体油料费涨幅大约只有国际油价涨幅的1/5，降低对物价的冲击。不过受到天后基期和电子零件成本上扬影响，商品类价格涨幅逐渐扩大，预测全年 CPI 年增率上修 0.25 个百分点，来到 1.93%， 守在 2% 的通膨警戒线之下。警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阳性男子驾驶自小货车行经台东富冈地区时，与刘姓男子因超车问题发生纠纷，过程中刘姓男子疑似持枪朝车外比划，造成阳性男子心生畏惧，遂报警处理。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4: 台东警分局接获报案，在台东市松江吉林路口发生行车纠纷案件。台东分局侦查队队长林义博说：“
5: 经查，系阳性男子驾驶车辆与刘姓男子驾驶之车辆因超车问题发生纠纷，双方随后于路口停等红灯时发生口角，过程中刘男持疑似枪械物品朝车外比划。”两人心生畏惧，遂报警处理。
4: 警方积极查缉，迅速在台东市区查获涉案车辆以及刘姓男子，查扣辣椒水枪一把，全案依恐吓及违反社会秩序维护法侦办。台东警分局呼吁民众驾车时应保持理性，切勿因一时情绪延伸冲突，以维护自身以及其他用路人安全。警广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1: 气象署表示，全台至今累积雨量为历史同期的60%，预计六月西南季风进入台湾，估计在6月5号前后将会有一个多礼拜的雨期，期待为中南部地区带来降雨。记者杨欣的报道。
6: 气象署长吕国成表示，目前全台累计雨量只有历史同期60%，北部及沿海地区较多，中南部相对较少，南部山区只有约3-6%的降雨，南部的雨要从梅雨季后才会比较明显。目前梅雨季还没有真正到来，预估在6月上旬将会有一周雨期。吕国成表示，因为这种降雨还是可能有短延时强降雨的趋势，所以在防灾的部分上还是要提早准备。
7: 我们从我们的模型，包含着国内还有国外的模型，我们整集了之后呢，也用了我们 AI 的模型哈，那整齐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得到，大概是在6月上旬左右，从风场来看哈，从中南半岛印度洋进到南海进到台湾，你看得到台湾上面已经转成西南风了，这个时间点大概是在6月上，所以估计大概是6月5号前后。

0: 上来的时间我们也估计了大概会有一个多礼拜的预期，所以我们也期待呢，在这段时间呢，有可能会对中南部地区带来一些降雨，尤其是山区。
1: 另外，气象署预估圣婴现象将持续到年底。今年台风生成位置偏远，发展时间较长，所以强度可能偏强。目前太平洋海面上的台风生成数偏多，但预估侵袭台湾的台风还是会落在正常范围三到五个之间。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金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东部及东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清晨南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中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中南部山区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时多云，25到32度，中部及南部地区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气温25到32度，东部及离岛地区阴时多云，24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任兰心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阿明啊，阿你今日是又个出车送货，要去山顶啊？
1: 对啊，哇，你哪会安尼愁眉苦脸嘞？
0: 阿算唔知恁阿母我会烦恼啦。听讲迄个山区那是落雨，啊，就常掉迄什么落石啊、塌方啦。哎呦，你若出门吼，我就烦恼甲袂食袂困的啦。
1: 妈，免烦恼啦，人我已经查过啊。最近吼、哦，山区拢袂落雨，而且嘛去公路局的网站看过，我要行的迄几条路拢无问题，你放心啦。
0: 有影哦，安尼我就安心嘛啦。你开车吼、哦，嘛要注意安全哦。
1: 好，我知啦。
2: 每逢汛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都会针对所辖的台二十线民霸客路桥段，以及台二十线梅山口到向阳、向阳到立道以及雾路道出来，还有台二十九线五里埔到纳马夏等高风险路段，预定预警性封闭监控局进行风险管理，保障用路人的安全。提醒用路人在风雨交加的高风险期间，务必要减少暴露在高风险路段，更别忘记随时进入公路局网站查询最新的道路状况，确保用路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3: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恩。你若是接到无熟悉的人打来电话，要你操作银行的 ATM 汇款，骗讲你是足久无见面的。

0: 这是来自 Nick Jonas 所演唱的 Too Drunk， 晚上9:57了齁，准备跟你 say goodbye 了。如果二十几分的话可能还没那么早跟你 say goodbye， 但是已经来到57了。好啦，感谢你今天3小时的收听跟陪伴，待会想要掌握最新路况可以锁定呢警广警察广播电台，除了高雄分台 FM93.1， 还有台南分台 94.7。目前道路上状况，待会我也会利用到这个路况路段回家，就是在国道10号从左营端会往到顶金系统来国道1号南下的车流还是有的哦。那我们就相约下个礼拜一样是平日的周一到周五晚上7:00到10:00，杨纯再继续为你服务，就在乐咖事务所节目啦。
1: The clouds passing by, I wonder why。
0: 不管你现在是否正在上班当中，还是下班的路上，甚至明后天6日2天一样嘛，是各位熊班吼，要上班的朋友跟你说声辛苦啦。想要来找我的朋友可以搜寻乐咖 DJ 杨纯，木不杨三点水，一个享受的享，可以吹丢袜。那像今天晚上的8点的时候进行的这个趣味测验也已经上架到我的 Podcast 频道了。你可以 Google 搜寻一下水想交朋友，喝水的水，享受的享，最新的一集呢有上架刚刚呢稍早的时候玩的这个趣味测验的音档哦。晚上开车骑车请记得打开车头灯，并且跟前方保持好安全车距，变换车道之前哦，请记得打好方向灯啦。我们就跟你相约下周见，拜拜。

0: 黑夜中繁华的景色让世界就像不夜城，但喧嚣中似乎还是感到落寞。想让你我的心赶快找到出口，就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你不再感到寂寞。大家好，我们是
1: 温迪漫步，
0: 现在时间晚上10点钟。

0: 小爱爱。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晚上的10:02，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北上高工局过后的公车1257没有开到车灯哦。国三南下的汐止隧道外线北上汐止隧道内侧两线是施工的。国道五号北上雪隧的外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省道台61线南下的7.6公里香山塘平交路口的快车道有事故，没有排除哦。台30线的双向10公里客程路段有落石，暂时不能走。台65线北上的2.9公里新庄一前，这里封闭外线车道。台66的西行27到20公里大溪到平镇二路面进行施工，要改走平面的车道。台61的南下34到42公里草踏到观音路面施工，也要走平面。台61的北上双向，台61的双向观音匝道是施工封闭的。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哇，阿明，换新车哦，恭喜耶！啊，你那个旧车停用的 e-tag 要记得去办理账户余额退费哦。我最近啊，才帮我老婆前年报废的旧车办理退费，退了200多元呢。
1: 谢谢啦，哎，但是我最近超忙的，要特地跑去门市办理吗？
0: 哎呀，不用跑门市啦，直接打电话给远通客服就可以协助处理。
1: 那远通客服的电话是多少？
0: 02-7716-1998，就会有专人协助办理退费。退费的钱除了可以退到指定金融账户，也可以选择储值到新车的 e-tag。
1: 哦，懂了，我现在就去打电话。
2: 卖车换牌报废，请记得办理 e-tag 移动及退费。旧车还没申办，也请记得办理。请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免跑门市，轻松办。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酒驾事故已经造成许多家庭破碎，如有喝酒，请绝对不要开车，可以改搭计程车或是利用代驾服务。拒绝酒驾，平安回家。内政部关心你。
4: 晚上十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

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and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今天一首歌来自池修，叫做《第一名》。10:10，接下来凌晨1点之前路况告诉我，我是尚恩。0800-000-123，哦，这里有一个事故啊，国三南下71.3公里龙潭路段，连接车小货车追撞，占用外线车道，有经过的话小心一下喽。

10:17，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我是尚恩。国道3号南下71.3公里龙潭路段外线有连接车小货车的追撞事故，影响到喽。好，另外在国道3号南下汐止隧道外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到早上6点钟，它是股股不会爱就别爱。

卓文萱，歌曲叫做《独家快乐》。台北市环河北路一段往南，过民生西路，这是环河北路高架路段啊，外线有一个人牵脚踏车往南走啊，哦，怎么会这样？注意喽。

0: 告示牌热门单曲榜。
1: 好，为什么现在才听告示牌热门单曲榜呢？因为这礼拜不好玩，我想前二十名只有几位歌手，你知道吗？一二三四，前二十名只有四位歌手，然后前十五名只有两位歌手。哎，前十名只有其中一名是他 Ella Lenley， 这首歌 Choosing Texas 是本周第五名，上周第一，本周下滑，不过应该下礼拜可以爬回去。其他的哈，通通是 Drake， 都是 Drake。第十五名也是 Drake， 然后第十四名 Ella Lenley Be Her， 然后十三名开始全部都是 Drake 了。那 Drake 的冠军单曲是 Janis STFU， 哎，就会来听听看。我们来听 Ella Lenley 的歌吧， Choosing Texas。 待会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然后在新闻之后继续回来喽。

0: 景广夜间新闻。你好，欢迎收听景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郑杰仁。杰仁你好。
1: 主持人及听众朋友大家好，目前苗栗、台中、南投、高雄地区以及恒春半岛局部地区有些对流正在发展，尤其苗栗及南投山区雨势较为明显，在这些地方活动请留意安全。明天锋面远离并消散，不过清晨的时候水汽还是比较多一些，南部地区有零星降雨，而整体的环境会逐渐转成偏东北风，花东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为多云到晴，午后在中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尤其是在中南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温度方面，桃园以北及东半部高温约29到32度，新竹以南高温普遍在32到34度，尤其南部内陆地区仍有局部36度左右高温发生的机会，各地紫外线易达过量等级，外出建议做好防晒措施并多补充水分。由于东北风偏强，新北到嘉义、台东、恒春半岛以及澎湖、兰屿、绿岛局部地区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海边活动请留意安全。而第六号轻度台风强密，今天晚上8点位在鹅銮鼻东南东方1300多公里的海面上，未来将持续增强，比较高几率从琉球附近海面北上后，朝日本南方海面一带前进。前往日本请留意最新的台风资讯。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谢谢杰仁。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疾管署宣布，因应伊波拉疫情持续升温，从6月2号零点起，除了四类对象外，90天内暂停刚果民主共和国及乌干达居民入境。记者杨欣报道。
2: 疾管署表示，依世界卫生组织资料，截至5月27号，刚果民主共和国及乌干达伊波拉疫情持续升温。为因应疫情风险，疾管署宣布，从6月2号起暂停核发刚果民主共和国及乌干达居民签证，但有四类对象除外。疾管署副署长曾淑慧说，
3: 为了要进一步降低境外移入的风险，从115年6月2号零时起，会暂停核发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居民的一个签证，那已经核发签证者在此期间会暂缓入境，暂行的措施是为期90天，但是呢有四类的对象会排除。第一个对象呢是已经取得我国入学许可的一个学位生，第二个对象是外交公务，第三个对象是国人的非本国籍配偶及其未成年子女，第四个对象呢是紧急或人道专案协。
2: 另外，入境前21天内曾赴流行地区的国人、持我国有效居留证者以及得入境我国者，需在抵台后进行21天自主健康管理，并回报健康状况。疾管署提醒，两国旅游警示维持第三级警告，呼吁民众避免非必要旅行。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劳动部今天公布薪资调查最新结果，机师、精算师及医师仍然稳坐前三名。另外，在月薪成长率方面，保险员、殡葬业及美容美发等名列前茅，月薪年增率都超过7%。记者李一成报道。
4: 劳动部114年职类别薪资调查结果指出，月薪及年薪排名首位都是航空驾驶员，月薪29.8万元，年薪393.1万元；其次为精算师，月薪20.3万元，年薪366.2万元；第三名是医师，月薪18万元，年薪249.7万元。另外，调查结果也显示，受雇员工5000人以上的系职类中，保险业务员、殡葬服务人员、旅游咨询人员、美发美容及造型设计人员的月薪薪资年增率都超过7%。劳动部统计处处长梅家元分析，系职类的薪资变化与当时产业景气关系密切。

0: 原本薪资可能比较低的，然后他们的月薪是有增长的比较快的一个状况，例如这个美容美发及造型设计人员等等哈、哦，那他们的薪资本来是比较低，有一个那个比较高的年增率这样子。
1: 此外，不动产经纪人、证券金融交易员及经纪人的月薪年增率则呈现负数，分别为负 8.9% 及负 5.2%。 金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台中市第六警分局接获报案，指称有人在网络留言扬言在台中国家歌剧院放置爆裂物，警方获报后立即启动安全维护机制，加强周边巡逻警戒，并持续追查讯息来源。记者陈韵涵报道。
3: 第六警分局在5月29号接获110转报，有人在网络留言声称台中歌剧院放了10颗塑胶炸弹等内容，警方随即进行相关资料分析，并强化台中国家歌剧院周边巡逻及见警率，同时联系市府警察队加强市政周边安全维护勤务，持续掌握可疑人事物，全力维护公共安全。第六警分局市政派出所副所长廖淑仪表示，目前已比对过往多起针对国家歌剧院及市府等单位的网络恐吓案件，持续进行交叉分析与比对，厘清讯息来源。
4: 警方获报后立即启动安全维护机制，防范维安事件发生，全力维护民众安全。初步查证相关 IP 位置为境外来源，目前已报请台中地检署指挥侦办，持续厘清案情。
3: 第六警分局强调，任何涉及恐吓公众或散布危害安全讯息的行为，警方都将依法严正查办，绝不宽待，并呼吁民众切勿在网络散布恐吓或不实讯息，以免触法。警广记者陈云涵台中报道。
2: 艺人王大陆先前涉及闪兵案出现案外案，他因怀疑自己遭到诈骗，并未协助女友讨债，两度透过管道偷查他人个资。一审法院依个资法轻判6个月，得一颗罚金。新北检方认为量刑过轻，已提起上诉。记者吕明宗报道。
5: 以电影《我的少女时代》走红的艺人王大陆，花360万找上陈姓男子为首的闪兵集团，企图逃避兵役，后来因故没有成功。王大陆怀疑遭陈姓男子诈骗，透过车商友人找关系偷查个资，想讨回款项。另外，王大陆的女友已遭诈骗400万元之后，也同样伙同共犯泄露他人各自讨钱。王大陆和女友虽然都否认犯罪，辩称遭诈骗之后请朋友帮忙找人，并未透露对方真实姓名，没有违反个资法。不过新北地院仍认定王大陆和女友触犯个资法非法利用个资罪，分别判处6个月刑期，得一颗罚金18万元，偷查闪兵首脑部分判决无罪。至于车商友人、四海帮堂主以及小弟等3名共犯，因认罪都获得轻判3个月，得一颗罚金。唯一不得一颗罚金的是帮忙查个资的刘姓男子，遭判刑1年4个月。新北地检署收到判决书之后，经过研议，对全部的被告都提起上诉，其中针对王大陆部分认为有罪的部分量刑过轻，无罪的部分因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有所违误，因此提起上诉。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行政院长卓荣泰下午前往花莲县光复乡视察马太安溪堤防工程防汛准备情形。卓荣泰表示，马太安溪上游导流堤防工程进度顺利，全力建制中的光复超级堤防预计将于明年底前全数完工，势必提升当地居住安全。记者张涵报道。
6: 水利署第9河川分署简报中指出，去年光复洪灾后随即启动全面应变，其中目前已经清运高达2200多万方土方，成功恢复马太安溪的深水通洪能力，其中万荣导流堤已经顺利完成，而接续进行的光复高规格堤防第二期工程总经费高达 4.22 亿元已经顺利发包，预计明年底完工之后能全面消弭河水溢流风险。行政院长卓荣泰说，
7: 马太安溪上游还有2.41方米，我们无法预计它会怎么样，但是我们现在所做的就是把我们光复地区一个超高规格的堤防把它完成，就会跟民力这边同样是一样，为花莲乡亲、为国家的国人来提供更好的安全保障。
6: 卓荣泰说，目标是先把新的风险降到最低，将原来的缺口补强，有信心在第一波台风季节来临之前做好万全准备，确保光复、凤林跟万荣三乡镇无灾无难。随后卓荣泰又马不停蹄前往光复乡绑炸有机农场，关心农业富裕情形，并前往台北荣总凤林分院视察附设移园住宿长照机构，展现政府对花莲灾后重建

0: 产业富裕以及银发长照的全方位重视。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1: 台东县政府今年针对运动选手提供全面的培训与实质奖励补助，涵盖范围包含绩优训练补助金、全国大型赛事经费补助以及基层三级培训与科学化训练支援，协助选手持续精进、安心逐梦。记者王玉芬报道。
2: 台东县政府教育处为了鼓励运动选手，今年加码绩优选手训练补助金，持续强化运动防护机制以及后勤支援体系。而今年起全面调升全中运、全国运动会前三名个人以及团体赛的绩优选手每月训练补助金，全国运前三名可获补助两年。教育处长蔡美瑶说，
3: 在今年一月开始啊，针对于全国运、全中运大型的全国赛事，因为他要跟全国的优秀的选手比赛，所以以全中运来讲的话，我们的个人前三名金银铜各是6000、4000、3000，那如果是团体的话就是3000、2000、1000，这样子用月补助金的方式鼓励在这方面有优异成绩的每一位台东选手们。
2: 县府表示希望透过更实质性的资源减轻选手训练负担，未来将持续深化基层运动员人才三级培训体系，导入运动科学辅助，包含运动营养、运动心理、运动防护以及科学化训练等，打造更完整的系统，同时也推动留乡留轨机制，让选手能返乡投入教练、体育、行政以及基层推广的工作。请往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1: 以上新闻由任兰心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4: 大家好，我们是跨世兄弟
5: Crossing，
4: 我是哥哥 CJ，
5: 我是弟弟 C Mike。
4: 假冒名人机构，保证稳赚不赔，
5: 典型投资诈骗，不要受骗。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说出那句晚安只是旧习惯，一点一点退回爱不爱的界限。还好有尚恩 in the night 这个好伙伴，在一天的最后之前一起看见眼角透露出对音乐的眷恋吧。你好，我是阿丹薛逸丹，现在请继续收听尚恩主持的尚恩 in the night。

10:49，欢迎回到警察广播电台全国站交通网路上恩 in the night。 排除讯息，国三南下 71.3 公里，龙潭路段这边本来连接车小货车的追撞事故顺利的排除了。台北市环河北路一段往南，过民生西路这边，在环河北路高架路段呢，有一个行人牵着脚踏车往南走在外侧车道，要小心呢。晚上开车留意一下自己的精神状况，不要疲劳驾驶咯。来欣赏杨世轩的歌《三菜一汤》。

爱准一放下凑佛叉凑到新竹，然后凑惨到半点钟该巴士，站位到新埔。上市的差档会谈到该的龙应家来打嘴鼓工。哎，你是哪？我爱是做白人，爱是卖东西，有慢有慢。大半夜谈到几条龙，海流的喊你打嘴鼓的时间，还是会迟到。嗯，该转到佛背。

来自王中维，这首歌叫 Neon。 好，等一下11点钟帮你汇整路况消息，然后我们会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在11点前哦，这首歌是来自娄俊硕的作品，叫做钥匙还你。我们等会整点路况之后继续回来咯。

0: 上十一点钟，你想去的远方，如果是你追求的方向，
1: 那就努力向前行吧，迈向远方的路途中，
2: 警察广播电台会陪着你，当你最强大的后盾。大家好，我是小四，
1: 我是滋滋，
0: 我是 Bibo，
2: 我们是四肢

我该往哪走，那些路的状况我要收听警广才清楚。提醒你，开车不论快一点或慢一点，都还是要遵守交通规则，安全驾驶才是我要走的路。大家好，我是林宏宇，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是晚上11:01，金广路况导航。在国道5号北上蓬山隧道呢，这边内侧封闭到早上6点钟。再来关心一下国三南下汐止隧道外侧施工，还有国三北上汐止隧道的内侧两线车道哦，这边也是施工的，要到早上的6点钟哦。好，再来要看到就是在稍早哦排除了讯息，国道3号南下71.3公里龙潭路段连接车小货车的追撞事故已经是顺利的排除了。有任何的路况消息请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的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你在找什么啊？
2: 哦，我在找我的国民年金缴款单呢。啊，我要去缴费，可是一直找不到哎。
1: 哎呦，别担心啦，现在可以透过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电话、书面或直接到劳保局申请补发账单。
2: 哇，那太好了！哎啊，我想起来了啦，应该哦是因为搬家的关系，所以哦才没收到缴款单啦。
1: 那你可以顺便更改缴款单寄送的地址，一样是透过
2: 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电话、书面或直接到劳保局更改。
1: 哦，妈，你真聪明哎！
2: 那当然喽。
0: 遗失国民年金缴款单，可以透过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电话、书面或亲洽劳保局等四种方式申请补发，也能更改缴款单寄送的地址，确保账单不漏接。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0: 家好，我们是粉内，我是 Susie，
1: 我是 Phil。
0: 夜晚开车就是要听尚恩 In the Night， 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京广全国治安交通网，用好音乐让你维持好精神。现在让我们继续把时间交给尚恩咯。 Come on, cool attention, you're standing on

来自倒车入库，歌曲叫做《老兄》。11:08，第二个小时，上岸 in the night， 国一南下128.2公里，苗栗前外侧路肩有抛锚车哦。还有国三南下143公里，通宵前外侧路肩也有抛锚车，要注意啦。这首歌是喵喵 flow 跟张立成一起合作 ，Still Fake。

11:17，在国道一号南下128.2公里苗栗前的外侧路肩跑跑车，国三南下143公里通宵前外侧路肩也有跑跑车。

理想混蛋歌曲万事大吉，刚刚是公馆青少年的990次恋爱。有路况报警广哦，0800-000-123，台北市，这是台北桥，要往三重方向，刚刚这边机车道是施工的。国道一号南沙128.2公里苗栗前外侧路间有抛锚车停放，小心一下。来听孙燕姿《第一天》。

孙燕姿，歌曲叫《第一天》。台十七线南下69到69.1公里，方院路段外侧没生命的动物还有玻璃碎片要小心哦。接下来是有阿 SOBI 的歌，这首叫《喜欢你》。

Manu， 你在哪里了？不管你在哪里，提醒你喝酒后就不要开车，酒后不上道，安全平安回家才够上道，不要让你的家人担心你哦。我是阿豹阿正正，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金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曾佩慈。一旦感情路上遇到暴力对待，请学着放手，勇敢以对。必要的时候，也可以寻求警察或113保护专线的协助。要记得别流泪，没有谁亏欠谁。还有警察广播电台陪你一起。

我要的光原来有刺，晚上开车的时候请把灯开启在正确的位置，免得刺伤其他驾驶。当然也要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让尚恩在警察广播电台给你最温馨的提醒以及最好听的音乐。你好，我是徐佳蔚 Emiko， 节目要回来了，继续把时间交给尚恩。

11:33，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上岸 in the night。国道一号南下128.2公里，苗栗前外侧路间有抛锚车停放，要注意。Olivia Dean, Let Alone the One You Love。

他是 Adele， 歌曲是 One and Only， 还有刚刚是 Olivia Lin 的 Love Alone The One You Love。 11点42分，台17线南下69到69.1公里，方苑路段外侧车道没有生命的动物，还有玻璃碎片哦。国道1号南下128.2公里，苗栗前外侧路径有抛锚车停放，经过的时候注意一下。 Dan Smith, I'm not the only one。

晚上开车留意一下你自己的精神哦，不要疲劳驾驶，那哈欠连连啊，觉得好累啊，眼睛打不开啊，无法专注，先去休息一下。收费站，哎，不对，不是收费站，是休息站。收费站是以前那个，你知道 ，E-Tag 的，现在已经没有了。天哪，暴露年纪了。I love you, John， 陈珊妮。

游轮上的神秘女子，她是许哲佩。国道六号爱兰到普里路段啊，说是有下大雨的状况，大家注意了。来听旺福歌曲，到 Sayonara。

来自旺福，歌曲叫做 Sayonara。 待会12点钟5月30号哦，欢迎回来，完整路况消息之后我们继续回来爱情的大坏蛋美秀集团。

0: 尽管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Phoenix。
2: 在烦恼中让时间流失会显得太可惜，过去的事就 let it go，
3: 准备好倒数 countdown 迎接新的一天，让我们把握每个瞬间创造快乐吧。现在时间凌晨12点钟，准备好。

这样的夜晚，想出去晃晃，带着那天菜的他，带着那路边摘的花，约会带点浪漫，别让塞车搞砸一切。收听警广，掌握路面，我是 Jay Sean， 在空中。

0: 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1: 时间来到了5月30号12:01，警广路况导航。好，在国道1号南下128.2公里苗栗前呢，外侧路间有抛锚车停放哦，不晓得排除了没？如果有经过的话，帮我留意一下。国道6号双向爱兰到埔里路段，稍早说这边是下大雨的哦，可能视线没有这么好，速度放慢一点。再来台17线南下69到69.1公里方苑路段，外侧车道有没生命的动物，还有玻璃碎片。台65线北上2.9公里新庄一前，这里呢外侧车道是封闭的，到早上的6点钟。台66线往西27到20公里大溪端到平镇二，这边主线封闭，要麻烦你改走平面车道咯。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之声，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塞我塞，那是拄着地震吼，得自拍打卡，乖乖先上传。
0: 在你一个乌汉旗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在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4: Jade，
3: 我是嘟嘟，
4: 我是 AJ。
3: 万物皆欲，如何控制欲望是我们人生的课题。想要让欲望瘦身，就先听尚恩。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
4: 尚恩 In the Night。一口气用音乐填满你的脑袋，让欲望远离你的脑袋。

刚刚听到是吴美玲跟郭忠佑合作的《旧钥匙》，古搜集12:08。国道6号往西林公里雾峰系统外侧路径有4台车抛锚，哎，那现场有一些散落物，要注意了。国道1号南下顶金系统要接国道10号往西的匝道，2辆车撞到外侧护栏喽。

这里也是八分。国道一号南下，在顶金系统接国石往西的匝道，两辆车撞到外侧护栏了，目前拖吊车抵达了，处理当中，经过小心哦。

0: 这是问题总部所翻唱的《伤痕》。12:27，国道一号北上113公里，头份前外侧路间有行人呢，逆向往南走，这个要小心一下喽。晚上留意精神状况，不要疲劳驾驶了。一夜长大。
1: 末班车回家，雨一直下。

0: 哎，姥姥真麻烦，耳不聪，目不明，动作慢，脑袋也不清楚。
1: 叔啊，啊，我想去厨房拿一个东西，啊，走到厨房就忘了要拿什么，啊，过一个马路还没走到对面呢，就变红灯啦，啊，哎呦，害我急得不得了嘞。
2: 啊，那还好啊，有一回我要过马路，结果我还没走到一半呢，这红灯又亮了，我只好退回去。哎，搞了半天我都过不了那个马路，后来我也忘了过马路要去哪儿了，只好回家了。
3: 因为人生路走得长，所以时间花得多，我们也会有那么一天。别嫌他们慢，请您多礼让。以上广告是由交通部提供。

Hello， 你们好，我是 Nick Real 周汤豪。景广是我的菜，跟我一起上 Facebook 搜寻 PBS 景广会客室，按个赞，关注景广的动态吧。

0: 辛苦工作了一整天，晚上开车去兜一兜的时候，就听着尚恩 In the Night， 轻轻松松的走，那些烦人的工作讯息就先别吵，让自己当一坨呼吸的肉，好好耍个废。大家好，我们是
1: 米先生，
0: 深夜开车，让尚恩在空中陪你走一走3小时的旅程。节目要回来了，启动引擎，准备出发喽！

0: 中。是啊，他更像是个若无其事的旁观者，刻意拘谨的旁观者。爸，请你从此安心，待在我的歌。
1: 这是李宗盛演唱的新写的旧歌。好，国道一号在南下顶金系统接国时往西的匝道两辆车撞外侧护栏还没有排除，要帮我注意一下，还有你自己的精神状况哦，不要疲劳驾驶就觉得累，找地方休息一下。赵传，这首歌我是一只小小鸟。

是赵传的现场演出，我是一只小小鸟。哎，刚结束他的演唱会啊。国道一号北上4.5公里，国大华系统外侧路肩是有狗狗的哦，要注意啦。大概再靠近，刘若英。

周华健，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12:54，有路况报警广哦，0800-000-123。今天是5月30号啦，封面远离消散，不过清晨水汽还是比较多的。南部有零星降雨，环境是偏东北风，花东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方多云到晴。温度方面，桃园以北东半部高温29到32度啊。新竹以南高温普遍是32到34度，紫外线过量哦，防晒多喝水好吗？伊森陈奕迅，你的背包。

来自 Eason 陈奕迅你的背包。好啦，今天就陪你到这咯，祝福你有一个美好的周末假期。最后是 Lucas Graham， 这首歌叫 Seven Years， 晚安。明天周末我不会在这里下周一晚上10点空中见咯，拜拜。

你也是那种迈开步伐前需要被推一把的人吗？不用再假装兴致高昂，只要收听景广，让你的眼神交流充满火花。你好，我是阿菊，现在时间凌晨1点，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

0: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是凌晨的1:01，尽管路况导航。国道1号

北上4.5公里过大华系统，在外侧路肩有流浪狗哦，这边后续消息还没有收到，请你小心。国道1号南下，在顶金系统接国时往西的匝道有两辆车撞到外侧护栏了，目前依旧是处理当中。国道1号南下128.2公里，在苗栗前外侧路肩有抛锚车停放，还没有排除。国道3号南下汐止隧道的外侧施工，还有国三北上汐止隧道内侧2线车道施工，都要到早上的6点哦。台65线北上2.9公里新庄一前，这里外侧车道封闭到6点。还有台66线往西27到20公里，大溪段到平镇二，这边是主线封闭，麻烦你改走平面喽。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哇，阿明换新车哦，恭喜耶。啊，你那个旧车停用的 eTag 要记得去办理账户余额退费哦。我最近啊才帮我老婆前年报废的旧车办理退费，退了200多元呢。
2: 谢谢啦。哎，但是我最近超忙的，要特地跑去门市办理吗？
1: 哎呀，不用跑门市啦，直接打电话给远通客服就可以协助处理。
2: 那远通客服的电话是多少？
1: 02-7716-1998，就会有专人协助办理退费。退费的钱除了可以退到指定金融账户，也可以选择储值到新车的 eTag。
2: 哦，懂了，我现在就去打电话。
3: 卖车换牌报废，请记得办理 eTag 移动及退费，旧车还没申办也请记得办理，请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免跑门市轻松办。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Hello， 大家晚安，时间来到凌晨1:06，感谢您持续锁定秦广中国治安交通网今夜谈心的节目来了。非常感谢尚恩陪伴大家三个小时的时间，接下来阿金接下主持棒陪你到清晨4点钟。好久不见的各位，上个礼拜请咱们的秋哥以及阿红哦，来帮大家，应该说来跟大家见面，帮我代班呐、啊，非常感谢他们的帮忙哦，让阿金呢可以在难得的休假，应该说难得的请个假出国玩啊！哇，上次出国真的是好久好久以前的事情了，这次也算蛮难得的哈、哦，因为之前出国呢其实是跟亲戚，然后我们是年轻人比较多嘛，所以是才自由行。那这一次呢，是因为长辈比较多，所以我们呢就是跟团啦，跟旅行团跟自由行的那种感觉真的是差蛮多的哦。而且旅行团这边的，我觉得有好有坏啦，并不是说跟旅行团就不好哦。虽然说你的行程啊，可能都会受到旅行团安排的限制，但是我觉得好处就是你不需要想那么多事情，不然你自己想想看。如果你今天要负责一个十几个人的家族大旅行哦，那十几个人可能有超过一半都是50岁以上的长辈啊，不会讲英文啊，也不会讲日文啊，什么都不会，甚至连用手机查资料都有点小小困难。这种状况之下，你要自由行，其实哇，身为主办方的或者说身为号召者的年轻人们呢，其实压力是蛮大的齁、哦、所以呢，如果说你们要出国旅游的话啊，成员啊是有比较多年长的长辈们的话呢，我是觉得跟旅行团这个选择是蛮不错的。这五天在金板神，我自己的感想是这样啦。好，如果说你觉得最近的台湾很热很热，觉得快要不行动没掉，我一定要出国去避暑，感觉日本好像不错的话呢，哦，那我只能说你有点大错特错了。因为这几天啊，我在日本大概第一天的晚上我回家就晒伤了、哦、虽然说没有做好防晒是我的不对啦，但是可见啊，光是一个下午这样子走路呢，我没有被衣服遮挡到的地方基本上都已经完全变色了齁、哦，所以呢，我也是马上在回饭店的时候感觉不太对劲，我马上去药妆店，其他人在采购他们要帮朋友带的一些药妆品哦，我不是呢，我是去那边找有没有可以让我的身体晒伤的部分趋缓，比较可以让它修复的东西哦。所以说，如果你觉得台湾很热，你想去日本游玩顺便避个暑的话呢，哦，那我会建议你啊，就是好好的玩就好啊、哦，那个避暑什么的呢，不要想了，因为很热、哦、真的很热，跟台湾其实没有差到哪边去了。好了，既然都讲到天气，那我们一样哈、哦，老样子，在节目的刚开始跟大家聊一下今天天气状况了。来到了5月30号，五月底了，这几天真的是有点可怕哈、哦。那中央气象署是怎么样跟我们说今天的状况呢？好，5月30号礼拜六，锋面远离而且消散呢，不过清晨的时候水汽是比较多的，南部呢会有零星降雨，整体的环境是偏东北风的，所以华东地区呢也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其他地方基本上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啦。那中午过后呢，中南部地区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尤其是在中南部山区会有局部大雨发生，好，再麻烦大家要往山上跑的话呢，留意一下下雨的可能哦。接着来到了温度啊，大家最关心的今天到底多热呢？桃园以北跟东半部的高温落在29到32度，新竹以南的高温普遍是在32到34度，特别是在南部的内陆地区，突破36度高温的几率呢是蛮高的。好，那这句话很重要、哦、全台各地的紫外线基本上都很容易达到过量的等级啊，外出请务必做好防晒，而且多多补充水分。
啊，五月底看来天公呢是有点美过头了啦，让整个天气好到一个不行哦。提醒大家出门在外呢，一定要最好是带把那种抗 UV 的伞哦。遇到下雨能用啊，阳光大也能用，保护自己的皮肤跟身体健康还是蛮重要的。来到节目第一首歌，毕竟上个礼拜请假没有跟大家见面哦，所以第一首歌就来听一下小乐伍思贤的《好久不见》。

来自小乐伍思贤的歌曲《好久不见》，大家真的是好久不见了哈！每次只要我们这种六日的主持人呐、啊，一次请两天假呢，就是下个礼拜整个都见不到面了。时间来到了凌晨1:15，目前的路况呢，提醒大家，国道1号北上 4.5 公里，过了大华系统外路间有一只小狗狗在这边跑来跑去的，目前没有任何的后续消息。再来稍早呢，在国一的南下 128.2 公里苗栗之前外路间有抛锚车，已经过了将近2个小时的时间了，没有接收到这一台抛锚车的后续消息，也麻烦各位帮我们留意一下。还要提醒一下国六这边，国道6号爱兰道

到埔里路段。如果您行经这边的话呢，留意一下，因为稍早这边是有下大雨的一个状况，请雨中行车的驾驶朋友们务必放慢车速，拉开安全行车距离。排除的好消息，原本国道一号南下呢，在顶金系统往国石，接国石往西的匝道，这里原本是有两辆车子撞外护栏的一个事故，目前已经接获排除了。好，夜间施工在国道5号的北上蓬山隧道内线车道正在施工，国道3号的南下汐止隧道外线车道以及北上汐止隧道的内线两个车道都正在施工，那汐止隧道的施工呢会持续到早上6点钟。台61线南下34到42公里，过了草踏到观音这边正在施工，请先改走平面车道。台66线西行27到20公里，大溪端到平镇二这边呢，主线车道正在施工，请先改走平面车道。有路况接报情况，0800-000-123-0000-123。耳边听到歌曲，来自吴美玲，《爱到永远》。

听到是吴美玲的歌声，爱加音乐。7:21路况的消息有派出的好消息传进来了。原本国道一号北上在 4.5 公里过了大华系统的外路间，说是有小狗狗跑来跑去的。刚才北区交控跟我们传来说已经没有看到了。我希望这只小狗狗平安顺利的到其他地方了。好，那接着呢，国道5号北上的雪山隧道外线车道施工已经提早撤收。还有在国一号北上113公里头份之前外路间，原本说有行人逆向误闯啊，现在也已经接获排除了。有任何路况消息请记得报警广 0800-000-123， 扣帮空空空空空一里三。待会在1:30的时候呢，我们的单元今夜陪伴你要来跟大家聊一下可能跟旅行有关哦，旅行跟心情有什么样子的牵扯，他们有什么爱恨纠葛，我们待会一起来聊一下。刚好上个礼拜我出去旅游嘛，所以呢刚好也算是应景，有这个话题可以来跟大家聊一下。接着继续来听到歌曲，林宏宇的歌声《偌大的心》。

林宏宇的歌声，偌大的心。这首歌曲过后呢，要来进入今天的第一个单元了，送给大家来自金泰佑跟陈星月的 Just a Little， 等等见哦。

大家好，我是西西孙胜熙。外出三口诀：贵重物品收藏好，瓦斯门窗都关牢，防窃装置不可少，预防闯空门，你我都可能。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大家好，我是 Yellow 黄轩，让夜晚灯光阑珊，开车视线不佳，别傻傻把昏暗当作一种美学，请记得打开车灯，照亮你的行车视线，并且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掌握最新路况，一起安全抵达目的地。

0: 在午夜时段里，
1: 聆听动人的旋律，
2: 享受音乐的治愈，
0: 感受生活的沉淀。
1: 让阿金，
2: 让阿金，
1: 让阿金，今夜陪伴你。

时间来到凌晨1:33，感谢您继续锁定警广全国网今夜谈心的节目，我是主持人阿金。来到了节目的第一个单元，今夜陪伴你，要来跟你聊一下可能跟心理啊跟情绪啊有关的一些事情哦。那我们老样子呢，先关心路况。目前呢路况是没有传进来新的状况的哦，那要请大家帮我们继续留意到昨天在11点多的时候呢，收到国道1号南下 128.2 公里苗栗之前的外路间，说是有抛锚车哦，已经过了非常久一段时间，没有任何的后续消息。那接着呢，台65线的施工在北上 2.9 公里新庄一之前，这里的外线车道正在封闭。台66线呢，西行27到20公里大溪端到平镇二主线车道在施工，请先改走平面车道。台61线南下34到42公里过了草踏到观音，目前也是施工的，要请改走平面车道。市区部分呢，在新北市的树林区树林路桥的双向机车道正在施工，还有台北市的麦帅一桥内湖往松山方向的内线车道正在施工。有的况记得报警广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里三。好，那除了路况之外呢，这里也要提醒一下哈，屏东的朋友们，尤其在麟洛乡跟内埔乡的朋友，一定要特别注意了。刚才中央气象署这边呢是有发布了一个特报哈，那提醒一下屏东县的麟洛乡、内埔乡的朋友，这里正在发生有致灾性的短延时强降雨啊，非常的危险哦，并且伴随着比较强的阵风啊，哦，闪电落雷。哦，那要请屏东的朋友们帮我们留意一下哈，一定要慎防溪水、河水的暴涨，还有山坡地的塌方落石，以及低洼地区的朋友们呢，一定要留意一下，有可能会积水哈。哦，再麻烦留意了。那行车的朋友们呢，也要注意一下，能见度呢应该是蛮低的啦。我请一定要注意安全，放慢车速，拉开行车距离。好，那讲着讲着呢，刚才提到的齁，昨天晚上11点多收到国道1号南下 128.2 公里苗栗之前外路间的抛锚车这个消息，有热心的听众马上就回报给我们说没有看到了，非常感谢你的帮忙。那也再麻烦大家，如果有任何的消息，不管你是看到有事故或者是有行人误闯小狗狗在上面跑来跑去的，或者是有东西掉在路上的，都可以再继续拨打0800-000-123来回报警广，提醒阿金。好了，来跟大家稍微的聊聊天吧。这个单元呢，要来跟大家讲的是什么？刚好上个礼拜阿金请假了嘛，请假去干嘛？我去日本玩了5天哦。旅行这件事

事情呢，应该多数人都是喜欢的哦。那为什么旅行会让人开心呢？你有想过吗？哦，可能这个问题你一听到你会想说，嗯，出去玩当然开心啦、啊，啊，还有什么原因呢？哦，那这篇文章呢，他是这样跟我们讲的，他说，因为对我们的大脑而言啊，感觉开心的那个关键字哦 ，keyword 是什么？就是第一次啊、哦，比方说你今天要去一个你没有去过的地方哦，那你会开始去想象，哇，那我去那边有什么没有体验过事情？比方说你到那边看他的第一眼的海景，或者是吃到他们当地的第一口美食，又或者是你有一些其他的活动，比方说什么，可能滑翔翼，可能跳伞，或可能有一些很新奇你没有体验过的活动，这些第一次体验的新活动，哇，以上讲到这些首次的体验呢，在旅游的过程里面呢，是扮演着关键角色的哦，它是可以刺激我们的大脑产生最高的幸福感。好，那神经科学家沙洛特也解释呢，旅行中感受到的愉快情绪激增啊，主要是源自于去习惯化啊，什么意思呢？换句话说，就是当我们离开了熟悉的环境，体验新事物的时候呢，大脑就会收到焕然一新的快乐哈。而反之呢，一旦我们适应了新环境，快乐的感受也会随之下降。所以呢，沙洛特也建议大家哈，比起长期停留在同一个地点呢、啊，你不如规划多次的短期旅行哦。哦，这样子的一个策略呢，可以让你的大脑去反复体验新鲜感，避免快速适应环境，然后失去兴趣。这感觉像很像什么？就是很多人喜欢去日本玩哦，像我也只去过，包含上次两次哦。那我觉得去日本玩真的非常的棒哦。那有些人你就会听到有人说：“哎，那好想去日本住哦。”哦，但这个时候呢，会有另外一派声音跑出来，然后他会说：“不要，你去旅行当游客可以哦，但是你要在那边生活呢，就是完全不一样的事情哦。”因为你当游客的时候，你会有一个游客的身份在，你去的目的呢是要体验有趣好玩的事物嘛。但如果你在那边生活呢，你必须要去习惯哦，你要习惯文化的冲突，你要去习惯日本人的严谨哦，然后他们做事的规矩，那你还要去磨合很多东西哦，所以真的是当游客就好哦。如果你真的很喜欢那个国家，你可以多去几次啊，但是你不一定要整个人搬过去那一边哦。好，那这篇文章的后面呢，还有另外一位临床心理学家贝尔哦，他建议大家说，诶，我们可以打造独一无二的仪式感，就可以把假期的这种度假的感觉在你收假之后还能带回家的哦。比方说像是在前往机场前固定做某件事情哦，帮助我们可以稳定情绪跟放松哦。那这样子呢，透过这个仪式感哦，不一定是要照着它这样做，但是你可以用一些自己设定的东西哦，然后用这样的仪式感呢来缓冲什么？哇，你要收假了，你很想继续玩，但是你必须要面对现实的这一种压力啦。哦，那这样子把假期感带回家，其实呢，哦，对于你的生活呢也是蛮不错的哦。那另外一位临床神经心理学家努斯鲍姆说呢，旅行啊之所以如此强大，是因为它充满了新颖性还有复杂性。哦，那这样子的对生理的，应该说对身体内部脑袋里面的影响呢，哦，它不仅哦可以让你快乐，它也可以干嘛？改善情绪，降低血压，哦，所以呢，这样子的好处让大家可以更知道说，有空哦就出去走走啦。好，那作为单元的结尾呢，你也想有空走走嘛？但问题就是没空啊，那怎么办呢？啊，怎么办？刚好我也查到另外一篇文章哦，他说：“哎，你知道吗？当你感到疲惫或者是压力大的时候，你光是想着去旅行，就可以让你的心情稍微好转哦。啊，这么神奇哦！我不用出去，我光是靠我的想象就能够让心情好转吗？哦，那这是一种

期待效应。心理学研究指出呢，光是规划或者是很单纯的憧憬未来的这些会让你感到快乐愉快的活动，你光是有这样的想法哦，你的脑袋呢就会释放多巴胺呢，然后就会提升幸福感哦。因为呢，对于美好事物的想象啊，能够有效的转移大脑对压力的关注，起到心理止痛剂的作用啊。所以啦，如果你暂时还不能出发去旅行的话呢，不妨哈，现在脑袋里面呢一场想象的旅行，也能够让你的心灵得到片刻的喘息啊。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的今天陪伴你单元哦。休了一个礼拜的假来跟大家见面，那也应景一下哈，出去玩就讲一下跟旅行有关的单元内容啦。好，希望大家听完之后呢，也可以好好的规划一下，或者是好好的来脑内想象旅行一下了哦。我们来听到歌曲，黄玠的《跟你出去玩》。

来自国王黄玠的《跟你出去玩》，每次听黄玠的歌曲都可以让心情感到非常的愉悦啊。时间是1:47，目前依然是没有新的路况哦。那要继续提醒大家，国道6号双向呢，在爱兰到埔里路段正在下大雨。那此时此刻呢，下大雨的地方还有屏东县哦。中央气象署现在呢，唯一全台有发布豪雨特报的就是屏东县呢，整个屏东县都是橘色灯号的豪雨特报哦，下得非常夸张啊，尤其在林洛乡跟内埔乡呢，哦，他们还特别的来提醒大家哈，这个地区的朋友们呢，一定要留意一下，这里的降雨呢是有致灾性的啊，非常可怕哦，一定要慎防河水暴涨、塌方落石、低洼地区的淹水。哦，还有能见度很低的一个情形，再请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了。有路况记得报警况0800-0001-23，0000-0003。下一首歌曲来自许哲佩，《小木船》。

来自许哲佩的小木船，你会想要买一艘船住在海上吗？听起来很惬意哦。但如果真的给你一艘船，让你就坐在上面，然后度过余生，我是不太能接受啦。听起来有点像是被另类囚禁哦，好像不太妙。但如果今天这艘船是什么豪华大渡轮，上面什么都有，也有很多人，有任何你想得到的东西的话，那其实好像也没有不行哦。就是要看这艘船到底规模多大了。好，时间来到了1:53整，节目第一个小时呢也快到尾声了，希望这个小时收听晴光的你可以让心情愉悦，让精神、如果你在家里的话睡觉没关系哦。那如果你在开车的话呢，拜托就来麦困那亏那度过就 Kumboy 哈，如果你想睡觉，赶快到服务区休息一下，再重新出发，不要疲劳驾驶了。有的话记得报警广哦，0800-000-123，0800-123。听到这首歌曲，来自 Daniel Ho 跟舒米恩的《海洋日记》。

来自 Daniel Ho 跟舒米恩的《海洋日记》，两点前送给大家蔡依林《海洋之心》。歌曲过后，两点之前报时会整全台最新的路况消息。如果你想找到我的最新消息，不要忘记到脸书来搜寻 DJ 阿金。待会儿继续第二个小时的今夜谈心。

凌晨两点钟，或许有人觉得符合他人的期待才会有出息，但人生是否够出色，由我们自己决定。不妨放手去闯，勇敢实现梦想吧！我是罗莎莎，和景广一起为你加油。

请关注快导航，时间来到凌晨2:01，为您汇整全台最新的路况消息。目前没有传进来新的路况哦，那要请大家留意夜间施工。在国道3号的南下汐止隧道外线车道正在施工，北上汐止隧道内线两个车道也正在施工，都持续到早上6点。再来，国道5号北上的蓬山隧道内线车道施工封闭，台61线南下34到42公里，过了草踏到观音正在施工，请先改走平面车道。台66线西行27到

20公里，大溪端到平镇二主线施工，请先改走平面车道。另外台65线呢，北上 2.9 公里新庄一之前外线车道施工封闭。市区部分，在台北市麦帅一桥往松山方向的内线车道正在施工，新北市的树林区树林路桥双向机车道也正在施工。补充，在台30线这边呢，双向10公里处呢，客城路段因为落石的关系暂时是无法通行的，要请大家先行改道了。还要提醒一下，目前呢在屏东县是有橘色灯号的豪雨特报，麻烦屏东的朋友们一定要留意一下，低洼地区可能淹水，河水也会有暴涨的可能，那山区要慎防坍方落石。那如果你在行车的话呢，一定要放慢车速，拉开安全行车距离。以上路况阿金汇总播报，0800-000-1023，关注您行车平安。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酒驾事故已经造成许多家庭破碎，如有喝酒，请绝对不要开车，可以改搭计程车或是利用代驾服务，拒绝酒驾，平安回家。内政部关心你。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郭群，你当作伫网络上拄到真爱拍摄字啊，已经一步一步落入了爱情诈骗的陷阱。内政部警政署推出着反诈骗网页165打诈仪表板，大天拢会公布最新的诈骗案例，以及着诈骗的数据。透过着打诈仪表板吼，听我更加了解诈骗手法，啊，甲被骗的金额。想要知影更加侪诈骗的资讯呢？卡紧的上网到警广的官方网站，也是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大家晚安，时间来到凌晨2:06，感谢您持续锁定秦广全国这样交通网，今天谈心的节目到了第二个小时，我是主持人阿金。现在的你在哪个地方收听秦广呢？是在家里面舒舒服服的躺着吗？哦，其实今天晚上我觉得还蛮凉的，比起白天的时候呢，凉蛮多的，但我不确定是不是只有北部这么凉哦。因为我来骑车

到电台这边的时候呢，看到外面的高楼大厦上面的温度啊，户外的室那个温度是26度，所以骑车没有穿外套是有点凉凉的哦，就蛮舒服的。那可能中南部没有办法这么的凉啦，辛苦了。从日本回来之后呢，我也在台中待了2天了，我真的觉得白天的时候啊，不管北部还是中部都蛮热，但是入夜之后呢，中部还是很热哦，是热到那种吹电风扇出来的风是有点暖的哦，不太舒服啦。所以这个时候呢，该开冷气还是得开哦，不然你真的在这种状况之下，光是要睡觉都不是很容易的事情啊。那你如果影响到你隔天的生活、工作、上课，哇，如果你整个人被热昏头了，你应该也没有心思去做这些事情哦。所以还是多为自己的身体着想一点啊。去日本5天呢，让我觉得离开家乡的感觉有一种很微妙说不上来的感觉。我想有点像是上一个小时单元里面讲到说，哎，那种快乐是来自于新鲜感哦，因为你第一次去这些地方，体验到当地的各种第一次的事情，所以你会觉得，哇，这些都是我从来没有来看过的地方，然后也没有体验过的地方哦。所以即便呢，我们5天的行程哦，因为跟着旅行社嘛，那常常你会听到人家说跟团。就是要一直走路赶景点哈，哦，我们的行程呢确实也差不多是这个样子啦，只是没有到很赶就是了哈。每一个点至少都有个1-2个小时的时间可以做停留，然后散散步，然后做你自己想做的事情这样。但是还是免不了要走很多路啦，哦，因为一整天下来呢，那时候出发之前哦，旅行社就跟我们说，你们要带好走的鞋子啊？为什么呢？因为大概日均10000步起跳哦。听到之后，全部人傻眼哦。但是啊，也没办法，因为是一个30几个人的大团哦，行程也不能说改就改，所以呢，我们就还是去走了。那我觉得整趟下来呢，虽然很累啦，但是该去的景点，我觉得也都蛮不错的哦。因为我自己喜欢那种比较有点深度的旅行，假设我今天去到某个外县市，或者是去到某个新的地区，那我如果只是单纯的在旅馆睡觉，哦，或者是单纯的去吃美食，吃点东西，那我会觉得好像有点小小的空虚，哦，因为我好像对这个地区，对这座城市没有很熟，我不知道它在干嘛，我不知道它有怎样的历史发展。哦，当然你可以说我在饭店里面也是可以用手机查资料啊什么的，但是比起说在舒适的室内吹着冷气看这些文献，那我会觉得，诶，我还是比较希望，比方说这里有什么名胜古迹，然后我亲自走到那一边，然后再边查他的资料，然后边认识，实际用双脚去踏一下那个地方的土地，然后用自己的眼睛看到那个当下的环境，我会觉得那样子对我来讲才是真的有所谓，哦，认识这个地方。不晓得你是哪一种人呢？好，不管怎么样呢，我觉得反正休假嘛，你既然都出去玩了啊，钱也是花你的，时间也是花你的，所以选择自己适合的方式，自己开心最重要啦。也祝大家每次听到阿金的声音都会有一个美好的周末时光哦。节目第二个小时的第一首歌曲送给大家，如果你还没睡觉的话，这首歌蛮适合你的，梁静茹，不想睡。

梁静茹的歌曲《不想睡》。如果睡不着，那就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让阿金陪你到凌晨四点钟。啊，如果四点你还不想睡了，没关系哈，反正我们24小时都有主持人在空中啦，你可以一直听，一直听，一直听哦。现在时间来到2点16分，有新的路况传进来了哦，提醒大家，在国道三号北上的155.5公里，过了苑里的内线车道，有小猫咪不会动了，好麻烦大家行进的时候特别留意一下，国三北上155.5公里，过了苑里的内线车道，有一只小猫咪不会动。

那这边也要再提醒一下夜间时工，这里是在新北市三重区台一高架双向三重路段这边在进行移动性的施工，请大家注意安全。再来台北市区的木栅路五段往四段的方向，万方交流道到丰洞石这边全面都在施工封闭，那有调拨对向车道供双向通行。有路况记得报警况0800-000-123-000-000-123。现在还睡不着的你，除了在工作之外，有没有可能啊，脑袋里面想着谁呢？送给大家歌曲，来自 Ariana Grande 的 Thinking About You。

广告六不一叫，来自青虫熬夜的歌曲。时间来到了2:24，继续来提醒各位，国道三号北上155.5公里，过了院里的内线车道，小猫咪不会动了，麻烦大家留意一下了。那接着还是要来继续提醒各位，国道三号南下汐止隧道外线车道施工，北上汐止隧道的内线两个车道也正在施工当中，持续到早上6点。台65线北上2.9公里新庄一之前外线车道施工封闭，台66线西行27到20公里大溪端到平镇二主线车道在施工，请改走平面车道。有路况记得报警广0800-000-123。继续来听到的下一首歌曲来自林佩玮，这首歌只有一个字叫做"捂"，捂住嘴巴的"捂"。

林佩维的屋。接着听到这首歌曲，来自潘信维跟 IC波冰球乐团《谢伦奥德拜》。歌曲过后进入第二个单元《今生警示》，我们待会见哦。

你心爱的人开车出去铁佗的时阵，啊，拢希望大家当平安都回来，所以请咱的各位好朋友一定爱你的车内底，放一反光的背心哈，啊，搁有迄个车辆故障的标志，安尼吼，万一呐无小心遇到事故，啊是一种

离开家乡后学习一个人生活，才了解有爸妈的关爱是多么珍贵，多把握时间回家陪伴家人，因为家永远是我们最坚强的后盾。大家好，我是吴宇轩，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有有，
1: 你就爱上细听，通乌白来呀！啊，我来甲你讲，啊，虾米爱注意？欢迎收听《金声金世》。

金虾金水金生金世的单元来了，时间来到两点三十四分，大家好，我们老样子先关心路况消息再进入单元内容。一样要提醒大家的是，在国道三号北上 155.5 公里过了院里的内线车道，有一只猫咪躺在这边不会动哦，请大家一定要小心。另外夜间施工提醒各位，台65线北上 2.9 公里新庄一之前外线车道施工封闭，台61线南下34-42公里过了草踏到观音，这里在施工后请先改走平面车道。市区部分，在台北市的木栅路五段往四段的方向，从万方交流道到丰洞石这边后，全面呢都在进行洗铺的工程，现场调拨对向车道供双向通行。新北市的树林区树林路桥双向机车道正在进行施工。有任何路况消息记得报警广来提醒阿金，0800-000-123-0000-123。好的，要来跟大家精神警示一下了，警示什么呢？看一下最近有什么跟治安有关的新闻呢、好了，首先呢，有名马来西亚籍的刘姓男子以观光的名义到台湾当诈骗集团提领赃款的车手，13天提领30名被害人超过新台币200万元的受骗款哦。哦，那台湾彰化地方法院呢，依照这个三人以上共同诈欺取财罪定应执行8年的刑期啊。好，那根据判决书呢，这名刘姓男子、他是马来西亚籍的、他在民国114年6月的时候呢，经营通讯软体 Telegram 被诈团招募、那从马来西亚呢以观光名义免签证入境台湾，约定当提款车手，日薪3000元后，还可以抽取每次提领金额1%作为报酬。那食宿费呢，都有诈骗集团来给付。哇，真的是开的条件很好哦，但是他是做黑的哈、真的就不行了。那这个刘姓男子呢，就在去年7月开始哈、在银行的 ATM 啊，持提款卡不断的提领现钞，哇，同时使用行动电话哦，遭远景上前盘查后，

当场逮捕了。那警方查获的时候呢，这名留姓男子呢已经取得食宿费用1.3万元，还没有领薪资以及报酬。所以你看，这种诈骗集团真的就是跨国际的在犯罪哦。当然不只有外籍人士来台湾当车手，也有非常多台湾人呢到国外去当他们的诈骗集团的打手或车手啊。麻烦大家真的是走投无路也不要去做黑的，真的是工作找一定找得到啦啊，只是你愿不愿意去做，因为有些真的很累，但是再怎么累都比做黑的来得好哦。好，那接着呢，最近有个校园爆炸案哦，我看到的时候也是觉得蛮震惊的，台湾居然发生这种事情。好，嘉义地检署呢侦办竹崎废弃校园爆炸案的这个部分啊，周姓余姓男大生呢他们两个人啊是自己在网络上去找怎么样去调配制造爆裂物。那从去年12月起到今年4月先后引爆了6次，哇真的很多耶。我那时候看新闻的时候没有留意到他们引爆这么多次哦，现在整理这个资讯呢发现有点可怕啊。12月到4月基本上每一个月都去爆一次哦。好，那检方呢日前侦结建请法院具体求刑7年6个月啦。好，那警方呢他们在把两人具体到案之后呢然后在他们同意之下实施搜索，那当场扣得呢硝酸铵、铝粉、还有雷管20支、引线21支，以及爆裂物 ETN、还有电子棒秤等等大批化学原料，还有制作的这个作案工具哦。所以非常的，只能说你好奇心啊会杀死猫，那你也不要呢这样子欧北乱来啦。检方指出，这两名大学生呢，在去年12月到今年4月为止呢，先后在高雄市海边某空地以及嘉义县的某空地，以及某废弃国小校园内引爆总共6次。那导致呢该处的校舍主要结构毁损、外推，哇，非常可怕，丧失效用了。那对社会大众的生命啊、身体呀、治安呢，都具有极大的危害还有危险哦。所以检方呢就这样子去求处呢7年6个月的刑期啦。好，那最近讲到治安呢，大家应该脑袋里面会浮现的字眼是什么？毒驾真的是最近丧尸烟弹的危害有点夸张啦，夸张到就是你3不5时就会听到哪里也有人在抽丧尸烟弹，然后哪里呢又有人毒驾被抓之类的好，那这里呢当然也有其他的毒品也是在社会当中流窜的啦。比方说像这一个新闻呢，他是说桃园市有一名21岁的无姓男子在吃了掺有 ketamine 的香烟之后呢，然后毒驾到花莲哇，他吸毒之后从桃园这样开一个北回归线这样子，应该说北回线不是北回归线，开一个北回线这样子，然后到花莲去，非常的可怕后来遭到警方拦查之后验出毒品反应，那在他的车内呢发现5000多支的彩虹烟，重量高达了8000多公克非常之多啊。所以真的是不要做犯罪的事情，当然也不要去吸毒如果你发现你的亲朋好友有在假毒的话呢，请一定要阻止他，然后大义灭亲一下吸毒害人害己啦。你的这个毒瘾一旦开始养成了，哇，你下半身基本上就没了你之后就是会一直处于一个花钱买毒，然后就没钱，然后你就开始去做一些不好的勾当，你只为了让自己可以一直吃毒下去哇，真的是太不妙了，麻烦大家一定要落实绝对不要接触毒品。好了，以上呢是今天的今生警示单元带您关心一下最近跟治安有关的一些新闻涵盖的面向蛮广的从诈骗到毒品都包含在内，

还有很可怕的这种爆炸的案件啊，都是在麻烦大家，你有这个好奇心哦，应该都会有相对应的职业或场所哦，是可以让你去发挥才能的哦。那你好奇心要用对地方，当然不要对毒品感到好奇哦。不过这里讲的不要感到好奇是不要去吸食，不要去买卖哦。你可以多做点功课，然后去了解各个毒品它的危害哦，它的整个影响会是什么样子。这样子的好奇是没有问题的哦。你了解越多，说不定呢，诶，你对于要怎么样去防范，怎么样去制止在身边吸毒，应该说身边有在吸毒的人哦，你要怎么样去说服他，要怎么样去帮助他。你了解这个毒品的它的样子越多呢，诶，其实你是可以做到更多事情的哦。但是呢，千万不要了解到你自己好想试试看哦，那就不对了哦。好了，时间是2:43，单元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继续来听好听的歌曲，度过漫漫长夜。现在有没有正在收听景广，然后跟阿金一样是上夜班的朋友呢？如果是的话，这首歌送给你，王洪恩的《在外工作的朋友》。

来自王洪恩的歌曲，在外工作的朋友，阿金也在这边跟大家说声辛苦了。如果你正在工作的话呢，我们一起在空中努力，互相做一捧啊、哦！时间来到2:48，要来继续提醒各位，国道三号北上155.5公里，过了院里的内线车道，小猫咪不会动的情形，再请大家特别注意。那这里还要来继续提醒一下屏东县的朋友。哦，屏东县的朋友们留意一下哦，现在是有豪雨特报的。那接着呢，除了屏东之外，高雄跟台南也有大雨特报了，整个南部都在下雨哦，麻烦南部地区的朋友们一定要特别的注意安全啦。雨中行车，放慢车速，拉开安全行车距离哦，不要随意的变换车道。有路况记者报情况，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123。听到的下一首歌，尽管24小时都有主持人在空中哦，所以呢，只要你打开，你就不是孤单的一个人。来自戴爱玲的歌曲《I'm Not Alone》。

开车经过一片一片风景，不管是沿着山或是靠着海，景广都会陪你一起前进。台北、桃园、嘉义、云林、台南、高雄、宜兰 FM 104.9，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 FM 105.1，花莲、台东 FM 101.3，花莲五合地区 FM 106.5。大家好，我是戴爱玲。

0: 不要浪费力气在无聊的问题上了，脑袋转一下，学习我们原住民脚踏实地，好不好？
1: 收听警广，享受生活，每天都可以很美好的。我们是
2: 巴西，
1: 你现在收听的是最开心的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来到2:55，节目第二个小时到了尾声，还是要继续来提醒各位，国道三号北上155.5公里，过了苑里的内线车道，小猫咪不会动哦，再请大家注意安全。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3点前要来送给大家的歌曲是来自耀乐团的《永恒的光》，希望这道光可以照亮你开车的道路。歌曲过后，3点整点报时会整全台最新的路况消息。如果想找到我的最新消息，不要忘记到脸书来搜寻 DJ 阿金。待会儿进入节目的最后一个小时，等等见喽。

0: 现在时间是半夜三点，抱着美梦大声唱出咱的青春，
1: 那个热情固执勇敢的模样，就是咱的骄傲。
2: 大家好，我是
1: 李吴兄弟，
2: 伫警察广播电台甲你做伙向前行。

金广东广导航，时间来到凌晨三点整，为你汇整全台最新路况消息。排除的好消息，原本国道三号北上 155.5 公里，过了院里的内线车道，小猫咪不会动。刚刚接获中区交控跟我们说已经顺利排除了，大家可以放心通过。另外要提醒各位，夜间施工在台65线北上 2.9 公里，新庄一之前外线车道施工，台66线西行27-20公里，大溪端到平镇二主线车道不能走，请先改走平面车道。台61线南下34-42公里，过了草踏到观音正在施工，请先改走平面车道。另外市区部分，台北市的麦帅一桥往松山方向内线车道施工，以及木栅路五段往四段的方向，从万方交流道到丰洞时也正在施工，有调拨对向车道供双向通行。新北市的树林区树林路桥双向机车道施工，以及台一高架这里是三重区的路段呢，双向在进行移动性的施工，请大家留意了。补充国道的施工，在国道三号南下汐止隧道的外线车道，以及北上汐止隧道内线两个车道都正在施工。国道五号北上蓬山隧道内线车道也在施工封闭。以上路况阿金汇整播报，0800-000-1123，请关注您行车平安。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嘿，你说想要开车载我出门，利用辅助驾驶来场特别的旅程。我知道你就想对我好一些，但还是要提醒你，即使利用辅助驾驶系统，开车时也要手握方向盘，随时注意周围路况，来提高彼此的用路安全哦。我们是
1: 公口绅士
0: 警察广播电台，祝您旅途。

Hello， 大家好，我是秀楼俊硕。想要随时选播景广的精彩单元 ，Whatever you want， 在景广的官方网站通通都有。上网搜寻警察广播电台精彩节目回顾专区，打包所有好听的单元。

Hello， 大家晚安，时间来到凌晨3:05，感谢您持续锁定警广全国网。今夜谈心的节目到了第三个小时，我是主持人阿金。节目第三个小时到3:30呢，是我们的回忆歌单时间啊，带你听一些有点年代感的歌曲。那我们在听歌之前，先来关心一下最新路况。刚刚传进来的，国道三号北上66.8公里，过了龙潭的外路间有一辆抛锚车哦，请各位留意了。那也请大家开车上路之前呢，一定要注意一下你的车子哦，检查一下有没有什么问题。那平常呢，该保养、该维修哦，就不要省这笔钱哦，请一定要落实啊，不然呢，真的开到一半掉卡哦，那是很麻烦的事情哦。有路况记得报警广0800-000-123。今天回忆歌单要来听怎样的回忆，什么样子的主题呢？上个礼拜我请假去日本玩哦，那除了有旅行社的既定行程之外呢，晚餐吃完通常呢大家都是自由时间了，看是要在饭店休息还是要自己出去晃哦。哦，那我呢机会难得，我就开始在日本喝酒哦，去跑日本的酒吧，哇，几乎是每天都在喝啊。哦，那这边还是要提醒大家，理性饮酒，饮酒适量哦，请依照自己的个人身体状况哦来做调整，千万不要勉强啊。所以我们今天呢，回忆歌单这半小时来听一下跟喝酒、喝醉有关的歌曲啦。首先第一首歌呢，就要送给大家1993年的歌曲，姜育恒。专辑同名歌曲《别让我一个人醉》。

听到了1993年的歌曲，来自姜育恒，专辑同名《别让我一个人醉》。一个人喝酒听起来蛮孤单的哦，但其实说认真的，我是比较喜欢一个人喝酒的。我会自己在家里面，然后晚上就在玩电脑的时候，或者是看影片的时候呢，自己在电脑桌前面喝自己喜欢的酒，我觉得还蛮棒的啦。哦，也不是说一个人醉就很孤单嘛，跟朋友喝有跟朋友喝的乐趣，自己喝有自己喝的那种气氛嘛，不太一样，很喜欢就好。但还是要提到酒，就要来呼吁一次哦，千万不要酒驾，酒后不开车，开车不喝酒，你可以叫代驾，你可以指定驾驶，你也可以坐计程车，就是不要酒驾了。时间是3:11，国道3号北上66.8公里，过了龙潭外路间有抛锚车，麻烦大家帮我们多多注意了。有路况报警况0800-000-123，0800-000-123。接着下一首歌曲，1990年周华健的歌，收录在《我愿意去等》专辑里面的歌曲，歌名就一个

来自周华健1990年的歌《醉》。这首歌歌词跟他唱的方式真的让我感觉到很醉啊，完全就是一首哇，你很适合在喝醉之后，然后开始各种情绪涌上来，然后可以唱的歌曲。时间是3:17，国道3号北上66.8公里，

过了龙潭的外路间有抛锚车，再请大家帮我们注意一下。国道5号北上蓬山隧道内线车道正在施工，国道3号的南下汐止隧道外线车道施工，跟北上汐止隧道内线两个车道也在施工当中。好，才刚讲完最新的路况消息，来重点提醒大家，国道3号的北上39公里处过了土城外线车道跟外路间这边有自撞车哦，请大家一定留意了。行进的时候，如果你要变换车道，记得方向灯打好打满，整台车过去之后才可以把灯给关掉。有路况记得报警广0800-000-123。下一首跟喝酒喝醉有关的歌曲，来自蔡秋凤2012年的歌《醉袂停》。

DM 你在离婚，刚刚有提醒大家哈，国道三号北上39公里，过了土城外线车道跟外路间这边有一辆自撞车。好，那从现场监视器画面来看呢，哦，车子是有点斜斜的哈，然后是确实占用到了外线车道，那有闪着双黄灯，驾驶是下车在车子的前方哦，可能大概10公尺左右的位置。那后方呢，看起来是没有摆放三角警示板的哦，请大家行进的时候一定要特别留意一下。好，那目前也没有看到事故处理相关单位的车辆到现场哈，可能还有一段时间，再麻烦各位行经国三北上土城这边的时候呢，一定要留意一下外线车道有自撞车。有路况记得报警广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一里三。听到了下一首跟喝醉喝酒有关的歌曲，也是一首台语歌，送给大家蔡小虎的《爱琳醉了去》。

蔡小火瓜爱林醉了 key 是不是让你很怀念呢？听歌的过程又有新的路况传进来了，国道一号南下的 369.6 公里瑞龙路出口之前的外线车道小客车自撞哦，还有怎么这半个小时传来了第二起的自撞事故呢？好，那前面那一起呢是国道三号北上39公里过了土城的外线车道，这边也是有自撞车的。那国三的这一起自撞事故呢，现场已经有国道警察在处理当中了，警车呢也已经停在后方了，那有北方三角锥，请大家帮我们留意一下。再来稍早呢，国三北上 66.8 公里过了龙潭的外路间有抛锚车，再请各位帮我们留意了。有路况记得报警况0800-000-123。今天回忆歌单这一系列跟酒醉喝醉有关的歌，最后一首送给大家，裘海正1993年的歌《我不是真的醉》。

大家好，我是吴生梅。露营追求有爱情的美丽，开车追求有安全的驾驶。提醒您，如果长途开车，切勿疲劳驾驶，务必养足精神。

我是消防署长萧焕章。台湾地震频繁，平时该怎么做好防灾准备呢？家里平时就要固定好橱柜等家具，准备防灾用品、紧急避难包及三天份的饮用水及食物，事先查好住家附近的避难处所在哪里，以备不时之需。消防署关心您。

听到歌曲来自杰尼跟 Dominic Fike 的 Love Hanover， 时间是3:37，来到节目最后半个小时，除了听歌之外呢，也是要来继续关心路况的。提醒大家，国道三号北上39公里，过了土城外线车道跟外路间这边的自撞车哦，是还没有接获后续的消息的，还在处理当中，请大家帮我们留意一下。好，那另外呢，国道三号的北上66.8公里，过了龙潭的外路间抛锚车也还没接获排除。排除的好消息是在国道一号南下369.6公里瑞龙路出口之前的外线车道小客车自撞事故已经接获排除了，大家可以放心通过。

请您夜间施工哦，国道三号的南下汐止隧道外线车道跟北上汐止隧道内线两个车道都正在施工。国道五号北上蓬山隧道的内线车道也是施工的情形。台65线北上 2.9 公里新庄一之前外线车道施工。台66线西行27到20公里大溪段到平镇二的主线车道施工，请改走平面车道。台61线南下34到42公里过了草踏到观音也是在施工的，那也请改走平面车道。有路况记得报警广0800-000-123-000-000-123。好，那这里还是要来继续的提醒各位哈，目前南部呢都在下大雨啦。台南高雄呢是黄色灯号的大雨特报，屏东呢哇，屏东从一点多那时候就开始了哈，是橘色的豪雨特报啊，非常的危险哦，而且中央气象署是有发布特报的这个通知哈，告诉我们呢要留意一下，屏东有可能会发生致灾性的这种强降雨哦，那阵风啊、闪电落雷啊。还会有河水暴涨、坍方落石的状况跟低洼地区淹水的情形都是有可能的。哦，那对于驾驶朋友们来讲呢，最直接的影响就是能见度非常低哦。所以雨中行车的朋友请一定要注意安全，放慢车速，拉开安全行车距离。好啦，接着呢到四点之前继续用一系列好听的歌曲来陪伴大家度过节目最后的时光，送给大家的歌曲来自 AP 潘宇谦的傀儡。

听到来自 Lisa 非常有张力的歌曲 Yes。 时间来到了3:48-49，听歌的过程听得开心，那路况呢也排除了，原本国道3号北上39公里，过了土城外线车道外路间这边呢有次撞车哦，已经顺利排除。国一南下369公里，瑞龙路出口外线车道这边小客车最撞也已经排除了。再来要请大家继续帮我们注意一下，3点多的时候有接到说国道3号北上66.8公里，过了龙潭的外路间有抛锚车，不过目前没有收到后续的消息哦。再来国三南下汐止隧道外线车道施工，北上的汐止隧道内线两线的车道也是在施工的。国道5号北上蓬山隧道的内线车道也正在施工，持续到早上6点。台北市区的新龙路二段78到88号以及新龙路二段86巷都正在施工，维持双向各一个车道进行通行。有任何路况消息麻烦你报警广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23。来到节目最后10分钟左右的时间了，大概两首歌曲之后呢，阿金就要下班了。昨天一从台中回来呢，真的就是赶快把出国的行李全部整理好哦，要洗的衣服赶快洗，要干嘛的东西赶快弄一弄哦。而且我真的有点小看出国的购买力哦，我回来的东西呢还没有完全从台中带上来哦，要下个月回去之后呢再分批带回来的。哇，出国真的是一个非常让人家毫无节制消费的时候哦。啊，也希望呢阿金分享我的出国经验，那也可以让你听着听着这两天的周末时光可以好好的安排你的休闲娱乐的行程啦。送给大家歌曲来自纪怡琳的《记忆林》。

听到来自纪怡琳的纪怡琳。3:55，希望听到这边的朋友们啊，都可以因为阿金的节目，让你周末凌晨哦刚开始的这个时间呢，可以有个好心情，让你好好的放松，然后去好好的休息，让自己一个礼拜的疲劳呢都这样子烟消云散哦。这两天应该都还是会继续热下去啦，所以呢你要出门在外的话呢，防晒哈、做好，水呢多喝。那如果你要往山区跑的话呢，留意一下下雨的情形哦。中南部山区呢基本上下雨会下的蛮厉害的哦，更不用说山区了，现在南部地区都在下雨哦。所以如果你是南部的朋友们呢，或要往山区的朋友们，都在帮我们注意一下降雨会带来的一些风险跟危害啦。祝大家有个美好的周末时光。节目做一首歌曲，许富凯的歌声《办公灰》啊。歌曲过后4点，整点报时会整全台最新的路况。想找到我消息，到脸书搜寻 DJ 阿金。我们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见了，大家晚安哦。待会儿把主持棒交给宇宙，让他继续陪你4点到7点。

现在时间凌晨4点钟，当你想着属于自己的地方到底在哪一个方向的时候，偶尔也会感到孤单，这时候不需要逞强，让景广陪你到天亮。有一天期待的风景将不再是单纯的幻想。我是 AP 潘宇谦，和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听观众朋友好，时间来到凌晨4:01，为您汇整全台最新路况消息。国道三号北上66.8公里，过了龙潭的外路间抛锚车的情形，过去了一个小时，没有任何的后续更新哦，麻烦大家帮我们留意一下。夜间施工，国道五号北上蓬山隧道内线车道施工，国道三号北上的汐止隧道内线两个车道施工，南下的汐止隧道外线车道也是施工的。台65线北上 2.9 公里新庄一之前外线车道施工封闭，台66线西行27到20公里大溪端到平正二主线车道施工，请改走平面车道。台61线南下34到42公里过了草踏到观音也正在施工，也请改走平面车道。以上路况阿金汇总播报，0800-000-1123，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最近开国道五号有看到一些道路施工，哎，
1: 那应该是桥梁耐震补强工程，听说工期很长哦。
0: 这样会不会影响开车啊？国道五号本来就很容易车多。
1: 不用太担心啦，大部分的工程都安排在路间跟夜间施工，原则上不会影响车道的通行。
0: 哦，原来是这样。那如果晚上经过施工路段，需要注意什么吗？
1: 还是要留意施工标志，减速慢行，看到工程车也要保持距离。
0: 了解，安全第一。
1: 没错，短暂施工是为了长久的安全。
2: 国道五号南向4.4到4.8公里石碇路段正进行边坡补强工程，提醒用路人行经施工区域时，请减速慢行，依现场指示行驶，共同维护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最近诈骗手法越来越多样化了，好担心如果收到诈骗讯息要怎么办？
3: 如果对远通公司寄发的 ETC 电子邮件或简讯有疑虑的话，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询问。
2: 那远通客服电话是？
3: 拨打02-7716-1998，由专人服务，或者你也可以下载 ETC App， 随时掌握 ETC 最新资讯，还可及时查询电子账单，轻松辨识诈骗讯息，再也不用受诈骗讯息困扰了。
2: 原来如此，我马上下载 ETC App。
1: 提醒您，不明网址连结请勿点选操作，以免受骗。若有疑虑，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询问。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4: 休眠时间结束，即将开启舱门。
5: 宇航员起床喽，一起来！
6: 听路况，
7: 探索星球，
8: 打击犯罪。
0: 您正在搭乘宇宙起床号。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4:06，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宇宙起床号，我是主持人宇宙 Universe。大家早安呀！哇，我有时候都在想说，到底要跟大家说早安还是晚安？在这个时间点，有时候就会让人觉得特别的尴尬，是在一个凌晨的时间嘛，到底要跟大家说声早安还是晚安好呢？而且最近的天气感觉也有一点点的不稳，明明前几天还是一个太阳很大的大热天，今天呢就突然下雨了。我原本想说，应该是不会下太大的雨，我就把我的衣服挂在外面，没有想到过了一个晚上之后，哇，我的衣服全部都湿了，哇，觉得心情有点难过，还要把它们重新洗一洗，再让它这个晒一次哦，就会让人觉得，唉，这个天气非常的无常，希望过几天呢，都还是可以保持一个好天气，或者是说，希望这个好天气可以早一点来。一起来聆听今天的第一首歌曲，来自 PP Lin 的歌声《天气晴》。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4:12，几个路况消息爱报好利灾。首先来看到在台61线南下在34到42公里之间，过草踏到观音这段路呢正在进行工程作业，要麻烦您改走平面车道，时间会是晚上10点到隔天的早上6点钟。再来是台65线北上在2.9公里新庄一前正在进行一个空间导水槽的清洗作业，封闭了外线车道，时间也是晚上的10点到隔天的早上6点钟。台66线西行在27到20公里之间大溪端到平镇二正在进行工程作业，也要麻烦您改走平面车道，时间同样是晚上的10点钟到隔天的早上。

早上6点钟，三个正在进行工程的路段薄荷罹灾，也要请您多加留意了。以上若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0800-000-123。4点13分，马上回到我们今天的光速情报站当中。首先要来带给大家的天气消息，那等等呢就要来带给你的是新闻消息，让我们一起来看看今天的天气会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吧。在今天也就是5月30号，因为封面远离，而且它有渐渐在消散，所以清晨，但是呢，这个清晨的水汽还是比较多一点，南部会有零星的短暂降雨，花莲以及台东地区呢，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其他地区都是多云到晴的一个好天气。在于午后呢，中南部地区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尤其是在中南部的山区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哦。再来讲讲温度方面，在温度方面，桃园以北以及东半部高温会来到29到32度，新竹以南呢温度就更高了，来到了32到34度，特别是在南部内陆地区呢，可能会有36度左右高温发生的机会哦。所以紫外线它其实也是比较高的，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外出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做好防晒，更重要的是什么，要补充水分咯，多喝一点水，也千万不要中暑，随时注意好自己的身体健康哦。最后来讲一讲离岛的天气，首先是澎湖多云，气温29到30度，金门是晴时多云，气温25到29度，马祖则是阴时多云，气温24到26度。听起来大部分的地区都是会是一个多云到晴的天气，但是也要注意了，就是会比较热嘛，还是像刚提醒大家的，一定要记得多喝水，还有我们的防晒要做好做满。那看起来这样的一个好天气，让我们来聆听到岛古铜的歌声，做梦好天气。

来自岛谷瞳的歌声，做梦好天气。像是有出大太阳这样的一个好天气，如果能在各式各样的地方，不管是家里还是外面的这些草地上面睡个好觉之外呢，不知道大家还有什么样的安排。好天气当然也有另外一个方法，就是一起出门玩啦。所以说这一次的新闻消息要带给你的是2026年的福隆国际沙雕艺术季，那在29号的时候正式开幕了。那整个展出呢会超过40座的大型主题沙雕，有非常多不一样的 IP 人气角色。那6月的时候也有推出一些限定活动，所以说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到他们官网上面来去看一看。那这一次的主题呢，它是以环球夏日沙雕派对为主题，它有结合到刚刚所说的非常多不一样的 IP 嘛，其中的年度主题它的主要雕像呢，就是以史瑞克电影当中的远的要命王国来当做一个它的主要雕像。如果大家有兴趣，真的可以到处走走看看。那从5月29号到5月31号推出了一个12岁以下孩童只要佩戴主题 IP 的配件呢，中午12点以前就可以免费入园。那这则新闻上面它有附上远的要命王国它的一个主要沙雕，它是长怎么样，非常的壮观。所以大家真的有时间的话，或许你可以在这两天，也就是5月30、5月31号的时间点，带着你的小朋友去这个沙雕艺术节走走看看，让他们对于这些熟悉或者是你们也很熟悉的这样一个卡通，它用沙雕的方式这样呈现出来，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唤醒你某种回忆呢？也或许说你可以跟你的小孩子跟他们说一说，诶，这样的一个动画它在演着一个什么样的故事。

不知道大家之前有没有看过沙雕呢？因为我自己本人是没有看过沙雕，顶多小的时候就在那一种有沙子的地方玩玩沙啊，拿个海水然后把它慢慢的塑造，慢慢的塑造，然后再一脚把它把它踹翻掉。

然后我的沙堡就这样子慢慢的建起来，又被我踹掉，又再建起来，又被我踹掉，就这样不断不断的循环。自己小时候觉得诶，玩沙子就会玩到自己整身都脏脏的，回家就很容易被骂，所以就很少会被带去玩沙子。但是玩沙子也是要注意一下这个海滩周围有没有什么垃圾啊，可能会造成受伤的这一个行为。所以如果大家有带小朋友出门玩沙的话，好好观察一下这个沙滩的环境是不是 OK 的，让他可以安心在那边玩沙。接着来聆听到赖慧茹的歌声。那这一首歌呢非常的新哦，也就是在2026年的4月9号出版的，这首歌叫做沙漠之花，来自赖慧茹的歌声，一起来聆听吧。

0: 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你。
1: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开车出门一定要锁定开车路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欢迎拨打警广的路况服务专线0800-000-123，提供最新路况。内政部警政署祝您行车顺畅，一路平安。
2: 今嘛时间来到啊，透早4:29，你今嘛是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交通网，我是主持人宇宙 Universe。

0: 有几个路况消息要请您多加留意咯。我们首先来看到在台北市麦帅一桥内湖往松山的方向，内线车道呢正在进行工程作业，时间会是晚上的11点到隔天的早上6点钟。同样台北市哦，木栅路五段往四段的方向，万方交流道到风洞时呢正在进行工程作业，为调拨对向车道供双向进行通过，时间会是5月29号的晚上10点到隔天的早上6点钟。另外有一个已经排除的路况消息，是在国道3号北上，在 66.8 公里过龙潭的外路间原本是有抛锚车的，目前是已经排除了，所以是可以安心通行的。以上若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 0800-000-123。4点31分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宇航员生活手册。
1: 啊，舰长好想睡觉，怎么办？
2: 衣服洗坏了怎么办？
3: 心情不好怎么办？
4: 别急别急，生活小知识都在宇航员生活手册。

时间来到了早上的4:32，马上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宇航员生活手册。那在这个时间点呢，不知道你那边天气怎么样哦？希望不是在下雨啊，但是如果真的正好在下着一些小雨的话，或者是房间里面你有开除湿机啊、电风扇，然后这个房间都有一个呼呼的这样一个声音，我想这应该会让人很难离开自己的床吧。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就是只要到了下雨天，或者是待在某一个有着规律杂音的空间的时候，我们其实就会变得特别想要睡觉，或者是说想要赖床这样的一个行为。所以今天我们要来聊一聊的就是为什么这些听起来看起来好像很吵闹的白噪音或者是雨声，不但不会让我们觉得啊好烦躁哦，反而会成为我们这个脑内的一个安眠曲呢。首先要跟大家讲一讲的就是我们这个雨声呢，它其实

叶的沙沙声，这些比较算是温柔的粉红噪音。那什么又是粉红噪音呢？就是我们大脑对于高频率的声音其实是非常敏感的，只要一有尖锐的声音啊，我们大脑就会立刻清醒。而粉红噪音的特点就是它的能量分布会随着频率的提高而慢慢的降低，简单来说就是它把我们的大脑把那些尖锐刺耳的高音全部都过滤掉了，只剩下低沉柔和的低音频。所以当这个低音频的粉红噪音传进我们的耳朵里，科学家就发现，诶，我们大脑的脑波会不自觉地开始向阿法波和西塔波靠近。那这两种脑波呢，正是我们在冥想放松或者是刚要进入到深度睡眠的时候，大脑才会开始分泌的波长。所以说下雨天不是你变懒了，而是粉红噪音在对我们的大脑播放一个物理的催眠曲，它在神经系统的安抚下自然而然的就选择了放松这件事情。所以说在下雨天的时候你听到了粉红噪音，也就是类似大自然的这样一个噪音，反而会让你变得越来越想睡觉哦。

来自 EXO 的歌声《白色噪音》。时间来到了早上的4:39，继续回到我们的宇航员生活手册当中，带你了解生活中的小知识。我们刚刚说到了大自然的这样的一个声音，我们把它称为粉红噪音嘛。那既然粉红噪音那么好，为什么现在网络上有这么多人天天都在搜寻这个电视没有讯号的沙沙声，或者是吹风机的运转声，甚至是说刚刚有说到的不同机器它都有这样的一个声音嘛，也就是我们常常说到的这样一个白噪音呢？因为在我们大脑睡觉的时候，其实我们是没有真正关机的，它就像是一个24小时都在待命，随时都在监测周遭环境的这样一个状态。那大脑呢，最害怕的其实并不是吵闹这件事，而是声音突然有变化。所以可以想象一下，在一个非常安静的夜晚，突然传来一声非常大声的汽车叭叭声，或者是隔壁邻居用力关门的声音，这个从零分贝突然飙升到非常高分贝的落差，会让大脑瞬间判断，诶，有危险，然后就把你惊醒咯。而白噪音的原理呢，其实就有点像是声音的马赛克。白噪音在所有的频率上面呢，它其实都是均匀分布的。当你的房间里在吹着吹风机或者是除湿机的运转声的时候啊，它是不是一个持续的一个声音持续进行当中，就等于是用了一层厚厚的声音地毯，把整个空间都填满了。那这个时候呢，就算外面突然有狗叫声啊，或者是突如其来的关门声，都会被这层地毯给吸收掉。那这个分贝的落差来看，它就是从一个非常危险的突变变成了可以忽略的背景音，这才让你觉得，诶，白噪音好像让我们变得更好睡了耶。

以上是这一次宇航员生活手册带大家看到的内容，不知道你对于白噪音或者是粉红噪音有没有更多的理解了呢？那这样的一个噪音会不会让你觉得非常的好眠？因为宇宙我自己小时候常常听到的就是吹风机的声音。我们家的晒衣服的地方，因为我们家有三个小孩，所以晒衣服的地方会比较小一点，要晒整家人五个人的衣服就觉得哇好多、哦、所以有时候晒不干嘛，就会常听到我妈拿着吹风机一件一件的把这个衣服吹干的声音，就会觉得好熟悉，也让我觉得好怀念。有时候这样的一个声音呢，不仅仅只是让我觉得好好睡，有时候也是一个好怀念的象征。4:42来看几个路况消息。首先是在国道5号南下，在 10.5 公里蓬山隧道的内线车道目前是有散落物掉落的，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留意咯。再来国道3号北上，在 66.8 公里过龙潭的外路间原本是有抛锚车马，目前是已经排除咯。国道3号北上，在39公里过土城的外线还有外路间原本是有自撞车事故发生，目前也是排除的状况。最后是在国道1号南下，在 369.6 公里瑞龙路出口前的外线车道原本是有自小客车自撞事故发生，目前

也是已经排除了，所以三个已经排除的路况消息报给你知。以上若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0800-000-123，接着来0000听到原子帮你的歌声黑噪音。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4:52，那看了一下窗外哦，目前这个太阳公公好像渐渐的要露出头来跟大家打声招呼了，但还是要提醒大家的就是现在天色还是比较暗一点的，对吧？所以一定要记得把你的车灯给打开咯。如果你现在刚好要出门的话，不妨先检查一下你的爱车上面它的轮胎胎压是不是正常的啊，或者是你的反光背心有没有带在身上啊。所以该带出门的东西都一定要带在身上，

等等5:10同样有在我们的时代中交汇，那也是这个 Podcast 系列的最后一集了。那希望就是大家听完之后真的可以对于黑胶有更多不一样的想法，又或者是说真正去主动的接触了黑胶，不管是哪一个，也都希望你对于黑胶有更多的认识与了解，都会让我觉得哇，若这个专题或者是说做这样的一个系列好像有了非常大的意义。

4:54有两个已经排除的路况消息，都是在国道5号哦。首先是国五北上，在于蓬山隧道原本在进行清洗工程，封闭了内线车道，目前是已经结束了。同样国道5号南下在 10.5 公里，蓬山隧道的内线车道刚刚说是有散落物掉落嘛，目前是已经没有看到咯，所以这两条路大家是可以安心通行的。若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 ,0800-000-123, 空吧空空空空空 ,123。

要再次提醒大家的就是，明天的天气或者是说今天的天气比较合适哦。今天5月30号的天气呢，就是会比较炎热一点，所以说如果你出门在外的话，担心会这个皮肤变得不太好或是变比较暗沉，但是不管怎么样都一定要做好防晒，不管你是物理性的防晒啊，或者是化学性的防晒，都一定要记得做好防晒，这件事情真的好重要好重要。另外就是要多喝水啦，平常如果你在家觉得没事我们就喝一口水，那出门在外想到水，看到这个有水流过啊，那我们再喝一口水或是走路走一走觉得好无聊，那我们再喝一口水反正不管怎么样就是多喝水啦，确保自己不会中暑，也要好好的确定一下自己的身体状况，确定它是没有问题的。接着来聆听到五点前的最后一首歌，来自 Paisei 少年的《噪音公寓》。

0: 钟响凌晨五点钟，我们是 Night Keepers
1: 守夜人乐团，
0: 想赖床就在睡梦中哄骗时间，多点温暖，多些甜美，祝你持续享受在好梦中。

0: 车时、上路时、开车时、兜风时、三不五时，及时的路况给你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1: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5: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最新的路况消息。首先来看到，在国道3号北上，在 66.8 公里过龙潭的外路间，原本是有抛锚车事故，目前是已经排除咯。国道5号北上，在蓬山隧道原本进行工程作业，封闭了内线车道，目前也是已经结束的状况。国道5号南下在 10.5 公里蓬山隧道的内线车道，刚说是有散落物掉落嘛，目前没有看到了，所以这三条路大家是可以安心通行的。接着让我们来看到几个正在进行施工的路段。

首先是在新北市的树林区，树林路桥双向在机车道正在进行工程作业，那时间呢就是5月30号以及明天的5月31号，每天的晚上10点到隔天早上的6点钟。再来是新北市的三重区，台一高架双向在三重这个路段呢正在进行移动性施工，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依照现场交通人员的指挥来进行通过。那时间会是5月25号到5月30号晚上10点到隔天早上的6点钟。以上若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再请您拨打0800-000-123 0800-000-123。接着最后要提醒大家的，最后要提醒大家的是在台七线双向在86.4到86.6公里之

时间，因是路段呢，目前临时变道限制车速为每个小时25公里，再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留意喽。以上路况由宇宙为您汇诊，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大家好，我是陈明真，想送给你一件漂亮的反光背心，代表我对你的行车安全始终挂心。开车出门，如果遇到车辆故障需要下车，请记得穿上反光背心，并且在适当的位置摆好车辆故障标志，来提醒其他驾驶，避免二次事故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Hello， 大家好，我是光良。当你开车感觉疲累的时候呢，记得要找一个安全的地方休息一下，养足精神再上路，才能够走得更远哦。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5:05，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宇宙起床号，陪你不睡觉，我是主持人宇宙 Universe。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5:06，接着我们来聆听到的是姜育恒的歌声结束继续。那这首歌曲过后呢，我们就要来进入到在我们的时代中交汇咯。

就像没有勇气再看我们的过去一样。也许该庆幸吧，庆幸我们终于割舍了这一切。

不要求你什么，真的，只希望我们彼此不要再伤害自己，好好的走自己的路吧。

黑胶的声音里埋藏着许多的记忆，而你又听见了什么？是在高温下被淬炼、被定格的声音，还是外包装上一幅又一幅等待被欣赏的彩绘艺术？让我们沿着黑胶的刻痕，走入黑胶与人的故事，在过去与现代穿梭，挖掘属于我们的焦点，一起来到在我们的时代中交汇。欢迎来到在我们的时代中交汇，我是主持人宇宙。我们从黑胶的各个面向去切入，深入地了解了黑胶唱片它是一个什么样的物品。但曾经没落过的黑胶，它的声音如今还能继续在网络的时代中被

0: 人们听见吗？还是有了其他的定位呢？一起来聊一聊黑胶唱片的未来发展吧。今天我们邀访到的店家是从2008年在中壢的小仓库开始，逐渐发展成为了全台最大的唱片行，从网络到实体店面足足有3万张以上的唱片库存量。而他们在台北流行音乐中心的分店主要客群就是15到27岁的 Z 世代年轻人们。让我们一起来欢迎大饕黑胶北流店的店长邱国豪。
1: 嗨，大家好，我是国豪。
0: 一开始呢，还是想要来问问店长说，诶，你怎么会接触到黑胶唱片的这一个行业？还记得自己的第一张黑胶唱片是哪一张吗？
1: 因为我一直以来最大的兴趣就是唱片跟书这两样我最喜欢的产品，所以当我要找工作的时候，一开始还没有想到很现实层面的时候，就想说那我要找这个相关产业，但其实这是一个很难找到的相关产业的工作。就在我已经陆续面试了一些非相关产业的公司，突然某一天看到了中壢店的这个职缺，我就立刻投，然后就立刻约时间，立刻去参加面试啊，就很荣幸录取上了，但是也同时就直接就放弃了别的工作。但我想说没关系，就是自己喜欢的东西，而且是第一次尝试，所以我就试试看。现在回想起来可能会觉得有点太任性，但觉得一路以来都待在自己喜欢的东西的产业还是很幸运。刚刚的第二个问题是，我记不记得自己第一张黑胶是哪一张？第一张黑胶是在我还没有踏入这个产业之前，我还是学生的时候，因为我一直都喜欢买唱片。那学生时期可能跟现在的人第一次买黑胶有点类似，就是我也是看到了那个时候有办音乐市集，然后他有那种很便宜特价的，然后我就看到一个经典老唱片，我还记得应该是 The Animals 动物合唱团的专辑，好像是精选。那因为它很便宜，好像特价99元，然后我就想说买来放在我的在学生时期租屋的房间的墙上，应该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0: 那是什么样的原因让你开始喜欢上了黑胶唱片？
1: 因为我是活在听 CD 甚至是录音带的那个年代，看到黑胶也是因为透过工作有机会一直去接触这个黑胶，不知不觉我就想说如果我要继续下去，我自己一定也要有这个习惯。但是这对我来说并不是很难的事，我就是可以有合理的理由去多花钱来让自己在家里的环境可以再多一个方式去听音乐，所以对我来说都是一个很自然发生的事情。
0: 刚刚有说到老板你是活在这个 CD 时代的人，现在音乐开始可以在串流平台上面被其他人听见了，那会不会有人先在串流平台上面聆听过自己喜欢的音乐之后再跑来我们大饕黑胶这里买了其他的唱片回去呢？
1: 这个问题你观察得蛮好的，因为这个几乎是很常遇到的状况。我自己也有思考一下说，因为我自己也有在用串流平台，因为我觉得以现在状态比较像是大家发行新歌曲，我就指全球来说，也会先把新单曲从串流先上架，然后做曝光，那专辑上架的时候甚至实体都还没发行。所以我觉得现在这个时代的发行模式已经很难你没有在串流听过再来买实体，所以我觉得也是发行的模式改变了这个行为，这样的流程也是一个考验，就是你听了以后你还会想要花钱再买，表示是这个东西是你喜欢的，所以我觉得也算蛮合理的过程。我觉得如果你这个问题的相反，就是如果有人完全没有听过就买了，那个是在以前比较常发生的事情，就是盲目的买，那个行为我觉得也不是不好，以前小时候也常做这件事情，但我觉得很珍惜这件事情，就是无条件的支持你喜欢的人，就像爱是盲目的一样，就是直接去接受他，也许得到惊喜，也许不喜欢，但我觉得现在的人做出这个决定是一个环境影响很大的原因。
0: 所以现在的人比较多还是会是因为爱所以才过来再去买专辑吗？
1: 如果是专注于你们说我们 Z 世代的客群的话，他们追逐自己心目中支持的偶像好了，或是死忠歌迷的这种状态好了，一定是出于爱。因为现在很流行都是 实体发行可能距离上市还有半年，然后但是大家就已经开放，大家开始预购了，所以这就是考验大家的忠诚度。所以我觉得

0: 这个行为已经在现代蛮常发生。
1: 我比较好奇一件事情，就是大套黑胶会有历世代之前的人们来比的话，哪一个时代的来黑胶店购买的会比较多？
0: 很希望你关心到非 Z 世代这一点，因为说真的，就是比如说待在中立店刚开始你说的那个时期好了，比如说仓库的那个时期，那个状态下它就不是一个像对外的店面，所以其实会来的客人是本来就在听黑胶那一群人，就是一群可能已经很资深听黑胶的老乐迷们，那他们显然就会跟现在看到的这个客群是不一样，所以我觉得是非常大的区隔，对他们来说是一个维持很久的习惯，那他们也有可能都没有在听串流，我猜。对对对对，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一块是我们原本刚开始面对到比较大比例的客人，而反而是后来店面化以及后来在北流开了分店以后，我们才突然面对了非常多所谓的更年轻或 Z 世代的人。其实我们店内的进货也有做不一样的改变，比例上也会增加更多新唱片的引进，也是跟着环境跟着大家的需求做调整这样。
1: 所以店内除了有引进了这样不同的专辑以外，在2017年的时候也有新增了耳机还有喇叭这样的一个产品线，这种黑胶和现代音响设备的结合啊，会不会也代表说现代的黑胶收藏家会利用这一些不一样的数位科技来去辅助他们的聆听习惯？那店长你是如何去看待这一种把数位还有类比他们一起混合来去享受的一种听感体验呢？
0: 关于先回答你，就是在他们当时2017年我们引进了更多的耳机跟喇叭产品线，那也包括当时也引入了蓝牙耳机，所以你会听到我觉得说蓝牙耳机这件事情，我觉得你就可以想象中我们并不是为了黑胶这件事情，为了跟不同的厂商有更紧密的合作，一定会多引入更多不同的产品，也许有时候不见得是完全是跟黑胶有紧密的关系，这个也很有趣，因为让我们开启了更多的新的发现。因为比如说我们对黑胶听黑胶，也许你们的想象也是，就是有别于数位，它就是可能不会透过蓝牙，可能不会透过其他的方式来听，就是单纯的接线来听。但是我们最近有一个现象，近几年的现象，就是因为大家都普遍有蓝牙喇叭，所以当他们在有这样的设备的状态下，想要更轻松的搭配我突然想要黑胶的时候，他就会觉得有黑胶要有蓝牙我就可以直接听，所以就配有蓝牙的唱盘突然的在我们的店内的销售是成长很快，我们甚至有点来不及面对这件事情，一开始啊都卖光了怎么办。再补充的是，我觉得这个现象比较容易发生在入门款的选择，因为入门款简单来说你就是所有环节都用比较简便的方式去处理的一个听的方式，我都有问过客人看大家怎么听听看，我们用蓝牙用接线的，对，有些人听得出差别，有些人觉得是虽然听得出差别，可是这个是他觉得可以接受而且可以实现他想要方便听音乐的想象，所以我觉得在入门款这个的距离还很模糊，所以它可以没有那么大的差距让大家可以去接受这件事情。可是我觉得如果是对设备本来就不是走入门款的人，他是有心要去往里面钻研的人，对他来说这个就不会是他的选择。
1: 那为什么对于这些比较进阶的播音设备的人来说他们不是一个选择呢？
0: 配蓝牙吗？
1: 对，搭配蓝牙，
0: 因为他在讲究的过程中，他有可能比如说从电源端从输出端，然后中间还要经过扩大机啊什么之类的各个环节，他都想要更细致的处理，更讲究的处理，更干净的处理的时候，他有这些设备了，他说实话他就不一定会需要配蓝牙了。
1: 可是蓝牙不是讲求的是一个方便，
0: 所以会去追求这些的人他已经追求了更麻烦的做法了对他来说那可能不是麻烦，对他来说反而是牺牲，就是便利对他来说是牺牲了他的乐趣。说实话我们都听得出你只要下了功夫都会有改变，可是那个改变是不是你愿意花这个金钱跟时间去做这个处理？因为也许有些人听音乐的时间占用他人生的时间不同，但如果那个人是很专注于这一切的，而他又有这一切的准备的话，他很自然就会觉得我不需要折中这件事，不要牺牲这件事情，我就是追求更好这样子。
1: 他们有属于自己的理念和自己的对于听音乐的一个期望感，
0: 然后再加上事实上真的是会有落差，只是我觉得每一种人的选择

0: 择
1: 都可以，因为有些人就希望，我有听过很前期的节目，有些人希望可以多买几张专辑，但我自己也是属于多买几张专辑，因为我真的很难取舍，想要多听一些的时候，那我就可能在设备上就会稍微折中一些了。对对对，我觉得这都是大家的选择而已。
2: 所以现在是很多第四代的年轻人会去选择蓝牙这样的一个入门款，也是因为想要去追求多张专辑的这样的一个体验感吗？还是他们的理由各有不同？
1: 因为我会问他们，就可能是不想要再多买别的设备，所以我只需要买这个唱盘还有蓝牙配对，我就直接可以听了，就是立即性，以及他不用再多为这个再多做一个功课的话的便利性，让他们选择这样做。
2: 那会有人也是单纯觉得，这张专辑讲得很好看，我要带回家，这样的心态吗？
1: 非常多，应该说，我相信现在消费习惯已经越来越多人是买专辑回家没有办法播，非常多，非常多。
2: 这就是为爱所以来去买这个专辑。
1: 我也蛮好奇这个行为的，但是我也这样来的。然后我就会思考说为什么会这样子，但我觉得就是时间的问题而已，就是你久了就是会走到那一步，我觉得，所以我乐见大家先做这件事情。
2: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5:25，目前没有更新的路况消息进入，但还是要提醒大家有三个已经排除的路况。首先是国道3号北上，在 66.8公里过龙潭的外路间，原本是有跑跑车，目前是排除了。国道5号北上蓬山隧道呢，原本进行工程作业封闭了内线车道，目前也是已经结束的状况。最后同样在国道5号南下，在 10.5公里蓬山隧道的内线车道，原本是有散落物掉落的，那目前没有看到咯。以上若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03，尽管感谢大家的帮忙。接着要继续回到在我们的时代中交汇咯。现在有许多的人认为说，黑胶它是一个复古情怀，但也会有人会认为说，黑胶它是对于已经听腻了数位音乐的人来说，对过去的音乐有一个反向追求，所以才有产生的一个物品。那店长，你是怎么看待这一次黑胶重新复兴的一个状态呢？
1: 刚好提到我们在最初的那个仓库的时代，就有那么一群听众，他们都是听黑胶很久的客人，那我觉得这对他们来说并不是复古，这对他们来说是长久以来的习惯。那所谓的复古情怀，就有点类似你看到一些文创产业，它其实是从以前到现在都寄存的一些技术好了，或是一些文化产品，但是它被重新重视，或是被时代的关系被包装，被重新被流行，所以又加入了所谓的新时代的一个融合的技术。所以我就觉得其实这个问题的反向追求这一点，我觉得比较是聆听习惯反向追求，因为串流平台如果它有上架的话，很多老的专辑你都可以听得到，所以很复古的音乐你在串流还是可以听得到，你要复古时代在串流平台都听得到，所以其实是去追求一个麻烦的聆听习惯好了，就是因为你要有时间空间静下来，甚至你需要更花钱来去听的这个习惯。那这个习惯到底能够什么呢？却换来专属于你自己跟音乐之间的一个很自由的一个回忆跟空间。比如说我听串流，他每年都会提醒我你听了哪些东西，然后就觉得说可恶，大数据在收集我的那个喜好啊什么之类的。可是你听黑胶，或者你听自己在家里听，就是没有人会知道的话，你没事没有去分享的话，你就是一个专属你自己的一个空间跟时间，播完就要待在那边好，或者是你起身也好，他就是会走完这一趟，然后又要再去翻面，就是一个你一定要静下心来，你才有机会可以好好听完一张专辑，
2: 就很像过去这些店长有说到的仪式感吗？
1: 也有听到很多人说觉得很有仪式感这件事情，但我也很好奇需要什么仪式。真的对某些人来说，就是这样听专辑比较爽，比较过瘾，比较可以让自己放下手边的事情去好好听一张专辑的感觉，是一个很难得的吧。或是这么说好，比较像是大家现在都很匆忙，有些人就会突然觉得说，为什么有些人可以停下来听，然后看到他在

0: 经，然后突然觉得这样的行为是一个很舒服的状态，他也想去做，那就会有人加入。所以我觉得很接近你的问题，就是反向的追求。
1: 我们从第一集到现在，其实一直都有在跟大家说到黑胶又重新回来了。随着黑胶再度出现在大家的眼前，也有越来越多的年轻歌手啊，还有独立乐团，他们也都开始发行了黑胶唱片。老板，你是怎么去看待这个黑胶文化在未来可能十年啊 Z 世代甚至是跟 A 世代的一个接轨？刚刚有说到这些黑胶的客群啊也越来越年轻化，到了 A 世代也会变成这样一个流行趋势吗？
0: 对，没错，就是我是从 CD 录音带时代嘛，以我来说我是会面对到的冲击就是会遇到 Z 世代，觉得 CD 是一种复古情怀，就说原来我们已经是复古的人类了嘛，就是已经感觉到非常的特别的一个现象。但因为我觉得我也没思考过未来十年来看这件事情，因为目前的状态我还真的觉得很特别，就是没想到 Z 世代会觉得，如果你讨论实体专辑这件事情，他们首先可能现在会想到的是黑胶，有可能未来十年的状态会是这样，然后就会让我觉得很意外，这是我们在 CD 录音带时代没有经历过的东西。那个时候我们就是觉得再很麻烦才会被淘汰的一个产物，但是现在的状态反而是它是先学好了，就是它是反而大家都会想到实体唱片都会想到的一个载体。所以我觉得未来十年看来，我就会觉得有可能黑胶是会成为买实体唱片的，在新一代年轻人当中，实体唱片选择会是黑胶是首选。也就是说 CD 目前看起来稍微不被重视的，但我觉得很可惜，因为它毕竟是一个设计上来说更方便听的一个载体，所以我觉得应该要相辅相成。那你刚刚有问说到说越来越多年轻歌手独立乐团发行黑胶嘛，或是只发行黑胶，这其实是市场需求已经变成黑胶比较卖得动了，所以这个现象我会觉得未来有可能因为这样，所以大家才会选择我只发什么或者压什么，都是为了市场需求为主。也有可能有一些人是为了他理想的形式是什么，但是很多都是为了市场需求。这个市场需求刚开始也有跟你聊到，就是我觉得它已经是不可回去的一个状态，我们已经不在一个是非得要有实体唱片才可以听音乐的一个环境了，它势必是不可能以实体唱片的销售，它不可能回到当年的荣景。于是现在的环境都会变成说，它就算有压黑胶，就算有压 CD 好了，那它的数量可能就是只压这一批，或者它有一个预期的数字。那这样的状态下，你会发现有很多新的专辑可能过了一阵子它会绝版，它会断货，也不可能再补货了，就会有很多这样的现象。那可能就是这个市场它虽然是有再被发现，但是它还没有真的兴盛到那样的程度，可以让大家可以买到了文具一样，所以都可以买到了哪一代的产品一样，还没有到这样的地步。
1: 那在更未来它还有可能再继续往下降吗？就是会有人不再去买它吗？这一波的复兴潮流过后，会这样的现象吗？你认为呢？
0: 关于这点我倒是很乐观，因为我觉得其实我在十年前刚加入的时候就已经觉得现在那么流行，那不就是过一阵子就会流行就会过吗？可能我觉得借助于也有包括新世代的想法也好，就是现在又开始流行更多搭配，比如说融合蓝牙喇叭啊什么之类，让他们更方便，门槛变低，更多人想要接触。反而对我们来说，现在新加入的人还是非常的多，我们还没有看到他退烧的状态。应该这么说好了，我发现还是有非常非常多的人没有机会去实际播放它，所以这一块真的还有很大的潜力可以让大家去接触的。
1: 希望很多人可以一起来带着他们还没有去听过的黑胶唱片去听一听他们真正的声音长怎么样。
0: 没错，每次听到还没有黑胶唱机但是有买唱片的过路的客人呢，我们就会非常乐意的一步一步的让他们来这边播播看。你要播你家里的也可以，就是你不能只看到他的外在，你也要看到他的内在嘛，就多认识一下你买的唱片这样子。
1: 都已经买了黑胶唱片了，那不如我们就一起来聆听他的声音。
0: 是是是，我就秉持着买东西一定要用到人，所以一定要。
1: 随着这个时代在改变啊，除了刚刚有说到的播放器它有更多不一样的形态以外，我们的黑胶唱片它也有不一样的形态出现了。我们观察到大涛的粉丝专页上面啊，就有出现限量的彩胶或者是液态胶，这些强调视觉艺术的产品对于吸引 Z 世代的效果如何呢？
0: 我觉得是在现在有短影音时代里面，它成为一个很好的素材，因为它非常的抢眼，它非常的有让人会想要用。

拥有的那种魅力。所以我常常都看到客人就是拿着他看到的短影音或者 Reels 那些给我们看，就是说哎，你有没有卖这个，然后看到就是比如说液态胶或者是一个很特殊设计的一些彩胶，它是一个刺激性的让大家

0: 你有做了 podcast 的第一集，就是他有说彩椒的制程啊，甚至是液态椒或其他花椒的那个制程，可能会做出来的黑椒可能音质并没有那么样的稳定，并没有那么好，因为它多了很多变音存在。也许那些客人就是这样的想法，所以他并不着迷于彩椒，因为他认为他是要拿来播放、拿来听的。所以我觉得，如果你只单纯拿来收藏的话，当然就买吧，就是你很喜欢就买吧。这一点呢，我们秉持着我们也是要有实验精神，我们也是会自己也是买者，所以我也有买一些彩椒，当然也有买一些液态椒，所以我都有测试过。其实近几年我听到的彩椒跟液态椒其实也有表现非常好的，但现在最近我有听的就觉得已经遇到越来越有信心，所以我觉得也可以让大家多多敞开心胸，就是你买的很漂亮的东西，其他其实可以听起来很好听。既然都花钱想要买一个它就是要被设计的东西，你也可以放开心胸说我买好看的东西也是一个好事情。对，我觉得你可以用这个心态去看待它。总而言之，就是我觉得在乎外表也很 OK 的，就是大家要对有信心，就是帅哥美女也有很多人好的人。
1: 老板，你刚刚有说到就是有人会把它当作一种收藏品吗？但是你在预期未来的黑胶发展，你会觉得更倾向于让它变成收藏品，还是会希望它能跟数位技术有更多的融合发展？又或者是说维持它本来的模样其实就已经足够好了？
0: 如果只回归到我们要卖东西啊，因为我觉得已经不可能是以前的唱片市场的状态，已经不太可能回去了。所以如果我只追求为了听而买的话，这个诉求真的已经很难支撑这个市场。所以我觉得你把它当作抢眼的产物、艺术品、收藏品，或是只是一个你支持偶像的或是限量品，好，我觉得都是可行的。再加上你觉得跟现在的结合的一个状态下嘛，因为你走在路上就是不可能带着黑胶当变成随身听的概念，就算可能好了，也是一个蛮疯的一个状态，就是有点危险。所以我觉得回到现实面，你想要在路上随时听一下的话，你就是得用串流听，或是甚至 CD 随身听也好，但现在连 CD 随身听也几乎没有人在用了，所以就会觉得说应该就是可以去接受这件事情。我相信很多人现在这个世代，很多人需要通勤，很多人需要听音乐的话，我是比较晚才接触，就蓝牙耳机，就是还是蛮方便，可以再搭个车就随时可以听音乐。这些东西我也在习惯中，我也是在路上搭车的时候听你的 podcast， 所以我觉得，所以现在这个时代就是大家有各种媒介去听音乐都是好的。我们已经活在一个资讯是唾手可得的时代，所以呢，只担心大家没有时间、没有兴趣去享受这一切，甚至比较担心。
1: 听黑胶最主要的目的就是享受自己跟音乐之间的距离，还有跟这样一个空间和音乐这一个空间的结合。
0: 只怕你没有兴趣或时间可以好好的听这样。
1: 那我很好奇，就是大套黑胶有在卖那种辨析式的那种播放器吗？像是第二集我们有说到可以直接提着走，然后走到一个地方，我突然想听音乐就拿出来然后开始播。
0: 我们最简便最简便的就是像汉堡机，可能你有经过我们那个橱窗看到的那个地方，它确实是它的体积很小，它可以带着走，你要去野餐什么的。虽然我不知道有人野餐真的会顺便带黑胶吗？我们的有一个原则是它的喇叭的部分不会在它的那个本体上，因为黑胶播放的时候稳定性很重要，需要有不要太多震动的影响，所以我们并没有卖那种合一的，就是喇叭跟唱片底座合一的一个唱盘。我们最简便就是到汉堡机，但是它还是需要至少要配蓝牙耳机或蓝牙喇叭，甚至你去接线接喇叭，然后节省空间用的一个。最简便就只能到这边，
1: 它还是有自己的一个限制在。
0: 对，就是我们没有卖更便利的。
1: 今天非常谢谢邱国豪店长跟我们说了这么多黑胶定位还有黑胶它的未来发展。那最后想要请店长推荐一张自己喜欢的黑胶唱片，或者是认为说最适合数位时代入坑的一张唱片，让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能够细细的品味一下。
0: 因为我有听你们前几集大家都推荐非常经典的老专辑，
1: 对，
0: 但我刚刚前面跟你聊天的时候可能有跟你说过，我想推荐的都是近期发行的专辑。像这张是我也是你刚刚问的问题，就是我先听串流了，然后才购入了这张专辑，也就是 Tom Misch 今年的新专辑 Full Circle。就这张是彩胶。买的原因可能有很多种，就是因为你知道这个是日版， 然后他有很多花招，他卖的组

0: 盒，还附了一个很废的漱口袋，但很可爱，
1: 真的很可爱。
0: 对，以及还有 T 恤，就我今天身上这件 T 恤，它就是一个组套。总之就是因为我在串流上听了以后，觉得他今年的新专辑是一个很成熟的新专辑，旋律性啊，然后一切都掌握了非常的有品味，所以我就觉得我一定要买他的专辑来听听看。然后实体专辑呢，我就很有信心的买它的彩胶。那播放以后，我也真的觉得处理的很不错，可以分享给大家说，其实是还不错的一个彩胶。再加上我虽然已经去听了这个黑胶版，我偶尔还是会在走路上的搭配串流听他这张专辑。推荐的原因就是因为他特别适合像最近你在访问的时候有会下雨，你在雨后的时候走在路上播他那几首歌，会非常觉得你不会厌烦，心情会好很多。所以我觉得这是一张很完整又耐听的专辑，推荐给也许你已经在串流上听他还没有想要买的人，也许你可以更有信心的去买下去这张专辑。
1: 如果各位听众朋友有兴趣的话，就可以上网找一下 Tom Misch 的 Full Circle 这张专辑，或者是到大淘黑胶来走一走逛一逛，来去看一看有没有属于你自己心仪的黑胶唱片。今天再一次感谢国豪店长带我们了解了这么多黑胶它的未来与发展，非常感谢你，谢谢。
0: 谢谢。
1: 今天与国豪谈一谈黑胶的未来发展，我们发现年轻世代的客群大部分都是对于艺人的爱才选择购买黑胶唱片，相较之下 Z 世代之前的客群大部分反而是当做了日常的一部分。而在未来的数十年，黑胶究竟会不会消失呢？国豪反倒没那么担心，因应现在年轻人的流行风气啊，黑胶反而有可能成为未来实体专辑的首选。最后是近期流行的液态胶与彩胶，很好的吸引了年轻世代的眼球，也随着科技的进步，让这些独特风格的唱片音质上也能不输黑胶。以上是黑胶未来发展的小知识，你都记起来了吗？在我们的时代中，胶会终于来到了尾声，一起来了解我们从黑胶中听见了什么。首先从三创黑胶了解了 Mastering、Cutting、Planting、Pressing 重要黑胶的制作四步骤，再到 Also 1975 聊一聊黑胶原本是为了传递讯息而出现的这样一个意义与文化。而小宋黑胶不仅告诉我们台语二手黑胶稀少的原因，也让我们对于二手黑胶的买卖有了更深刻的理解。接着抵达鸟金，发现黑胶其实可以跟许多的空间作为结合。莱尔费克则是告诉我们黑胶外包装的秘密，是众人共同创作一个故事，逐渐将故事补全的概念。最后来到了大套黑胶，让我们发现了黑胶数十年内不会消失，反而有了更多的新兴科技，让入手变得更容易。希望透过一家又一家的黑胶唱片行，让你对黑胶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也希望你可以在自己的时代中找到属于自己的黑胶唱片。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5:42，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宇宙起床号，陪你不睡觉，我是主持人宇宙 Universe。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5:43，几个道路施工的消息要提醒您。首先是在台61线北上，在42公里观音匝道目前施工封闭当中。如果你是想要从观音交流道驶出的车辆呢，要麻烦您提前从永安交流道离开到侧车道之后再继续北上。如果您原本是想要从观音交流道进入台61线的车辆呢，就要麻烦您改行驶侧车道北上，进入桃科交流道再继续走台61线哦。时间会是5月20号的早上9点到116年7月20号的下午6点钟。

再来讲到台六十一线南下在42公里，刚刚有说到嘛，观音匝道施工封闭当中，如果你是行驶台六十一线，想要从观音交流道离开的车辆呢，要麻烦您提前从这个永安交流道离开到侧车道之后再继续北上。那如果你是想要从观音交流道进入台六十一线主线的车辆，要麻烦您改走侧车道北上到桃科交流道之后再继续走台六十一线主线车道哦。刚所说到的是北上嘛，那如果你是要南下的话呢，就要从观音交流道离开的车辆要先从桃科的交流道离开再到侧车道之后我们再继续南下。那如果你是要从观音交流道进入台六十一线的主线车道的车辆呢，就要麻烦您改走侧车道南下再到永安交流道，最后再抵达我们台六十一线主线。那时间也像是刚刚所说到的5月20号的早上9点到7月20号的下午6点钟。那这个台六十一线观音交流道它有一些变动，再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留意咯。再来是国道3号南下在 86.5 公里竹林前的外侧以及外路间，目前是有小动物不动的状况，邀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留心。以上若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 0800-000-123

不知道大家听完了六集的在我们的时代中交汇，有没有对于黑胶有更深刻的印象，或者是有不一样的理解了呢？或许你对于黑胶从一个原本什么都不知道的人，到了现在，哇，原来黑胶它的制造过程啊，它历史发展啊，甚至是发现说，诶，它可以跟这么多不一样的东西结合在一起。最后来讲到了黑胶的未来发展嘛，不知道大家最喜欢的是哪一集，那在哪一集当中又让你对于黑胶有更深刻的印象，那你都可以好好的在我的粉丝专页跟我分享也没有问题。希望你会喜欢在我们的时代中交汇，那六集已经全部都播放给大家听过了，也希望你会喜欢这样的一个在我们的时代中交汇的系列主题。5:47来聆听到灭火器的歌声，夏天结束以前。

来自五月天的歌声终于结束的起点。六点前的最后一首歌曲，来自范逸臣的歌声就结束了。

早安，现在是早上六点钟，我是传爱大使陈威权，快和我一起伸伸懒腰，用爱迎接新的一天，收听情广，让你一整天拥有满满的活力。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01，金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最新的路况消息。首先来看到，在国道三号南下在86.5公里竹林前的外线以及外路间呢，目前是有小动物不动的状况发生，要请您多加留意。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石碇平林的入口匝道一控，目前已经开启了。国道十号东向在4.8公里仁武前的内线车道以及外线车道各有一台自小客车翻车的事故发生，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留意，小心不要撞到它，造成二次事故的发生喽。台84线西行在7公里过雪甲的中线车道，目前是有流浪狗跑来跑去的状况发生，要请您小心留意，不要撞到它了。台北市在洲美快速道路往社子岛的方向，测速器前的中线车道目前是有一个纸箱掉落，也要请您多加留意，都要请您小心慢行。以上若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车平安。

0: 塞车塞三十几年啊，上爱行一挂老岁啊，行伫个路诶，行路慢，啊唔看青红灯，啊唔看车，啊路哪引导诶，要行就行，要走就走，哦，迄个弄着哦，贵州的气
1: 候。啊，我吼，逐天去菜市啊买菜，啊行迄路诶，啊上惊一挂吼，啊车开啊正凶诶司机安尼冲来冲去，啊我喇叭如果人家叭叭叫，袂输车路敢那引导诶咧，那是真是轰动着哦，真正是。
2: 爸爸妈妈年纪大了，每次爸爸妈妈出门，我都会好担心他们的安全，怕司机开快车，怕他们没有注意交通号志，发生了意外。
3: 这是大家的心声，开车的朋友请多一点耐心，注意老人安全，长辈们请多一点小心，走路靠边走，看红绿灯，为人子女请多一点用心，提醒长辈清晨出门穿鲜艳衣服或佩戴反光手环，大家一起关心。

0: 老人交通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 好想要每天有。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Christy 催乐团。
3: 有100万可以让梦想成为理所当然，买跑车、吃大餐、出国玩，但是别让辛苦钱被骗走了。
2: 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打击犯罪一起来。
3: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05，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宇宙起床号，我是主持人宇宙 Universe。6:07的系列歌曲都是跟开始相关的，美好的一天就从现在开始吧。接着来聆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丁佩瑜的歌声《全新的开始》。

来自丁佩君的歌声，全新的开始。6:10，接着来聆听到的是苏打绿的歌声，从一片落叶开始。这首歌曲过后呢，我们就要来连线到平林行控中心，带大家了解国五的最新消息咯。接着我们来一起聆听苏打绿的从一片落叶开始。

0: 来自苏打绿的歌声，从一片落叶开始。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14，接着我们来连线到平林行控中心，带大家了解国五的最新消息。今天连线到是黄乔君，乔君你好。
1: 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国道五号目前双向的南港系统至苏澳路段交通都很顺畅，时速都可以保持在70公里以上。那国五目前天候正常，没有下雨的情形。在这边要提醒各位驾驶朋友，就是最近天后有点不稳，那常有下雨的情形，为了维护行车安全，开车之前请务必检查车辆的雨刷及轮胎的胎纹胎压。那国五假日的时候车流量比较大，出发之前可以先查看1968 APP 或者是拨打1968查询路况。在这边也要特别提醒开车进出高速公路的时候，切勿使用辅助驾驶，出发之前也先养足精神，行进间多注意车前状况，切勿疲劳驾驶。以上为国五目前交通状况。
0: 没问题，谢谢乔君。
1: 谢谢，
0: 拜拜。
1: 拜拜。
0: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16，几个路况消息要请您多加留意咯。国道三号北上在 160.5 公里，大甲路段的中线车道目前是有轮胎皮掉落的。再来是台北市目前有一个交通管制，要请您多加留心。那时间呢，就是今天5月30号的早上6点到晚上的24点整，管制路段就在桃园街，也就是宝庆路到长沙街段，要请您多加留心。国道一号北上在93公里，过新竹 A 原本占用到了外线车道的一个两台小客车追撞事故，那目前是已经排除了。国道一号南下在327公里，仁德前的中线以及外线车道，刚刚说是有大轮胎皮掉落嘛，目前也是没有看到咯。以上若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 0800-000-123。接着来聆听到张惠妹的歌声，当我开始偷偷想你。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22，接着要进入到银河警报站，带大家一起来看看165打诈仪表板当中的一些相关内容哦。首先我们来看到在5月28号也就是星期四的时候，我们的诈骗案件受理数来到440件，那财损金额来到了2亿2523.1万元。再来对比一下上礼拜四也就是5月21号的诈骗案件受理数为476件，财损金额来到了1亿8388.2万元。所以两者相较之下，诶，虽然这礼拜的这个诈骗案件受理数降低了，但是我们的财损金额反而变大了，也就是之前常常告诉你的，诶，我们的这个虽然说我们的诈骗案件数量比较少，但是我们的财损金额被骗的这个金额都是比较大的，所以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多留意这些的诈骗案例，好好的守护住自己的钱包咯。再来我们一起来看看诈骗手法的前五名。第五名是骗取金融账户卡片诈骗，受理数22件，财损金额来到37.5万元。第四名是假交友投资诈财诈骗，受理数24件，财损金额来到了3522.4万元。第三名是钓鱼连结诈骗，受理数35件，财损金额来到78.7万元。第二名是假投资诈骗，受理数44件，财损金额来到9623.9万元。第一名

名是网络购物诈骗，受理数136件，财损金额来到1361.4万元。再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留意，小心一下这些不同的诈骗手法。

再来跟您讲讲最新的诈骗案例咯。这一次的标题叫做个人资料不乱给，要你卡号都是骗。在那一天早上十点多，小骗正在上班，手机就突然跳出了一封 email， 他写着电子发票中奖通知，那寄件人还是悠悠卡的官方会员中心。那小骗呢就看到诶还有附带一个连结，他就点进连结，发现画面跟悠游卡官方网站的页面一模一样，就按照网站一步一步的操作，然后说要核对身份啊，完成领奖的程序，要填写一些信用卡的资料。他就想说诶只是领奖应该不会出什么问题，就把卡号有效期限还有背面的验证码全部输入进去了。但是到了大概中午12点，他就收到了另外一封的 email， 内容是说诶是一组信用卡验证码。当时候小骗还以为诶这只是一个最后的确认程序，但是简讯明明是刷卡验证通知，只有消费才需要填的。可是呢，当时候的小骗完全没有多想，所以他就没有查证，照着网站的指示就把验证码输入进去了。输入完的那瞬间啊，等着小骗的不是兑奖成功的讯息，而是信用卡的消费通知。那他一看才发现金额竟然高达新台币77,270元。小骗当时候就整个人呆住了，诶怎么会变成这样，哪来的消骗，我根本没有买东西啊。这个时候小骗才发现诶原来这些步骤才不是正常的领奖方式，那封中奖通知其实是钓鱼信件，而小骗亲手把自己信用卡的资料还有验证码交给了诈骗集团。从中奖到卡片被刷，诶心情就像喜三温暖，赶紧联系银行停用信用卡，然后到派出所报案。这一次的诈骗话术呢有三点，第一点就是歹徒传送了假电子邮件，假冒这个悠游卡公司，以统一发票中奖诱骗点入连结，并且以假网站要求填写相关的资料兑奖。第二个就是被害人不以为意，按照步骤输入了个人的资料、信用卡卡号。最后就是当被害人经银行通知刷下了大笔款项之后，才发现诶原来被盗刷了。那要怎么防范这些方法呢？有几个防诈小撇步。第一个呢，就是收到电子邮件要先确认它内容真假，寄件者资讯尤其是提到金钱的内容。第二个就是收到可疑的邮件先不要理会，先打电话向165或者是相关单位查证。第三个就是有关于统一发票的兑奖，可以利用财政部统一发票兑奖 APP 或者是上官方网站点选领奖设定来去登录一个发票的资料，千万不要从电子邮件点入连结。最后就是任何领取政府相关补助或是款项啊，都不会跟你要信用卡卡号，除了缴费以外都不会跟你要信用卡卡号。那再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留意了，让我们的钱钱好好的待在我们的荷包当中。这就是今天银河警报站要带给你的165打诈仪表板相关消息咯。下一首歌曲，聆听到慢慢说乐团的歌声，故事是这样开始的。

来自守夜人的歌声倒数开始。6:35，几个路况消息要请您多加留意咯。国道3号北上在 160.5 公里大甲路段的中线车道目前是有轮胎皮掉落的，要请您多加留心。国道3号南下在 105.8 公里过茄东的内线车道目前是有大坑洞的。国道1号持续关注到南下在 64.8 公里凭证系统的内线以及中线车道呢，目前是有两个纸箱以及蔬菜掉落的，要请您多加留心。再来看到台北市目前有一个交通管制的活动，时间也就是今天5月30号早上6点到晚上24点，管制路段在桃园街，也就是宝庆路到长沙街段，要请您多加留意这一个交通管制的路段在哪哦。再来看排除的路况消息，首先是国道1号北上在93公里过新竹 A 原本占用到了外线车道的两台小客车追撞事故目前是已经排除了。同样国一南下在327公里仁德前的中线以及外线车道是有大轮胎皮掉落嘛，目前也是排除咯。台65线北上新庄一前原本正在进行有一个工程作业封闭的外线车道目前是已经结束的状况。台北市洲美快速道路往社子岛的方向测速器前的中线车道原本也是有一个纸箱掉落，目前已经排除了，所以这条道路大家是可以安心通行的。以上若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 0800-000-123。6:37，来聆听到从开始到现在来自严在恒的歌声，一起来聆听吧。

0: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42，接着我们要来连线到松山国际机场，带大家了解最新的航班动态以及相关的天气消息。今天连线到的是航务员杨慧宁，慧宁你好。
1: 主持人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天气还有航班资讯。松山机场多云时晴，气温26度。那其他没有飞航的国内机场方面，包含花莲、台东、澎湖、金门及马祖南北干机场都是多云时晴的。那在航班动态部分，目前我们国内国际及两岸航线航班都是正常的。那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个有趣的航空小知识，在机场任何要通行或穿越跑道的工作车辆都是要优先礼让飞机起飞或降落。那在纽西兰有一个叫吉斯伯恩机场，它有一条铁路贯穿跑道，反而是飞机要礼让火车驾驶离开后才可以进入跑道。那以上资讯由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拜拜。
0: 没问题，谢谢慧宁。6:43，接着来聆听到陈奕迅的《我的开始在这里》。

来自 News 的歌声，一百年前开始。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51了，现在天色整个都亮起来了，太阳公公出来跟我们打招呼了嘛，所以一定要多注意一下行人。那我们如果有看到行人在过马路或者是过斑马线的时候，我们停下来之后我们再继续前行，不要让任何的意外有发生的可能。接着来聆听到孙燕姿的歌声，开始懂了。

来自孙燕姿的歌声开始懂了。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56，要来聆听到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来自 SHE 的歌声，一起开始的旅程。如果你想要找到我的话，你可以在 FB 上面搜寻 Universe 与他的快乐宇宙。那如果你想要在 IG 上面找到我的话，直接搜寻宇宙 Universe， 都是宇航员的宇，白昼的昼， Universe 是宇宙的意思。那接着7点，我们就要交棒给阿珍，让他陪你在空中聊聊真心话，文场有趣的大冒险。接着一起来聆听 SHE 一起开始的旅程。明天同一时间，再让宇宙陪你一起抵达白昼。

在清晨掀开被窝，如果一不留神差点没站稳，记得先吃早餐才有力气保持平衡。也可以收听景广，让最新路况和好听的音乐陪你轻松迎接一天的旅程。大家好，我是林廷翰，现在时间早上7点钟。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7:01，警察广播电台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最新的路况消息。首先我们来看到，在国道一号南下 64.8 公里，持续关注到平镇系统前的内线以及中线车道，目前是有两个纸箱以及蔬菜掉落的。国道三号南下在 105.8 公里，过茄东的内线车道目前是有大坑洞的，要请你小心慢行了，小心这个大坑洞，以免发生任何的意外事故咯。台北市目前有一个活动的交通管制，要请您多加留心，时间是5月30号，也就是今天的早上6点到晚上的24点，管制路段是桃园街，也就是宝庆路到长沙街段这一整段路都有进行管制，要请您多加留心。再来看已经排除的是在国道一号南下在327公里仁德前的中线以及外线车道，目前是有大轮胎皮掉落，但是现在已经排除咯，所以是可以安心通行的。国道10号东向在 4.8 公里仁武前的内线以及外线车道，原本是各有一台小客车翻车，那目前也是排除了。台65线北上在 2.9 公里新庄一前原本进行工程作业封闭的外线车道，目前排除咯。台北市在洲美快速道路往社子岛的方向，原本说是有测速器前的中线有一个纸箱掉落，目前没有看到了，所以这几条路是可以安心通行的。有一个最新的路况消息进来咯，国道3号北上在 38.2 公里中和前的外线车道，目前是有麻布袋掉落的，我们已经通知处理了，但还是要请您小心慢行。若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 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宇宙为您汇诊，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前景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妹，明天就要去法院家事调解了，记得要冷静一点，把重要的事情好好谈一谈，知道吗？
2: 我也想啊，但看到阿明那副你能怎么样的态度，我就满肚子火。
1: 我懂，但是为了小宝，利用法院调解的机会好好谈清楚，像是谁主要照顾小宝，见面探视时间的安排，抚养费用要怎么样分担，以及夫妻剩余财产要怎么样分配，这些啊都是要讨论清楚，才能够让事情早日落幕，你和孩子啊才能够回到平静的生活。
2: 唉，其实昨天小宝还问我为什么爸爸都不回家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回答。哎，
1: 这就是为什么要利用法院家事调解，帮助你们找到双方都能够接受的方案。这样啊，你看阿明也比较有机会做个善意合作的父母，避免孩子啊在裁判的过程当中夹在中间，反而受到伤害。
2: 唉，其实我也不想要走到对簿公堂的地步，那样不仅花钱，花费相当长的时间，还会一直沉浸在和阿明吵架的情绪。
1: 你已经做得很好了，走进家事调解啊，就是为了让你和小宝可以走出荆棘，有一个新的开始。
3: 依据家事事件法第23条规定，除了家事丁类事件外，离婚、子女侵权、抚养费、夫妻剩余财产分配、遗产分割等家事事件，请求法院裁判一定要先经过法院调解。法院会指派受过调解专业训练且具备法律、心理或社工等专业背景的调解委员，协助当事人理性对话，圆融解决纷争，也能减少对孩子的伤害。家事调解让好好沟通成为可能。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各位冒险家们，集合咯，你们的冒险即将开始。我是你的领队阿珍，身为领队，我会提供大家最新的路况、及时的气象以及有趣的故事。跟着我一边享受好听的歌曲，让你的冒险一路顺畅，充满活力。那么冒险家们，安全带系好咯，真心话大冒险现在正式启程。

大家早安高炸，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7:09，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我是阿珍。

那么也谢谢宇宙刚刚三个小时的陪伴哦。接下来的早上七点到十点呢，就由阿珍来空中呢跟你继续说说真心话，开启新的大冒险咯。那么今天呢是5月30号诶，是5月的倒数第二天了。不晓得大家5月份有没有什么安排还没有完成，或者是说有什么计划还在进行最后一步呢？那么也是祝大家都可以顺顺利利的按照原本的计划完成哦。如果说你还没有开始进行的话，也可以从6月份再开始啦，不用让自己那么辛苦。

那么先来到今天的最新的路况消息哟、哦，在国道三号呢，北上 38.2 公里中和前的外线车道，路面上有麻布袋掉落物，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还有呢，在桃园市的龟山区国门路桥往北的方向，一上桥的地方大约在500公尺处，路肩的地方有行人误闯了，再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了。台61线双向呢，深港到大城的内外线车道，从早上的8点钟开始到今天晚上的5点呢，都会进行路面的坑洞巡查修补作业哦，再请大家多多留意了。那么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广0800-000-1230800-000-123。接下来呢，来收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曲哦。这首歌呢，也是我自己超级喜欢的一首，而且也很幸运的，我上礼拜刚好去看了颁奖典礼，也有收听到现场的版本，真的是非常非常喜欢这首歌。这首呢，是来自冰球乐团的《不在乎》。

0: 心房。
1: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魏佳莹，提醒你不管是乘客或驾驶开车上路，都记得系上安全带，安全才会跟着来哦。走吧，让我们乘着花香一起去旅行。
2: 等一下，是谁呀？一大早发这么多讯息。终于停下来了，看来今天有很多信要跟大家分享咯。那么一起来看看今天的早安信箱收到了什么信吧。

欢迎收听今天的早安信箱。现在的你呢，是正在悠闲的吃早餐吗？还是说已经在忙忙碌碌的准备出门了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一种感觉，好像越长大以后呢，越发现我们好像越来越习惯自己一个人了，好像是一个人吃饭，一个人听音乐，又或者是一个人消化情绪，久了甚至会觉得是不是我自己开始喜欢这种孤独的感觉了呢？所以呢，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句来自村上春树的《挪威的森林》里面所写的一句话哦。哪里会有人喜欢孤独，不过是不喜欢失望。之前第一次我读到这句话的时候呢，会觉得好像就是字面上的意思，没有什么特别的。但长大以后再看到一次，就会突然觉得好像都能理解了。很多人呢，其实都不是天生很冷淡，也不是不想要别人靠近，可能只是曾经太期待过别人对他的回馈了，所以后来就开始学会保护自己，慢慢的越来越冷淡。

可能你曾经很相信一段感情，最后却被对方好像背叛了，或者是你觉得他好像没有你在乎他的那么在乎你，又或者是你曾经鼓起勇气分享你的心情，却只得到一句你想太多了，没有那么严重吧。又有可能是你曾经很努力的去对一个人很好，最后却换来了是那种失望啊，然后很

满满的失落。于是呢，后来的我们就会开始变得小心翼翼，讯息回得比较慢一点，或是把心事藏得深一点点，又或者是呢，习惯把情绪呢自己慢慢的消化。那么我们也不是不需要陪伴，而是因为害怕再次失望哦。像是我自己呢，也是一个很会内耗的人，所以我超级能够感同身受的。有的时候好像真的只是朋友稍微比较冷淡一点点的回应，我就会开始想说，他是不是不想要听我说话，或者是说他是不是觉得我说了什么不对的话惹到他不开心了。就是明明很想要被了解，但又很怕再次期待会落空哦。

但是呢，我们总是以为成熟呢，就是要学会自己一个人。但真正的勇敢也可以是受伤了，还愿意相信有人会好好的接住自己的情绪哦。有一句我自己也很喜欢，也蛮常提醒自己的一句话，分享给大家哦。这句话呢是，人不是因为孤单才想被爱，而是因为心里一直有爱，才害怕失去。所以如果现在的你偶尔会想把自己关进安静的世界里自己待着，那也没有关系哦。但是阿珍呢要在这边提醒你，别因为害怕失望就忘了自己是值得被好好对待的。真正适合你的一段好关系呢，是不会让你一直猜测，也不会让你委屈自己的哦。如果现在还没有找到这份适合的关系，那我们就先学会的温柔的陪伴自己，好好的把自己照顾好就好了。那么这就是今天的早安信箱咯，我们就下一封信再见。

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7:22，我们先来收听今天的下一首歌曲哦。这首呢是来自于秀娟的《含泪唱情歌》。

0: 奶奶，不要穿那么黑的衣服出去了，穿我送你的那件黄色大花衣服比较亮啊。
1: 哎呦，奶奶都老了，穿黑色衣服啊比较适合，我去散步又不是去约会，随便穿随便穿。
0: 不是啦奶奶，年纪大衣服穿鲜艳一点是给骑车还有开车的驾驶人看的，这样子才不容易被撞啊。
1: 哎呦，这孩子穿那样子我会给人家笑啦。
0: 快一点啦，穿我送的衣服别人都会羡慕哦，而且比较安全。
2: 为防止高龄者交通事故的发生，老人家出门请穿较鲜艳的衣服，路上汽机车驾驶人行经行人穿越道时也应减速慢行，礼让老人家先行通过。交通部关心您。
3: 现在时间来到早上的7:31，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我是阿珍。接下来呢，马上带大家关心最新的路况消息哦。国道三号呢，因为国五南下的车流比较多，所以在国三南下汐止系统到南港，还有国三北上三鹰到木栅交流道的入口呢，已经实施匝道移控咯，再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国道一号北上在346公里过冈山的内线车道，有一辆小货车以及小客车发生事故哦，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再请大家小心留意。同样在国道一号南下87.6公里过湖口服务区的内线车道，有三辆小客车发生事故哦，也要请大家多多注意了。台74线东向在24公里太原前的外侧车道呢有事故发生，再请驾驶朋友们多多注意了。台中市呢，在南屯区公益路二段以及环中路三段口的地方，慢车道有两辆小客车发生事故，也是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国道五号北上在头城路口，在这个地方呢有机车误闯了，那么目前是已经正在处理当中，也要请大家小心留意。还有呢，在台61线的北上193公里到186公里。在王宫到汉堡的路段呢，封闭了全线车道，要进行路面的改善施工哦。邀请驾驶朋友们，如果说要北上的话呢，可以下王宫匝道行驶台17线北上到汉堡这边哦。那么如果说你是要经过这个路段的话呢，要多多留意了。从早上的8点钟开始，到今天下午的4点钟，都是会进行施工的哦。还有呢，今天在台北市这边是有举办活动的，所以会进行交通管制，管制的时间从早上的6点钟到今天晚上的12点钟哦。管制的路段是在桃园街的宝庆路到长沙街，再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咯。那么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广，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03。

0: 首写给你的。
1: 这首呢，来自巴恩的《想写一首情歌给你》。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7:38，我们来连线到中央气象署，带大家一起了解一下今天的天气资讯哦。今天连线到的预报员是郑杰仁，杰仁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早安。今天封面远离并消散，环境为偏东北风，在华东地区有局部的南阵雨，其他地区为多云到晴。不过中午过后，中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尤其是在中南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温度方面，桃园以北及东半部高温约29到32度，新竹以南高温普遍在32到34度，尤其南部的内陆地区还是有局部36度左右高温发生的机会，而且各地的紫外线易达过量等级，外出建议做好防晒措施并多补充水分。由于东北风偏强，新北到嘉义、台东、恒春半岛以及澎湖、兰屿、绿岛局部地区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海边活动请多留意安全。而第六号轻度台风强密，今天凌晨2点位于鹅銮鼻东南东方1260公里的海面上，未来强度有机会增强，比较高几率从琉球附近海面北上后朝日本南方海面一带前进。如果要前往日本，请留意最新的台风资讯。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好的，谢谢杰仁，拜拜。
2: 谢谢，拜拜。

那么时间呢，来到早上的7:40哦，一样是最新的路况消息，提醒大家，在国道三号这边呢，北上57.2公里莺歌系统前的外线车道，有一辆红色的小客车抛锚，没有放任何警示哦，在请驾驶朋友们多多注意了。以及在国道一号的南下231.7公里过西塔的外线车道。

车道呢，路面上有蓝色的筒子掉落物，再请大家小心避让。同样在国道一号呢，北上 346.5 公里过冈山的内线车道，有一辆小货车以及小客车发生事故哦，再请大家小心留意了。

还有呢，在台11线这边，花东海岸公路这里呢 ,8.2 公里到 9.1 公里大坑到海洋公园的路段正在进行路基的修复工程，会封闭北上的车道哦，南下的双向是可以通行的，再请大家多多留意。那么施工的时间会持续到10月14号。台30线呢，在4公里南安瀑布路段上呢，上边坡的保护工程会从早上的8点钟开始到晚上的5点钟开始进行哦。那么整点的时候会放行10分钟，再请大家多多留意咯。施工的时间会持续到5月31号，也就是持续到明天哦。还有呢，是在台14甲这边34公里到36公里客难关至小风口的路段呢，也是正在进行路面的修复哦，会持续到晚上的5点钟，那么一样是每小时放行一次，再请大家多多留意时间咯。如果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广，警广的电话是 0800-000-123， 空吧空空空空空103。

0: 老公啊，刚刚的电影真的好精彩哦。
1: 是啊，我记得之前不是还有人说他不看恐怖片的吗？
0: 哎呀，你干嘛嘛，人家会害怕啊。哦，对了，我要来赶快开手机。哎，老公啊，你的手机赶快开啊。
1: 哦，我先不开机，等下车之后再说吧。
0: 为什么啊？我只听过看电影要关机，难道现在就连开车都要关机吗？
1: 哎，老婆，你不知道吗？开车上路，驾驶人使用行动电话进行拨接或通话，要罚新台币3000块钱呢。
0: 哦，那不是可以使用免持听筒的耳机吗？
1: 是啊，只不过啊，开车接听或者是拨打手机真的是很危险嘛。你看，这开车打大哥大呀，会降低开车的能力，聊天讲话会分心，刹车的反应时间会增长，就连看后照镜以及周遭车况的频率啊也会减少，因为这样发生事故的可能性是不使用手机的4.3倍耶。
0: 所以咯，我细心的老公啊，为了避免电话铃声响会导致手忙脚乱，开车上路啊就干脆把手机关起来了，是吧？
1: 是，我聪明的老婆。
0: 哎呀，开车还是安全第一哈。
1: 嗯，
2: 亲爱的听众朋友，开车时请不要使用手持式行动电话，让我们共同维护你我的安全。

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7:49哦。最新的路况消息赶快提醒大家，在国道一号北上永康出口平面的路段呢，有连接车发生火烧车的事故，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留意了。台74线东向24公里，目前在太原出口匝道的地方是有进行管制的哦，因为稍早有发生事故的车辆，那么目前是正在进行调离的一个作业，再请用路人呢提前的下松竹或是太平匝道来避开这个路段的拥塞哦。还有呢，在国道五号呢北上，在头城入口呢稍早有一辆机车误闯了，目前是已经顺利排除。国道五号的南下39.9公里过宜兰的外侧路肩呢，有一辆故障的汽车停靠在路边，也要请大家多多留意。国道三号北上在57.2公里莺歌系统前的外线车道，有一辆红色的小客车抛锚停靠在路边，目前是没有放任何警示的哦，再请大家小心避让了。国道一号南下在231.7公里过西塔的外线车道，有蓝色的桶子掉落物，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还有呢，是国道三号呢，因为国五南下的车流目前是比较多一点的。

的，所以国三南下汐止系统到南港的路段以及国三北上三鹰到木栅交流道入口呢已经实施匝道移控了。台中市南屯区呢在公益路二段以及环中路三段路口这边慢车道有两辆小客车发生事故，再请驾驶朋友们多多注意。台北市呢今天有举办一个活动哦，所以是有进行交通管制的哦，管制时间从早上的6点钟到今天晚上的12点钟，管制路段是在桃园街的宝庆路到长沙街，再请大家如果会行经这个路段呢要提早的更改一下行车路线了。国道一号高架南下在70.4公里五羊过校前路口出口这边呢内线车道有四辆小客车发生事故，再请大家多多留意。如果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广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03。那么今天的路况消息比较多一点点，不知道大家是不是正在出门玩的路上，也要提醒大家哦，我们开开心心的出门也要平平安安的回家，所以呢在路上啊开车的时候一定要更加打起精神，多多留意周边的路况咯。接下来下一首歌曲我们来收听来自林宥嘉的思凡。

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7:56，七点钟马上就要结束咯。那么七点的最后一首歌曲呢，我们就来收听这首呢，是来自陈怡婷的《上水的唯一》。这首歌呢结束以后就准备来到8点钟的对时咯。

Hello， 大家好，我是吴映辰。小幸福突如其来，也无所不在。用些想象，加一点浪漫，其实很简单。只要打开景广，随时都有好听的音乐，让你从早到晚都幸福满满。现在时间早上8点。